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伊方提议的决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1: 哈塔米表示，战事还没有结束，虽然敌人已遭受沉重打击，但他们仍需时刻准备迎接来自伊朗武装部队的进一步毁灭性打击。他敦促地区国家认识到，与美国合作并不能保障自身安全，地区安全必须由地区各国从内部加以维护。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27号表示，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再次发动的袭击。他指出，目前美方在地区局势中处境不佳，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强调，伊朗的准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分。他警告称，任何新的侵略行为都将带来更严重的战事和动荡，并对地区造成更大的破坏。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伊方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0: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2: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4: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0: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1: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0: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一下。
0: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2: 9月27号，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4: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0: 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1: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

0: 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 在使用AI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 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AI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10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两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 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 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 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 如果针对致命性AI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 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 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1: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0: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 19%， 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 选择党的支持率为 29%， 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 14% 和 15%， 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 10%， 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 39%， 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 4%， 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 3%， 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 5% 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 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 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2: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 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 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 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 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 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3: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 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 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 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 25号至26号， 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 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 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 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0: 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1: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预计27号当天，新泽西州北部至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将迎来降雨量峰值。美国官员26号说，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恐有损美国车企长期竞争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批准了新的燃油经济性标准，终结了前任拜登政府的电动汽车强制令。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说，将于9月28号公布新标，那天将迎来美国汽车工人的重大胜利。根据美国交通部的估算，实施新标后可大幅降低造车成本，但会增加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暂不清楚美国交通部最终确定的具体标准。根据美国交通部下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25年12月发布的拟议新标，到2031年款车型年度，乘用车和轻型卡车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应达到每加仑油可行驶约34.5英里，约合每百公里6.9升，显著低于拜登政府时期出台要求2031年达到每加仑50.4英里，约合每百公里4.7升的标准。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1975年立法设定汽车油耗标准，以应对当时中东国家拒绝对美出口石油导致的能源危机。此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标准，以激励车企升级技术，减少碳排放。拜登政府时期进一步收紧油耗标准，以推动美国本土电动汽车生产和销售。纽约时报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出台的油耗新标将鼓励美国车企生产更多高油耗的大型皮卡和运动型多功能汽车，这在短期将带来较大利润，但长期看则影响车企的竞争力。在中东战事延宕、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背景下，全球电动汽车销售火爆，美国此时放缓电动车转型步伐，将使美国车企落后于外国竞争对手。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3: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4: I'm here just today. Just want to see the panda. They said panda in the quarantine, right?
0: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中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0: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六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三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六连冠，砌筑时装技术项目实现五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四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更收获了全球同行对中国技能人才实力的尊重与认可。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七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3: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2: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五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三轴迭代升级为五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六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4: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2: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三分之一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1: 今天中国有四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6: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一小时59分钟，两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5: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7: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

0: 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
1: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16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宜昌北至兴山站最快30分钟可达。宜兴高铁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的开通，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2: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3: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2: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

0: 2.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中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中国多地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旅盛宴，丰富群众假期生活。
2: 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恰逢世界旅游日，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景区推出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惠民政策，双重节庆叠加超值福利，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园。精彩的西游主题花车巡游惊艳亮相，热闹欢快的场面瞬间点燃全场氛围。在江苏最高峰玉女峰，远山层峦叠嶂，山海风光尽收眼底，游客乘坐索道凌空穿行，万顷林海沉浸式解锁高空观景新体验。一场为期12天的梯田音乐节近日在广东连南千年瑶寨启幕，音乐节以千年回响大地之眼为主题，打破传统舞台局限，将层层梯田化作露天舞台，以青山为幕，瑶风为伴，将多元曲风演绎与瑶族长鼓舞、非遗巡游等传统礼仪结合，打造一场既土又浪漫的音乐盛宴。
3: 通过这个音乐节的举办，把音乐节呢与我们当地的民族文化呢融合起来，提升了我们这个景区的整个吸引力，吸引了世界各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2: 在福建漳州热闹的古街之上，闽南特色民俗体验轮番上线，创新状元博饼热闹开制，趣味集章拼图、闽南祈福打卡、手写桥批寄语、闽南语互动传唱等多元玩法，让古街变成民俗大舞台。据了解，从9月25号至10月7号，漳州古城持续打造闽南大观园古城超游戏双节系列活动，13天将累计上演超300场实景非遗演绎。中秋假期，广东佛山一场热闹精彩的龙舟马拉松激情上演。这场30公里龙舟马拉松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的5人龙舟赛，吸引上千名来自全国的龙舟选手展开耐力与速度的比拼。本届赛事还向全球最大规模的5人龙舟赛世界纪录发起挑战。
0: 电影市场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4: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

0: 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1: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和保健品。
3: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4: 那得多少天啊？
3: 三天。
4: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3: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4: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3: 对。
2: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5: 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2: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3: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2: 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
1: 近日，海军陆战队举办首届多能杯2期精英擂台赛，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千余名参赛官兵围绕战车突击、破浪先锋、利刃阻击等多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6: 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科目设置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2期突击项目以车组为单位参赛，参赛队员要连贯完成射击区火力打击与障碍区快速驾驶2类竞赛内容。与战车突击其他子项目相比，障碍区增加了海上 S 型限制路，驾驶员要在浪涌条件下保持航向，连续完成 S 型转向。
7: 在破浪先锋科目中，参赛官兵需要从出发线入水后连续游进5至10公里的距离，中间不设补给，不允许停靠，方向判断完全依靠目视和浪涌感知。参赛队员的每一次抬头呼吸和观察都要一气呵成。
8: 今天海里的浪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快，但这个比赛比拼的不仅是体技能，更是意志力的较量。回到自己的站位后，我会在以后的训练里不断突破自我极限，锤炼过硬本领，争做陆战精锐。
7: 作为本届赛事的收官之战，利刃狙击科目刚刚结束，赛场上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队员们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
9: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7: 本届赛事是海军陆战队首次以擂台赛形式组织的综合性比武，2个阶段累计1000余人次参赛。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0: 中国古建宝库山西现存古建筑2802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在太行山西麓的古建之乡晋中市榆社县，一项古老技艺正焕发着新光彩。从散落民间的师徒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务品牌，榆社古建工匠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积极响应“十五五”规划。
1: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古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古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2: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拱，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是浅到深，斩的让这个斗拱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1: 张玉珍介绍，斩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古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3: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1: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2: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炉形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呢脱出来了。
1: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
4: 这个直角的，
5: 直角的，
4: 我们叫银魁纹；有弧度的叫软魁纹，软银魁纹就是核心的元素。
1: 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4: 榆社古建这些起步起的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为啥呢？没有主打主强，这说白了就有股劲儿吧，就是能不能就把榆社这个基因

0: 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件厂。
1: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0: 渔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渔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渔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
2: 十五五，我们做的专项规划，一定要突破万人，管教队伍，一定要做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渔社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
2: 汉文帝彩绘的一葵文，这套的风格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0: 如今，渔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万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渔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3: 我们先试点了3处院路，这3处院路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3处院路呢，带动了偏凉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路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4: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渔社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山西晋中报道。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他们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正抓紧抢收成熟作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号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岛27号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白龙核电项目规划建设2台 CAP1000 核电机组和4台国核1号机组，总装机约850万千瓦。1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年发电量约200亿千瓦时。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27号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吊装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装架最高、吊装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预计45天后抵达巴西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前2天，河南焦作一名男子在深夜开车时因犯困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撞上了线高杆。当地消防救援人员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后发现线高杆因撞击倾斜挤压进驾驶室，方向盘死死卡住驾驶员右侧大腿，无法脱身。经过紧张救援，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这2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北山羊。这群北山羊在岩壁上自在穿梭，时而驻足瞭望，时而缓步前行。每年秋季，北山羊会结伴在山间觅食，为越冬做准备。
6: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持续开展

0: 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1: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0: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实际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27号的跳水赛场，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跳水队依然在延续统治力。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上，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卫冕。而在男子双人10米台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练俊杰、杨浩最后一跳惊艳全场，毫无悬念摘得冠军。
4: 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决出金牌，徐慧妍携手国家队队友林彦君夺冠。本次双人比赛分为技术自选与自由自选两个环节，分2天进行。在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他们演绎了一曲《水映敦煌》，再度拿出了高质量的发挥，斩获全场最高分，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该项目亚运会首金，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斩获铜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以166.57分夺得冠军。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亚运会田径赛场晚间上演了巅峰对决，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时隔8年为中国队重夺该项目金牌。在女子200米决赛中，刚刚获得女子100米决赛冠军的陈瑜杰出战，最终以22秒93的成绩获得亚军。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击败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逆转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2: 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点。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点，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降雨大都集中在黄淮及其以南地区，局地累计降雨量大，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呢，明天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将会自北向南影响中国，无论北方还是南方，月底月初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

0: 再创新低。来关注一下欧洲，今后几天欧洲的降水将会自西向东逐渐的发展起来。今天伊比利亚半岛到英国、法国一带都会有降雨落下，那么明天呢，降雨的格局变化不大，俄罗斯西部和北欧降水将会持续。再来关注一下气温，受到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伊比利亚半岛降温相对来说比较的明显，最高气温大都会降到25度，甚至是20度上下。不过欧洲的中部气温将会有小幅度的上升，这里的气温会逐步超过25度。最后来关注一下北美洲，今两天美国的西部和中部降水将会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明天呢，西南内陆一带降雨也将会增强。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9到19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1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成都阴，20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5度，济南阴转多云，19到28度，郑州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西雅图阴转小雨，8到19度，渥太华阴转晴，8到19度，纽约小雨转晴，15到17度，华盛顿阴，16到22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阴转晴，14到25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晴转阴，10到15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2到17度，柏林阴，12到23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苏黎世晴转阴，13到26度。
2: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吴鹏啊，你看这过暑假了，咱们是不是得给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来点新鲜的节目？
0: 马上安排，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魔术节目。
1: 哎，说到这魔术节目呢，其实在环球综艺秀已经跟大家呈现了很多精彩纷呈的类似这样的节目了。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魔术，或者说魔术的演员呢？
0: 那太多了，比如说有着世界纸牌之王之称的魔术师亨利·伊万斯，还有我们中国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王宇、刘世杰、黄锦等等。至于说魔术类节目，比如说扑克读心术、徒手变扑克等等，都让人印象深刻。
1: 大家发现了没有，吴鹏说的这些节目啊，这些魔术都跟着扑克牌有关
0: 啊。因为纸牌类魔术种类繁多，再者如果大家想学魔术的话，这是入门级的哦。那么下面即将登场的这些顶级魔术师，他们最擅长最拿手的也是纸牌魔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着小小的纸牌进入他们的魔幻世界。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哎
4: ，iPad 啊。哦，哦，呼呼，又活了。

Okay, I could do that.

哦，哎，哇 ，That's good。

哇！

0: 小小纸牌，唯快不破。说到这让人眼花缭乱的视觉效果，咱们中国的传统戏法也是大有讲究，从服饰、道具、手彩到这戏法当中变换的一些功夫，都可以说让你眼花缭乱。
1: 没错，那么古彩戏法在保留了原有的技术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的优秀的年轻的魔术师也进行了创新，同时在表达的手法上也多样化，比如说通过讲故事的方法，让大家跟着故事的情节进入到他们的魔幻世界。来，下面呢，请大家别眨眼睛，精彩节目马上呈现。

这个是魔术。

0: 一场换去二场来，
1: 换个鲤鱼戏莲台，
0: 鲤鱼戏在莲台上，
1: 把我们二人换上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1: 大家好。
0: 我们是天津戏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的传承人，我是杨小磊，
1: 我是景丽娜，
0: 我是他师哥，
1: 我是他师妹。啊，
0: 这一场啊，换上我们两个人来，给您各位带来的是天津的戏法，
1: 民间的艺术。
0: 今天来到咱们环球综艺秀，要多带来精彩的表演，
1: 不变满台我们可不下去。哎，
0: 咱是先交代后变，
1: 交代清楚比变明白强。
0: 这叫毯子一抖大吉祥，
1: 四尺宽来五尺长，
0: 把它轻轻地铺在台上。

0: 变，
1: 不在台上变，
0: 变时需要您帮忙了，
1: 我还得帮忙。
0: 您啊，拉这个尖儿，
1: 拉尖儿，
0: 我呢拽这个角，
1: 拽角，
0: 要掌啊开，
1: 怎么样？
0: 这戏法啊，就像在手上放着一样，
1: 就这么快，
0: 就看个快劲儿啊！
1: 这个我们可不相信，
0: 不相信咱成成样，
1: 成成样。
0: 哎，您拉尖儿，我拽角，手可别回去啊！戏法来了吧，掌啊开。
1: 嘿，一伸手变来一大花盆，
0: 还是满盆的花，
1: 满满的花。
0: 借着这盆花，祝所有的朋友们花开富贵，
1: 吉祥如意。
2: 好，
3: 好，大家好。在1974年呢，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建筑学家发明了一款令世人着迷的智力玩具 Rubik's Cube 魔术方块。实际上，每一个3D魔方呢，大概可以组成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还原它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用到这个，它叫做魔方快速还原机，长得呢像一个普通的袋子，对不对？但是只需要把这个魔方放到袋子里面去，不需要输入任何密码，弹个响指头，各位，但这个魔方就还原了。谢谢。
4: 太神奇了，
3: 现场嘉宾好像反应怀疑里面还有一个，对不对？我帮大家看一下好了，特别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是第一视角，里面确实没有，倒过来也没有，
4: 真的没有啊。
3: 我好像感受到您的不信任从语气之间，我说没有就没有，谢谢各位。
1: 哦，有奖品，真棒真棒。
3: 我们还可以打开袋子给大家检查一下，里面真的空无一物。
1: 好，我们相信了，
4: 瞬间还原的。
3: 那我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手帕，哎，吴峰老师检查一下，可以对着灯光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透明的丝线、双面胶之类的东西。
5: 你给大家看看反面。
3: 对，正反就交代一下。
6: 没问题。
3: 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把您最有力气的手举过头顶。好，右手最有力气，举过头顶，露出您最帅气的笑容给镜头看一下。接下来我来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最快的吉尼斯纪录是3.47秒。各位想看我多少秒能还原？
4: 已经是吉尼斯纪录了，
3: 对，
5: 3.47秒，你3秒吧。
3: 3秒 ，OK。那我今天再加大一下难度，单手背后还原，各位仔细看，不要眨眼睛。各位，你发现这个魔方的每一面就完全还原了，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想给大家表演的魔术。我刚才有讲过，两个魔方的颜色、排列状态都是一模一样，对吗？
4: 对。
3: 如果说这个魔方还原了的话，打开您手中的魔方给大家看一下。
4: 它肯定不可能还原，我一直在紧紧的握着没动呢。
3: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那我交给两位一个更困难的任务好了。看到这几个魔方没有？就是为两位精心准备的。更困难的任务就是把它打乱。
1: 这个我会。
3: Okay,
4: 这个我擅长。
3: 好，把它打乱。每人打乱3个。好，同时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更神秘的物体。在我这里呢，有很多魔方组成了一个魔方拼图。好，来，圣诞姐，有没有打乱好的魔方？
1: 挺乱的了，给。
3: 来，这一个。好，这有6个空缺的位置，你可以往前一点点，你可以往前一点点。6个空缺的位置，每一个都是空无一物，我需要您任意的指一个位置给我。
1: 离你最近的这一个。
3: 离我最近的这一个 ，OK， 把这个魔方塞回去。再来一个魔方。
1: 再来，这个也挺乱的。
3: OK， 好，把这个魔方塞回到哪个位置，你自己选。
1: 啊，我选这个。
3: 这个 OK。好，把它塞回去，再来一个。
1: 还需要吗？
3: 还需要吗？来，
1: 我这还有。
3: 哪个位置？我自己来喽。
1: 好。这里
3: 好，这个位置 OK。 哎，
1: 像一起搭房子一样。
3: 对，你选择哪一面都可以，
1: 随便。这边这
3: 红色。好，选择红色。最后最困难的就是吴鹏老师手中那个魔方，把它慢慢的交到我的手上。
4: 我就这一个打乱的很专注。
3: 实际上每一个3D魔方，再次告诉大家，有4325亿亿种的排列组合，所以您的每一步都决定了最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五颜六色的魔方就像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56个民族，每位国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所以就让我们携手奋进，共同追梦。哇，李冠，
1: 谢谢
4: 追梦。
1: 哎呀，这太不可思议了！更重要的是，还有我们两个人在中间掺和，人家都能变出这样的结
3: 果。所以这是咱们3位共同创造的奇迹，来吧！
1: 哎呀，一起
4: 我们都是追梦人。

0: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魔术带给我们的那份奇趣之美。我们来看的是趣味魔术，到底这魔术能变出怎样的趣味花火呢？一看便知。
1: Okay, that was cool. Okay.
2: 哇，这是神笔马克。
3: 神笔马

魔术对每个人意义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喜欢用魔术来讲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我，是在座的你们，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平均每一年大约都有1700万公顷的树木遭到砍伐，而且每年有超过800万吨的塑料垃圾被排入大海。因为这些大海每年都会超过1500万的海洋生物因此而死亡。在过去的50年里，因为我们人类的活动，大约有一半的地球物种宣布灭绝。我不知道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人类是否能够幸免。地球一直在极力地保护着我们，而我们却一直在伤害它。

0: 啊！哇
1: 哦！哇！各位，我想说的是，我作为一个魔术师，只能改变这盆水的命运，而你们可以改变明天。谢谢大家，谢谢。哇！
2: 太神奇了，相信大家看完之后的感受跟我是一样，到现在还没明白，这手伸进水里的时候明明是浑水，瞬间怎么就变成清水啊？这魔术节目呢，不仅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视觉享受，同时还引人深思，保护环境啊，人人有责。
3: 你算是看出门道来了，这就是环保魔术。所以我们经常说魔术是让人眼见为实啊，还是让人眼见为虚呢？我想不管是虚还是实，把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甚至是好的生活意识传递给观众朋友们，也是魔术师的心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啊，在魔幻世界当中不要醒过来，来感受一下超能力魔术。
2: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哎、欸，怎么

three, come on, girls.

这是新的衣服吗？哇！

0: 哇哦，
1: 这个也行啊。

哇！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美其美，
2: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2: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来自美国，用声音温暖旅途，以镜头定格市井烟火。
1: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I've decided to stay here in Qingdao, it feels like a second home.
0: 他来自意大利，深耕中国制造沃土，借光影传扬品牌故事。
2: 我觉得Qingdao太好了，让我们为Qingdao干杯。
0: 敬请收看《中国缘·情归Qingdao》。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AI 在处理人上面有些细节没有完全复原的情况。
1: 作为一名高级算法工程师，马可不仅要与 AI 进行深度对话，还要将工作中遇到的痛点与团队反复沟通。在同事们眼中，马可身上有着许多令人惊喜的反差与闪光点。
0: 我们遇到的困难蛮多的，但是他每一次从来没有气馁沮丧过，就是永远会带着新的方案呈现给我们。
2: 在我的认知中，可能是外国朋友喜欢喝冰的东西，但是我第一次见马可的时候是拿着保温杯喝一个茶杯，然后倒热水来喝，这对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3: 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很中国化，他会自己拍一些小短视频，然后发在中国的这些短视频平台上去。
1: 拍摄短视频是马可担任品牌内容官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透过他的镜头，更多消费者读懂了品牌背后的故事。眼前这座海信电视智能工厂2026年1月斩获素有全球制造业奥斯卡之称的灯塔工厂认证，它是全球电视行业独有的灯塔工厂，更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制造升级的生动标杆。今天马可专程来到这里，为短视频拍摄挖掘全新素材。
4: 那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话，是通过视觉引导，是从原来的吸塑盒中把面板吸过来，然后在背面进行一个自动的撕膜，撕完膜再通过视觉引导的方式呢，将我们整个面板去卡合在我们的背光上。
5: 哇，这个机器人非常厉害。
4: 像我们面前这两台机器人的话，它整个的卡合精度可以控制在0.2毫米。
1: 0.2毫米的极致精准，正是 AI 赋能制造的缩影。在这里，平均每20秒。就有一台85英寸大屏电视完成下线，传统制造的数字记录被不断完善的超级大脑屡次刷新。过去一台电视上百个零部件的检测，全部依赖人工操作，而现在 AI 大模型只需一次拍照，就能以极高的准确率完成所有检测点的排查，彻底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检验模式。
5: 一个新的产品呢，可能有100多零部件需要检测，然后现在和这个 YOLO 大模型呢，它可以帮助他们进步他们的工作。
4: 我们整个模型里头有26万个数据样本，去进行一个比对，去完成我们整个产品所有一个面的一个检验。
1: 无论是用算法赋能智能制造的工程师，还是用镜头记录精彩的内容观，严谨与专注始终是马可在工作中的常态。他渴望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的青岛，也是他对梦想最好的诠释。
5: 我的名字是马可，在中国最著名的意大利人呢是马可波罗，他连通了意大利和中国。在我的工作，我的梦想是是一个青岛的马可波罗。我想我的工作会创作出精彩的内容，让大家的生活更美丽。
1: 2016年，马可跟随未婚妻驰骋第一次来到中国，虽然只有10天的短暂旅程，却令他记忆犹新。当马可从北京辗转来到青岛，满心期待着与大海的拥抱。然而，过往在意大利的生活经历，却让他在这座海滨城市里生出了一丝顾虑。
5: 我问这个朋友，我说我们需要拿我的包，我怕有人回头，可能他们会坏你的车。但是他真的放松，他真的不害怕。青岛是非常安全。
1: 缘分总是妙不可言。马可与妻子驰骋相识于意大利的校园。起初，马可只是想向这位中国女孩学习中文，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他们被彼此的真诚所吸引，最终走到了一起。
5: 2018年呢？5月我们结婚了，去一个饭店呢，一半意大利人一半中国人，大家都一起，非常开心。

0: 心呢。
1: 然而，婚后的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工作原因，马可远赴芬兰，他的妻子在青岛生活。漫长的跨国分居，让距离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考验。在无数个只能隔着屏幕倾诉思念的日子里，马可意识到，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大，都不如家人的陪伴来得真切。
0: 2021年，我因为工作住在芬兰，我太太住在青岛，她已经怀孕了。因为距离太远呢，我们呢，不方便见面呢，那我决定来青岛工作。
1: 如今马可在青岛有了自己的家庭，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4岁的女儿露西亚乖巧可爱，成为了全家的开心果。
0: 我从美国回来了，我给我的女儿送一个小礼物，是一些多米诺。这个玩具可以教她做事情有耐心，我希望她喜欢。多米诺五排我们已经摆好了，你推还是我推？
2: 我推。
0: 啊，那当然，好的，去吧。
1: 4岁的露西亚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无论是青岛的外公外婆，还是远在米兰的爷爷奶奶，对她都十分疼爱。但是作为父亲，马可却有着独到的教育观念：
2: 先尽责，后享乐。
0: 如果你想看动画片，但是你还没刷牙，你要做什么？
2: 先刷牙。
0: 哦，对，这是我教育孩子的观念，别为孩子铺好路，要教会孩子走好路。

0: 作为一名在青岛定居的意大利人，忙碌之余，马可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到市场采购海鲜，感受属于本地人的放松与自在。
1: 多少一斤呢？这个嘎啦
2: 小点的是10块一斤，大点的12一斤。
0: 以前在意大利，马可就对蛤蜊情有独钟，来到青岛定居后，小小的蛤蜊也成为他归属感的一部分。马可和朋友们挑选好心仪的食材，带到附近的啤酒屋加工，是青岛人日常惬意的生活方式。无需繁复烹饪，简单的家常做法就能品尝出海鲜的本味。清甜的白灼虾，浓郁的辣炒蛤蜊，鲜嫩的清蒸多宝鱼，搭配冰爽的青岛啤酒，就是最抚慰人心的青岛味道。
1: 我们试一下这个鱼。
3: 嗯，你这鱼挑的也不错。嗯，意大利人是不是特别会吃鱼？
1: 在意大利我们也吃这个。
3: 也是这个哈。
0: 作为青岛女婿，马可不仅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更让他找到了生活的重心。这份属于家的踏实感化作了心底的归属，让他对这座城市生出了深深眷恋。
1: 说实话，我觉得青岛是最好一个城市，有大海，经济不错，青岛人呢都很热心呢。我觉得青岛太好了，让我们为青岛干杯。哎，
3: 干杯，干杯，干杯。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这是马可对青岛最深情的告白，因为他在这里收获了幸福的港湾。在这座充满爱与机遇的城市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前进的方向，这些奋斗者们也将迎着时代的浪潮，向着更广阔的未来继续出发。
3: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4: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3: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5: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了。
3: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5: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出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3: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5: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社会

0: 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2: 穿过湘西的重重山岭，我来到了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这里的路已经修得很好了，可我想象1934年12月这里是怎样的泥泞。通道侗族自治县在湖南、贵州、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地方，地图上不起眼，像一颗被群山包裹的纽扣。但90多年前的冬天，30000多名中央红军从这里走过，其中有30位女红军。我在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长征，我从小听到大，课本里有，电影里有，祖辈的讲述里有，但女红军这3个字，我真正了解多少？他们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又留下过什么？在历史的宏大叙事里，他们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数字，一个注脚，一句巾帼不让须眉的概括。但当你真正走进那些山、那些路、那些被一代一代人小心保存至今的物件，你会发现他们的伟大并不抽象。通道，一场与红军命运生死攸关的临时军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途经通道时，面临生死抉择。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冰冷的水面被染红，大量的伤员在寒风中挣扎，部队的士气跌到了谷底。而前方，蒋介石在湘西方向布下了重兵，往北就是死路。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北进湘西原定计划，转兵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这就是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纪念馆坐落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县西镇罗蒙山下，馆内现有藏品1400多件套，向我们讲述着红军过通道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纪念馆中有一份电令的复制品，左上角标注着万万火急几个字，落款处写着军委12号19时办。红军电报分为5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是平、急、火急。

0: 十万火急、万万火急。万万火急是最高等级，轻易不会使用。通道会议留下的原始资料极少，这份电令是其中最珍贵的一件。这个决定改变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但我想说的不是战略地图上的箭头，而是当三万多人在那个冬天的雨夜匆匆西行时，队伍里有30名女红军。她们和所有战士一样，背着行囊，踩着泥泞，在黑夜中赶路，没有因为性别而得到特殊照顾。对于女同志参加长征，中央当时规定了3个条件：共产党员，政治上可靠，有独立的工作能力，会做群众工作，身强体壮，能适应艰苦环境。这3个条件放在今天听起来像一份标准化的任职要求，但放在1934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要跟着部队走完全程，要走和男战士一样的路，爬一样的山，过一样的河，但他们没有退缩。通道是他们长征路上重要的一站。30位女红军留下的东西不多，但每一件都极其珍贵。
1: 当年这些女红军，她们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还是做群众工作的工作员，所以她这么做得很好的。十天九个晚上，3万多人全部成建制的、完整的，经过我们通道的所有地域、所有乡镇和不少的村，这些啊都是非常难得的。应该说，他们每经过一个地方，就会留下一些食物和一段感人的故事。
0: 我在纪念馆见到了胡群松，他做了几十年的文物工作，曾担任通道侗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所长，2009年退休，但没停下来。2010年开始，他带着团队走遍了通道的每一个村子，征集文物，记录故事，用10几年的时间走遍了通道县220多个侗乡苗寨，与团队成员一共考证了16条红军在通道境内经过的道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展陈文本是他亲自写的，而他花心力最多的正是搜集那些关于女红军的故事，他们从哪里来，走过哪些村子，又留下了什么。在通道转兵纪念馆的库房里，文物征集回来后的登记、整理、维护工作由另一位工作人员接手，他叫胡红。2代文博人用各自的方式做着同一件事。胡红小心地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床棉被，蓝印花布叠得整整齐齐，边角已经泛白，平铺在台面上，用软毛刷轻轻拂去表面的浮尘，这样的维护检查每月至少要进行2次。它很旧了，但保存得很好。为了了解这床棉被背后更真实的故事，我来到了向辉村。村子不大，侗族的木楼依山而建，一条小路通进去，村口有一口古井，井沿是石头的，边缘凹下去很深。当地人说，这口井2000多年了。
2: 那时候红军正在呢，这古井引有了，引有呢，那红军正在了，非常热情，帮那老人呢挑水呀、都拿桶到这里挑。都是这样要的。
0: 这位村民叫杨玉发，这床棉被的故事正是从他奶奶那里传下来的。那时候这里叫官团侗寨，

0: 1934年12月10日，红军到了官团洞寨，寨子里的人一开始看到军队很害怕，但看到红军帮忙劈柴挑水，不像坏人。红军到达后不久，一天夜里寨子里突然起了火。半夜起火对于一个以木楼为主的洞寨来说是灭顶之灾，火势蔓延极快，整个寨子在短时间之内陷入混乱。红军战士冲进火场，军民合力拼命扑救，
1: 但幸运的还是烧了26栋30户。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是说红军全部到沙坪上集合开会，我们组长也敲锣定寨。开会期间呢，就红军呢发起救灾款，受灾的每家发放3个银元。会议呢基本上结束了，有个女红军，她就看到我奶奶穿了单薄的衣服又破烂，她就过来，就把身上经常背的经常盖的一层蓝色花棉被就摘下来，就送给我奶奶。我奶奶呢当时呢她就不肯收啊，那女红军呢她就说，老人家你不要怕，我们也是穷苦人家，我姓周，是共产党带领的红军战士。
0: 杨玉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没有看镜头，他看着那块老宅基地，好像奶奶还在那儿。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平整过的地基和几丛杂草。但我能想象1934年的那个冬天，一个穿着单薄的老人站在烧焦的废墟旁，怀里抱着一床蓝色的棉被。
1: 这个有个门啊，进来呢隔一段有个房子，那房子呢有个罗皮，他就珍藏在罗皮下面。我们一般小的时候我们进去的看不见的，他不仅摸我们去摸啊，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大概就是这个地方了，把那棉被当成宝了，一是修长，一是解放了，到61年呢他才捐给国家。
0: 一床棉被，蓝印花布，棉花芯，手工缝制，很普通。那么这床棉被的主人究竟是谁？胡群松在整理和研究这床棉被的过程中，查阅了当年的相关资料，也走访了不少村民。
2: 我们从资料上发现，姓周的周月华可能是，应该也是，因为他戴副眼镜嘛，啊，走着，啊，他说还有一个个子比较大一点的，哎，女红军，还有几个个子很小的，但比较高瘦的，哎，这些红军呢、啊？从他老百姓、啊、描述的形体，我们判定应该是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妇女队的女红军。
0: 周月华，湖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长征时30岁。他确实是戴眼镜的，身材瘦高，但没有人能确定。12月的通道，雨夜，山路泥泞，我不知道他那天晚上是怎么过的，也许和战友挤在一起，也许彻夜未眠，但我知道他把自己的温暖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侗族老人。
1: 以此一来呢，我奶奶就跟我们讲这些故事一时不忘。那时候呢我们大概8岁10岁11岁的样子，那个年代也不高啊，这样我们听了我们也记在心里。
0: 一床被子，3代人的记忆，那位杨姓老人早已不在了，但那床被子还在，蓝印花布的颜色已经褪了，但故事还没有褪色。

从向辉村出来，我继续向西北方向走，车在山路上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了芙蓉村。由于当年红军多路并进，在通道境内的不同村寨几乎同一时间上演着不同的相遇。一进村，我听到了一阵声音，

0: 打到光脚，但是就送了一双自己穿的鞋子给那小女孩嘛。小女孩当时是害怕不敢要嘛，女王军就觉得说孩子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他就说完就脱下自己穿着的鞋子嘛，就送给那个小女孩，她自己就才穿这样的自己的那个破草鞋，就追着部队这样走了。
1: 一个战士的鞋，行军路上就是半条命。通道的冬天雨下个不停，山路泥泞湿滑，脚一旦磨烂了，走下去会极为艰难。据红军战士回忆，长征途中平均每天行军30多千米，有的战士8、9天穿坏一双草鞋，有的4、5天穿坏一双，还有的一天一双也走不到宿营地。但布鞋不一样，底子厚实，鞋帮护脚，在长途行军中就是奢侈品。那个女红军把鞋脱下来时，没有犹豫，继续穿上草鞋，走进了泥泞里。
0: 爷爷被我太爷爷他们，到我们的爸爸和爷爷他们都一直保留下来。
1: 后来我在纪念馆的展厅里看到了那双鞋，手工纳的底，鞋头有破损，鞋面已经磨得发毛，脚掌的位置踩得很深。这双鞋在送到纪念馆之前，被那户人家保存了几十年。他们把它包在布里，放在箱子里，一代一代传下来。传物即传情，一件物品被保存得越久，它所承载的情感就越深。90多年了，村里人还在讲这个故事。讲的时候，他们会说一句动话：“红军耐，耐就是好，红军耐，抵得上千言万语。”我继续在通道的山路间寻找女红军的足迹。据说在通道县京务州镇地连村，长着一片茂密的山树林，车到山脚下就上不去了，要走一段小路。树林很密，路边的草有人高，如果不仔细看，不会知道这里有人来过。吴玉明在这里等我们，他带着我们走进林子深处。
2: 1934年12月，红军从我们这里过，当时呢，我奶奶呢怀起我爸爸，肚子很大，以为红军是坏人，他就又跟我爷爷啊，我大伯啊，二伯三伯都往山里面跑。那个红军来看我奶奶呢，我奶奶呢那肚子很大，都要怀起我爸爸都要生了，是不是？搞得红军就把我爸爸生下来，让红军拿一件棉衣把我爸爸包就送回家去。
1: 吴玉明的父亲吴景雄就是那个被棉衣裹着的婴儿。1934年12月12日，他母亲临产，躲在山上的草棚里，身边什么都没有，没有接生婆，没有热水。一个侗族妇女在荒山野岭的草棚里独自生产，没有医疗，没有援助，这在当时几乎就是九死一生的局面。然后红军来了，我不知道那个女红军是怎么发现那个草棚的，也许是听到了声音，也许是战友指的路，但我知道她走进了那个黑暗潮湿充满恐惧的草棚，用自己的双手接住了一个新生命。那个接生的女红军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裹在了这个新生儿身上。那件棉衣是土布的，已经磨薄了，但那是他在那个冬天里唯一御寒的东西。他把棉衣给了吴景雄，吴景雄用了很多年，一直到穿不下也一直保存着。湘西的冬天气温可以降到0摄氏度以下，红军战士的棉衣大多是从苏区带出来的，薄旧，有些甚至已经露出了棉絮。 但就是这样。

0: 的棉衣对于长征途中的战士来说也是保命的物件。那个女红军脱下棉衣的时候，她里面穿的可能只剩下一件单衣。十二月的通道，山里风大，她怎么走的？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没有人知道她后来是否走到了陕北，但那件棉衣留了下来。
1: 这个吴锦雄啊，他的妈妈就跟他说，他儿子啊，你是红军救了你这条命，你要记住啊。哎，于是乎吴锦雄在他几岁的时候就在他心灵里面深深地栽下了红军这种恩情。后来他参加了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红军为他接生，使他这条新的生命有了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过程。他没忘记这段历史，所以他就把这件棉衣保存下来，并告诉他的后人，这件棉衣是女红军，一位女红军。
0: 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吴锦雄52岁，他回到家乡，在这片山上种树，一棵一棵的种，种了300多棵。2014年，吴锦雄因车祸去世，他走的时候，这片林子已经长了28年，高的有10几米，一棵棵站得笔直。这片杉树林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军林。有一块碑立在林子中间，不大，青石板的，上面刻着字。
2: 这个碑是我爸爸他自己在生地的，他就是对共产党是恩深嘛，他就有个纪念在这里嘛。
3: 其恩其情，未能报效，每当想起，内疚无穷。
0: 吴玉明念完了没有说话，我问他，你常来吗？他说来的少，也怕看见。他说怕看见的时候声音很轻。我不知道他怕什么，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人种了300多棵树，只为了感谢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人，那种感情可能不只是感恩两个字能说清的。那件棉衣如今被珍藏在纪念馆的库房里，我看着它，想到那个女红军，她迎接了一个生命，留下了一个家族的记忆，留下了一片300多棵树的红军林。三件东西，一床被子，一双鞋，一件棉衣，他们的主人都没有留下全名，但我突然觉得名字也许不那么重要了。他们的故事听起来都很小，但他们留在了一个村子里，一户人家里，一个人的一生里，90多年，三代人还在讲。
1: 留下这些故事啊，虽然我们看来，今天看来觉得非常的平凡，但是平凡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伟大，看到了他植根于人民群众中那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0: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最终抵达陕北的有24人，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完长征的人，许多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落下终身疾病，甚至丧失了做母亲的能力。然而多年以后，在他们留下的回忆里，最常被提及的不是伤痛，而是那种以苦为乐的乐观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我想这就是负重的含义，他们背负的不只是行囊和武器，他们背负的是一个政党的理想，一支军队的纪律，一个民族的希望。这种负重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是有温度的，是会让90多年后的人依然为之动。

这就是他们的长征，负重前行，把温暖留给身后的人。他们的长征不只属于历史，也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0: 这里是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个玉雕车间，每天早晨崔其明都会来到这里与玉石展开一场对话。这是一块新疆唐白玉，重77公斤，是崔其明受朋友委托而设计的。
1: 那么这块材料首先裂多，我刚才说山料柳裂多，全是柳裂啊，然后颜色呢有点淡淡的这个黄和绿的那种颜色，上面还带糖，叫我们叫糖包玉，你看它上面有点淡淡的红糖颜色，这是切面料的特点。
0: 雕琢过后，他又拿起手电开始进一步查看玉石内部的裂纹情况。裂纹是玉石中常见的缺陷之一，由于地质作用和开采过程中的外力影响，玉石表面常常会出现裂纹。这些裂纹不仅影响玉石的外观，还可能破坏玉石的整体稳定性。因此，在雕刻过程中，如何巧妙地处理这些裂纹就变得尤为重要。
2: 这条裂从这儿这么过去啊，正好在主体人物头部的上面，在这儿我们呢就做这个帽子啊，这个帽檐一折就看不出来了。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壁裂。
0: 处理玉石上的裂纹，崔其明会先对裂纹进行仔细观察和分析，裂纹的大小、形状、位置以及玉石的质地都需要被充分考虑。崔其明，中国玉石雕刻大师，他的作品《莲卧观音》《西园雅集》《翡翠唐卡》获得天宫奖、百花奖金奖和银奖。小时候的崔其明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79年，16岁的崔其明通过北京日报的一篇技校联合招生简章，考入了北京玉器技工学校。
1: 考入玉器厂技工学校呢，也是奔着画画去的，因为他呢到那是让画画，就是画什么素描啊、速写、色彩啊，哎。我是奔着这个去的。
0: 在纸张上绘制画作与在玉石上施展雕刻技艺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没有坚实美术功底是很难在玉雕这个行业里头闯出名堂来。
1: 没想到呢，上了一年以后，第二年的下半学期开始就是坐上切石头啊这个开始磨玉啊，哎呦，这个跟自己当时想的还不

0: 皮啊。
1: 学习玉雕技艺是非常枯燥与艰苦的，他需要长时间低头对着玉雕机器操作，并且要有十足耐心和对噪音的忍耐力。
2: 我这人还是比较听话的啊，哎，就是说命运安排到这儿，哎，所以说我呢就一直就这么踏踏实实地学下来了。
1: 毕业后的崔其明被分配到了北京玉器厂，刚到车间实习，上手的第一件活是一个涮毛笔用的笔洗。正当他觉得这活简单，做起来得心应手的时候，这件笔洗被他弄坏了。
2: 那会儿刚刚开始也会使工具了，因为我们玉雕的工具，你要拨楞拨楞蹦抖，不行。那么你如果说把工具粘得特别规矩，啊，然后使的时候又特别顺手，这是一种享受。哎呦，当时我就觉得，哎，工具也顺手，是沙子在里边串呀串呀串，串得特别来劲儿的时候，哎，就这手指肚噗，热了一下，哎呦，穿漏了，哎呦，当时我的心里头给吓的。
1: 这件笔洗是崔其明入行以来第一件独立雕琢的玉器，第一件活就做坏了。19岁的崔其明愣住了，他感到无所适从。
2: 因为你知道啊，玉是很硬的，我从刚开始一块生料原材料能做活做到快得活了，时间很长啊，还不是说一天两天的，因为这段时间凝结了我的心血呀，啊，从出坯到雕刻两边的赤虎再串台，那我记得也干了一个多月啊。我不是你读过那穆斯林葬礼吗？啊，那里不是描写他就是雕刻一个轮，一个大船，一艘大船，说是好像一个船杆呀，还是人的一个手臂啊，刀就最后有人说砰一下给折了断了，他当时一下傻了，一口血就啪喷上去了。你们外边就是说行外的人觉得这是假的，至于吗？不就坏了一件活吗？至于吗？真的至于。
1: 失败的痛苦给崔其明带来很大压力，对于十几岁的少年来说，玉雕的美感还不能体会太多，体力和脑力上的艰辛却是实实在在的。崔其明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过几次彷徨，他觉得玉雕太难了，距离想要成为画家的梦想也太远了。而成为画家的机会就在他去到车间的第二年来临了。
2: 八几年嘛，职大、电大、业大等等一些成人教育像雨后春笋般的就涌现出来了。那么我们这个总公司职工大学是全脱产，而且是面向社会成人参加成人高考，那会儿叫成人高考。我一看这好啊，哎呦，可以出去脱产学习三年，又不干活了，呵呵，又不做这玉雕了，我还真考上了。
1: 对崔其明而言，职工大学的那三年时光无疑是一段尤为幸福的岁月，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尽情地享受着学习的乐趣。无论是深入钻研美术知识，还是与同学们讨论问题，他都充满了热情和兴趣。这段时光不仅让他收获了丰富的知识，更让他感受到了成长和进步的喜悦。
2: 在那可以画画写生，哎呀，如鱼得水。那三年我们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美术史，西方的雕塑，还有一些现代的设计理论，啊，在那儿呢，画人体，就真的人体写生，啊，这个或塑人体，啊，就是塑，然后我们还搞一些创作。
1: 经过了三年的大学生活，崔其明再次回到玉器厂，然而在他眼中，玉雕却仍然不是一份令人向往的工作。他深知玉雕的精细与繁琐，也体验过美术的多彩与自由。

0: 两相对比之下，他更加觉得玉雕并非是他心中理想的职业选择。
1: 回到了玉器厂呢，就开始工作了嘛，继续工作呀。那会儿这个人呐，有时候一开阔眼界是好事儿，也是不好。为什么呢？心有时候就浮了，因为他上外边见着大千世界了啊，看得多了，回过头来一看车间，而且觉得哎呦，将来以后我要在这种环境里工作，那多没意思啊，就有点动摇。
0: 1982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轻工业部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将四块翡翠设计制作成大型翡翠艺术品，工程计划在1986年完工，因此被定名为八六工程，也称国宝工程。机缘巧合下，崔其明被他的师傅玉长海挑中，参与了这次重大创作。
1: 因为我没想到说做一件简简单单一顿普通的玉器能惊动国家领导人，能惊动这么多的艺术家，大概高有一米吧，宽是有40多公分，然后这么厚一片切成了四片，现在用线切割很好切割，当时可80年代没有线切割呀，那用的什么带子锯。好，好不容易四片切出来了，四片要在一起要拼的呀，那会儿我们要求是有线而无缝，看着一条线不能有缝。
0: 这件作品以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为主题，巧妙地利用了翡翠的天然色彩，使得整件作品既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又展现了翡翠的独特魅力。
1: 利用了翡翠绿的颜色做龙，白的做云，淡淡的云，然后底下呢做水啊，场面很大。他们那会儿已经开始做了，我去了，给我分配到哪一组呢？就是郭士林大师这组，我也是我师父啊，做龙，九条龙，我其中做一个，就是往上抬头往上看的那个龙。
0: 崔其明所雕琢的龙形象巧妙地融合了历代龙形象的精华，独具匠心地展现了龙的苍劲有力与丰满之姿。1989年，四件翡翠国宝四海腾欢、群芳揽胜、带月奇观和含香聚瑞圆满完成，并得到了国务院的嘉奖。
1: 89年的11月份，我在家看电视，我喜欢看新闻联播，然后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个就是国务院关于嘉奖大型翡翠艺术创作集体的决定。哎呦，当时我一看我就愣了，懵了，说的是我们呀，
2: 是吧？
0: 参与四海腾欢的创作后，崔其明坚定了从事玉雕艺术创作的决心。在玉雕领域中，他逐渐领悟了北派宫廷玉器特色，并大胆融入创新理念，先后创作了瓜园铜雀、白发谁家风袄、翡翠唐卡等，展现出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业内外的赞誉与喜爱。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登五岳之首，俯瞰齐鲁大地，领略天下第一名山的雄奇险峻，
1: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
0: 这是一片古老的大地，承载着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这是一处活力的家园，梦想的幸福生活正在照进现实。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
3: 对，
1: 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1: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齐鲁大地山川壮美，这里有巍峨耸立的泰山，景色迷人的浪漫海滨，类型各异的地理风貌，共同绘就了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画卷。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山东省泰安市，登上了誉满天下的泰山。
1: 一座泰山镌刻着中华民族历史的印记，一条汶河孕育了华夏文明起源的曙光，一座城写满了山的厚重，水的传奇。这里就是泰安。我们远方的家摄制组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既要感受它文化的厚重，也要见证它在这个新的时代焕发的勃勃生机。走在泰安的城市里，只要抬起头，泰山就在眼前。泰人都说，望见泰山就会感到莫名的心安。泰山安则四海皆安。我们在泰安的行程就从五岳之首的泰山开始。
0: 泰山的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在中国众多名山中并不突出。然而泰山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历史相伴，相传皇帝曾登过泰山，舜帝曾巡狩泰山，此后自秦始皇开始，先后有13代帝王亲登泰山封禅或者祭祀。登临五岳之首的泰山一直让人向往，著名作家李建吾创作散文《雨中登泰山》时就曾说过，

0: 从火车上遥望泰山，过而不登，像是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来到泰安，我们也不想留下遗憾。
1: 一般游客啊，想要登这个泰山，大概是有几条线路？
2: 其实现在登泰山总共是分四条路，第一条路呢叫做东岳道路，这是一个以自然风光为主的路。那么第二条路呢叫做桃花源路，但是这两条线路呢相对来说人要少一些，因为有两条非常经典的线路。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距离这个地方不远，叫做红门路，那条路呢是全程7000多级台阶，5-6个小时全程攀登。如果是第一次来泰山的游客，那么就一定是咱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天外村路。这条路呢可以坐车坐到泰山的半山腰，叫做中天门。接下来呢你往上走大概2个多小时就能到山顶。但是这条路上既能够欣赏得到非常多的碑刻，而且呢最难爬最陡的那段18盘也不会错过。
0: 在天外村的入口有专门的旅游巴士，乘车就可以直达泰山的中天门。
2: 泰山脚下是一天门，是你登泰山起始的地方。那么这个呢，这个位置海拔848米，叫做中天门，又叫做二天门。那么继续往上走，南天门是第三道天门。其实呢，就把它们组合成了一条通天之途。
1: 在传说故事当中，这就是一条通往天庭的道路。
2: 对，是的。
1: 其实今天稍微有点遗憾哈，因为娟姐昨天不小心是把脚扭伤了。
2: 对，是的。
1: 接下来娟姐就要坐缆车，
2: 对，
1: 然后前往南天门。
2: 好，
1: 一会儿我们就在南天门汇合。
2: 行，
1: 好吗？
2: 好，
1: 出发吧。
2: 待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好。
0: 千百年来，楚帝王将相外，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刘禹锡、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李清照等众多文人名士都曾登临泰山，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文刻石，成为泰山最独特的景致之一。
1: 泰山的这条登山路啊，就是一座摩崖石刻的博物馆，历史上许多名人大家留下的古诗题记都刻在了一侧的崖壁之上。这其中有一块刻石与众不同，就是它。能看出来这个图案是什么吗？是不是很像是一把如意？因此啊，人们也把它称为如意刻石。
0: 关于如意石刻，有人认为这是如字，是作者游览泰山后表达如此江山的感慨。因为图形像一只老鼠，所以也叫做鼠碑。在泰山，这里的石刻集中国书法艺术之大成，是中国历代书法及石刻艺术的博览馆。
1: 从中天门出发的这一段山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因为泰山山高林密，这一路我们都在想南天门到底在哪儿？现在攀爬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好消息，我们终于看到南天门了。坏消息，它好像远在天边。看到这儿，我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段的路程才刚刚完成了1/4。继续加油吧。
0: 18盘是登泰山路上最险要的一段，共有1630多级石阶，两山崖壁如削，陡峭的盘路镶嵌其中。远远望去，恰似天门云梯。人们常用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描述攀登18盘的难度。
1: 现在我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在这休息一下。越靠近南天门，山路呢也愈发的陡峭，在前半段的山路还能够听到游客欢声笑语，来到这儿啊，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我们只能够听到脚步声还有他们的喘气声。这让我明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泰山你就爬吧，一爬一个不吱声。
0: 18盘全长不足1公里，大海拔迅速升高400多米，很多路段的倾角达到了70度至80度，攀爬极为艰难。有的人手脚并用，有的人走走停停，等到体力稍微恢复后再继续前行。
1: 之前有来过泰山吗？
3: 没有。
1: 第一次啊？

0: 感觉怎么样？累不累？
1: 很累。
0: 您呢？
2: 还行吧。
0: 还行啊。
2: 可以。
0: 也是您第一次来泰山吗？
2: 来了好几次了。
0: 来了好几次了。那像爬之前呢，您没有想象到泰山这么难爬吗？
3: 没有，没有，觉得就跟家门口的小山一样，轻松拿捏了。
0: 然后走到这儿呢，是什么感觉？
3: 不习惯。
0: 那对于您来说，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多次都来泰山呢？
2: 山东嘛，嗯，一山一水。嗯，
4: 是吧？
2: 泰山人无热之处。所以想带着孩子来感受，体验一下。
0: 好，继续加油，我们一起再向上吧。
5: 我们所在的升仙坊到南天门这一段是十八盘最后的进十八，台阶长而且陡峭，并不好爬。不过南天门就在眼前，让很多几乎绝望的人看到了希望，精神为之一振。不少人都是用尽最后的体力，一口气登到终点南天门。
0: 我们终于来到南天门和娟姐汇合了，这一路真的是太难
6: 了，不容易，不容易。
0: 就我现在哈，好像是打开了震动模式，
6: 是吧？
0: 这双腿都不受控制的在发抖。
6: 对，我能看出来。
0: 其实当我们在半途当中哈、啊，精疲力尽，爬不动的时候，怎么办呢？回头望一眼，
6: 对，
0: 看到这个壮丽的景色哈、啊，就觉得爬泰山一定是值得的。
6: 比如说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发现，作为北方的山，它呢是非常大气、巍峨、壮观、雄伟，排踏宋清一般。
5: 在神话传说中，南天门是天庭的标志之一。过南天门后，便到达了仙境。从南天门前往玉皇顶的道路，也因此被称为天街。尤其是有云雾的时候，这里确实如同仙境一般。沿着天街前往山顶的途中，向导张娟带我们来到五岳真行图的石碑前。
6: 每座山代表的是每位神，那北岳恒山管什么呢？管江河淮济，四足负荷。然后这个呢哈，西岳华山管的是金银铜铁，羽翼飞禽。那么这个南岳恒山呢，它管的是星象分野，水族鱼龙。中岳嵩山呢，它管的是土地山川，古玉牛羊石道，对吧？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山川古玉，所有的分工非常明确。嗯，但是谁来管人呢？
0: 泰山。
6: 对，东岱岳泰山，天地之尊，群灵之父，他掌管世界人民，官职即定生死之期，兼主贵贱之分，长短之事。尤其是这个泰山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它像一条龙？
0: 也有点像凤凰，是吧？
6: 对，龙凤呈祥。它有没有像一个风字？
0: 风。
6: 对。
0: 而且看起来好像又有点像雨字，
6: 风调雨顺。
0: 风调雨顺。
6: 对，它像不像一口鼎？它代表的是鼎盛安康。其实就是中国古人最美好的祝福：龙凤呈祥，风调雨顺，鼎盛安康，国泰民安。
5: 关于五岳真行图的最早记载是在古代文献《汉武帝内传》，称其是太上老君最早测绘的山岳地图。五岳真行图的出现源自于古代人的山川崇拜，寓意着国泰民安的泰山最终集国家兴盛、民族存亡的象征于一身，成为帝王之山也就顺理成章。历史上关于帝王封禅泰山的记录很多，但封禅的铭文被刻在泰山之上的只有唐玄宗李隆基亲自撰写的《祭泰山铭》。
6: 唐玄宗在来之前，他就请教贺知章，就问他说：“这次封禅大典，我们应该遵循什么的礼仪？”那贺知章说：“在您之前，皇帝来封禅，像秦始皇呀、汉武帝啊，他们跟上天对话的玉牒文书秘而不宣。所以你呢，如果想有什么个人的想法，比如说祈求长生不老啊，对不对？那么都是可以秘而不宣的。”但唐玄宗说，就我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唐子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没关系，我把我的决心写在这悬崖之上，你们都可以来监督我。
5: 祭泰山铭刻于唐开元十四年，距今1300年，涉及阐述封禅泰山的神圣性、重要性，颂扬

0: 王大唐盛世，彰显帝王功德以及祈求神灵庇佑等众多内容。正是这些时刻以及相关的故事，让中国的历史文化、地质奇观在泰山和谐融为一体。
1: 在这里面是吧？
0: 沿着天阶，我们来到泰山主峰的山顶，这里是欣赏泰山巅峰景色的最佳位置。
1: 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了1545米的泰山之巅，
2: 对，
1: 站在这儿俯瞰壮美的山河，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地道无边天作界，
2: 山登绝顶我为峰。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壮怀之情哈。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也是欣赏泰山绝美的奇观泰山日出的一个位置。
2: 是的是的，
1: 您给我们描述一下泰山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很多人他们是在夜间的时候攀登泰山，当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你的眼前还是偏黑暗，但是很快这黑暗呢就会被黎明冲破，你会看到红霞，看到朝霞当中太阳冉冉升起。所以当年苏东坡有句话叫做恨君不上东峰顶，夜看金轮楚九幽，你怎能不上泰山呢？
0: 从旭日东升到晚霞西照，从春季看花，夏季看云海，到秋季层林尽染，冬季白雪皑皑，犹如童话世界。泰山的景致多变，但各有特色。更何况厚重而多彩的文化同样值得品味。登泰山不易，但登的是一种精神。可看五岳独尊的壮阔美景，感受天下第一山承载的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文化。泰山西麓九女峰，特色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3: 20块钱一斤，俺五千斤的话10万。
0: 文旅融合发展，贫困山村旧貌换新颜。
1: 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泰山的风景，泰山的文化，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因为时间以及体力的原因，登泰山能看到的风景毕竟有限。不过，在泰安市大岳区的泰山石敢当文化园内，有一个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游客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全方位欣赏泰山的美景。
3: 身旁这是观众席，
4: 对，
3: 面前是舞台，但这个舞台有一些不一样。
4: 对，你看这个舞台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高差呢很高，达到了17.5米。游客呢乘坐在这个翻板平台上，这个翻板平台呢，游客在乘坐的时候是需要立起来，然后再推出来，然后来到这个屏幕的面前，视线的直径呢是被一个23米的屏幕直线的冲击。
2: 飞跃泰山项目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云端漫步的数字探索体验。让人们可以在数字世界中畅游泰山，领略泰山之美。项目自启动运营后，深受游客尤其是青少年的喜爱。哇，
3: 这个感觉太真实了吧，
4: 腾云驾雾了。我们现在
3: 是从这个空中哈、飘在这个云层之上。
4: 是的，
5: 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3: 哇，它太远了。真的好高啊，
5: 之所在，南方文化的缩影。哇，
3: 这个"林"字已经刚才掠过我们。

0: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真实，好像我们在看一个航拍画面，是置身在这个空中，像一只飞鸟一样。哇！啊，刚才这个俯冲，我感觉心都提到嗓子眼了。飞越泰山的体验项目从山脚下的岱庙开始。 经过一天门后，沿着登山步道进中天门十八盘，最后到达南天门。短短十几秒钟的时间，体验者就可以从空中欣赏登泰山最经典线路的美景。山脚下的云海太美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常常会有一种遗憾，因为泰山的天气非常的多变哈。是的，是的。像这样的自然美景，好的天气是可遇不可求的。
1: 飞越泰山营造的真实感，让体验者不时发出惊叫的声音。遗憾的是，我们的摄像机无法将身临其境的感受展示出来。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明白其中的魅力。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手心一直是在冒汗。刚才我用7分半钟的时间，全景地飞越了泰山。这种体验呢，非常的真实，也很美妙，就像是一只飞鸟穿过了云层，划过了山涧，飞过了泰山之巅。
0: 即便您之前已经攀登过泰山，也非常推荐您再来飞越一次泰山吧，一定会带给您前所未有的感官体验。泰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泰安市借助泰山的影响力，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发展，以文旅助力乡村振兴。 泰山九女峰，一个仙气飘飘的名字。这里位于泰山西麓，是岱岳区乡村旅游的一个集群片区。在这片清修的大山里，散落分布着19个行政村，而身旁的这条19公里的环山旅游公路，把这些村庄串联了起来。当地人说啊，19个村庄就像是19颗珠宝，每一颗都散发着它独特的光芒。我们现在来到的耿庄村，是进入到九女峰片区经过的第一个村庄。这耿庄村人的宝贝就藏在我们身旁的田地里。
2: 泰山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的19个村庄，充分发挥自然和人文优势，大力发展中药材、有机茶、黄精、苹果、葡萄等特色种植。我们来到的耿庄村，就是以种植黄精为主要产业。
0: 刘老师，哎，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大叔，你好，你好，哎呀，一走进这个林子里还挺凉快的，哎，
3: 对对对，哎，
1: 这一片种植的全部都是黄金吗？
3: 哎，全部都是黄金，
1: 4年是不是黄金？
0: 已经有4年了，
3: 4年了，
0: 好像这个黄金是到4年就可以采挖了，
3: 哎，对对，一个生长周期4年。
0: 黄金的根状茎可以入药，也可以食用，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泰山黄金。
3: 与何首乌、四叶参、紫草、北中医药界誉为泰山四大名药。这个要比我想象中小一点啊。嗯，
4: 放叶生状态，带一个林香，就这个特点。
3: 那泰山黄金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4: 一是像鸡爪，再一个是像鸡头，这就是一个斜的眼睛。
3: 啊，像眼睛。
4: 啊，这一个这个什么呀？鸟头。
3: 这是鸟脖子。
4: 哎，鸟脖子。
3: 是不是？这么看起来，
4: 对对，
3: 有点像是这个仙鹤一样。哎。<笑>
0: 耿庄村的黄金种植有多种模式，我们看到的是林下房野生种植，产量虽不高，但农户投资少，也不影响果树原本的收入。跟随刘长利，我们来到另一片区域，这里属于大田种植模式。相比于房野生种植，大田种植需要精心照料，投入更多，但黄金长势更好，产量自然也要高得多。
1: 大叔，您是从哪一年开始种黄金的？
4: 都是从那20年。
3: 啊，20年哈，到现在就是今年是有收获了，
4: 有收获了，对对对。
3: 一般情况下5到8千，5000斤到8000斤，嗯，哎，20块钱一斤，就是
4: 10万块钱的收入，
3: 按5000斤的话10万，嗯，哎，他这4年的综合成本，哎，2万多块钱。

0: 就是说取出两万去还有八万嘞，每一年的收入就是两万块钱。
1: 离开耿庄村，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区中海拔最高的村庄八楼村。
2: 乌鲁木齐八楼站，
3: 对，
2: 这是我家乡很著名的一个站点。
4: 你家乡是乌鲁木齐的吗？
2: 对，为什么在这儿会立一个这样的牌子呢？
4: 因为我们这个村呢，然后叫八楼村，八楼村呢，然后根据是那个2002年到了那
2: 时候，第一场雪，
4: 2002年的第一场雪啊，然后停靠在八楼的什么
2: 二路汽车，
4: 二路汽车，然后我们制作了这么一个点。
1: 相比于其他村庄，八楼村海拔高，耕地少，不适宜发展特色农业种植，但这里风景优美，空气质量也好，在对原有的传统民居进行改造后，特色民宿变成了八楼村最大的亮点。
2: 视野很开阔，
4: 对，
2: 满眼都是葱绿的这个山野。
4: 对 对, 对，所以说这地方呢，就是被称为被鸟叫醒的一个地方嘛。嗯，我们这一套院落呢，也是原来老百姓居住的这种院落。嗯，我们呢就把它流转过来之后，进行一个高端的一个改造。嗯，这样呢，然后我们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呢，来的游客也比较多，所以说很多的老年人呢，他呢就可以在我们这种民宿里边啊，搞个物业啊，然后做个保洁啊。啊，或者是修剪修剪，然后绿化苗木啊，哎等等，
2: 在家门口就有就业岗位，
4: 家门口然后就近就业了啊。
1: 和八楼村一样，位于大山深处的一些村庄也发展特色民宿，只不过民宿有档位区别，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这是当地村庄改造前后的一些对比照片。相比之前，改造后的村庄村容村貌都焕然一新，其中的一些改造项目甚至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网红打卡点。跟随冯涛，我们来到九女峰大山深处的东西门村，这里有一间如同云朵一般的书房。
2: 这个书房里的空间非常的宽敞明亮
4: 啊，
2: 可以看到是360度的落地窗户，虽然我们是在室内，但是有一种置身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4: 你看落地窗，
2: 就刚才我们从远处看的时候，特别是今天刚下过一场雨，在山间呢会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一个书房啊，它就是众多的云宿当中其中的一朵。
4: 当年设计师然后在设计这个九女峰书房的时候啊，然后也是刚下完雨，天上的云朵比较多，有一朵云然后落在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基于这种灵感呢，这地方设计了一种云絮这种状态的这种书房。
1: 九女峰书房坐落于山坳的制高点，整体设计以白色为主色调，像一朵白云轻盈灵动，与周围环境形成强烈对比，回应着泰山云海。书房内部现有各类书籍约1500册，游客来到这里可以享受一段休闲的阅读时光。
2: 在旁边看到的那一座建筑是什么？
4: 那是我们设计的故乡的月。哦，然后在下面呢，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然后演出。其实就是云和月之间相互的呼应。
1: 离开喧嚣的城市，来到一个被鸟叫醒的地方，享受着鸟语花香，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到故乡的月感受一场沉浸式的演出。

是以月亮为灵感和主线打造的一场集数字演绎、舞美灯光和戏剧表演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其内容分为月光、月色、月思、月望四个篇章。从古到今，从嫦娥、李白到宇航员，通过对月亮的不同解读，展现出月亮的多重魅力。

0: 刚才演出一开始海上生明月的那个章节，像我们身后看到的这道蓝光，这翻涌的浪花好像就涌到我们身边一样，
1: 对，
0: 特别的真实。
1: 对，因为它现在增加了两台那个地雾机，它会实时的把那个地雾打出来之后，增加一个氛围的一个效果。
0: 嗯，那怎么想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个沉浸式。

0: 的演出，把月亮的这种文化展现给大家。
1: 因为我们这边呢，它是处于一种山村，很多的游子呢，然后因为这地方贫穷落后，然后都纷纷的然后外出。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吧，然后乡村振兴的连片发展，把我们打造了这么一个故乡的云、故乡的月，啊，让在外的这些游子呢，然后都有这种归宿感。
2: 农村变景区，农舍变客舍，劳动变体验，资源变资本。依照一村一品、一村一运发展思路打造的九女峰乡村振兴示范项目，让美丽的风景变成了美丽经济。泰山脚下，大汶河两岸，这片古老的大地旧貌换新颜，充满着活力与希望。威海长山头，山东大陆海岸线最东端，摄制组在这里迎接海上的第一缕阳光。
0: 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
2: 探访爱莲湾，采收龙须菜，蔚蓝粮仓为青鱼滩村带来幸福生活。
0: 哦，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几十斤是有了吧。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相映，齐鲁画卷正在播出。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领略过泰山的雄奇与厚重，我们又将目光投向了辽阔的海洋。从五岳独尊的山之巅，到威震海疆的海之滨，齐鲁大地的壮美画卷由此铺陈得更加开阔。我们摄制组走进山东省的另一座著名旅游城市威海。来到威海，一定不能错过黄海的日出。凌晨四点，我们摄制组赶往位于城山头的日出观测点。威海经常有浓雾笼罩，想要看到清晰的日出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的航拍器穿过云雾，捕捉到了一次特别的海上日出。天边的朝霞由灰暗变得红润，顷刻间点亮了东方。烟波浩渺的云海绚丽斑斓，向下俯视，山峰与大海时隐时现。远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划开浓雾，眼前的一切如同云上仙境。
0: 今天黄海的日出是不是很特别，给人一种在云海看日出的感觉？这个季节的海面上啊，雾气非常的重，我们已经分不清到底哪里是海，哪里是天。但是透过雾气啊，我们依稀的能够看到太阳的轮廓。现在这一轮初升的太阳已经冲破云霄，眼前的一切被染成了金黄。而在西边的天空上还挂着一轮明月，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日月同辉的景象。城山头啊，位于胶东半岛的最东端，这里是中国大陆海岸线最早能够看到日出的地方。威海这座城市三面环海，海岸线全长985.9公里，并且这里的岸线曲折，甲湾相间，可以说啊，威海是一座被大海眷顾的城市。伴随着清晨海岸线第一缕阳光，我们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2: 渔业

是山东海洋经济的主导产业。随着从传统捕捞到现代牧牧，如今山东建成的国家级海洋牧场已有70多处，位于威海。

0: 漂的这个范围都是海洋牧场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面积很大呀，看起来是很壮观的，几乎是望不到这个边界了。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养殖的都是这个龙须菜吗？
1: 哎呀，龙须菜呀，这个鲍鱼啊，贝呀，贝类都有。现在也所有国的鱼，养雷都是这个地方的这个鱼，真的是在那个鱼，养龙须菜都在外面海域。
0: 外面海域远，比较远一点的呗。
2: 艾伦湾海洋牧场总面积6.8万亩，一年养殖产出海带、鲍鱼、扇贝、海参、龙须菜等海产品几十万吨。清晨是海洋牧场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但是越往大海深处行驶，海面的雾气也越来越重。
0: 像海上的这个天气非常的多变哈，突然间海雾起来了，像这个雾起来之后呢，吹着这个海风啊，会感觉像是在吹空调一样，温度明显的会降低了很多。像现在能见度能有多少？
1: 大约就在30米吧。
0: 只有30米，所以李大哥呢，在驾驶的时候呢，也是放慢了这个船速哈。那现在还能找到吗？
1: 能找到。
0: 还能找到收这个龙须菜在哪儿吗？其实每一个浮筏是很长的距离的，那他们在踩这个龙须菜的时候，就是从浮筏的这一端深入进去，一直往里走。
2: 茫茫大海上，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寻找位置全凭船长的经验。在浓雾中，平时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艘正在绑龙须菜苗的养殖船。
0: 就是把这个龙须菜啊，现在是固定在这个缆绳上面，再放到这个水下就可以了啊。
3: 对对对。
0: 要固定多少呢？
3: 这一个就这么小朵，60朵。
0: 我能捞起来看一下吗？
3: 好。可以啊，
0: 我明白了，就像刚才您介绍的哈，这一根上面是有
1: 60撮
0: 这个龙须菜的苗，放进去了之后呢，一头是系在这边的这个浮漂和缆绳上面，一头是系在这边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望过去啊，这里面就是这种纵横交错的感觉了。把这个育苗放下去之后呢，还需要怎么打理吗？
3: 不用，
0: 就让它自然生长就可以了。
3: 对，
2: 龙须菜又名海菜、苋菜，是一种温带性红藻，在中国的山东、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大面积养殖，一般种下去20天就可以采收。浓雾渐渐散去，我们寻找的养殖船就在不远处采收龙须菜。
0: 大哥，现在船上这个龙须菜收录有多长时间了？
4: 刚收，
0: 从这边过来的。今天早上收了几船了呀？
4: 一船
0: 送回码头了，又过来了。这一船能收多少？
5: 3吨吧。
0: 有3吨
5: 啊？
0: 还不少呢。像这个已经长熟的这个龙须菜啊，看起来和刚才栽种的这个龙须菜幼苗的缆绳比起来，已经看不出来那一簇一簇了哈。一般1斤的这个龙须菜的幼苗成熟以后呢，能收获多少斤的这个龙须菜？
1: 大约应该在它5倍，1斤能收5斤。
0: 其实从这个长度上也可以看出来。
1: 对，
0: 刚才那一簇呢，大概长度呢就只有还不到一闸，现在已经长成了这么多。
2: 艾伦湾海洋牧场采用龙须菜与海带筏式轮养的方式，海带收获后养殖龙须菜，提高海上养殖的产出效益。在工作人员的示范下，记者胡鑫也学着帮忙收起了龙须菜。
0: 解开之后提上来就行。还挺沉的呀。这一根大概是有几十斤是有了吧？
1: 有，
0: 还挺沉的。
1: 这活干挺轻松是吧？
0: 这算是挺轻松的活了哈。那什么活会比较累一点？
1: 收个海带比这个累呀，累很多。
0: 收海带要累啊？
1: 那重吧。
0: 比这个还要沉一点哈。
1: 还要重。
0: 像我觉得这一根长得应该还算不错的了吧？
1: 对。
0: 因为首先它摸起来这个感觉是很厚实的。像一般怎么能够看出来这个龙须菜长得好不好啊？
1: 看它这个叶色呀，长度啊，这一点这个叶色，就比像这样的叶色啊，比这样叶色最好，品相好。
0: 其实拿起来对比一下哈，像这旁边看到的这是红褐色的，这个颜色就稍微淡一点了，就颜色越发深，它的品相越好。
1: 对，
0: 就证明长得越好哈。
2: 李小军告诉我们，他家4代都是渔民。过去出海捕鱼经常一去就是半个月，现在海洋牧场为他们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工作。海洋牧场的发展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带来了幸福安稳的生活。威海的海水十分清澈，蓝天白云下，整个

0: 城市显得精致而恬静。我们摄制组来到威海市环翠区的猫头山，这里高低起伏的山脉，丰富多样的海滨景观吸引了众多游客。
1: 左侧是峰峦起伏的群山，而右侧是碧波浩瀚的大海，一半山一半海，是威海海岸线独特的景致。依托着这样的自然景观啊，威海打造了一条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全长1001公里，绕威海整整一圈。这条路啊，一半穿山越岭，一半临海而行，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它就像珠链一般串联起了威海90%以上的旅游资源。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分为主线和支线，主线长501公里，由325公里环海路、176公里环山路构成，串联起东部海岸以及环翠区的里口山、文登区的昆鱼山、圣经山以及乳山市的巨鱼山等10余处景区景点，也是我们本次的主要路线。从猫头山出发，我们第一站前往纳香海。我们所行驶的这一段环海路全程都是蜿蜒的海岸线，如一条墨色的飘带穿梭于山海之间，不停的弯道和坡路为驾驶增添了很多趣味。耳边伴着轻快明朗的音乐，窗外一度景色不停变换，但始终与大海同行。即将到达榕城时，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路边绵延的沙滩一眼望不到尽头，远处升腾的雾气将山海分隔，逐风踏浪，涛声阵阵，随处可见的风车标志着我们抵达了目的地。行走山海公路，我们选择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抵达纳香海，我们找到了最近的充电站。
1: 这个充电站啊，我观察了一下，大概是有8个充电桩，而且都是这样的120千瓦的快充。像这样续航大概在400公里的汽车呢，大概1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充满了。刚才呢，我从这个 APP 上面啊查询了一下整个山海公路沿线一个充电桩的分布图，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纳香海的这个位置，可以发现这个整个充电桩的一个覆盖的范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威海的全境。
0: 千里山海自驾公路全线途经了46个镇街、400多个特色乡村和194处民宿。为了给自驾的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公路沿线建造了很多配套设施。位于纳香海附近的小五队抱海驿站是沿途景色最美的一段，35辆固定式房车环列海岸，一边是1.2公里的金色海滩，一边是独具特色的白色大风车，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一家来自江苏徐州的自驾游客正要入住海边的房车营地，
1: 感觉这个房车里面的这个配套的设备还是很完善的哈。
2: 对，它挺智能的，然后前还有小翼，用小翼打开唤醒它以后，然后全部都可以。哦，
1: 智能化的一个操控了，能控制什么呀？可以给我演示一下吗？
2: 都可以控制吧，小翼，
3: 对。
1: 关闭电视机，随着这一声指令，电视机就已经关闭了。那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智能设备，就可以控制空调、灯还有电视，这所有的电子设备哈，
2: 是的，
1: 还是很方便的。
0: 夏季正值威海旅游旺季，房车包括2个房间，基本可以满足4口之家自驾出游的居住需求。
1: 这个主卧很漂亮，
2: 是，我就看中它这个玻璃了，然后晚上能看个星星啊，
1: 看到了吗？一走进来哈，像这一个主卧呢，会有一个很大的弧形的玻璃，正对的就是大海，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主卧的床上躺着哈，在夜里抬头可以看见星辰，远处呢又可以望见大海。那之前呢有来过这儿吗？
2: 没有，然后我一直路过这，然后看到这个房车挺好看的啊，想来体验一下。
0: 睡在星穹下，醒在晨光中，枕海听潮，让人忘却了一天的旅途疲惫，静静享受着这片蔚蓝带来的惬意与浪漫。从泰山之巅的巍峨到黄海之滨的辽阔，从千年未索的海疆传奇到现代牧场的蔚蓝丰收，山东这片土地始终将国泰民安的祈愿书写成山河锦绣的壮丽现实。我们看到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了解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做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俄被曝在联合国管控 AI 武器谈判中弱化安全条款，有专家称若规则过于薄弱， AI 武器或带来多方面影响。俄媒称土耳其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此前土耳其因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遭美方制裁。今天中国高铁四条新线同时开通运营，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1: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2: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

0: 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 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 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 美国雷穆斯600无人潜航器。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 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 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 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截至目前，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本月8号， 革命卫队就曾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美军当时回应称，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
2: 廖先生您好，特朗普说呢，美伊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重启谈判，同时他也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说呢，已经做好了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是还没有放弃外交途径。是打还是谈？双方的表态，您认为释放出了什么信号？
3: 主持人您好，我觉得美伊双方的这个表态是高度相似的。美国说可以谈，但有可能打；伊朗说不怕打， 但还想谈。这个画面感就非常的强烈，就像双方都侧着身子，一只手扶在后腰的枪上，另一只手正在往前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和接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认为双方还是想谈的。所谓打，可能只是在相互的威慑，相互的吓唬。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美伊双方越是放狠话的时候，就越可能真的想达成某个东西。 那么分歧呢，只在于开出的条件和谈判的节奏。此前，伊朗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提出了一个对美新外交。那么核心要点，一是认为可以跟美国进行谈判；二是美国必须完全且一次性的全部满足7个条件；三是美国必须先采取行动，然后海峡才会重新开放。那么之后呢，伊朗外长阿拉科奇也提出了一个7天方案，说美国做到上述要求后，海峡第6天就会开放。 第7天就可以全面谈判。那么之所以如此呢，一方面是因为伊朗觉得特朗普在搞拖延，可能美国中选之后就会重新对伊朗动武，所以伊朗希望通过谈判化解可能的冲突升级，尽量避免与美国重新开战。那么另一方面呢，则是觉得现在中选是特朗普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一个事情。如果伊朗抛出一个足够诱惑力的方案， 像提前结束战争、降低油价、解决特朗普头疼的问题，那是有可能促使美国让步的。但是呢，这只是伊朗的考虑，不论怎么说，我觉得美国都不会全盘接受，因为这相当于被伊朗牵着鼻子走。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这正是伊朗着急了的表现，说明现在对伊朗的海陆空封锁是有效的，沉重打击了伊朗的经济。如果优势在我的话， 那为什么要接受伊朗的要求呢？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时候发动军事打击也是不理智的，因为它很可能起到一个反效果，就像今年年初那样，还不如干脆一边谈判拖延，甚至破而不谈，一边呢加紧进行经济绞杀，逼着伊朗先让步，让大步。所以我觉得目前双方还是想谈，能谈也可谈的，但是这个窗口期很短， 很短暂，如果没有抓住的话，局势可能走向升级或者维持。主持人，好的，谢谢廖柏志先生所做的深度解读，谢谢。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 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 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数字。 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 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 实施了761次打击， 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 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相关说法作出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已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

0: 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对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 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
1: 27号， 黎巴嫩真主党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了纪念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称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团体保持团结。 2024年9月27号， 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身亡。再来关注俄乌冲突。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俄德两国外长26号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的首次会见。 俄德关系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持续紧张。今年8月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后，俄德关系更是跌至冰点。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张先生您好，根据媒体报道说，这场会谈呢简短而气氛紧张，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共识。那么在您看来，这场罕见的会谈意味着什么？
2: 的确，这是俄德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外长级的首次接触，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德方希望管控风险。今年以来已经看到了，随着俄乌冲突外溢风险的不断的这个影响欧洲，特别是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事件之后，德国也认识到，一味的对抗可能会使得俄乌冲突升级外溢，甚至可能会将欧洲拉下水。因此呢，恢复接触是德方主动提出。 希望通过这种高层的沟通渠道来管控外溢风险，避免出现俄欧之间的战略误判。当然，在俄国在会谈中啊，他还是重复了他一贯的对俄的那种立场啊，包括要求领土安全等一系列的这种要求。但是呢，双方在也关键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没有一些这个突破啊，只能说各说各话。 那目前看来呢，这个20分钟的会谈，它仅是有限的外交接触，无法消除两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矛盾。德国的对俄政策、俄乌政策都不会转向啊，可能仍然会继续援乌制裁俄罗斯。同样呢，对俄罗斯而言呢，它是希望通过会晤来显示俄罗斯希望政治和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立场。 避免这个叫落叶西方的口实啊，将这个俄乌和平的责任啊，这个抛给俄罗斯。目前看来呢，这个短期的这种沟通呢，实际上也微妙的说明，现在俄乌冲突啊是在以对抗为主啊，有限接触啊，来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俄乌冲突升级或外溢的这样风险。 无限接触对于俄德关系，对于俄

0: 和欧关系的战略稳定可能会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看来呢，双方只是一种试探啊、如何下一步的进行发展和沟通，还是要取决于这个俄美之间的沟通，因为欧洲在俄乌和谈的问题上，始终是处于被动的局面，甚至没有做到做之前。德国的接触只能说欧洲希望啊能够参与其中，这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俄罗斯仍然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也说明俄乌冲突仍然是啊影响俄德关系的重大的议题和难题。
1: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对此话题所做的详细分析。那么相关话题各媒体焦点都有哪些，我们有请季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季萌。
2: 好的，小俊。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加大攻击力度之际，俄德外长举行了简短会见，但是气氛紧张。欧洲为什么持续炒作俄罗斯威胁论？欧洲安全又面临着哪些挑战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呢，是德国《时代周报》，俄德分歧严重。近日，德国外长和俄罗斯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简短会见，显示出德国寻求对俄外交的主动性。但是双方更多的只是重复官方立场，德方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以及北约的升级危险路径。在俄方看来，德国不仅是基辅的主要支持者，还寻求成为欧洲军事强国。分析称，这次会面更像是德国重新打开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而不是两国关系缓和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德国敦促美国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全球爱国者拦截弹供应紧张，大家都看到了，美伊冲突又进一步加剧了导弹供应压力。乌克兰一直无法获得足够数量的爱国者导弹，在俄罗斯试图利用冬季军事优势改变战场形势的背景之下，乌军处境不容乐观。作为援乌主力的德国正敦促美国允许在欧洲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这对于乌克兰抵御俄罗斯攻击至关重要。冲突外溢效应搅动地缘格局的同时，德国持续援乌已经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俄欧安全博弈加剧。除了德国炒作俄罗斯威胁，丹麦国防情报局警告称，俄罗斯对北约邻国发动有限军事打击的风险正在上升，可能包括网络攻击以及对援乌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远程打击。此类行动过去旨在制造恐慌，削弱公众对乌克兰的支持，今后可能会进一步阻止相关援助抵达乌克兰。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京明确表示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但是随着欧洲安全焦虑上升，俄欧战略博弈将更趋复杂。最后我们来看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欧洲舆论战别有用心。普京认为一些欧洲国家不断宣称俄罗斯可能会发动攻击，意在制造备战的紧迫感，这显然是有目的的渲染紧张局势和制造挑衅。欧洲国家持续炒作所谓的俄罗斯威胁，一方面为了争取国内支持，另一方面把乌克兰作为对付俄罗斯的工具，以限制俄罗斯发展。俄罗斯外长就指责欧洲正在竭尽全力破坏乌克兰和谈，并帮助基辅用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欧关系持续紧张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
3: 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性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华盛顿邮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称，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十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两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

0: 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1: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0: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0: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1: 我们的媒体焦点二关注的是日本强军扩武，再次让纪萌来为我们带来各媒体的观点。纪萌。
2: 好的，小军。近段时间以来，日本不仅频繁举行联合军演，还计划部署保镖卫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加速，会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是印度快报，印日深化防务合作。近日，印日在焦特布尔空军基地举行了勇敢卫士2026联合军演。 日本战机首次落地印度，两国防务合作进一步

0: 深化。此次演习的重点之一是提升印度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之间的互操作性，双方通过联合任务规划和经验交流，建立通信、装备和信息系统的连接，提高在复杂空中行动中的协调能力。根据相互提供物资与服务协定，两国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基地补给和后勤资源共享。接下来来看日本共同社，美日军演将投入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防卫省基本决定在十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导弹首次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且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尖端技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俄对日保持警惕。日本频繁军演引发了俄罗斯的担忧，俄方多次要求日本撤出部署在其领土上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日本坚持再军事化方针，俄罗斯将被迫采取措施维护防御能力。俄罗斯专家指出，日本的再军事化不会给亚太地区带来积极后果，也不会改善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但是日本的步子越迈越大，日本防卫省正在着手推进一个关于保镖卫星的计划，旨在提升日本在外太空的防御能力。最后我们来看日本华侨报网，推高地区安全风险。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把机器人引入防卫领域。防卫白皮书提出，2027年度要构建由大量无人机、无人水面艇、无人潜航器组成的多层沿岸防卫体系。国家防卫战略则明确提出，无人装备不仅用于情报收集、警戒监视，也将用于战斗支援等广泛任务，并且强化利用 AI 同时控制多个无人平台的能力。日本加强无人化、远程化和 AI 化，释放了危险信号，必然推高地区安全风险。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日本强军阔武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季萌的解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天，中国四条高铁同时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四条新线横跨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四大区域，持续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以交通提速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
2: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线路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雄山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2: 与此同时，在秦岭深处，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拉近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在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今天同步投运，开通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可达。东北地区，中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四条高铁新线各有定位，补齐路网当中的关键断点。雄山高铁打通京港通道北段，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沿线10多个县市就此迈入高铁时代。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穿越秦岭群山，秦巴山区接入全国高铁网，西

0: 日高山天堑化作通途。宜昌至兴山高铁搭建起两条国家级干线之间的联络通道，武汉至重庆通行时间实现大幅压缩。哈一高铁向北延伸，拓展哈尔滨两小时交通圈，为东北全面振兴打开新的空间。四条高铁同日开通，不只是路网里程数字的增长，更是重塑区域时空发展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东北全面振兴，一系列国家战略都拥有了更加坚实的交通底座。高铁持续串联起中心城市与县域城镇交通枢纽与发展腹地，促进各类要素加速流动。过去地处边缘的县域山区，正借助高铁接入全国大市场，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1: 2026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客流预计将持续攀升。
2: 今年国庆假期，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过166万人次，日均超过23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
3: 长假期间，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出行热度走高，国际出行热门目的地主要是曼谷、新加坡、胡志明以及巴厘岛等。
2: 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北京口岸客流稳步攀升，保持高位运行。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北京口岸出入境游客数量也持续升高。
4: 预计国庆假期10月1日至10月7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将达51.1万人次，其中首都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38.5万人次，大兴国际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人员数量为12.6万人次。
5: 气象部门提示，11假期期间，中国华西和黄淮一带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降雨，而北方则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出现明显的降温。青藏高原和新疆北部还有可能会出现降雨和降雪的天气。计划前往川渝、河南等多雨地区，以及到青藏高原和新疆赏秋的旅客，建议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和预警信息。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由东向西，沿着钱塘江一路逆流而上，抵达海宁黄湾镇塔山坝，一线潮已初具规模。有关大潮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雨欣刚刚发回的报道。
6: 今天是农历8月18，通常是钱塘江涌潮一年之中潮势最盛的一天。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一起来看潮。在潮水抵达之前，这里下过了一阵大雨。那受到天气的影响呢，今天的江面能见度也是非常低的。这其实也给我们今天的观潮增添了一份新的悬念。风和雨会让今天的潮水变换出的形态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现在通过画面，我们已经能看到潮水首先是呈一线潮的经典姿态，向塔山坝附近不断地推进了，可以说是白练横江，浩浩汤汤。而随着潮水逐渐地靠近坝身，受到江道中间沙洲的影响，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潮水一字形的形态正在发生一个变化，现在形成了一个夹角，而伴随着它不断地继续往前推进，两岸的潮水再次交汇，现在我们看到的已经是一股小型的交叉潮了。那这其实也就是塔山坝一带特有的看点，我们能够在同一段江面上看到一线潮逐渐演变为交叉潮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潮水在沙洲的调配之下变换着姿态，而八月十八的大潮让这一变化格外的清晰。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潮头是更加的有力，分流更加的明显，交叉的形态也更加的清晰可见。好，现在潮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一部分潮水的先行部队已经是撞上了坝身。 可以看到潮水在撞上坝体的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了，水

0: 留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此刻潮水正在逐步地朝着我们的坝身冲击而来。塔山坝全长大约有600多米，始建于1740年，是钱江河口现存最早的一条长钉子坝，也是钱塘江涌潮的第一道防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翻卷起来的浪头已经是打上了这个坝身，最高的浪花几乎就在我的眼前炸开。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这个折而返的折字格外的有劲儿，折返的水流更急，翻卷的水花更高。现在潮头继续西行，越过坝头。其实我们说看钱江潮就像是开一个盲盒，每天受到不同的天气以及河道的影响，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地方，我们能看到潮水丰富多彩、变化多样的潮景。那今天我们在塔山坝看到的场景就是这样。
1: 15、17，人工智能将成为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发展，中国大模型正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解决实际问题，赋能千行百业。中国大模型下一步要突破什么？又将如何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新动能？系列片《15+5新图景》，今天跟随记者一起看看中国大模型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2: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好像越来越习惯把需求说给 AI 听？出行想更方便，工作想更高效，碰到新问题也会顺手问他一句。你最近一次问 AI 是什么时候？
3: 我用它做了一个视频脚本，是我们公司的一个采访的视频，非常好的。
4: 会有多个项目啊，多个任务并行的时候。对，还是挺需要他，就是帮我处理一些前端的工作的。对，
3: 去香港玩，然后找了一下两天一夜的攻略。
0: 从智能汽车到手机终端，大模型正在进入越来越多日常应用场景。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交互，一次生成，一次效率提升，而产业正在探索的是如何让这些能力真正融入生产生活，成为推动发展的新生产力。
2: 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全桌模型，到 DeepSeek V4 Flash 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亮眼表现。据 OpenRouter 统计，中国 AI 大模型调用量已连续多周全球第一，模型不断上新，训练也从未停下。
5: 这个好像整体通过率确实不是很高，口音的问题是哪几个？
2: 今年28岁的曾国阳已深度参与多轮大模型研发，眼下他的团队正在训练语音模态大模型。模型哪里还不够好？曾国阳说，很多问题是模型发布后被用户一点点用出来的。
5: 一些真实的用户带着他的需求来使用你，同时的话，用户也能基于开源的模型给你一些反馈，在早期阶段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成长。
2: 一个没听懂的口音，一个过去没有遇到过的需求，这些看似普通的使用体验可能会成为模型下一次改进的方向。当大模型走进不同场景，遇到的需求也越来越具体。
6: 不能说我做一个标准的大模型就把所有问题解决掉，我们需要以用户的痛点、用户的需求出发，去真正面向解决问题来设计系统。
0: 平时问 AI 它像个全科生，什么都能聊，但到了工厂、医院这些专业场景还得懂行。15+5规划就提出推动通用大模型和行业专用模型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大模型既要练好通用能力，也要把专业课学深。
7: 下一个阶段，我想不管是多模态也好，还是智能体也好，实际上最终都是深入行业进行赋能。那么这就需要呢，在通用模型公司之间和具体的这个行业产业之间呢，打通这个桥梁，更好的针对行业的特点去做这个场景化的产业赋能。不管是15+5规划，还是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当中，实际上都对类似上述内容啊，做了明确的规划。
2: 当大模型走进各行各业，究竟怎样解决产业实际痛点？炼钢时，炼钢炉内高温高压，物理化学反应错综复杂，如同一个黑箱。过去，想要炼好一炉钢，很大程度上依赖炉长凭经验判断炉况，掌握火候。 但这种方式劳动强度大、风险高，还存在稳定性差、难以量化等问题。针对这一难题，宝钢就利用几十年积累的大数据，训练出了 AI 炉长，
8: 能够极大的提高了整个模型的一个精度，把它的思考的过程我们变成智能体的思考链，这样的话这个决策比炉长可能是更精准。
2: AI 炉长利用数据实时感知黑箱内部状态，不仅可以实时主动诊断和决策，还能根据炉况自动调整操作参数，变被动应对为主动调控，同时也将工人从高温高危环境中逐步解放出来。除了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创业需要的队伍正在变小，艺人公司大量涌现，有独立创作者一个人就完成了人形机械臂从研发生产到销售推广的全过程，手搓经济也受到关注。刘美博士从创意出发，打造出能呈现微表情的仿生机器人 Emo， 一段视频收获千万播放量，并在一年内完成五轮融资，新工种也随之出现，比如 AI 抽卡师、 AI 动画师，成为企业争抢的人才。从传统行业转型到普通人的创业尝试，大模型让更多想法变成现实，而这些探索背后，中国的开源生态也在不断提供新的可能。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越来越多开发者基于中国模型进行二次开发，激发新的技术和应用。
9: 采访中我发现，当 AI 真正走进产业，就不只是看模型够不够聪明，还要看各个环节能不能跟得上。比如今年有国产大模型发布后不到一天，多家国产算力平台就完成了适配，十五规划中就提出强化模型运用协同创新。
7: 以前我们关注大模型的可能更多是它的参数啊，这个在对话当中的表现啊等等这些，那么现在呢，这个模型运用呢实际上是一个体系性的一个人工智能产业赋能的框架，把我们整个产业的优势资源组织起来，再通过人工智能的模型呢用以赋能，让整个社会生产力呢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
2: 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应用，大模型的发展正在形成一个不断迭代的过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的下一程，中国有哪些优势可以进一步释放？
7: 场景、基建还有开源生态，这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优势三角。中国的开源生态和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从深层理念上是一致的。那么我想呢，实际上这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是不是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竞争当中取得优势的问题，一个更大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全人类能不能以一个更公平的姿态去共同的拥抱这场人工智能革命。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5: 是不是肾透支了？
1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5: 他好，家才好。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台湾舆论高度关注。
17: 从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公布开始，台湾媒体就高度关注这次历史性会面，而美方的高规格接待也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18: 这次是一个史无前例哦，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么60多年来哦，美国的这个领导人哦，从来没有去这个机场接待另外一位这个外国的元首，这个除了教宗之外，那也就代表说特朗普啊，可以说是极其重视这次的这个会面哦。
19: 这次的这个习主席去美国，大概是给全体中国人，海外的华侨华人啊，特别我觉得台湾人、台湾同胞啊，最震撼的一幕就是 中国真的是从

0: 站起来，扶起来，刀抢起来。
1: 很多台湾媒体在报道中都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台湾民众大概要从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啊，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习近平主席啊在跟这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不断强调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稳定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以及台独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方面呢不能够再释放错误的讯号。
3: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会议之后呢，其实从不管是美方的公报或者中国大陆方面的公报来这个通稿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相向而行，在共识不断推进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台湾社会也慢慢感觉到说，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大陆目前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原则性的汉格，而美方也不太愿意去冲撞或是挑战中方的核心跟基本立场。
1: 此次会晤中，中方进一步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专家也认为，从5月北京会晤到9月华盛顿再次会晤，中方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而美方也认识到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3: 我们看到5月达成的共识是要双方要一起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到这一次呢，经过双方的研究，中美也同意去扩大对于这个战略性稳定关系的内涵，并且在前面加上了尊重、公平、对等这些前缀。那中方强调尊重这个点，我想不外乎是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那这一些都是包括台，当然也包括台湾问题在内。那么接下来考验美方的实践，也就是说他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中方所在乎的尊重给落到实处。
1: 这两天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内容依旧是台湾舆论关注的焦点。那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媒体和学者在评论当中也指出，这场历史性的会晤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个必须严肃回答的时代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4: 11国庆将至，台陆委会近日特别提醒赴陆艺人政治表态不要踩所谓两条红线。台内务主管部门更以所谓强化人民赴陆安全为由，开设网站，将公职人员和人民团体赴陆相关资讯全部公开上网，在野阵营炮轰民进党当局制造寒蝉效应。
5: 台媒报道，大陆11国庆将至，台陆委会对在大陆发展的台湾艺人喊话，要求不要踩所谓两条红线。此举遭外界质疑是恐吓台湾艺人不敢赴陆发展，
6: 最主要就是想要跟这些艺人立威，恐吓这些艺人，相当于就是你断家的生路吧，
7: 另类的打压艺人去陆港澳去发展。
5: 此外，台内务主管部门近期也以所谓强化人民赴陆安全为由，开设宗教等团体赴大陆交流资讯公开专区网站，将公职人员和人民团体赴陆相关资讯从姓名、时间、地点到目的等全部上网公开。外界质疑民进党当局就是想借此大贴标签，制造寒蝉效应，
6: 想要给这些人一些威胁吗？想要用这个舆论的力量，然后让人民产生害怕，将来是不是说又跟过去一样，有一些里长过去旅游，然后回来以后侦办个好几年，被这个教区约谈，都是让人民会真的寒蝉效应，
8: 不是生怕我们两岸的交流啊能够让台湾的人民呢更进一步的了解大陆。
7: 人民有迁徙的自由，人民团体他凭什么来规范，也没有相关的法律可以支撑，某种程度就是侵犯个人的隐私。
5: 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禁限两岸交流往来，用打压、恐吓、造谣等手段阻挡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害怕他们制造的信息茧房不断被戳破，构建的虚假台独叙事不断被揭穿。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台湾同胞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往来两岸的台湾同胞络绎不绝，以最明确的行动证明民进党当局禁限阻挠的荒谬可笑。
4: 26号，来自大陆的昆山当代昆剧院与台湾台北新剧团的戏曲演员齐聚台北，联袂演绎《琵琶戏》《扫松》等经典剧目。两岸戏曲名家携手青年演员同台切磋，以戏会友共度中秋佳节。
1: 此次演出定于26号、27号连演两场，尽管从筹划到开演不足两个月，但台湾观众热情不减，两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还有不少的台湾年轻观众

0: 来的时候在台上排练，其实我们都在下面观赏学习，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机会。
1: 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4: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5: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4: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0: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开启在亚特兰大动物园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2: 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1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13: Very excited,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12: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2: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

0: 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1: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已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0: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2: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后几天呢，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西南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呢，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一带都会有降雨出现，其中在贵州的中北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南部、河南的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一带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那么明天的时候呢，长江沿线一带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后天重庆、贵州、广西一带雨势会再度的增强。来关注一下气温的情况，今天夜间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后的几天中东部的不少地方会出现明显的降温。今天内蒙古一带还是以升温为主，那么明天的时候呢，气温将会剧烈的下滑，局地降温将会超过10度，后天降温的区域会进一步的向南推进，在华北还有黄淮一带降温明显，局地降温幅度会超过10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还是在25度左右，到了后天的时候呢，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而后天江南华南还是会有一些高温出现。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广元阵雨转多云，17到24度，宜宾阵雨，20到26度，唐山多云转阴，17到24度，合肥大雨转小雨，19到22度，南京小雨，20到25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广州多云，25到35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1到2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3到30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34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阴转多云，12到18度，伦敦阴，13到20度，巴黎小雨，17到27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18到25度。温哥华小雨转中雨，10到16度，渥太华阴转晴，8到19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士园林搬到了德国。
1: 我们停着整个机构，不用一个钉子。德国对中国的榫卯机构啊，感觉到又好奇又担忧。
0: 中国建筑方式与德国建筑标准存在差异，一场两种营造体系的碰撞会给这座园林带来哪些波折？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莱茵河畔的中国园。

在德国西南部莱茵河畔有一座城市叫曼海姆。17世纪这里曾是军事要塞，144个街区横平竖直如同棋盘，人们叫它四方城。让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充满理性的城市深处，却藏着一座极致浪漫的中国园林。

0: mit einem Kernbohrgerät und in diese Stützen selbst Edelstahldorne eingelassen wurden und verklebt und die dann hier draufgestellt wurden und vermörtelt wurden, damit es statisch also passt. Ja. Das sind halt so Sachen, die vorher nicht waren, ja, die dann halt einfach
1: 圆中亭台楼阁遵循中国传统营造法则，依靠榫卯之间的凹凸咬合，全程不着一钉，不用一铁，便可撑起整座屋宇。习惯了刚性承重和精确力学计算的德国监理坐不住了。德国对中国的榫卯结构啊，感觉到又好奇又担忧。你比如我们停着这个整个结构。 不用一个钉子，用榫卯把它插起来，来形成一个稳定的一个平面。他这方面感觉很好奇，怎么做到的？就是你这个力学怎么计算的？我们就是经验，因为3000年的中国古建筑，我们的飞檐翘角，我们的歇山，我们的凹面等等这些，是一种经验的做法。但是经验的做法要用理论让老外接受，是一个。
2: 反复来讨论的过程，争执最凶的是飞檐。飞檐飞出来1米多、2米，他认为你要中国的仰角撑，要把它撑住，你扶着会倒。要么你提供结构计算书，你说你这个不倒的理论依据在哪里？但实际上，中国建筑没有这种做法，这不符合中国传统建筑。
1: 中国建筑就是这种飞檐翘角、斗拱，我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种精髓，来体现在这里。会议室里争论一次次陷入僵局。李洪宝最后想了个笨办法，也是最中国的办法，不吵了，搭给你看。搭建给他看，有的在地下搭建，然后再搭建之后再拆掉，再安装到位。
3: 经过几个反复跟他，让他了解我们的这个整个搭建过程的，以及这个受力的原理，最后他是接受了。200多吨太湖石运到工地，这些经过3000年水蚀的石头是中式园林的灵魂。可假山没有图纸，全在建造工人的脑子里。
0: Ja, und der Baumeister, der den Berg gemacht hat, der hat dann hier einen kleinen Stein hingemacht und hier einen größeren Stein, damit der nächste wieder drauf passt. Ja? Und das war halt sehr, sehr schwierig.
1: Er hat sich zu der Zeit gesagt, du musst die Kiste machen, du musst die Kiste machen, du musst die Kiste machen.
3: 他那个建筑工人是脾气也不好，给我们甩下来不行，就你停工，就这样。建造假山的工人告诉德国监理，石头怎么放全看石头自己的造型，这是因地制宜的创作，不能提前设计出图纸照图施工。为了调和双方，艾格尔一趟趟往工地跑。 听中国师傅的讲解，了解中国的工艺，然后再去说服监理，让他尊重中方的工作方式，按照中国师傅的标准来施工。德国监理最终让了步。艾格尔在给女儿的信里写道：“今天学会用太湖石堆假山，原来石头也会讲故事。”时至今日。 这座太湖石假山已然成为欧洲游客的专属打卡地，往来游人穿行其间，体验水帘洞天的别致野趣。

2001年的夏天，当工程进入门窗安装阶段的时候，国内定制的几百扇花格门窗运抵曼海姆，德方却说花格不合规，

0: Zum Abschluss wünsche ich zum 25-jährigen Jubiläum alles Gute. Möge die Freundschaft zwischen Mannheim und Zhenjiang beständig wachsen.
1: 古琴升起，中国传统点茶，镇江传统泥塑，这些中国传统文化吸引了大批德国民众前来体验学习。在这里，他们不仅看到了中国园林的美景，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25年过去，多景园早已不只是一座园林，它是曼海姆引以为傲的城市名片，是镇江与曼海姆两座友好城市的长久见证，更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两国民心相通的一座桥梁。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如今长江边的多景楼依然临江而立，莱茵河畔的多景园继续接纳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中国园林之美在莱茵河畔尽情绽放，德国民众的喜爱与呵护让这份东方之美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那该怎么办呀？我这一辈子就只能待在后勤部了吗？
1: 有地儿待就不错了。
0: 可是我不想待在后勤部。陈总、思宁，你们帮我求求情，把我调回到审计部，我就是不当个领导，我当个职员我也行呀。
2: 短期内你就不要想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你辞职回家，另外一条就是在后勤好好干。
1: 哎，不是，你想想，过个一年半载，公司职务有什么变动的时候，我俩可以再帮你想想办法，是吧？
2: 其实思思，你换一个角度想，在后勤多好呀，你现在刚生完宝宝，对吗？后勤的工作量没那么大，你也不用天天加班，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照顾孩子，等孩子再大一点了，你再想办法回审计，这样多好。
0: 是，工作是轻了，钱还少了呢，
2: 但是其他待遇没变呀。

0: 也只能这样。
1: 我真的是服了那个陈思思了啊！她跑到我办公室跟我抱怨了一上午，导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整个人变得跟祥林嫂一样。
2: 对呀，她就是因为产后抑郁加上被调职，所以才秒变祥林嫂的。
3: 姐，生孩子还会得抑郁症啊？
2: 当然了，那女人生完孩子之后，身材走样，还有肚子上的妊娠纹不说，那在哺乳阶段，每天真的是吃不好、睡不好，很多女人都有抑郁症。
0: 天哪，听你说完了之后，谁还敢生孩子呀？
3: 对呀，我听了都觉得害怕。
2: 其实你这么年轻，如果和唯一要一个宝宝的话，一定恢复的比任何人都快。
3: 我和唯一，像我们这种贫困人口，连自己都还没有养活呢，怎么养孩子呀？孩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奢侈品，而且每年的保养价格还会翻倍飙升。像我们这种还没有脱贫的人口，孩子这里奢侈品，还是算了吧。
0: 能不能不要再聊孩子这个话题了？我告诉你，民调已经结束了，
4: 周一就要开例会了。
2: 民调结束了，
3: 那，请把你的心放肚子里吧。娜姐，提前恭喜了。
5: 高总，我呢也开门见山了啊，我那个 PPT 融资计划您看了没有？
6: 哎呀，唐总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敢不看吗？不过，看是看了。我们也公司开了一个研讨会，本身都不错，只是这套路贷的事儿吧。
5: 不是，老许呢是个人行为，跟我们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7: 是啊，老高，老许这人不靠谱，俊龙还是很实在的。
6: 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俊龙是个有能力的人，但是毕竟谁都知道老许啊，他可是你的合伙人呢，老弟啊。其实我们的意思呢，

0: 最好是把现在的公司给关掉，另起炉灶。你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嘛。
1: 你愿意负责投资，或者负责项目，条件你来提，待遇从优。这样呢，你正好可以和老许撇清关系，省得他拖累你。
2: 这也是我的意思。你跟老许撇清关系，既保住了你的名誉，也保住了公司的信誉。
3: 唐总、高总，还有两位哥哥，我从毕业的时候就是许哥带我入的圈，他现在是最惨的时候，如果我现在离开，那岂不是不仁不义吗？
2: 郑龙啊，我们都知道你这个人讲义气、重承诺，这是你的优点，我们呢都很欣赏。但是老许这个人，你必须跟他一刀两断，这样与人与己。

0: 哎，宝贝儿，哎，怎么还在奶奶家呢？
1: 妈妈没来接我，
2: 我今晚就住奶奶家啦。
0: 这，妈妈怎么没来接你呢？
3: 我了，我了。
4: 来，奶奶跟你爸说几句。
3: 来，爷爷给你洗的挺不到啊。
4: 哎，我说，
5: 你媳妇怎么回事啊？
4: 说好了下午三点来接。
5: 三点他没来啊，来个电话说没忙完，让朵拉住我们这儿。我不是说呀，他是孩子妈呀，他就忙到这份上吗？
4: 我说你们都星期六了，是不是应该陪陪孩子？
6: 妈，思宁不是这样的人，
0: 他可能真的有事儿。
4: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就累我们俩呗。行了，明天别忘了接朵拉上那个英语课。
7: 美术课，
4: 美术课，好，就这样。
0: 我这个宋思宁，哎呀，我真的要找你好好谈谈。

0: 你在家啊，老公？
1: 你怎么才回来啊？
0: 我在公司陪英姐，有事儿。
1: 你调业务部去了？
0: 没有啊，主要是陪英姐嘛。
1: 这个陈松英啊，到底给你什么好处了？大周末的，不陪朵拉，陪她。
0: 哎呀，你怎么也不问问我为什么在公司陪英姐呀？我呢？
1: 我上周末就跟你说，我这一次有事
0: 儿。要，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老婆我要升北京分部的副总了。
1: 真的？
0: 英姐呢，对我升副总这件事情真的是帮了不少的忙，我就算是还人情也是对的，对不对？
1: 要的。哎呀，这是你多年的梦想，应该恭喜恭喜你。
0: 老公，怎么感觉你不是很开心呢？嗯，
1: 是啊，我想着你这事业飞黄腾达，一帆风顺，我这事业一蹶不振，心里边失落。
0: 这么酸呀？不要有什么心理落差，我都说了我养你。
1: 我谢谢你。
0: 其实呢，我也要恭喜你，因为如果我如愿以偿的升上北京分部的副总，那我们二宝的计划就要提上日程。
1: 真的？一言为定。
0: 要拉钩吗？
1: 拉钩。
2: 我去给你做好吃的。
1: 哎呀，太好了，
2: 庆祝一下。
1: 今天晚上我俩好好过个二人世界，
0: 到时候别掉链子就行。
1: 最近你老公把叶酸当饭吃，
0: 你就那点出息。
1: 哎，说正事呢。哎，其实你今天没回来前吧，我挺生气的，但我现在消气儿了。但是关于朵拉的事儿吧，我得说几句。朵拉回来一共就两三天，能不能抽空多陪陪她？
0: 嗯，

0: 知道，主要这两周情况特殊嘛。你放心吧，朵拉跟我们是亲母女，我肯定会抽时间多陪她的。
1: 我相信你，但是钱是挣不完的，感情是消耗不起的。
0: 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做饭去了。

0: 今天啊，主要讨论一下这个主管行政副总的人选，啊，王林，民调的结果出来了。
1: 哦，已经发到各位董事和高管的邮箱里了。
0: 啊，那就好。我呀还没来得及看，但是我就听说，这个思宁的票啊，早就遥遥领先了。
2: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3: 哎，宋总。我听说你安排自己的弟妹在咱们公司做前台工作啊，不知道这个事儿有没有走正常的人事流程啊？
0: 还有这事儿啊？啊，
2: 谢谢关主任对我家里面事情的关心。公司新入职的前台陆可盈，确实是我的弟妹，但是她在招聘和入职流程上都是非常符合公司标准的，这一点可以去问行政部的艾君。而且这个陆可盈在入职期间呢表现非常好，两次受到表扬，就上次差点弄丢的那份合同也是他及时找到的，并且在第一时间交给了业务部。
4: 这事儿吧，我还可以作证，之前他帮银海基金的赵总解决了麻烦，以致赵总对我们公司的好感倍增，投保合约就顺利的推进了。我相信这件事情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吧。
3: 我就随口问问啊。
4: 随口问问，这开例会呢，你说您这随口说一些跟工作上没有关系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妥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哼，看来啊，宋总又替公司招揽人才来了。
2: 哪里，
0: 不过还是陈总慧眼识英啊，推荐了宋总。哎，我一直跟大家说，公司里啊我最敬重的就是陈总，他不但个人能力强，而且啊推荐的人业务能力也强，从来都是举贤不避亲，这一点啊你们大家一定要向陈总好好学习啊。
5: 不是吴总，你这话说的吧让我心里面倍感惶恐。哎，你说我推荐思宁完全是因为他的业务能力强，也是出自于公心，你这句举贤不避亲，我跟思宁又不是亲戚，这从何谈起啊？
0: 对对对，陈总说的是啊。那行了，如果大家对陈总推荐的宋思宁接替蒋总的职位没有任何异议的话，那么我就上报董事会了。

0: 什么情况？
1: 吴总。
0: 干什么呀？现在开会呢，有什么事儿就大声说出来，这里也没有外人。
2: 对啊，露露，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陈总，公关部紧急通知，5分钟前，我们的官微被人贴了照片。
2: 什么照片？
1: 陈总，您在夜店和一群年轻小伙买醉跳舞的亲热照。
2: 啊？这是哪个卑鄙小人在阴我？
3: 陈总，开会注意风度。
4: 现在什么情况？
1: 我们的官微彻底沦陷了，全是网民的吐槽，说原来老百姓买保险的钱都被保险公司的高管拿去吃喝玩乐了，这样的公司出事还能有钱赔偿吗？
5: 不是，这我出去吃喝玩乐，我又没有用公司的钱，对吧？
1: 但是陈总，您是董事又是高管，您的形象代表咱们公司的形象啊，现在竞争公司也在趁机

0: 推辞，说我们的高管品行不端，连带质疑我们公司的信誉，更过分的是煽动我们的客户退保到别家公司去投保。
1: 不是露露，你这个时候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这个什么意思啊？这话用得着你说吗？这件事情分明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在赤裸裸的陷害我，是不是？
2: 向总，要不咱们先报警？
1: 不用报警，报什么警啊？这事没必要闹那么大，是吧？
2: 那这照片不会是 PS 上去的吧？他就不存在什么陷害了，对吧？啊，陈总，你的私生活呢，我们无权干涉，但是您不要忘了，你是有个有身份的人。能不能时时刻刻保持一下公众的形象？露露，你们公关部立即启动紧急预警。
3: 无论如何，不管花多少钱，马上联系职业公关，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2: 然后立即制定全方位的公关应急预案，
4: 一定把负面影响给我做到最低，明白了吗？
0: 是，吴总。
2: 其他各部门也暂时把手里的工作放一放，全力配合公关部。啊。露露需要谁帮忙，大家都不能推脱懈怠。这次是红色预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提高警惕，明白吗？
5: 明白，
6: 明
7: 白，
6: 明
7: 白，
6: 明
7: 白。
2: 陈总，陈总，还有几位董事，咱们单独聊聊。
8: 其他人散会吧。
1: 不是，这事儿摆明就是有人阴我，对吧？我要是查出来那个人是谁，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2: 陈总，现在不是放狠话的时候，你赶紧想想如何降低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吧。
1: 我承认是我的错，我会全力配合公司公关部的，让我干什么都行，甚至可以降我的职。所有公关部门这次花的费用我陈松云全出。
2: 陈总，你先坐啊。你这话就严重了，这怎么连降职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呢？
9: 是啊是啊，松云，来，别说气话了，坐吧。
10: 是啊，业务部离不开你。
8: 但是呢，陈总既然说了啊，愿意分摊这个公关费，
2: 那足以见到他的诚意。那要不这样，这个公关费呢，不让陈总全部掏，无论多少，只出一半，大家觉得怎么样？
9: 可以，行
10: 行行行。
9: 嗨。让这事搞的啊，正事都忘了，蒋斌总接班人的事儿怎么办呢？
2: 王总啊，目前这个状况，我们要全力以赴把这个夜店照片的事件应付过去。至于这个行政副总，要不，我先兼着，等这事儿彻底过去以后呢，然后咱们再重新讨论。
1: 不是，什么意思呀？
10: 宋英啊，志国说的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情况，宋思宁是你力挺。这风口浪尖上的确不适合顶风把它踢上来，我看还是先放一放，等这事过去了再说，你们觉得呢？
1: 行，那就听你们的，先往后放放。
2: 那行，那就这样，我呀还得向罗总汇报。哎呀，这个夜店照片的事儿还真不知道怎么跟罗总解释呢。

0: 是你。
1: 没事吧？
2: 能没事吗？我还得配合公司的公关部做危机处理。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没有这么狼狈过。
1: 偷拍他人照片是属。

0: 属于违法行为，找到这个人可以起诉他。
1: 起诉他，我一定得先撕了他，然后再起诉他。哦，对了，思念。

0: 是吗？
1: 老高打电话给我，让我问问你，那天他对你的那个建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您说撇开老许，我单独干。我知道您跟高总是为了我好，但如果我是一个有奶就是娘的人，您跟高总肯定也不会待见我。所以我决定了，我跟公司共进退。
1: 那要是这半年那个窟窿你堵不上怎么办？
2: 那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这是你的最后决定？
2: 对。
1: OK， 就这么办。

0: 今天可是你亲口承诺，半年，用你们俩的提成把这窟窿给堵上，而且还得保证利润持平。如果做不到的话，你们俩就得按所持比例赔钱了。到那个时候，可就没什么情面好讲了。
1: 我明白，谢谢唐总。
0: 你呢？你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谢谢唐总。
0: 志刚啊，好好干。

0: 走，快中午了，我请你吃饭呗，徐哥。哎，徐哥，咱俩走到今天，也算是万幸了。接下来，我希望你去除杂念，认认真真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嘛。哎，
1: 金龙，我现在是骆家的凤凰不如鸡呀，谁都不拿正眼瞧我。
0: 也就你兄弟够仗义，放心吧，没说的咱们好好干。你明天来公司呗，就半年时间，咱俩好好磨划磨划。哎，俊龙，我现在这个情况不大方便露面的，公司的这些人看见我都没啥好脸色。
2: 这样吧，你先辛苦几天，我呢，在背后帮你。
3: 你别呀，两个人的事儿，你老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2: 不是我不愿意去啊，是我万一去了，本来能谈成的项目，都谈黄了怎么办？
0: 今天唐总的态度你也看见了，对吧？你就多辛苦一点，再给我点时间。

0: 思宁，不至于吧？也没说你彻底没戏，就是暂时放一放。你怎么就有辞职的念头了？
1: 你没有上过班，你不理解思宁的心情。
2: 我是没上过班。来来来，涂老师补补课。
1: 像这种超级大企业，那真可谓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一个职务出缺不能及时补上的话，那所谓的放一放就是没戏了。因为凡事一放呢，就会出变数。夜长梦多，懂吗？
2: 不懂。什么变数？
1: 不管是国企、私企还是外企，很多事情他就怕放。因为凡事一放呢，就容易节外生枝，容易给了别人可乘之机，就会出现余温。

0: 得力或者空降令派的情况，尤其是行政并不是什么紧要端口，大老板一兼任，很有可能一两年他都不提历任行政副总的事儿。那到时候你怎么办？
1: 你怎么办？
2: 我盼这个职位盼了好久了，今天确实是有点心灰意冷。
3: 姐，那你也别萌生辞职的想法呀。
2: 你就是发发牢骚，还真辞职啊？
0: 思宁，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吗？
2: 怎么奇怪了？
0: 如你所说，你惦记这个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民调也进行了这么久，今天眼看就要决定了，突然爆出丑闻，要说这是巧合，你信吗？
3: 图图姐，你是说有人从中使坏？
0: 我只是推测。思宁，你认为呢？
2: 英姐，
4: 嗯，
2: 我觉得照片的事情，我们被人设计了。
1: 你为什么那么说呀？
2: 我陪你去喝酒应该是一个月前的事情了，如果这个照片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拍了，为什么他早不拿出来晚不拿出来，非要在今天公布呢？所以我想这个人的目的，他不光是为了让你难看，还有就是不想让我坐上这个副总的职位。
1: 你的意思是公司自己人？
2: 有可能。
1: 哼，行啊，一旦这个范围缩小了，那就更好查了。等我一旦查出来背后陷害我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就得让他明白跟我对着干到底是什么下场。
2: 但如果这真是个局的话，你要小心啊。
5: 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可小心的呢？他都已经曝光我了，我还小心啥？
2: 关总啊，关总有没有收到照片？如果关总收到照片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喂，
1: 在忙吗？
0: 车里呢？
2: 回家吃饭吧。
0: 啊？
2: 我说晚上回家吃饭，我有事儿跟你说。
0: 好啊。小青，我们今天晚怎么安排的？
3: 关总，晚上有两个客户要请你吃饭。
0: 那你给张总打个电话，让他替我去吧。咱们回
3: 好，
0: 家。

0: 没事吧？
1: 照片收到了吧？
2: 什么照片？
1: 那家伙摆明就想把我给搞垮，家里李姐都知道了，你别说你没收到。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至于。
1: 不是，我被人设计了，你明白吗？我被人给设计了，这事儿还不大？
2: 你们公司不是已经做危机公关了吗？就凭你们公司的实力，这点小风浪三两天就过去了。
1: 这不是三两天过不过去的事儿，这事儿多让人生气啊！就换你的脾气，这事儿你能忍？你竟然还来安慰我，难道你早就知道了？
2: 对，一个月以前就收到照片了。
1: 一个月？然后呢？
2: 我当时看都没看就删了。
1: 为什么？
2: 这还需要问为什么吗？我觉得发这个照片的人肯定是居心不良，挑拨离间。如果连这点小伎俩都看不出来，这么多年我是白混了。
1: 不过老关，我有些话我还是得跟你实话实说。这照片吧，不是 P 的。
2: 我知道，咱俩结婚之前不都说好了吗？互不干涉，给对方自由。我跟谁喝酒应酬你不管，你跟谁跳舞我肯定也不管。如果连这点自信都没有，我怎么可能娶一个女强人做老婆？我知道你是个有分寸的人，

0: 马总，
1: 没什么事儿，
0: 还不是我老婆那几张照片的事儿吗？别废话，多少钱？我知道他们找过你们，他们做事不彻底。
2: 我想要的是全面扭转形象。
0: 好，这么定。
3: 今天是个好机会，趁机缓和一下感情，赶紧哄她生宝宝啊。
0: 李姐。
4: 哎，关总
0: 辛苦了。
4: 哎呀，我没偷懒，陈总在做饭。
0: 今天给你放假，今晚别回来了。
4: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明天再回来啊。

0: 这个时候看你做家务的样子。
1: 哎呦，别别别，你干嘛呢？难受死
0: 了。啊？抱你一下，怎么这么大的反应啊？
1: 不是，你说我正做饭呢，差点切到手了。
0: 我是你老公，你是我老婆，我什么时候抱你还得打报告啊？
1: 不过关真，你说你突然靠我这么近，就自然就有些别扭，是不是？
0: 是我抱你别扭，小鲜肉抱你就不别扭。
1: 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呀？什么叫小鲜肉抱就适应啊？你说咱俩分房睡都多少年了啊？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一年能见到几天啊？你晚上回来的时候我睡了，我早上上班的时候你睡了。虽然是顶着夫妻这个头衔吧，可是有些事情咱俩确实也淡了，对吧？何况你也不能就因为这三言两语说恢复就恢复吧。其实咱俩这夫妻这日子过的吧，也就手机一个键。
0: 什么键？
1: 免提。
0: 是，说得好，免提。
1: 不是你干嘛去啊？
0: 你别管我，我也不管你。
1: 不是，那你饭还吃不吃呢？
0: 我吃了。
1: 不是，真的是陈烨这张嘴，败也这张嘴。

0: 副总竞争不顺利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哼，可以发短信告诉我，叫艾薇。
1: 副总的职位我可能选了。
2: 哎呀，就这个副总啊，咱不当也罢啊。钱嘛涨不了几个，事儿嘛一大堆的啊，操不操心，累不累，不当也罢啊。
1: 可是我心里还是难受。
2: 那这样，明天

0: 我去找你老板，把他四个轮胎全部炸破，去办公室把他发财树全部换成狗尾巴草。
1: 淘气。你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哎，都还好。
1: 嗯。
0: 唐总跟我说了，
1: 嗯，
0: 给我半年时间补齐漏洞跟差价。但是就这个老许吧，我也觉得奇怪。我想说跟他一起共同努力，同舟共济。他对我吧躲躲闪闪，一点担当都没有。嗯，
1: 沙龙啊，
0: 嗯，
1: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待人接物有点太友善了？
0: 友善一点不好吗？
1: 你不是啊，你就是怕你将来成为邓国先生。
0: 老婆，我是这么认为的，再高的情商，有再多的套路跟心机，你都不如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善意。你说呢？
1: 嗯，但是我就怕你的善意换不来你想要的结果。
0: 那我问心无愧啊。
1: 好吧，问心无愧。不管怎么说，
0: 嗯，
1: 你那边也算是有好消息。
0: 是，这样吧，我请你出去大餐。
1: 大餐？
0: 嗯，
1: 庆祝我落选？
0: 不是，庆祝我们两个是善良的小孩。
1: 嗯，坐好，在家吃呗。
0: 我就这意思。来，
2: 走了。
3: 您好，女士。女士您好，我们大厦规定宠物是禁止入内的。
2: 你新来的？
3: 啊，是的，
2: 难怪
3: 啊。女士，我们大厦宠物禁止入内。
2: 这是我孩子，不是什么宠物。
3: 那也不行，这是规定。况且您还没有登记，请问您有预约吗？
2: 谁呀、啊？你拦我？
3: 哎，女士，哎哎，哎呀，
4: 哎，你敢踢我家毛毛，我弄死你！哎哎、
3: 放手！
4: 过来！哎，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3: 您不是吴总吗？
2: 对，我就是你们吴总的小姨子。就他这个小前台，居然敢拦我，还拦我家毛毛，赶紧的道歉，否则我让我姐夫开了你。
3: 明明是你不对，凭什么要我道歉？
2: 吓着他了，就得道歉。
3: 魏姐，要不然算了吧。
2: 听到了没有啊？
3: 你太欺负人了。
2: 小前台，你混的还没我家狗好呢，居然道歉，你信不信我开了你？
3: 怎么了，魏姐？
5: 魏姐，怎么回事啊？
2: 我来找我姐夫，就他居然拦着我，还打伤我家毛毛。哎，我家毛毛是我家儿子，他居然还不道歉。
3: 君姐，大厦有明文规定，宠物不能入内。而且，我没有踢他的狗。
2: 你不道歉是吧？你信不信我让你们全都走人啊？
6: 可以啊，要不你就给魏姐道个歉。
2: 不光是给我道歉，还要给我家毛毛道歉，
7: 还给狗道歉
8: 呢？让人给狗道歉，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2: 你谁呀、啊、你？
8: 我是你们的客户，你谁啊？
9: 郑总您好。
2: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8: 你跟他什么关系？他是你生的。
2: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8: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仗着是老总的亲戚就跑到公司来耍威风。大厦有明文规定，宠物不能入内，你怎么那么特殊啊？
2: 他是我儿子，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8: 还你儿子？好好的人不做，放着去跟狗认亲戚，你叫你儿子，你看他搭理你吗？
2: 你，
10: 我说这是谁呢？吴总，你小姨子又跑公司来闹事来了。
2: 姐夫，
8: 闭嘴！挑明现眼的东西。吴总，每次来你们公司谈事儿都让我印象深刻，上一次是好印象，而这次真是让我领教。
11: 赵总，这可能是个误会。
8: 你小姨子仗势欺人，说是误会，

0: 这个人就牵强了吧，爱军，以后这个人就加入黑名单，我们不欢迎他。
1: 丢人！跟着，等等，道歉。啥？给陆小姐道歉。道歉！这说你呢，听不懂人话，道歉。
2: 对不起。
3: 实在不好意思，咱楼上请，这边。
2: 目中无人了，太目中无人了。
4: 对不起啊，姐刚才也是没办法。

0: 陆老师，陆老师，
1: 啊，
0: 我弹的怎么样？
1: 子熙，我刚刚没有听清楚，要不然再弹一遍呗？
0: 老师，你玩我？
1: 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都是我的错，再弹一遍啊。
2: 鬼子他们今天炖的还算顺利，嗯，行了，先这么着。
0: 爸爸，
3: 子熙，下课了。
1: 嗯，赵总，那我们下次的时间？
4: 下次再说吧，咱们微信联系啊。
1: 嗯，好。
5: 跟老师说再见，子熙。
0: 拜拜。
1: 拜拜。啊，赵总，我想谢谢您上次帮我解围。
4: 嗨，举手之劳啊。
1: 我想请你还有子熙一起吃个饭。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谢谢您。
4: 今天我有约了，要不咱们下次？还有，别这么客气啊！拜拜，
1: 拜拜，
3: 拜不快呀，子熙今天。

0: 哎，赵总，
1: 喂，陆老师，我刚把紫金送回家，我今天的饭局临时取消了，吃饭了吗？不，没有的话，我们一块去吃吧。哦，好呀，那你订地方，我来买单。我打位置发给你。嗯。
2: 是吧？
3: 啊，思明啊，哎呦，来就来吧，你又带东西来。
2: 哎，李佳怡，李佳怡。
4: 谁让你往墙上画画的？爷爷，爷爷来了。叫爷爷也没用，你看你把爷爷奶奶家墙画的。不是，是那我让他画的。来，爷爷
5: 教我画的。
4: 爸妈，你不能太惯着他了。那怕什么呢？过两年吧，我这个房子重新装修。嗯，甭听你妈的，来，爷爷教你画。
6: 哇，没关系，有爷爷在呢。
7: 李佳怡，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把爷爷奶奶家墙擦干净。
8: 哎呀，你一来就让孩子不高兴，你真是明白。
9: 你听我说，我们媳妇让孩子画，才让孩子画呗。
10: 你好，小姐，您几位？
7: 哦，赵先生订的位。
10: 好，这边请。
7: 赵总，您点菜吧。
10: 你点吧，点你喜欢吃的。今天是我请您吃饭，您来点吧。
7: 服务员，
9: 来了。
10: 赵总，跟以前一样，老规矩。
7: 好的。您经常来啊？
10: 这就算是我的食堂吧。
9: 哦，真好。哎，
11: 徐哥，之前那个海南证券的周总联系方式你有吗？
9: 周总，好像是吧。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
11: 你什么事儿啊？
9: 嘿，你这话说的，我们不是二轮融资吗？我找金主啊。
11: 哦，对，那你等等啊，我找找。

0: 哎，在哪儿呢？这找不着啊！
1: 喂，许哥。
2: 喂，许哥。
1: 你这样就没劲了啊！咱俩是合伙人，你藏的心思有意思吗？
0: 哎，你这话说的，我当初加微信的时候忘了备注了。
2: 微信里有那么多人，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来。
0: 你稍微等会儿吧，我找到给你推过去啊。
1: 行，你尽快吧。莫名其妙，简直是。
3: 谢谢。
4: 来，尝尝这儿的菜。我吃的比较清淡啊。
3: 嗯，哦，我平时吃的也淡。
5: 哎。要不要喝点酒？
3: 我不了吧，我不太会喝酒。
5: 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会喝酒，那喝点果汁还是饮料？
3: 白水吧。
5: OK， 服务员，
6: 两瓶依云。
3: 好的。请慢用。赵总，我今天是想正式感谢你，谢谢你那天替我解围。
5: 我不是说了吗？举手之劳。
3: 但是我还是想感谢你，那天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同事，我的领导，没有一个人能帮得上忙，只有您。虽然我们也没有说过几句话，但是您依然愿意挺身而出帮我说话，给我解围，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5: 其实啊，他们的反应也能理解。
3: 啊？
5: 你想，那个女人是你们公司老总的亲戚，你的主管在得罪你和得罪老总的亲戚之间二选一。无可厚非啊，他肯定会选择牺牲你。至于你的同事嘛，他们怕引火烧身，隔岸观望，这也是一种突发事件的下意识自我保护。而只有我和对方没有任何的利益挂钩，又是你们公司的客户，不敢得罪的客户。帮助你是基于你是子熙的辅导老师，而且我非常讨厌无理取闹的泼妇。不帮你没有任何损失，可是帮了你，会换来你对我的感激。这不，你就请我吃饭了。换言之，如果这是一笔小的投资的话，我也有收益了。
3: 嗯，赵总，您做什么事都想着投资回报吗？
5: 这是我的职业，我就是干这个的。跟你开个玩笑。
3: 就说嘛。
4: 哎呀，今天好不容易没应酬，可以轻松的吃顿饭，所以话多了点。
3: 哦，没有没有，特别好。
5: 只要陆老师不觉得无聊就行。
3: 哦，不会无聊，不会。
4: 来，尝尝这个鱼，这儿的鱼啊，是我最喜欢吃的。来，
3: 谢谢。
4: 多吃点啊。
3: 嗯。嗯，好吃。
4: 嗯。
3: 陆可英，别瞎想了。这顿饭是你自己张罗的，就算后半个月吃土，你也得咬牙把单买了。
7: 徐哥，周总联系方式有吗？快点给我，快点给我。
0: 哎，俊龙，我都找了半天没找着。哎，我的手机年前
2: 修过一次，中病毒了，是不是修的时候被清理掉了？
7: 进来，
5: 李总，有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8: 你说，
5: 徐总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这个月工资。
8: 你要这个月工资？
5: 啊，他说要这个月工资合情合理。
8: 我天哪！
5: 李总，我实在忍不下去

0: 去了，我就没见过这样厚颜无耻之人，我没给他，我说得需要你的同意我才能给他发。
1: 你跟他说不给他是因为我，他肯定感觉我故意刁难他。
0: 那咋办啊？
1: 算了，你给他吧，他最近也困难。
0: 行，我知道了。吃的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2: 哦，你不用了，吃好了。服务员，买单。
3: 赵总已经买过单了。
2: 你什么时候买单的？
3: 我们这里是会员制，赵总在这里有储值卡。
2: 哦。今天明明是说好了我请你的，
0: 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过要让你买单啊。
2: 今天我是为了感谢你啊。
0: 你这不是已经陪我吃了一顿饭了吗？就当是感谢了。你说我要是一个人吃多孤单啊。
2: 可是
0: 没有可是，单都已经买过了。
2: 不行，你把账单发我吧，我给你转账。
0: 你要是这样的话，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
2: 没有。可我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0: 要不这样吧，这个楼下的停车费很贵，你帮我报销。
2: 这停车费能有多贵啊？那这样，下次一定要让我买单。
0: 好，下次一定让你买。那咱们走吧。
4: 客厅那边了啊！
2: 啊，那个赵总，您看一下手机。
4: 你干嘛给我转红包啊？
2: 给您报销停车费呀。
4: 行，走吧，送你回家。
2: 啊，不用了，我打好车了。
4: 啊？
2: 就在那边。
4: 好，那卢老师再见。
2: 让我再见。
5: 别开玩笑了，
6: 你说安保费能花多少钱对吧？
5: 你又不是第一次做生意。行，想合作再打电话吧。
6: 必须得是一个月。
5: 好好好。
6: 啊，出去啊，
5: 我
6: 今天加班。哎，对了，你出去少喝点酒啊，
5: 早点休息。
6: 嗯。
7: 哎，夫妻关系又恢复成以前了，看来我们之间是很难擦出火花了。
2: 文艺。
8: 我回来了。吃了吗？
2: 吃了。
8: 啊，吃过。
2: 哦，和同事。
8: 哦。
2: 你怎么在家吃泡面呀？
8: 哎呀，外卖我都叫烦了，我这烧肉泡面爆上口了。
2: 你给我发个微信，我给你打包回来呀。
8: 嗯，对啊。
9: 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我要有工作了。
2: 真的？
9: 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编剧策划会吗？
2: 你不是说那个不靠谱吗？
9: 是，一开始我也那么觉得，但是你不是告诉我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吗？我就闲着没事的时候随便给他们写了两笔。今天上午他们制片人给我打电话说我写的故事脉络很好，要我去开会。
2: 真的呀？
9: 我觉得八九不离十。
2: 我老公是不是以后就是编剧了？以后就能在电视上看到你的名字？
9: 那是必须的呀。
2: 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
10: 还不是因为我媳妇儿鞭策的好。
2: 优秀。
10: 优秀。
11: 让我们飞向天空。汪汪队要出动了。红兰，你不要看了，休息休息眼睛。
12: 我不要。
11: 你刚才怎么答应妈妈的？你说只看两集，你看几集了？
12: 就再看一集了。
11: 不行，那眼睛不要了吗？你压压腿，啊！

0: 可以啊，李佳怡啊，我关电视，你开电视，你长本事了是吧？好，我罚你抄26个
1: 英文字母，
0: 抄5遍。
2: 我不要。
0: 8遍。
2: 我讨厌你。
0: 10遍，不抄完不许吃饭。哭也没有用啊。

0: 怎么啦？怎么了？
1: 爸爸。
0: 哟，怎么了？
1: 妈妈把我照字母。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不想呀，腿上看电视。
0: 哦，好了，压腿疼，那以后不压腿了啊。
1: 妈妈说，不喜欢不给我吃饭。
0: 那怎么能行？我看你写几遍了？
1: 因为我不要和妈妈叫我写十遍。
0: 哦，来，走了。你去看电视，把作业给爸爸。嗯，
2: 哎，
1: 谢谢爸爸。
2: OK OK，
0: 亲一下，亲一下。嗯，好，走吧。

0: 只要你肯定知道的，爸爸让我看到。对，我让他看。
1: 你英文单词唱完了？
2: 唱完了。我检查过了。十遍。就是十遍，一遍没落啊。<笑>只能看两集哦。
3: 林莎，这最无辜躺枪的还是你。本来吧，这宋思宁要是当上副总，人力资源部老大的位置肯定是你来当。现在好了，因为陈颂英连累了宋思宁，是不是带着你这也就没信了？说实话，恨不得。宋思宁这人平日里待人和善，倒也不招人讨厌，就是这个陈颂英，他老拿自己当公司业务部的大拿，整个公司都靠他一个人撑着。 连吴总和董事会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咱们这些小中层他都不拿正眼看的。
4: 这回可老实了吧？给公司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看他以后还狂不狂？
5: 我还就是狂了。
3: 陈总，你这些人还挺逗的哈，我给公司造成多大麻烦了啊！
5: 我自己摆平啊，至于我以后还狂不狂，不服你们一个一个可以来试试啊！
4: 陈总，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说你们一个一个的，平时在公司不见你们有多大建树，这背着人说人闲话可本事了，对吧？想看我笑话是吗？我告诉你们，想得美！你们可能不了解姐的性格，姐就俩字儿高调。越是逆境，我越高调。不信走着看啊！还有，你们以后一个一个有啥事儿，当着我的面说，我算你们本事。
1: 李莎，你怎么跟着起哄啊？
6: 姐，陈总，实在对不起。
1: 还杵这儿干嘛？等着我请你们喝咖啡吗？我说你那个助理，你还留着他干嘛？他对你以后绝对没有什么好处。哎呀，李莎，他也没说什么呀。再说你别生气了，你跟一帮小孩生什么气呀？
4: 我不气。 我有什么可气的？我骂人，我气啥？
2: 各位啊，今天这个会议呢是个。

0: 是会议，主要说一说陈总被偷拍事件。这次呢，幸亏发现及时，处理得当，否则啊，后果是不堪设想。但现在看来呢，事件没有大规模的发酵，也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露露，你们公关部可是功不可没啊。
1: 应该的。
0: 通过这件事呢，也能看出我们公司上下一心的凝聚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啊，我会上报董事会，给大家绩效加分。
2: 陈总，您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3: 我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要责任人，首先我也要感谢公司的公关部，危机公关及时处理的还是不错的。虽然公司的这个事儿呢算是过去了，可是我自己心里这个坎儿始终是过不去的。如果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公司内部的人打击报复排除异己的话，如果有人故意搞出什么动作，我是绝不会罢休的。就算是不惜去报警，我也一定要把这个幕后黑手给揪出来。
0: 陈总，
2: 您呀
0: 也别气坏了身体啊。如果这是内部人干的，我头一个不会放过他。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次啊多亏了大家齐心协力，我们才能共度难关。这样啊，今天晚上我请在座的各位和公关部一起聚餐。王林，订个好饭店。
1: 好啊。
0: 那行，今天会议到这儿，散会啊。
4: 大家一定要来啊。
5: 好，谢谢陈总。
6: 谢谢陈总。
2: 陈总一定要来啊。
3: 你会去捧武之国的臭脚吗？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7: 如果不去的话呢，会显得你很小气。
3: 我怕我去了忍不住又怼他。
8: 不过吴总的这次危机公关处理的还算是不错。
3: 不错？我都怀疑这事儿是他幕后策划的。
8: 你有证据吗？
3: 当然没有了，我要有的话早就跟他撕破脸了。
8: 我觉得也不至于。
3: 我跟你讲，利益面前一切皆有可能，没什么不至于的啊。
8: 通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关总就是成熟稳重的好男人。
3: 嗯，这点我还是承认的。
9: 那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经过这次磨难，关系缓和了不少？
3: 磨难？
7: 你还真会用词。
3: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对于姐来说就是毛毛雨。
7: 那关总为这件事情有没有安慰你？你有没有借机小鸟依人一下？
9: 你还挺八卦的啊。
3: 让我想想，就算是这样，那我也绝对不会是那只小鸟，我一定是那个靠山。
7: 你要不要每一次都那么强势？
3: 我就是那么强势啊！我最讨厌那些在男人面前撒娇的女人了。腻腻歪歪的，真的看着都让人膈应。
7: 哎呀，那你就不顾关总的感受了吗？
3: 怎么说呢，不顾及别人感受呢是自私，顾及别人感受呢是自虐。所以呢，姐绝对不是那种喜欢自虐的人，明白吗？
7: 好，你就是三国里的夏侯惇。
3: 什么意思啊？
7: 刚烈。
3: 刚烈。哎，我喜欢这个人。
7: 走了啊。
3: 嗯，
10: 叫你们老板许世勋出来。
11: 别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
12: 徐总他不在。
11: 老许赶紧滚出来。
12: 这位大哥别激动，徐总他真的不在，我们也在找他。
11: 没你事。
13: 怎么了？
11: 把你们徐世勋出来。
12: 真的？
13: 不是，你松开。哥，里面全是差种，咱先别进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1: 怎么算了？听到没有？
13: 事儿总得解决。
11: 听到没有？
13: 哎，听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进去有什么用啊？
11: 打电话有用吗？
13: 是的，
12: 走，这也没用。走吧，
11: 我在了，
12: 别让我躲着
11: 他，把钱吐出来。
14: 这个徐总人太不是东西了啊，连我们都敢坑。现在好了，人家过来要债，拿什么还人家？
15: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人都已经走了，大家继续工作。
14: 李总，徐总欠我们的钱还能还上吗？李总。徐总要是有钱了，先尽量还大家伙的钱吧。
16: 是啊，
17: 你们这样是真不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

0: 我正在跟赫斯控股谈第二轮融资的事儿，如果人家来调研你们现在这个状态，那是肯定不行的。你们现在想着要还钱，只能认真工作，让公司盈利了，老许盈利了，才能还上你们的钱。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是齐心协力的，不是一盘散沙。大家加油干吧，啊！
1: 这什么事儿？
2: 哥，你可别上火啊！本来大家情绪都挺好的吧，就是今天债主上门闹的。
3: 哎呀，没事。哎，叶酸，叶酸。
2: 哦。我说最近怎么有风声说你要要二宝呢？
3: 没事儿，我就是有点乏了。
2: 那中午休息一下。哎，你想吃什么？中餐、西餐、健身餐、健康。
3: 行行，你安排吧。哎。

0: 住了，真是乖巧可爱。哎呦，李俊龙，现在的难绝不能把你赶走，你要挺过去，为了孩子，为了老婆，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男人，加油。
1: 哎呦，好，小心啊，小心，
2: 到家了，走。
1: 走啊。怎么了？
3: 妈妈在家吗？
1: 妈妈当然在家了。
3: 哦。
1: 怎么了？
3: 我不想妈妈在家。
1: 什么？
3: 我只想你在家。
1: 为什么呀？
3: 因为妈妈老叫我学这学那，压腿背英文，弹钢琴，画画，我不喜欢。
1: 可是妈妈让你学这些为了你以后好呀。
3: 那以后再学嘛。
4: 好好好，以后再学啊。嗯，那行，
1: 先不说这个了，我们先上楼。
3: 我还想在这儿待一会儿。
1: 那可是马上要吃。
3: 求求你了。
1: 啊，好好好，爸爸陪你待一会儿啊，就待一会儿。

0: 我是觉得吧，你是不是给朵拉压力太大了呀？
1: 这是他亲口跟你说的，还是你帮他总结的？
0: 我这句话一点夸张的成分都没有。
1: 那是因为他还小，他根本就不懂我的一片苦心。
0: 我知道你这种强势教育也是爱的体现方式，可是孩子终归是孩子嘛，我真不希望你们关系闹僵了。
2: 你让他学什么，他有逆反心理。你要不什么时候多迎合迎合他呗？
1: 你还让我怎么迎合他呀？上周我罚他写英文字母，说好了写十遍，结果你一回来就给他打马虎眼，也就写了五遍吧。我说什么了吗？我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0: 你说你为什么在一个五岁孩子的身上要强加这么多他不喜欢的东西吗？
1: 你不要以为你的这种教育理念就是爱孩子，其实陪他读英语，陪他练琴，给他压腿，这也是一种爱的方式，这是我爱的方式。
0: 可是他现在对你这种爱的方式很抵触啊。
1: 他习惯了就不抵触了。我小的时候我妈对我也是严格要求，那个时候我也哭，我也不理解，我也委屈，我也抱怨。

0: 但现在长大了，我真的很感激他老人家。
1: 那你觉得你们母女关系好吗？
0: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跟我妈关系不好的？
1: 思宁，我就希望你不要忽视小孩的想法，他们现在不是过去的我们。
0: 再有想法，他也是孩子。
1: 反正我话就说到这儿，其他的你自己琢磨琢磨呗。我去打会儿游戏吧。
2: 有请宋文一老师上台领奖。

0: 我做噩梦了。
1: 嗯。
0: 你要成功了，你一定要成功。
1: 嗯。嗯。

0: 孙老师好。
1: 哎，夏总。
0: 这个东西呢，我们看了啊，这个故事背景呢设计在虚拟世界里啊，规避了这个穿越的风险，我觉得还是蛮有想法的啊。
1: 还行吧。
0: 这个故事的走向呢，还是蛮认可的。不过，
2: 不过嘛，就是稍微短了点儿。宋老师，您看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详细的人物小传和故事大纲呢？
3: 你们要多详细啊？
2: 就两三万字吧。
3: 没问题，咱们今天把合同签了，我回去就写。
2: 宋老师，您就这个几千字的大纲就想签合同了？
3: 那你们什么意思？
2: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们这个剧啊已经换了好几波编剧了，这个想。

0: 签约的话呢，就您这个几千字的大纲，那肯定是不行的。再怎么样也要三万字吧。还有啊，这个
1: 最好再给你们写几句剧本，好让你们能拿给平台看。平台要是认可了，给你们签约了呢，你们再跟我签约，是这意思吧？哎，那平台要是不认可呢？
2: 不认可就改呗。
1: 那我的劳动付出谁来买单呀？哎，这要是没。

0: 虑考虑吧。
1: 那谁为我考虑啊？哎，是你们看了我的东西觉得我好才叫我来的，不是我死乞白赖求着你们来的吧？我只不过是想签了合同拿一点点定金回去能好安心创作，我没毛病啊。
2: 我实话告诉你啊，就算是签约了平台不认可，我也不会付钱给你的。
1: 行，我算是明白为什么你们换了好几波编剧都没改出好剧本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啊，
1: 你们就是骗子。
4: 为什么五个字啊全都是黄色呀？朵拉，咱们今天画的是生日蛋糕，你的蛋糕怎么是绿色的呢？
5: 因为我喜欢绿色。
4: 咱们可以画黄色的奶油、褐色巧克力或者是粉色的草莓，对不对？
5: 我就是绿色蛋糕。
4: 好好好，那我们朵拉画的是抹茶蛋糕，抹茶蛋糕是不是浅绿色的呀？
5: 我就喜欢绿色蛋糕，我就喜欢这个绿色。
4: 哎，朵拉，
5: 爸爸。
6: 哎哎哎，下课了，怎么了？
4: 朵拉爸爸，朵拉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不听讲还乱发脾气，把画纸也撕了。怎么了？心情不好吗？
6: 可能心情不好吧。怎么了，爸爸？
5: 爸爸，我想回家。
6: 课还没上完呢。
5: 爸爸，我不想上课，我不想画画。
6: 课是你自己选的，
1: 朵拉，
6: 不能半途而废吧？
5: 爸爸，那上完课你能带我去吃冰淇淋吗？
1: 好，上完课我带你去吃冰淇淋。
4: 来，跟老师们去上课吧。

0: 骗子，骗子，一群道貌岸然的骗子。
1: 哎，电话里好话都让他们说尽了，结果见了面之后，绝口不提这签约付款的事儿，就让我写这写那的。我说行，我给你们写，但是咱们是不是先把合同落了，你们先付一点钱，这也算是个诚意吧，是不是？然后你知道人家老板说什么？说签了合同，平台不认可，我照样不付你钱。
2: 他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1: 后来，我找小峰，让他托朋友帮我摸一下这家公司的底，我才知道为什么之前几波编剧都黄了。哎，他们是真干得出来呀！他们先跟人家编剧把合同签了，然后呢就拖着不付钱，哄人家编剧出东西。那编剧就想，我这合同都签了，付钱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就把他们要的东西给他们了。他们就拿这东西偷偷的去找熟悉的平台看，平台要是认了，他们就付款；平台要是不认，他们就耍赖。真不要脸！
2: 那你还要去跟他们谈？
1: 等了这么久，我好不容易等到个机会，你以为我看不出来这群人不靠谱？明知道是个坑，我也得跳跳看呀。有多少人这一辈子连个机会都看不着，这就是现实。
3: 那既然这帮人这么坏，那我们就把稿子要回来，再看看别家。
4: 要回来？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存档？真要抄了你的创意，找谁都没辙。

你说那些比我差了不是一星半点人怎么就能那么顺呢？哎，人家怎么就能飞黄腾达平步青云，我怎么就见天的遇见骗子呢？你说老天爷是不是把我关注给取消了呀？我也没干什么得罪他老人家的事儿啊。

0: 朵拉爸爸，你们家最近没出什么事儿吧？
1: 怎么会这么问？
0: 我直说了哈，朵拉最近特别的消沉，上课不注意听讲，下课也不愿意和同学一起玩，还老是一个人在角落里发呆，一点都没有以前活泼了。我担心她再这样下去的话，得了自闭症可就不好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最新疫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孟彤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继续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看中东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0: 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经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的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的最终意见。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该提议。特朗普称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媒体26号报道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且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决，而非动用武力。那么相关的话题稍后我们将一起深度解析，继续来搜索其他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向国会报告，截至9月3号，对伊朗战事已耗资436亿美元。其中炸弹、导弹和其他弹药支出占总费用60%以上。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数据显示，共有超过50000名军人参与了对伊朗作战行动。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处军事与石油目标发起袭击，随着沙特沿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沙特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日前，法国宣布派兵保护沿部港石油设施，英国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目前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55%的喷气式无人机，然而仍有大量俄方无人机抵达预定目标，乌克兰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上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好，再来关注南部战区演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与此同时，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演练的重点包括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旨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再来关注的是美国民调。美国《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刊文称，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经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加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调查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同中国友好合作，较2024年的40%上升。皮尤研究中心民调显示，美国青年对华的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热力搜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假日的相关内容。连日来，中国各地假日主题活动持续上演，人们在节日的氛围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的乐趣。在陕西西安，大唐芙蓉园推出了长安诗会书画季系列主题活动，园区同步开启国风雅集、中外文化互动、非遗品茗、唐风演绎等多元活动。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上演中秋限定演绎月圆人安好，游客在唐风雅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We are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 see

0: How the life was here, how the China was shining from this city to other cities and provinces.
1: 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访问，返回北京。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重要共识又释放出哪些信号？下面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读。
2: 我们关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元首外交再次为中美关系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此次访问的重要的成果之一，确实是中美之间的新定位内涵进一步的丰富。我们注意到今年5月份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中美要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对于这个关系现在又加了新的形容词，尊重、公平已经对等。其实说到尊重，我们知道长期以来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相互尊重是相处的基本的原则，而与此同时呢，两个国家之间要解决问题，同时要推进合作，是不可能一方单方面的提条件而迫使一方面被迫解决。所以此时呢，在提到这个形容词的时候，恰恰反映出的是两个大国相处的现状以及后续进行这个合作的一个总体的动向。而对于这次的访问，大家关注到的是双方都发布了共识，而这个共识确实是高度重合的。而另外也可以看出的是，两个大国之间彼此沟通，那么这一次的访问确实是具有建设性。其实说到发布的共识，涉及到几方面重要的内容。首先，刚才我们说到的新内涵，在双方发布的共识、发布的消息当中都予以确认，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在相关问题上确实目标是一致的。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于中美两国元首后续的互动态势，不管是今年的 APEC 还是 G20 都可能再次见面和会晤。而同时呢，两个大国之间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沟通，其中呢包括在经贸、禁毒等方面的积极的动向，那么同样涉及到当前中东问题，显然双方之间也有共同的立场。而另外呢，对于这一次的元首会晤，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人工智能似乎成为了一个更加新或者是说更加突出的问题。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之间也进行了沟通，那么共识也体现在发布的消息当中。其实呢，在此前大家会关注到涉及到人工智能，应该说中美双方还是各有侧重。美国方面呢，在国内一些反华人士鼓噪，在人工智能领域美方必须要掌握绝对的优势，不能让中国超越过去。那么同时指出呢，人工智能如果进行应用可能会出现风险，这是美方的主要的关切。那么中国方面一再强调，人工智能合作应该是开放包容的，应该是扩大这个合作平台的。那么同时呢，也指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应该进行立场的协调。但是从文件当中我们会看出的是，即使双方关注的重点各有侧重，但是呢，同意后续继续保持对话，这对于两个大国之间不管是保持关系的稳定，还是在关键问题上保持沟通，都是有建设性的意义。
1: 好，感谢晓辉老师的分析和点评。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伊朗方面最近表示说呢，已经向美方表达了准确的、详细的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拒绝。而且之前呢，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会在有可能会在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双方的表态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他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峭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现在是美国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4: Iran has conveyed to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Qatar a concrete 7-day plan.I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are met, the strait can be reopened and normal maritime passage restored within 7 days.

0: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1: 但就在同一天，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数名美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七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报道称，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据路透社报道，美伊谈判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双方都不愿意先让步。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让伊朗做出妥协，伊朗则希望美方先减少对伊朗的压力。按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目前最可行的方法是美伊达成一份阶段性协议，一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换取美方解除对伊经济封锁。近期，美方对伊朗不断加强经济施压。25号，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航空领域实施的制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该地区领空的使用权要么向所有人开放，要么对所有人关闭。如果伊朗被剥夺了飞行及使用机场服务的权利，那么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也将无法享有这一权利。
2: 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看到这几天后台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哈，网友们都非常的关心伊朗已经表态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但是同时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那么这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看似有些矛盾的立场？另外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在中期选举之后会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在这种强压之下伊朗会退缩吗？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杜文龙老师做一解答。
3: 的确听着伊朗这个表达挺矛盾，但是伊朗呢通过这种方式至少有两个意图要说清。第一呢是警告美国，因为美国伊朗之间的不信任目前达到高峰，特别是伊朗认为美国说的谈判和打仗一定会划等号，而且之前历次的谈判和打仗都划起了等号，这次特朗普又威胁七天拒绝，十一月份要发动空袭，所以美国在对伊问题方面是想打想谈，目前呢战场力度很摇摆，所以如果通过警告美国，你两条路我都可以应对，这样的对美国下一步所做出的选项都可以主动的化解，所以从伊朗的态度来看呢，对美国足够了解。第二呢是表达诚意，尽管美国不可以信任，但伊朗认为自己的诚意是足够的。如果通过谈判解决海峡封锁问题，解决其他问题，这唯一通道，如果下一步通过大规模空袭，美国损失会增加，美国消耗会增加，美国在中东将会更加被动，所以伊朗认为无论是打与谈，自己凭借着距离优势、武器优势，都可以让美国在中东陷入新一轮的尴尬。的确目前双方的谈判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之前是美国追着伊朗谈，伊朗绝对不谈，现在呢是美国认为伊朗是和自己谈，美国又拒绝了伊朗的提议，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海峡问题，通过谈判问题能够解决最终的话题，我看至少有两点。第一呢，要看伊朗的耐力，目前美国对伊朗进行封锁，特别是中央战区库珀上将称，在美国的护航下，一亿桶燃油已经从阿曼方向运出，但是伊朗一滴油出不去，而且美国的各种空袭武器装备持续对伊朗油轮进行打击，所以这点呢，伊朗经过47年的制裁，今后还能挺多久，这是一个重要的依据。第二呢，看美国的条件，如果美国把开放海峡和解除制裁能够落到实处，对于缓解伊朗国内的紧张也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伊朗动辄以美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甚至是通过空袭作战、地面作战、其他行动对伊朗持续构成高压态势，这样谈判不可能形成。所以海峡能否开放取决于双方的诚意。如果美国动不动就空袭，或者是进行各种超级制裁，搞经济诺曼底登陆，这样伊朗的态度将会更加强势，所以双方的武力争斗 不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够解除海峡问题，包括一系列

0: 的难题。
1: 好，感谢杜老师的点评。那么现在有国际人士分析说，目前美伊双方在谈判路线图上呢立场对立，僵局能否打破，关键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能否形成合力。如果无法形成合力，那么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呢僵局难破。另外，最近的伊朗密集与卡塔尔、沙特等海湾国家举行会晤。另外，伊朗的联大之行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除此之外呢，海湾国家是否会成为接下来美伊局势走向的关键所在？汪老师，您的解答。
2: 在本届联大期间，伊朗与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的外交活动。那么这些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展开的。第一个呢，是美国对伊朗进行这种经济绞杀，并且进一步的加大军事威胁，很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还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所以伊朗面临的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都在比较大。第二呢，美国也在同时在联大期间也跟海湾国家进行了密集的这个外交活动，那么显示出来美国可能在战争结束之后呢，很有可能要构建一个地区的联盟，对伊朗进行持续的遏制，所以美国也在拉拢这个海湾国家。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背景呢，就是在这一轮的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那么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后呢，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海湾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遭到了一定的破坏的，那么影响到了海湾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这个关系，目前的这个关系正处在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微妙的这种情况。第四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伊朗出台了相应的海峡的管控机制，那么这个管控机制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一部分海湾国家后续的经济发展会产生一个比较长的这个影响，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需要进行相应的讨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就利用联大这个平台与海湾国家展开了相应的这种外交活动。那么伊朗想达到的目的呢，显然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呢，还是想打破孤立，拓展外交空间，来缓和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毕竟虽然说在这个美伊战事过程中间，他对这个海湾国家进行了他的美军基地进行了一顿打击，影响了这个关系，但毕竟是搬不走的邻居，缓和关系总比紧张关系是要好的，所以通过外交活动加强相应的沟通，来缓解当前的这样的紧张的关系。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就一区地区的这个安全形势和地区的一些关键事项达成共识，主要就是在这个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一定要争取相应的达成这个共识，但是这个问题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从这个伊朗这一次与海湾国家这个密集的外交活动情况可以看到，成果究竟会是什么样呢？应该说能起到止损的作用，但是否能有根本性的外交突破还需要观察一下，但是肯定能达到一定的止损作用。那么后续海湾国家在这个美伊之间的较量过程中间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海湾国家呀，虽然数量不多，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立场却是有不太一致的，那么有的相对来讲与伊朗存在着一种比较尖锐的矛盾对立，有一些国家是扮演的比较积极的斡旋的这个角色，有一些国家存在一种中立的这个情况，而中立国家中间又有一些正在态度发生变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后续的这个形势如何进行发展，海湾国家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的作用呢，主要表现在海湾国家他们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正在达成一个共识，这个共识的第一点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不想去进一步的卷入海湾地区的全面战争，战争对于海湾国家来讲不是一个好的这个选择，这是第一。第二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就是他们并不希望看到海峡处在一个无法有效通行的状态，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这个伊朗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体系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这个方案。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他们就是想自己形成一种防务自主或者是战略自主，美国的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实际上是存在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海湾地区这些国家角色正在发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可能对后续产生影响，也就是从原来的被动的卷入正在逐渐的转向他们要去主动塑造，他们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另外两位老师刚才谈到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那么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呢，美伊双方的领导层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各自释放了强硬的信号，同时我们又看到美伊的领导层又在纽约密会3小时，那么目前的美伊局势可以说既复杂又微妙。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核心围绕伊朗问题，抛出达成协议重建国家或迅速彻底摧毁伊朗的二选一选项。他声称伊朗正等待美

0: 国中期选举结果，但仍预测选后有望达成协议，并呼吁各国共同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孤立。当特朗普发出强硬威胁时，伊朗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离席抗议，仅留一名低级别官员在场。
1: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Maybe one of the greatest in the Middle East or even the world?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0: 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2: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 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باید.
0: 发言时，佩泽西奇扬还举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照片以及遇难学童的照片，说伊朗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在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然而就在美伊领导人火力全开时，美伊纽约会谈的重磅新闻却冲上了全球媒体头条。特朗普称，美伊官员22号举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会晤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随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证实，称双方通过调解人进行长时间会谈。伊朗方面也确认外长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但强调会谈是应美方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会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态称，针对伊朗的全部军事选项依旧摆放在谈判桌上。
3: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have to have not simply the destruction of facilities, you have to have a long-term and enforceable commitment to never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ever.
4: 好，接下来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观点报道，指出美伊双方呢，一边是在外交斡旋，一边又都释放出强硬威胁。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种强硬表态本身呢，就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当前谈判最大的卡点是谁率先行动满足对方的条件。
5: 那么小辉老师，目前的僵局到底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解决，还是说会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爆发呢？
6: 确实，近时期我们注意到，不管是伊朗还是美国都在提谈判，但是呢，双方都很明确不会做出妥协，谁都不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注意到的是，伊朗在过去一周当中谈到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呢所谓的7天方案。伊朗方面的方案，它的内核是一致的，那就是关于后续解决问题，伊朗提出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要重返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要求美方首先履行的承诺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那么同时呢，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那么还包括解冻资产等一系列的条件。在美国满足了这些条件之后，那么伊朗呢可能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后续呢仍然有空间和美国推进在核问题方面的谈判，似乎呢这是一个可行的路径。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已经说不，伊朗方面称仍然在等待美国官方的反应。那么当美国在提谈判的问题的时候，更像是赤裸裸的威胁。根据美国总统提出的中期选举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很明显指向的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当美国还需要或者说更需要解决伊朗问题的时候，伊朗有谈判的空间可以与美国达成协议。那么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后尘埃落定之后，那么美国呢又有可能会再次大打出手，这听起来就像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对于美方的这种提议，伊朗方面明确表示不信任美国，认为美国总是以谈判为名来掩盖军事行动之时。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关于谈判问题如何回到谈判桌上，即使呢美伊都有一些动向，但是谁都不想先行，都不愿意呢证明自己坐上谈判桌的时候确实不得已是要被迫做出妥协。那么后续形势的发展，是不是中期选举会是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我的判断是，恐怕呢现在美伊之间的博弈是有长期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伊朗一再强调的是自身具有韧性，那么后续可以长期与美国进行周旋，是准备与美国进行

0: 长期的消耗战。那么此时我们会看到，在伊朗国内，不管是谈判意愿还是谈判空间都会受到影响。在联大的讲台上，伊朗总统是展现出了强势的立场，是对美国火力全开，但是呢，当他回到伊朗国内的时候，仍然被国内的强硬派指责为叛徒。那么同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即使美国提出中期选举会是一个分水岭，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经历了所谓的期中考试之后就无所顾忌，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判断的是，针对伊朗问题，不管是政权更迭还是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有一个更加明确的退出方案，或者是说呢，对伊朗施压的策略吗？从目前来看，美国确实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那么后续也难有更加有效的措施来迫使伊朗方面改变立场。
1: 那么在美伊外交磋商前景尚不明朗之际呢，我们看到冲突的冲击波呢也在持续的外溢。胡塞武装呢多日连续的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而沙特拦截但告急，向多国提出求援。另外法国也宣布派兵保护盐埠港，英国承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多国的介入，中东安全局势又会如何演变？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称，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两架由也门胡塞武装朝沙特首都利雅得地区方向发射的无人机，不久后又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据也门胡塞武装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称，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近期沙特盐部石油设施多次遭袭，防空拦截弹告急，并向多国求援。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宣布，法方将派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保护沙特西海岸盐部港石油设施，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并强调不参与冲突。英国此前也承诺将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皇家空军拟出动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持续数周。与此同时，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2名美官员的消息透露，对于是否应当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关冲突，美军高层内部意见存在分歧。部分美军方高层认为，由于五角大楼防御武器及远程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在该地区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森·坎贝尔说，鉴于美国正被伊朗战事深度拖住，其向沙特提供直接军事支援的能力非常有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25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军方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与会人员谴责针对沙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就在此前不久，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曾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勿介入冲突。
1: 好，那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沙特首都石油设施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那么从目前的局势来看，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外沙特向多国求援，各国反应力度又是怎么样的？下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为我们做梳理。
3: 的确呢，经过20多天的打击行动，目标和打击效果在逐渐扩展。按照目前的打击范围，包括武器装备，胡塞这个脱血军有可能真的会变成皮血军。目前的2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打击的目标正在向首都圈靠近，像利雅得周边的目标，之前是重要核心，现在也成了胡塞无人机和导弹攻击的重点，而且打击力度和之前相比有提高。沙特说拦了6枚，如果按照目前拦截概率50%的话，应该有更多的导弹在发射。第二呢，打击设施正在向经济目标转向，像盐埠港啊，包括这些储油设施、炼油设施均遭到攻击，因为这些能源企业目前是沙特最在意的，也是沙特的生命线。如果下一

0: 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范围向两个点的力度逐渐增加，这样沙特的所谓经济承受能力包括战争承受力将会进一步下降，所以胡塞武装目前无论是打击范围和打击重点都在常扮演是以前是打哈利德打塔伊夫，现在正在向利拉德靠近。外国对于沙特的这个援助，马克龙打了第一枪说要出兵沙特，而且讲第一要出兵，第二呢要部署雷达，第三呢要部署防御性武器，所以三点很模糊，但是呢在盐埠港周边进行有限防御是重点。如果围绕着盐埠港包括周边设施进行各种防御，实际上呢它可以在这个地方建立桥头堡，但下一步有多少兵力持续投入目前看呢还不好判断。所以法国目前在援助沙特方面有可能会借机推销武器装备，像自己的坦克、步战车包括无人机和武是战机有可能成为重点。针对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多国都不太一样。美国目前呢是指情报支持，而且高层对于是否与胡塞武装开战是矛盾态度。英国呢现在是给一架加油机，等于没给。法国要出兵，其他国家包括麦加协议几个国家都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打麦加，双方三方就进入冲突。所以目前看呢，多国对于沙特胡塞的冲突，它这温度并不一样。所以到底今后在沙特能够有多少支持，有多少援助，我们要看下一步国际社会深度博弈。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呢，我们注意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联大发言，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然而，内塔尼亚胡一开口，大批代表离场以示抗议。同时，多家媒体注意到呢，内塔尼亚胡此次短暂到访纽约，并没有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这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下面请王老师给我们做解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会议上一开口，下面的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都离席，这是让我们看到了在2025年联大的时候会场上的一幕，实际上在今年的联大上重现了。其实，在2025年联大会议上的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数十个国家的代表就离席了，以表达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一些比较激进的政策以及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表达的一种这个抗议。那么今年这一幕重现呢，实际上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外交空间呢在进一步的压缩，在这个在全球的这种范围内实际上面临一个严重孤立的情况。那么从这个西方的报道相关来看的话呢，把这个形容为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一种外交孤立，这应该说是非常严重的，表明这个以色列是在面临着大范围和多领域的这种外交孤立。那么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实际上是比较短暂，那么这种闪电式的访问，按照以色列方面自己说，他说是因为这个行程安排有一些这个冲突，那么无法去见特朗普，连他的一些比较好的朋友马斯克他也没有安排相应的这个会见，这些都是说辞。另外他说是说以色列要正在一个他的传统的这个节日还是要回去过相应的节日，这都是一个这个说辞。根本的原因是暴露出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他们的分歧正在逐渐的表面化，而且这种分歧是在逐渐的扩大。主要的原因是反映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中东战略其实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的目标已经正在不太一致了。那么显然美国在中东这个美伊战事结束以后正在形成的这个中东战略呢，实际上它是想构建一个以海湾国家为主体的对伊朗进行长期遏制的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间，美国是需要争取海湾国家对美国的这个支持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跟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是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矛盾。同时美国也希望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在这个方面呢，它就需要以色列有相应的配合，就是需要以色列在加沙，在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要有所节制，有所控制，不至于进一步的去激化与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矛盾。而以色列是基本上完全出于他自身的利益的考虑，追求一种单边的绝对的安全，所以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加大了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所以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的显性化会进一步的这个加大。
1: 美伊局势将如何发展，我们将会持续关注。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将于近期举行。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说呢，美俄将会进行接触，各方将重回谈判。另外随着冬季来临，乌方也表达了对前方战场的各种担忧。来看短片。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

0: 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当天表示，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佩斯科夫还确认了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访美，继续就经济领域潜在互动与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接触。他称，现在谈结果为时过早，但各方认识到这可能有利。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美双方此前举行会晤，讨论了一些总体问题。随后，两国谈判代表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进一步讨论了相关细节。美国将在10天内与俄罗斯方面进行接触，随后各方将重返谈判。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支持在黑海实行对等停火的想法，以确保农产品等货物能够不受阻碍运输。但佩斯科夫此前一天表示，俄方对调解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但在停火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变化，即俄方认为应该致力于实现长久和平，并不赞成临时停火。
1: Вы знаете, господин Зеленский букваль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тому назад, выступая где-то,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ему нужно еще 40 дней, чтобы нанести ур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И вот здесь день ото дня е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 ли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то ли остановки войны, они не вяжутся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Это первое. Второ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утин и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Мир навсегда, а не за перемирие, которое, по сути, ничего не даст.
0: 同一天，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和282架无人机，袭击主要方向是敖德萨州和基辅州。泽连斯基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
2: I hope that we will end this war, and President Trump will help us to end this war.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as quick as possible before winter. Better before winter.
3: Big thing before winter.
0: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泽连斯基25号表示，特朗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会晤中告知他，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生产许可证。但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生产许可证的谈判仍在继续，但即使获得许可证，此类导弹的生产也无法迅速展开。
4: 好，那么有关俄乌冲突的最新进展和各方的最新表态，马上连线总台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记者王金燕。金燕你好，前方有哪些最新观察带给我们？金燕。
5: 你好，吴鹏。那么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战场局势以及外交方面呢，都有一些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变化。那么首先来看战场方面，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呢，在过去一周的战报，我们看到呢，俄罗斯呢是继续在顿内斯克的多个方向是持续攻势，同时呢也加大了对乌克兰后方的打击力度。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呢，在25号的一周战况回顾中呢，就声称的对乌克兰的能源、军工以及通信和交通等等设施呢，是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打击呢，以及7次的集群式打击。此外呢，俄罗斯方面呢是声称的又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等地区的多个居民点。那么乌军方面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今天早间的战报中呢，是声称的过去24小时呢，前线地区发生了221次的这个战斗。那么目前战斗最为激烈的仍然是波克罗斯克方向，乌军呢是击退了俄军26次的进攻。那么从这个近期的战局来说呢，比较受关注的是乌军呢近期在利曼方向呢是展开了局部的反攻行动。在25号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就透露，乌军呢在利曼地区呢是取得了一定的积极的成果。不过呢，他表示目前呢乌军的反攻行动仍在继续，他拒绝透露更多的细节。我们知道呢，利曼地区呢是顿涅茨克地区非常重要的战场节点。那么此前呢，乌军呢是声称的俄军试图控制利曼地区呢，以作为对这个斯拉维扬斯克等地区的一个攻势的基地。那么恐怕利曼地区的一些

0: 战局呢，也会对未来俄乌的攻防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个战场的局势之外，我们看到在外交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在25号呢就透露呢，美国方面呢是提议，近期呢在这个阿联酋重启美俄乌三方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会谈。那么乌克兰方面的一些透露消息呢，认为这个能源设施停火以及乌方关注的黑海航运问题呢，可能会成为这次的这个会谈的一些讨论的议题。那么不过的这一次的三方会谈能否在10月这个启动，以及这次会谈将具体讨论哪些议题呢，我们也将在随后带来更多的关注。
1: 好的，谢谢王静燕的报道。另外呢，泽连斯基在26号的晚间讲话中说，目前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达到55%，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俄方无人机是抵达了预定的目标。乌克兰呢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
2: 乌克兰称呢，要争取达到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拦截率达到90%。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数字的话，这对于冬季的攻防战有何意义？另外呢，俄罗斯方面表示说呢，已经摧毁了乌克兰25%的互联网通信基础设施，这又会对乌克兰的通信作战带来哪些冲击？我们下面请杜老师来我们做解读。
3: 泽连斯基讲话强调两个点，第一呢是90%，第二是喷气式无人机，那说明呢对于高速度无人机目前拦截概率在快速上升。之所以讲这句话，大概表达两个意思，第一对俄罗斯施加压力，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行动，按照这个乌方统计，9月份已经将近3000架次，而且各种天竺葵无人机的改进版本正在把之前的涡桨推进变成喷气式推进，速度从180提高到400到500。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方式进行打击行动，乌克兰损失严重。但如果拦截概率能够提高到90%，这样可以告诉俄罗斯打多少也没有用，他有能力进行高效拦截。第二，给自己打气。如果针对喷气式高速无人机拦截手段、拦截能力不断进步，这样呢，在国内防空反导能力势必会增加。尽管爱国者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严重缺乏，但是通过有效的高效的反无人机系统能够对国内目标进行高效保护。尽管从55%到90%极其艰难，但他认为呢，这一点通过技术努力能够实现。的确，目前俄罗斯打击重点正在向通讯中心星链中心改进，特别是最近对基辅的数据中心星链地面设施进行了攻击，目标有2个，第一呢是降低乌克兰无人机纵深打击能力。你像之前在基辅包括周边以及莫斯科周边，各种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打击精度全靠星链，如果把星链全部毁掉，这样呢可以降低打击力度。同时呢，在技术指挥以及通讯保障方面也会让乌军陷入被动。所以总之呢，通过节点目标、数据中心的攻击，可以让冬天到达之后的乌克兰更加被动。
2: 另外我没注意到呢，俄美乌三方都释放出了重返谈判的信号，对此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1: 确实啊，网友对这样的话题一直在持续的关注，这三方会晤到底谁会成为主导，话题呢又将集中在哪些方面？那这位网友就提问说，距离上次俄美乌三方会晤已经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三方此时的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美俄近期聚焦经济话题，而乌方呢则期待达成一个临时停火，如果这个会晤能成，是否会是俄乌冲突的一个转折点？请王明志老师作为解答。
4: 感谢网友提问。在2026年2月份，美俄乌三方进行了这个会谈，那么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这个突破，那么唯一的这个成果可以说是三方能够坐下来就相应的问题进行讨论，这本身应该说就是一个这种突破。那么在此之后呢，就是在2月份之后紧接着一轮就是战场上的作战的升级，表现出来双方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有一种这个叫做不妥协、不退让、不服就干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反而是这个战场形势出现了一种螺旋升级的这个态势。半年过去了，现在重新在美国的这个主导之下提出来，又要去撮合 俄罗斯、乌克兰再加上美国三方来进行坐下来进行谈，先是技术官僚，然后可能还想争取三国的领导人坐下来进行谈。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心态或者说形势就发生了。

0: 一些这个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困难和矛盾。那么从困难的角度上来讲，俄罗斯现在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一些经济上的困难，主要是乌克兰对这个俄罗斯纵深进行持续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已经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乌克兰所面临的这个困难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战场上乌克兰面临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其实它的经济在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打击之下也面临非常严峻的这个困境。不仅能源基础设施、港口基础设施，那个冶金就是钢铁工业也都导致了严重的这个破坏。那么美国也面临着困难，因为他讲的这个放出去的话没有兑现，他要去解决俄乌冲突，这已经两年多过去了，没有兑现他的这种这个承诺。所以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他说他的困难也是非常大的，中期选举中间他也没法向他的选民进行这个交代。从矛盾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呢，三个方面都有相应的这个矛盾。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主要的矛盾就是想守底线，争取在这个西方对于乌克兰进行援助，这个叫做这个叫做安全保障以及这个停火的这些相应的问题上，必须要守住它的底线，要实现这个乌克兰从乌东四周撤军，把它能够拿到的全部拿到手，这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面临的这一种矛盾。那乌克兰的矛盾呢，实际上是一种策略性的，争取停火下来，暂时缓一下。现在面临的压力太大，对于美国的他的这个面临的矛盾就是，实际上他想捞实惠，他主要看到的一方面是政治资本，另外是经济实惠，他想进行捞到。所以这个时候的心态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困难和这个矛盾。那么如果说坐下来进行谈，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实质性的成果改变俄乌冲突呢？我认为可能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短期内看不到这样的曙光。原因在于第一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矛盾没有交集，双方没有互信，所以没有互信就不可能有这个结果。坐下来即使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这是第一方面，看不到这个曙光。第二个，美国进行调解的这个动机是不纯的，美国是更多的是经济利益和满足他自身的选举需要。第三个，我们必须看到背后的这个欧洲的因素正在发挥作用。虽然美国把欧洲排除在谈判桌之外，其实欧洲对于乌克兰这个援助已经增加了乌克兰的底气，乌克兰现在逐渐的在硬气。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这个最近期这个欧洲给乌克兰60亿欧元的这个援助，2027年乌克兰需要526亿美元的这个经费，欧洲已经帮他解决了200亿美元，那么剩下来的中间也解决了基本上大部分，整个这个2027年需要的经费91%。所以从这种程度上来，乌克兰的底气在增加，所以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这种突破的可能性。
1: 好的，谢谢嘉宾的解读。那观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在持续进行当中，也提醒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中国舆论场公众号，多多参与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来看本周的关键词：谋独挑衅。近期民进党当局炒作台美关系史上最好，却被曝台官员窜美遭设限，对台军售不断延宕。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声称小红书、抖音是外来文化侵略，被批是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来看短片。
2: 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所谓国际局势高度变化与中国威胁持续加剧，要让台湾更有准备、更有实力维持现状，并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计划在2030年前达到 GDP 的5%。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批评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
3: 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2: 除了不断扩充军费，民进党当局还

持续对外炒作所谓外事突破。据台媒报道，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近日抛出荒谬言论，刻意炒作所谓台美关系。然而却有报道指出，前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主任何瑞恩透露，部分窜美的台当局官员已被特朗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华盛顿智库。现实反差之下，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0: 赖清德当局不该再天天吹嘘所谓台美关系，更不该拿所谓史上最好欺瞒民众。
1: 那我们必须要严正的批评啊，林佳龙的说法其实非常一厢情愿，他把台湾的安全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
0: 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在文化领域制造对立。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近日声称，台湾现在面临小红书、抖音等外来的文化侵略。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称，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
2: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割裂两岸同胞的血脉联系，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此外，近期台湾岛内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和统一问题的声音日益增多，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这体现了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统一将根除台独祸根乱源。中秋佳节，两岸人员往来也热络起来。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台胞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的客流高峰。为应对客流高峰，航线加开了两个航班，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优化服务，缩短通关时长。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更多台湾文旦柚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更多台湾基层果农得以分享大陆广阔的市场机遇。
3: 民进党当局谋独行径一个接一个，但谎言也随之一个接一个被戳破。
4: 是的，那么这些动作背后究竟是打着什么样的算盘？美国对台的真实态度又是什么呢？请苏晓辉老师做一解析。
5: 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应该说已经看到了现实，那就是美国现在正在调整对台的策略，同时呢，在岛内以美论是进一步的抬升。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关注习主席访美行程，大家会注意到中美之间达成了多项共识。那么与此同时呢，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过程当中，中方就台湾问题再一次的明确立场和底线。习主席尤其提到的是，美国应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第一次中美两国元首就台湾问题进行沟通，我们格外关注到的是在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期间，那么中方就台湾问题是多次进行表态，与美方进行深入沟通。那么结果呢，是对于美国总统本人包括美国政府来说，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中美关系当中台湾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而且敏感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看到从五月到这一次的访华期间几个月的时间内，应该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具体的这种策略确实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呢，确实让民进党当局格外担心。首先呢，涉及到此前美方曾经放风有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现在呢尚未落地。那么在习主席对美国进行访问之前，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媒体一些这个美国的反华人士他们的炒作当中，涉及到的是如果美国政府不放行对台军售，就意味着所谓的对中国政府示弱，是在刻意的进行挑动。那么与此同时，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一个新的新闻点，那就是对于习主席的访美行程美国高度重视。此前呢，有消息透出美国总统呢是通过这种私下的渠道来影响台湾方面的人士对美国的智库来进行交流，因为美国意识到的是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可能会影响双方之间的关系。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他认为呢，此前通过这种方式与台方的交换信息，那么美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现在呢，在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美国要顾全大局，不能节外生枝，所以涉及到所谓的智库交流、学术交流，美国是格外的谨慎。那此时呢，民进党当局必然看到的是岛内对于此前以美谋独的这种路径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产生了更大的质疑。那么对于民进党当局是不是能够所谓抱住美国的大腿，确实也有多有批评之声。
3: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本期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我们互动。
2: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和央视频号。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山东聊城一座运河边的古城，也是田常达的故乡。1949年前后，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与家乡一别就是40年。直到两岸开放探亲，田常达托人带回家书，一家人才终于等来了团圆。
1: 他的童年都在这儿经历过，
2: 因为他上学得上这个地方来，肯定经常来。
1: 对，
2: 因为他的家离这儿
3: 也很近。
4: 田宝华口中的人是他的爷爷田常达。解放战争爆发后，田常达从济南一路南下，最终去了台湾，留下年轻的妻子在老家。
5: 我爸爸跟他的八兄弟，
6: 我出生的时候他在济南了。
4: 当时家人根本不知道田常达去了哪里，40年毫无音讯。直到1988年，在台湾的同乡好友返乡探亲时，帮忙带回一封家书和一张照片，分散两岸的一家人才终于取得联络。
1: 爷爷还没回来的时候，看到我父亲写的那个信，他感觉很惊讶，家里那么穷，怎么你还能写这么好的字？是因为我奶奶就是供他去上学了，他上到初中。
4: 田常达因为有军人身份，直到1989年办理退休之后，才顺利回到山东老家。那个年代条件艰苦，他在大陆的妻子却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田常达回家第一句话是先感谢妻子。
1: 爷爷第一次回来就见了我奶奶，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我们老田家最大的功臣。这边我奶奶一直在家里，虽然他不知道爷爷是死是活，但是他一直在家里，把我老爷爷和老奶奶也都养老给送终了。
4: 此后长达24年，田常达几乎年年回老家。随着年事渐高，田常达2013年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返台没多久就去世了。田宝华与家人希望爷爷的骨灰能够回到老家安葬。
1: 我爷爷的骨灰回来，他不是第一次去就回来的，是经历了波折的，是经过我们不断和我叔叔

0: 交流协商，圆了爷爷的梦，也圆了我奶奶的梦。我奶奶等了一辈子没有白等。
1: 从一封家书到叶落归根，田长达一家人等来了团圆。40年音讯隔绝，隔不断骨肉亲情，一道海峡挡不住回家的路。
0: 我们大家的梦通过交流，通过协商也是可以圆的，要圆我们大家两岸和平的梦，两岸交流的梦，两岸统一的梦啊！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一起去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菲律宾防长日前宣称要建设所谓远征海军，种种言行引发各方关注。此外，面对菲方在南海的挑衅行径，日本竟公然帮腔，争议持续发酵。菲律宾一系列动作背后暗藏哪些算计？赖清德当局又展开怎样勾连？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日前声称，菲律宾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在领海之外遂行远距离海上作战的远征海军。外界普遍认为，特奥多罗此番鼓噪纯属不切实际的劳民伤财之举，更凸显出背后的三大算计，包括为菲律宾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的侵权挑衅行为提供武力支撑，做域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棋子，转移菲律宾国内矛盾等。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菲律宾呢要打造在领海之外可以进行远海作战的远征海军。那么这样的一个设想，您怎么来看？您觉得菲律宾的本质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呢，所谓远征海军呢，就是菲律宾要花大价钱从国外引进啊这种轻型的巡逻舰和一些二手的护卫舰，而且呢，现在菲律宾海军在特奥多罗的支持下，还在谋划引进常规潜艇。那么一旦呢，菲律宾海军拥有了轻型护卫舰、二手的护卫舰以及这种常规潜艇，它在南海不排除会采取更为挑衅性的这样的一些军事动作，比如说在更为广阔的海域内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屿和这个岛礁进行这样的一个滋扰，甚至不排除一旦菲律宾海军装备了常规潜艇之后它会悄悄地靠近其他国家的沿海和岛屿的周边海域进行情报的搜集，配合水面战舰共同地去进行挑衅。但是呢，菲律宾它的海上作战体系我认为呢是非常的脆弱，那么一旦这个先打第一枪在相关的海域那么进行这样的一种挑衅，或者说那妄图进行先发制人，肯定会遭到非常猛烈的反击，因为它的海空作战体系在相关的区域内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的。一旦进行这种挑衅甚至呢针对其他国家的这种岛礁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入侵行动，那么相信它的下场会非常的悲惨。那么现在呢，在一些域外势力的鼓动下和推动下，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动作是变得更加激进，这不仅不利于相关区域的和平与稳定，甚至呢会破坏国际秩序，那么对于菲律宾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3: 那么如果说菲律宾的目的就是要在南海挑衅，菲律宾的防长对外宣称说他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并肩作战，他指的是谁？
5: 特奥多罗现在说他要把菲律宾打造出来所谓的远征海军，其实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他哪有能力发展什么远征海军呢？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滋扰南海，甚至他要进入台海的范围。而且在日前，菲律宾跟日本不是在台湾的东部的海

0: 领域进行跨界的谈判吗？这很摆明的就是在遂行域外大国所挑动的山海联动，东海、台海、南海的山海联动，而菲律宾也顺势的从南海进到了台海，成为了域外大国的马前卒、搅屎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南海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困扰的事情？知道南海的是谁？除了域外大国以外，菲律宾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而他现在野心更大了，还想建立一个所谓的远征海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本来就相对的弱小，他自己想利用这个好机会，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好让菲律宾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强大的武力，让他能够在南海里面更加的横行霸道、横冲直撞。这其实就是菲律宾现在在南海里面的阴谋野心所在，而防长特奥多罗更是扮演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
1: 台湾媒体认为说，菲律宾防长此番言论的第三大意图呢，就是想一石二鸟，既想转移国内的矛盾，又想谋取个人的私利。您怎么来看，胡教授？
2: 那我觉得这种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菲律宾国防部长啊特奥多罗，他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窜下跳反华分子当中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在菲律宾抓捕中资企业的员工，亦或与台独势力勾连啊，这些背后都有特奥多罗的影子，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他想趁机啊转移菲律宾国内的矛盾，并且更重要的是要谋取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私利。首先呢，是当下菲律宾呢面临很多的困难啊，包括国内经济的下行啊、通货膨胀的这个压力啊等等。那特奥多罗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啊，来制造地区的紧张的局势，进而呢转移菲律宾国内民众的视线。第二点，为什么说他的个人的政治私利呢？就是特奥多罗他是有政治野心的。什么野心？想竞选菲律宾的总统。但是呢，2010年他参选总统惨败而归，2022年他想竞选这个参议员也失败了。现在他个人的支持率啊只有6%左右，正常情况下是希望是很渺茫的。所以啊，特奥多罗决定不走寻常路，通过反华，通过激进的反华来打造自己的一个强硬强人的一个人设。那么第三点呢，反华呢也是特奥多罗的一门生意。因为地区的局势越是紧张啊，特奥多罗他作为国防部长，他手里的权力和资源呢就会变得越多，也越方便他和他的家族呢从中呢是上下其手啊。因此呢，有人说啊，我觉得说得很好，说和平是特奥多罗最大的敌人，冲突啊才是他最好的一个生意。
1: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是菲律宾单方面闹事，日本如今还在旁边一唱一和。台媒报道称，菲律宾一艘公务船9月18日在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迅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声称对中方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有分析认为，菲律宾蓄意暴力碰瓷，事实清楚，日本作为域外国家，却迫不及待为菲方站台撑腰，动机存疑。我们看到菲律宾呢又在南海在进行暴力碰瓷，他的公务船为什么总在南海挑衅，接连不断？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非3015号船此次在南海是恶意冲撞、故意碰瓷。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显示，当时呢，中国海警的巡逻艇是在相关的海域进行正常的航行，进行这种合理合法的维权。那这个时候呢，在中国海警巡逻艇的右舷这个位置，非3015号船突然加速，而且呢，这个3015号船啊，直接是冲入了中国海警巡逻艇它航线的前方，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作。那么非3015号船它是属于菲律宾自主研制和生产的卡巴伊洛拿督级的近海多功能渔政船。这种渔政船它的长度呢也就是30米左右，排水量大概是170吨，航行速度其实并不是特别快。那么它是采用民船

0: 或者是渔船的标准建造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菲律宾它可以大批量的建造，然后利用这种低成本的渔政船在南海去组建这种捣乱舰队，那么在这个岛屿和岛礁的周边，针对中国海警的这种执法行动进行滋扰，进行这样的一些挑衅。从此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挑衅动作，有这个求关注的意图。那么想要吸引国际社会更多的目光，甚至呢还妄图去扮演受欺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呢，中国海警通过主动及时公布相关的这种海上执法的视频，可以说呢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戳穿了菲律宾的这个阴谋，让菲律宾在南海的这种挑衅者的这样的一个面目，我认为呢是暴露无遗。
1: 菲律宾的阴谋呢是暴露无遗的，但是日本呢此时却抓住机会为菲律宾站台、撑场子、帮腔。那么日本的阴谋又是什么呢？
2: 日本也知道，单凭他一己之力，他是没有办法扮演好这一个代理者的角色，所以他要去拉拢菲律宾。而他拉拢菲律宾的办法，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作为一个没事找事的帮腔者，菲律宾不断的在南海里面惹事，仁爱礁的事件、黄岩岛的事件，甚至铁线礁的事件，菲律宾其实都是主动的滋扰者，都是挑衅者。但是日本偏偏不甘寂寞，跑出来替菲律宾来帮腔造势。最近菲律宾的公务船又在仙滨礁的附近又攻击，主动的攻击中国的海警船，这个事件是非黑白非常的清楚，可是日本驻菲的大使馆还仍然公开的表态，把责任莫名其妙的就推给了中国大陆，其实就是破坏南海的和平。可是除了作为帮腔者以外，日本也有实际的作为。日本知道嘛，菲律宾的军事实力比较弱，所以日本对菲律宾提供了很多日本的武器来壮大菲律宾的实力。那菲律宾当然要扮演好去遏制、围堵、滋扰中国大陆的马前卒了，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南海纷争的核心的原因。
1: 那么菲律宾下一步呢，还计划和日本进行情报共享。菲律宾和日本为什么要进行情报共享？外界认为说，如果展开了这样的操作，那么菲律宾就沦为了日本的垫脚石。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评论呢？
3: 在今年的五月份的时候，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呢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双方呢启动了一个叫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那么企图补足日菲军事合作版图上面最后一块情报拼图。那么在访问期间两国还决定把双边关系呢提升到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对于日本和菲律宾来讲的话，实质上就是相当于一个准军事同盟的关系。另外就是刚才魏老师也谈到的，这个日本呢是加快了对菲律宾的一个军售和军援的步伐包括转让一些日本自卫队淘汰的二手的护卫舰。那表面上看，菲律宾呢和日本靠近，在军事上面勾连，好像是一种平等的防务合作，那其实是非常的不对称的日本方面是有很强烈的野心的。比方讲，所谓的互惠准入协定，其实一点都不互惠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的军队不太可能，或者说没有什么必要部署到日本的领土上。这个协定主要目的就是方便日本自卫队能够突破国内的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一个海外派兵的目的。日本自卫队在南海方向这样活动它的目的就是想把南海变成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再军事化的一块很好的练兵场。 啊，这是一个。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情报共享的机制，这个机制啊也是高度的不对称的。日本之所以愿意啊和菲律宾来开展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一个谈判啊，对日本来讲的话，日本的这种军事能力、情报搜集的水平啊，比菲律宾啊。

0: 要高得多，它本来未必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日本主要是看中了菲律宾啊，你的地缘位置比较的重要，也就是扼守像巴士海峡啊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水道。那么希望呢，通过这样一个协定，通过这样一个情报共享的机制啊，把这个套取菲律宾啊在这方面的一些关键的情报，甚至呢把菲律宾啊打造成日本乃至美国在南海方向的一个前沿的触角。
1: 菲律宾防长叫嚣打造远征海军，飞船只还在南海密集碰瓷挑衅，日本公然站队帮腔备受批评，日菲勾连加剧，各怀怎样算计？赖当局趁势媚外，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鼓噪远征海军，飞防长又憋坏水。台湾中时新闻网刊载学者文章称，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日前宣称，正与菲律宾洽谈设立所谓办事处，并声称要打造所谓台菲经济走廊。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被爆出将台湾海巡部门除役的连江舰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且在高雄整修测试，种种言行引发岛内各界批评。
2: 对于菲律宾一再的加码挑衅，民进党当局呢却见猎欣喜，不但要送退役舰，而且呢要设办事处，还要打造经济走廊，政治、军事、经济方方面面都要与菲律宾加紧勾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算计？邱教授，
3: 赖清德基本的算计就是要把台独国际化，说得更白一点，就是想要以外谋独，以外拒统。而基本上赖清德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拉拢的对象就是菲律宾了。负责现在台湾安全部门的吴钊燮在日前公开说，把南海改名了叫西菲律宾海。身为台湾的安全部门的最高的幕僚长，竟然做菲律宾的跟屁虫。第二个，台湾送给了菲律宾现在退役的连江舰，连江舰是台湾由中信造船公司所打造出来的海巡舰，虽然只有500吨，可是500吨的海巡舰对菲律宾来说已经有一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连江舰过去就是在帮助台湾的渔民维持渔权、保护渔民权益的很重要的海巡舰。难道把公务船、把海巡舰送给了菲律宾，让菲律宾的海警拿来迫害台湾的渔民吗？拿来驱赶台湾的渔船吗？所以这个事件已经引起了台湾渔业界极大的愤怒。第三个，由台湾外事部门的主管林佳龙主动透露，除了现有的马尼拉的办事处之外，台湾还准备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也要办一个台湾在菲律宾的办事处。台菲经济走廊要跟吕宋经济走廊来对接，作为一个现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主要的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所谓的防卫网，这样的一个做法当然会引起很多台湾人民的不满。
2: 我们知道台菲之间呢一直是有渔业纠纷的，而且呢在13年前还发生过菲律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案。很多人认为说，此时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进行勾连，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为了政治目的牺牲百姓，特别是渔民的利益。您怎么来评判呢，胡教授？
0: 菲律宾对台湾的渔民啊是欠有血债的，那就是在2013年5月9号呢发生的广大星28号事件。那当天啊，菲律宾的这个海警人员他们就乘坐公务船，在台湾的鹅銮鼻的东南海域啊，疯狂的追逐射击台湾渔船广大星28号，造成了这个渔船的船长呢不幸中弹身亡，而且这个船上啊是密密麻麻留下52个弹孔。那么此后呢，菲律宾也不时的啊就发生扣押台湾渔船的一个事件发生。那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菲律宾和日本呢他们勾连起来啊，

0: 擅自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他们要划什么地方呢？就要划这个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那么这个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又是一次伤害，所以呢，新仇啊加上旧恨，对于台海巡部门，对于赖当局啊，居然要把退役的舰艇送给菲律宾啊，台湾的舆论是强烈不满的。
1: 那么如果接下来民进的当局和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勾连越来越紧密的话，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新的风险？
2: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势力妄图勾结日本和菲律宾实现所谓的三海联动，这个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首先呢，日本之所以表达出要针对台海的事务要进行介入，要进行所谓的武力干预，那么他是在以此为借口要强化自身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尤其是针对相关区域、针对相关岛屿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性的作战能力。但是呢，一旦台海风云突变，日本是没有胆量也是没有实力针对台海事务进行介入的。因为日本防卫省、日本自卫队知道，一旦直接针对台海事务进行军事干预，进行这样的一个介入，那么他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这种猛烈的反击和迎头痛击。那么现在解放军的海空作战能力是越来越强，那么完全有实力、有信心、有把握针对这个宝岛，也就是台湾进行强有力的守护和保护，日本的干预兵力根本就进不来。而且呢，一旦他进行了这种直接的介入，那么日本的军事力量一定会遭到灭顶之灾。此外呢，岛内的这种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试图和菲律宾进行勾连，那更是打错了算盘。因为现在菲律宾他在南海进行挑衅，倚仗的无非是域外势力对他的这种所谓的支持和站台。那么一旦呢，在南海方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菲律宾他是自顾不暇的。此前做出承诺要对他进行支持的这些域外势力，可能根本不会对他进行真心的帮助。关键时刻一定会打退堂鼓。在这种状态下，一旦菲律宾进行挑衅，他是自顾不暇、难以自保的，更没有实力也没有信心针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所谓的支援，也不太可能和这个台军进行这种直接的联动。
1: 菲律宾在南海挑衅声势的动作愈发频密，而日本还公然帮腔附和，让局势更趋复杂。不仅如此，双方还持续向赖清德当局释放错误信号，菲日以及民进党当局之间加紧勾连，由此带来的风险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大家跟别的合作社一比，都觉得条件不合理，所以都不想中。我在想，你能不能把提成降一成？我这边呢，也只收一成作为技术指导费用，这钱给你，然后化肥、农药大家均摊，这样子的话，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1: 苍龙啊。 我是不是对你们两口子太好了？啊，你现在在跟我谈条件？
2: 不不不，不是这样子。
1: 是什么样子？
2: 表哥，我，哎呀，苍龙啊，他现在在村里面很没有威信。
1: 我说跟我说了，黄文秀搞的那一套合作社方式是不是合理，还得研究。
2: 哎，他就是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嘛，
1: 他怎么能决定整个农村工作的走向呢？嗯。
2: 我跟我叔反映了，
1: 他们之前写了篇文章，叫什么“新化建议”，哎呦，后面又联系了全县的第一书记，最后又改名叫落叶建议。他黄文秀是谁呀？啊，一不请示二不汇报，就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嘛，就像代表整个落叶县了，啊，还到处散发，哇，搞得很轰轰烈烈。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的。哎，我把这件事跟我叔说了。
2: 我叔当时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0: 我把那文章留给我叔了，这就是证据。行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前面说的那个事情，
2: 如果以后卖琵琶不用我，那也行，啊，
0: 不就是一年几十万块钱吗？啊，还当个多大的事啊你们？哎，表哥，哎呀。
2: 昌龙他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会不用你呢？琵琶还是要你卖，韩冰他们都听你的。哎，昌龙啊，他只不过是想参加合作社。
1: 还用我？那就是老规矩，合作社的事情你们不用愁，到时候我让我叔给他们泼点冷水就行了。哎，行了，你们早点回去吧。哎呀，
0: 谢谢表哥，你慢走啊。
3: 你输，你输，不是我舅呗？什么狗脾气！老公，不要让他卖。
4: 听你表哥这语气，是有你舅在撑腰，那这事情就不好办了。
0: 那又怎么样？你是我老公哎，你讲不要他卖就不要他卖，
4: 不要他不得。 全县种枇杷的都是他股东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枇杷贩子都攥在他手里面。老婆，干脆我们不干了，得不得？

0: 啊，不是，哎，水果还没有吃，
1: 这不能浪费。
0: 哟，哎呀，怎么好端？我给他打电话啊。

0: 哦，房书记，我跟福二在正统里面有点违。
1: 什么？哪个？为什么要砍琵琶树嘞？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2: 怎么？
1: 表哥，有人砍琵琶树啊！我们要先回去喽。
3: 谁呀、啊？那么大胆？
1: 长茂那几个听说不成立合作社就不中了。
3: 砍多少？
1: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要先回去喽。
3: 那条路能走吗？
1: 前几天不是停了一个礼拜了吗？黄书记带人又垫了垫，得可以走了吗？
2: 走了，
1: 我们先走了，表哥。
3: 走。
4: 杨叶博，那边有几颗？
5: 不多，大概有两颗吧。
4: 去看看那边。
6: 不能砍呐！不要砍树！谁让你们砍的嘞？
7: 啊！黄书记，
2: 这个砍了。
8: 来了没？
7: 结了，明天就可以给大家发钱了吧？
2: 我要怎么讲你们啊？这么好的树，现在正是结果可以赚钱的时候，你们怎么可以下得去手呢？如果我们再晚来一会儿，你们知道今天的损失有多大吗？
7: 拉我上来。
9: 你慢一点呀、
7: 你就不要上来了。
10: 喂，罗姐，
9: 黄书记啊，那个马主任来了，现在上琵琶园去了哦。
11: 哎呀，怪我啦，我这个嘴有点快，是
10: 没事。
11: 他们马上就到了。
10: 我知道了。
12: 那边肯定有三颗。那边有七八颗。一共这些十多颗吧。
9: 十多颗啊。
7: 可惜的吧，你们乱搞，搞什么？看都这样还乱搞，
2: 都别走了。
12: 可惜不可惜
2: 啊？一会儿县里马主任来了。
5: 他们怎么会来这么快？
9: 哎，你们看我们干什么？跟我们可没有关系。

你们商量的事了，王主任病了，他让我在村里的恶人睡得不给我好脸色看，爸，难受一点，不理我了啊！你不是动口水的吗？那我要是连个老婆都谈不上。哎，这个风水有什么用呢？再说了，想起那个黄主任，都心里有愧的呢。要不是我们把这个路拦断了，人家也不会被人伤的。现在我们成了外人吧。这个人到坟头上都要推，那你们谁的门？我心里痛啊，爸爸，爸爸，爸爸。

0: 就是这里啊。
1: 是，这个地方我来过。
0: 这个黄文秀啊，就知道搞表面功夫，这点魄力都没有。
1: 说，听说这个粉

0: 本是有咒嘞，
1: 那就查嘛，是哪里发的，有没有过期，总有一条能给他弄出去。走吧。
2: 砍琵琶为什么不通知村两委来啊？你们忘了当初都是签过合同的。
0: 不像话，
3: 真的不像话呀。黄文秀，你这个第一书记是怎么当的呀？现在人家到处都在想方设法的脱贫致富，你到这里你到砍树，砍树的人处理了没有？
4: 马主任，这是他们的责任田，他们有自主权。
3: 自主权？破坏生产的自主权呢？且不说这些是经济作物啊，你就是个普通的树也要报林业部门审批才可以砍的吗？没有经过审批就砍，这就涉嫌违法。小张，打电话给他们派出所，叫他们来两个人。
4: 不行啊，马主任，你听我解释。第一，这是他们的责任田，他们有耕种和转换农作物的这个自主权，这个不犯法。第二，这个责任田不是林业用地，也不涉及环保。您刚才也讲了，这里种的都是经济作物，不归林业局管。当然，我们的工作有失误，我们检讨。您要批评可以批评我，但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村民，这样不合法，我们村两委也不会同意这样干，也建议您不要这样干。
0: 说差不多就行了。
3: 那好吧，这个事情呢就交给你们村处理，但是具体的情况你们要写明，明天开会以前报给我。另外啊，其他村的这个琵琶争执都搞得有声有色的，你们村呢怎么样，争执了多少啊？我们今天下来就是来抽查这个事情的，希望你明天给我们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4: 马主任，这个事情我确实很惭愧，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村民的积极性不高，目前为止我们村的增值量是零。
3: 是零吗？你们不是零，你们是负数啊。黄文秀，这样吧，今天晚上你连夜给他们一个动员，叫他们把树枝搞上去，要不呢你就连夜写检查，明天交给我，你看着办。
5: 就这个事真的不怪黄书记的吧？
3: 就什么就，公事公办，不要扯私人感情。今天要是没有什么进展，明天必须把检查交给我。
0: 听懂了吗？怕什么？
6: 你怎么不讲嘞？

0: 来。
1: 王书记，王书记，你睡觉了吗？
2: 没有，进来。
3: 哦，好，我操。

0: 能过来，啊，
1: 少龙哥，
0: 这是家里炖的一些汤，你拿去喝哦。
1: 谢谢啊。
0: 这么晚还没睡啊？你在做什么？
1: 不是让我写检查吗？
0: 检查什么？我们可以告他。
1: 告哪个？
0: 马万里哦，他吃回扣。
2: 苍龙，把你知道的都讲给文秀书记哦。
3: 好，书记，这个事是这样的，琵琶推不上去，真的是不怨你，是提成太高了。可是这里边有两成是给马万里的。

0: 哎，玉林，你们村种了多少？我们村以前没有这个项目，群众的积极性也不高，不到20亩。你们村呢？我们村也不多，20多亩。
1: 我们村没有，现在啊，我们不缺项目，缺的是劳力。哎，
2: 我们村富裕，劳力多啊，给你输出点，使命就得。
0: 行啊，我们这正招工呢，要求出众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男女不限，一个月3000，还包吃包住呢。
1: 说好了，
3: 齐志远，你们推了多少？
1: 我们多30多亩呢，就是种苗贵了一点，折扣房保收购还要加提成20%，大家都觉得不合理，不然还能再多一点。
4: 对啊，加价20%，凭什么？他们收购，他们定价，然后还要加价，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0: 是，那个韩老板说，是其他费用，这其他费用是什么呢？跟老百姓也不好解释。
4: 就是。
5: 哎，文秀，你们村推了多少啊？
6: 零。
5: 怎么会是零呢？
3: 这可是马主任他侄子主推的项目啊。
6: 我不管是谁主推的项目，反正我是没有推出去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哎，春燕，你刚才讲的韩老板是韩冰吗？
4: 是啊，你们村他没去哦。
6: 去了。
3: 对了，文秀，我们那个乐业建议的事成了吗？
6: 还没。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全县的第一书记，准备把这个征求意见稿发给他们。小杨还在干这个事，
3: 已经弄好了，我这都有了。
6: 还真是啊，
5: 我看看。
6: 小杨没跟我讲哎。
5: 这硬就硬吧。但是意见没有全部汇总上来，名字改了不太好啊。
6: 是啊。
0: 哎，怎么都坐到后面了？往前面来，往前面来啊！
4: 不用。
7: 快点，都坐前面来。文秀，你带个头，带大家上
0: 前面来。快点，马主任不是外人。坐。今天我们开个圆桌会议，内容就一个，推广落实枇杷种植，报报数量，讲讲经验，说说困难。大家不要拘束啊！

0: 赖三姨昨天我去我爸妈坟上。
1: 你这大孝子，你去你爸妈坟上，你怎么不住那儿啊？啊，没跟你爸妈好好聊聊啊？怎么让你啊家财万贯赚大钱？
0: 你听我说吧，
1: 我不想听你说。你说什么呀？啊，你这个没脸的没脑子的啊，你给我走啊。
0: 我答应结婚了。我答应结婚。
1: 你答应迁坟？
0: 我答应迁坟。
2: 今天呢，我要表扬一个人，就是黄文秀同志。北泥村翻山越岭运琵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
3: 啊，对对对，你们各村都参加了。这件事啊，不光是在你们新化镇，在全县轰动很大，影响非常好。不光是北泥村动员起来了啊，
2: 你们新化镇所有的第一书记都组织带领党员去支援北泥。
3: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啊，我们新化镇的领导班子是有凝聚力的，说明我们的第一书记和广大的党员是团结互助的，说明老百姓啊对脱贫攻坚是支持的。
2: 来之前，县委部书记呢专门给我打电话，
3: 他说在这个会议上一定要表扬一下北泥村和黄文秀同志，我们大家为黄文秀同志鼓鼓掌。
1: 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呦，
1: 哎，怀云君啊，买新车了？
5: 没有没有，我给金凤他们俩买的。
1: 你买的？
5: 对，给他们俩上学用的。
1: 你们俩有事情啊？
5: 那个书记在吗？
6: 黄书记跟支书到镇上开会去了，开琵琶会，哎，听讲要挨批哦。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报报数字。
3: 黄文秀同志，你们村今年的琵琶增值数字是多少啊？
7: 报告马主任啊，我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我们村今年增种琵琶的数量是零。
3: 嗯，昨天晚上不是让你整改吗？一点都没有增加。
7: 其实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大家的积极性都不高。
3: 这是为什么？前几天你们还轰轰烈烈的，怎么突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7: 因为没有了公平公正啊，所以大家都没有信心。

0: 马主任啊，种枇杷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能够脱贫致富的产业，我们也非常愿意要增重数量，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要把非法盘剥的那一部分清除掉。
1: 什么非法盘剥？越说越没边了，啊？你们村的事情会后再专门讨论，我们继续开会。
2: 你站起来干什么？坐下。轮到你讲话了吗？
0: 黄英修同志，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到底是谁在盘剥农民？你说清楚。好，其实，在开会之前，我们也都在讨论啊。

那些到各村签合同的经销商，他们在合同上是要明确写，收购的时候在基础价上要加20%。马主任啊，您主管这个项目，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20%到底是什么？是给谁的？

0: 是谁提出来的？有证据吗？
1: 有，马主任，我这里有跟韩冰韩老板前两天刚刚签订的合同，上面白纸黑字的写了，在基础价上加20%的其他费用。

0: 这不像话！毛利，这20%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钱？你跟大家说清楚。
1: 毛主任，这事我不知道啊，这都是他们经销商搞的。我会后去问一问。
0: 你是琵琶推广办公室的副主任，这种事情你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
1: 我真不知道，我们就负责推广和销售，在经销商、药厂还有市场间起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仅仅是牵线搭桥，
0: 你这个副主任他就不合格。县里面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是全面指导从种植到销售，乃至最后结算所有环节的工作，光是牵线搭桥啊！你们办公室会后把这件事情马上给我查清楚，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花在哪里了？如果不合理，必须取消。
1: 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领导批评的对。 我们一定认真改正。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产品销售啊，存在很多的猫腻啊。你如果都摆在桌面上来谈，那肯定不合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没有这笔钱，那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连产品都推销不出去，这就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2: 有时候呢，不得已而为之。请领导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
3: 不用调查，我们有证据，拿个钱就是给你拿去了。
1: 你们这是在血口喷人呢？啊，说。
3: 他们这是在血口喷人呢！住什么手？坐下。
0: 你就是那个农占山吧？
3: 对，我叫农占山。我们有证人，
0: 那叫他来。
4: 王长老。

0: 宝哥，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我跟支书还有黄书记讲了你拿20%回扣的事。
1: 你混蛋！叔，我马主任，我没有拿钱呐，这都是他们合伙在陷害我呀！你坐下，坐下。
2: 我就问你一句，这20%，你是拿了还是没有拿？
1: 马主任，他现在这个事情，
2: 你拿了是吧？
1: 我，
2: 你拿了是吧？
1: 马万里呀，你好大的狗胆啊！
3: 于站长，叫派出所来2个人，把他先给我看起来。

0: 干什么呢？
1: 拦着我干什么？我要去自首。
2: 你跑不了。
1: 自首好啊，可以给你这个机会。莫书记，马万里是吧？我知道错了，我自首。好啊，这两位就是纪委监委的同志，要自首，你就跟他们去吧。

0: 领导，
1: 有什么事吗？
0: 事情的经过都在这上面了。
2: 好，你跟我们一起。
3: 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坐坐坐，坐下吧，坐下吧。今天纪委监委的同志找我汇报，说有很多第一书记向他们反映，我们县琵琶收购环节有吃回扣的现象，很多证据都指向这个马万里。因为你们今天有这个会，所以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来了，正赶上他要自首。
4: 具体的问题还是交给纪检监察部门去处理吧。
3: 我来可不是为了处理这个马万里啊，我来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是为这个乐业建议来的，听说是你们新化镇的第一书记发起的，是吧？
5: 对。孟书记，我是起草人之一啊。我们想叫这个乐业建议只是一个想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征得县里绝大多数第一书记的同意。哎呀，这个情况我接受批评啊。
3: 哎，不是批评，是讨论。
4: 这篇文章是昨晚马主任转给我的，
3: 我连夜看了，很激动，很受启发呀。这里面的材料很详实，证明我们县的第一书记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是进行了认真思考的，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啊。如果你们大家都同意，我建议就用这个名字。现在看，全面脱贫以后，怎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农业怎么发展才能更强？农村怎么发展才能更美？农民怎么发展才能更富？这些都需要我们所有的基层干部，尤其是你们年轻干部们认真思考的。回头啊，你把电子稿发给李秘书，做个征求意见稿，印发给全县的第一书记。
5: 好。
3: 这里面有些观点很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将来在第一书记培训的时候作为一个专题讨论一下，可以启发思路啊。
6: 那太好了，我们正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呢。
3: 对，是要广泛的征求一下意见，尤其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志们的意见。这里面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是多样的，同时兼顾了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等多种形式。重要的是，对参与者的分配原则基本上是合理的，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是充分的照顾的。我认为这篇文章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兼顾了各方的利益，这个主导方向是正确的，是一篇好文章啊。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开专题讨论会，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好准备，尤其是

0: 多搜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和农民群众的反应，在讨论会的时候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做到啊？
1: 能。
0: 好好好，那么下面就继续你们的会议吧。老马，还是你主持。
2: 好。首先呢、啊，我要做检讨。这个马万里啊，是我的堂侄，但我呢对他过于放任。对于他今天犯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以后我会向组织做详细的说明，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问题虽然出了，但是工作还要继续。去掉马万里寒战的这一部分，积极性应该会有提高吧。今天呢，我先不要这个数字了，大家回去宣传一下，一个星期之内再把确切的数字报上来。
3: 马主任，我有一点担心啊，如果马万里的这个事情查实以后，这个琵琶的销售链可能就会断了，那麻烦就大了。我当我们村现在的规模，一年也有100多万斤的产量。
2: 办法总会有的。如果事实真的像你们举证的那样，不管是谁，我们总不能让腐败卡住脖子吧？啊！我和莫书记啊，回头跟自治区药厂的雷厂长联系一下，再想想办法看。
4: 那太好了哦。如果我们可以直接跟厂家去联系，那就省去了中间环节，那种植户的收入还能再增加呀。
5: 是，

0: 老公，今天外面啊，这鬼天气，不知道怎么抢那么热。玉昂，你在干什么啊？
1: 我就是收拾一下。你去哪里了？
0: 哎呦，我跟你说啊，我去给黄主任送猪肉啊。这一路上，哎，你收拾我的衣服干什么？你收拾这些做什么呀？
1: 那箱子里面，还有这个箱子。都是你喜欢的衣服、钱、存折，还有首饰，这些东西都放这里了。
0: 老公，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1: 老婆。
0: 啊。
1: 我对不起你。我把你表哥还有你舅告了。
0: 什么？
1: 昨天晚上你舅让黄书记写检查，我真的觉得黄书记是冤的嘛，我就把收回扣的事跟支书还有黄书记讲了。今天我又到镇上当面揭发了他。
0: 我舅嘞？
1: 你舅根本就不知道你表哥收回扣，还是蛮生气的。
0: 然后嘞？
1: 然后就被逮走了。
0: 我舅被人逮走了？
1: 不是你舅，是你表哥。
0: 孟昌龙，孟昌龙啊，你是个混蛋吗？哎呀，你真的是混，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哎呀，你把我舅告了，当初不是我舅救的你吗？把你种枇杷卖不出去的时候，你一把一把头发的掉，差点死掉了，谁救的你？不是我表哥帮你卖的枇杷吗？没有他们，哎，我们有这房子吗？我们有现在的生活吗？

0: 我表哥不就是抽了我们两成吗？
1: 是，他是过分了一点，可是抽的是我们吗？
0: 他到现在混一个县级干部不容易，你这样做，你让我怎么办啊？你让我有脸回娘家吗？
2: 老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喜欢的衣服、首饰和钱这些东西，还有鞋子什么的，等一下我再收拾收拾，都给你放车上。车你也开走。
0: 你真的要和我离婚？我的天哪！

0: 是万万没想到啊，蒙长龙，你有胆子居然真的要和我离婚！你要和我离婚吗？
1: 我告了你表哥，可能会牵扯到你舅，我是罪有应得的。
0: 你是不是傻？你哭什么嘞？我问你啊，是他们跟我亲呢，还是你跟我亲？
2: 老婆，福爱，你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亲，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比你亲？跟你都睡了几十年，我走到哪儿去？

0: 现在这蓝旗是越来越少了，就剩下这几片了。
1: 从新手到熟路，
2: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销售环节的问题。
3: 合作社成立之后，培养几个销售人才，怎么样从地里到消费者的嘴里，身在乡村，化

0: 世界。
1: 黄竹清，那用成了水渠，被洪水给冲断了。
2: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9集。

0: 你猜？怎么了？你猜我为什么要往前走啊？
1: 为什么往前走啊？
0: 你来看看我仪表盘上的公里数。哇，25,000！这幅？快快过来！你们过来，快过来！哎，
2: 正好2万5啊！正好2万5啊！我看看，
1: 我刚才在那边看是2万4900，所以我就往前开了一点。正好是2万5。
0: 耶！正好2万5，你这走了是长征路啊！
3: 你知道洪帅今天太强了。
0: 一鸣，哎，
1: 今天正好是我们下乡1周年，多有意义！
0: 太有意义了！来，击个掌。
1: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0: 好，饮料都没意思，我这很久都没有喝酒了。大家都一样。明天休息日，朕应该喝点，要不我们去文秀那，明天早上再走，得不得？
1: 好啊，那我们就打包嘛，然后带到我那里去，我那里又近，又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得吗？
0: 来来来，庆祝我们的文秀还有立明下乡一周年。
2: 同时也庆祝文秀走完第一个25000公里。
3: 来，
2: 是长征。
3: 对对对，长征，
2: 来来来，干了啊，干了。来，李明。
0: 好
2: 啊。啊，好喝。文秀，你怎么对长征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呢？
3: 其实不只是那段历史啊，我对那一代人，对他们的青春，对他们的追求，简直是。 特别崇拜，哎，我经常在想啊，是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要早熟啊？我记得第一次念毛主席的那首《沁园春·长沙》的时候，我整个人感动到不行。那年其实毛主席也才32岁啊，但人家想的是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4: 携来百里从游，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毛主席在诗中说了这段峥嵘岁月，也就20来岁吧。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

0: 看护侯啊，
1: 好，
2: 说得好，说得好。
3: 可是这风华正茂，我们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可是这书生意气，除了在文秀身上，也就难得一见了。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是在搏一个万户侯，可耻，可悲啊。
4: 与其这话说的挺刺激人啊，我们都是青年干部，可是要是谁要说没有进步的心，我觉得这是假话。我们要当的可不是封建社会的官，可要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话说的好像有点像套话。这个要怎么说？这个
5: 文秀，你学历最高，你来说吧。
6: 都是自己人啊，都掌心里话。
4: 嗯，
6: 我呢，北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是有选择的，但是我最后呢，选择了回我们自治区当这个选调生。为什么？因为这是组织部备案的，某些条件比公务员的待遇还要优厚，从这个政治上来讲，可以说是前途可期啊。我家啊，老家在田阳，穷人穷呢就特别渴望公平。我念初中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将来想当官。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当官了，给我一个乡，我就要把这个乡变成乐园；如果给我一个县，我就要把这个县变成乐园。我今天来当这个第一书记，当然有这个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含义啊，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我想看看我王文秀能不能把一个村变成乐园。
3: 乌托邦？
5: 这还真不是乌托邦，板泥村现在啊已经非常接近乐园了。
6: 没有，还差得很远。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环境啊是改善了，贫困人口也越来越少，
4: 嗯，
6: 人的这个道德观念啊也慢慢的在增强，
4: 嗯，
6: 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是富裕啊，当然我讲的这个富裕啊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八有一超的脱贫标准，是真正的要让所有人从出生到长大都慢慢老去，他们都不会再为了经济而发愁。第二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观念啊要现代化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身在乡村放眼世界，还有这个幼儿园的建设啊，养老院、远程医疗等等，这些硬件设施也都要完善起来。要真正的做到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这个才是我心目当中的乐园。
5: 说得好。说得好，
4: 不是你说的太好了。
7: 不要这样，来，
4: 来，
8: 来，
7: 来，
8: 干杯，
4: 干杯，
5: 干了。
4: 哪个来了？
9: 谁来呀、啊？

0: 哎，是哪个来了？谁来了？这是。你们好，你们是？您好，请问哪位是黄文秀同志？啊，我是。
1: 哎，你好，我是广西牌的，我们呢正在做一档反映第一书记世纪的节目。电视台来采访文秀的。电视台和县里的宣传部都向我们推荐您，您看您方便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2: 方便方便，你们来的也太巧了。
1: 那这几位也都是第一书记。你好，你好。
3: 但是麻烦能不能先把车停好啊？
1: 好的，
2: 谢谢啊。哎，来坐坐坐。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是我跟韩立明。那就是这一位啊。
1: 是我，我是韩立明。
0: 是我们两个下乡一周年。哎，你们要是没吃饭就不嫌弃的话，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啊。
2: 我们就下乡一周年了，要不您就给我们讲讲您这一周年的体会吧。
3: 体会啊，好多、哦。要是用一句话总结啊，我觉得就是从新手

0: 请进。
1: 厂部长，昨天的杂志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是我们三个的请战书，我们要求啊要到扶贫第一线去。
2: 厂部长，让我们去吧。

0: 李站长，文秀，莫书记来了。莫书记，文秀，莫书记，莫书记您好。
1: 来了，你好，莫书记。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学，自治区药厂的雷厂长。
1: 雷厂长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的支书，雷厂长。
1: 你好，你好。
0: 雷厂长这次啊是专门来和你们谈合作的。
1: 顺便呢，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枇杷园。欢迎欢迎，支书，给常务部打个电话。
0: 哦，我现在联系他了。黄文修同志啊，我呀，要向你正式的赔礼道歉。由于我的这个家族观念呐，放纵了马万，偏听偏信，在这里向你做检讨啊。
3: 哪里，马主任，您千万不要这样讲。
0: 县里的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以后，我们也在讨论。都讲您大义灭亲，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以后都要跟您学嘞。
1: 哎呦，千万不要跟我学习啊！这不，我和莫书记特意把我们的老同学请来，这一次啊，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销售环节的问题。
0: 哎，所以您三位是同学？
1: 对呀。
0: 我们三个都是广西农校毕业的，啊，
1: 我比他们晚几届。
0: 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以前呢这里就有两座坟，所以路就会比较窄。那现在坟迁走了，这里是宽敞了，然后这边路呢，我们多出了0.9米，平时雇一辆大卡车就没有问题了。
1: 哦，
0: 这个路都要这么加宽吗？啊。
3: 除了这一段，其他的路段还是按照产业路的标准来修，每隔500米会有一个会车的区域。毕竟除了这个季节，其他时候大车也不多，都加宽，那太浪费了。

0: 很好，很好，
1: 会算账的。
0: 林，我们去皮拉园吧。
2: 好，好。哎，这树长龙哥联系上了没？
3: 联系上了，他在前面皮拉园等我们，我们现在上去了。
4: 穆书记，你跟马主任把李厂长请来，这一下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增重琵琶了。
5: 嗯，哎，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
4: 您只要人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5: 你们那个关于合作社的文章，莫书记啊，接下我看了。你认为我们也可以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方式吗？
4: 当然可以，但是这个中间恐怕要加一个环节，就是收购跟运输。雷厂长，像你们那么大的企业，这个用料量肯定相当的大，光我们一个村的产量肯定是不够的。那这个收购跟运输就更关键了，我想可以把它分解一下，收购呢由村集体负责，然后运输可以专门承包给一个运输或者是物流公司，当然也可以一事一议。呵呵，
5: 你的小账算得很精啊，收购这块油水大得很啊。
4: 其实我主要是想安排一下村里的这个青年劳动力，培养几个销售人才，向外向型拓展。如果是合作社的方式来合作的话，那这个定价权不是还在厂里面？
0: 看来你对这个事情早就思考了。
4: 是，我们村两委根据以前的经验，初步的制定了一个方案。等一下回到村里，我就拿给两委领导来审阅。
0: 哎，这人我还不知道请不请得来，你这边就做方案了。
4: 莫书记，你出马肯定得呀。
5: 不错嘛，这果园啊管理非常好。
4: 我们长龙哥是种枇杷的专家。哦，莫书记、啊、李厂长，我们要不到上面去走走看。
0: 哎，好好好好，
4: 来这边，
6: 来，慢一点，慢一点。
4: 不是我们自己吹哦，我们长龙哥就是自治区农科院的那些专家来参观以后都佩服他。我们计划呢，合作社成立之后，果园管理这一块就由长龙哥来负责。嗯，除了我们村，其他村也由他来负责。
5: 其他村？
4: 慢点。
5: 合作社不就你们一个村吗？
4: 一个村的产量哪里够？跟你们企业合作，我们要保证你们的需求啊。会让其他的村子一起加入到合作社里面来。
0: 哎，不对吧，他们都加入了你们的合作社，那么你们这一块那利益也太大了吧，等于是剥夺了其他村的利益了吗？
4: 那不能那么干，加入的各村集体和种植户跟我们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当然收购这一块由我们村来负责。至于说果园管理，如果其他村子也有像长龙哥这样的能干人，那他们自己管理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做出一个模板，然后让药厂来跟各村签约，这合作总社也由药厂来主导。哦，
5: 这个办法可以考虑。
0: 收购啊，是一个很专业的事。你们村有这样的人才吗？
4: 这个确实没有，得要外请。我们村呢，收枇杷一直是跟一个叫韩冰的人联系。哦，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他是附近所有枇杷商里面能力最强的，人品也还不错，所以我们想跟他合作。
0: 韩冰，啊，这个人我记起来。这次马万里的事儿啊，纪委在调查过程中，他提供了很多的情况。
1: 莫书记，哎。那个马万里将来会怎么处理呢？我想打听一下。哦，
0: 马万里是你老婆的表哥？
1: 是的吧。自从上次揭发他之后，我老婆娘家所有的人都跟我们断了联系，可是我老婆她就是惦记这个事。我是不是不该问呢？
0: 也没有什么。其实这个事儿啊，我现在能答复你的也都是公开的消息。哦，这个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怎么处理要等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能定。
1: 那你觉得会怎么

0: 怎么处理了？一切都由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知道嘛。啊，是的，是的，是的。
1: 莫书记，有个问题我必须先让你汇报一下。哦，韩冰是我爱人的妹夫。哦，文秀，你这么计划，不要因为我的原因。
2: 当然不是，能不能请来还不知道。
1: 只是新庸社的两位领导说，跟他很熟，答应帮我去说说看。啊，
2: 好，如果他答应的话，你们呢，在最后一定要把详细的情况专门向我汇报一下。
1: 好的，领导放心。
3: 一定的吧。哦，
1: 哎，
3: 王兄，
1: 你们村那个砂糖橘发展的不错，怎么没成立合作社？他的条件还不成熟。
2: 现在生产基数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销售环节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出口。我们也在联系几个大的电商平台和大的水果批发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大的突破。
1: 县里正在搞一个水果保鲜基地，你知道吗？知道，
2: 我们也在联系，反正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出口。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越来越多。
1: 必然对销售环节会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怎么样从地理到消费者的嘴里，这真的是一连串的难题，需要慢慢摸索。
4: 莫书记，你们这第一书记啊，不错，站得高，想得远啊。
2: 哪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我们好几个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研究提出来的。我们每一个合作社这个运营情况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如果领导需要，随时可以审阅。
4: 哎，你们书记啊是省院，我是学习，这个地方啊希望尽快再添加一块牌子。

0: 现在这蓝旗是越来越少喽，就剩下这几面了。
1: 对呀、啊，
0: 老支书他们苗圃春天的三树苗不是已经开始卖了吗？嗯，他们存苗那么多，郭家这两兄弟这蓝旗要不要换一下嘞？
1: 不得哦，今年植树的季节已经过去，那两面旗明年春天就可以换了。
0: 可是他们存苗那么多，虽然现在卖不出去，可是苗还在啊。
1: 就听黄书记讲的啦，啊！毛宇，
2: 哎，
1: 下午马上就要开会了，你做好准备了吧？
2: 准备好，就是有点激动。哥，这次你去学习的机会可是双印姐专门帮你争取来的，你到了那边要好好学哦，不要辜负双印姐对你的希望。
3: 榨油有什么好学的喽？我现在不榨得好好的吗？
4: 这么说你还不领情了？
3: 哎呀，不是的，不是的，我感谢你的，得不得嘞？就是，我要是走了，那油厂就剩一个人了，又没个人帮你，我怕你累到呢。
4: 累什么累？自己家的生意，累就少干一点。倒是你。到那边好好学，学点维修技术什么的。你要是把它学会了，以后机器有点什么小毛病的，就可以自己修了，省多少事儿。
3: 放心，我保证，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学回来。
4: 得了，今天给你放假，你赶紧回家收拾收拾。
3: 有什么好收拾的喽？那衣服除了身上这个，都干净哎。我还是干活去。
4: 不用，赶紧走吧。对了，你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去镇上的车，你把你那个头剪一剪，出门了你也收拾收拾，让人笑。
3: 哦，那走了。
4: 哎，记得回来吃晚饭啊。哦，对，我给你拿钱，你买点肉回来，我给你践行。
3: 不要，那走了啊。
4: 买点肉，回来，回来，回来。
3: 不要。
4: 这听说台风又要来了，
5: 你爸刚出院，

0: 今天晚上你早点回去。
1: 嗯，我下午参加完墨雨的入党仪式我就走。哎，晚上小班他们的决赛我也只能听收音机了。哎，对了，银凤给你打电话了吗？
2: 打了，昨天晚上就打了，跟我说住在那个叫什么三星级的宾馆，说秦丽同志这几天啊对他照顾得可周到了。这个孩子这次可是开了眼界了，
1: 以后条件好了，我让村里的孩子都到外面去看看。
0: 文秀，真的谢谢你哦。
1: 双应姐不要讲这样的话。哎呦，这雨真的是要下下来了啊。嗯，我先回去，你跟我走吧。
0: 不是说两点吗？这还来得及，我再收拾一下。
1: 得，那我先走了啊。双应姐，
0: 好，慢点哈。
1: 嗯。

0: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1: 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对党忠诚，
0: 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黄书记，
2: 哎呀，这有点大、啊。
1: 黄书记在不在？哎，
3: 黄书记在里面。
2: 怎么了？你怎么来了？
1: 谁切断了？黄书记在吗？
2: 怎么了？啊，
4: 这是怎么了？
5: 谁切断了？啊？
4: 纳阳屯和纳用屯的水渠被洪水给冲断了，冲断了两处，我亲眼看到的。
2: 伤到人没有？
4: 没有没有。师叔，我们去看看，赶紧。
2: 我去拿鱼。
4: 我们现在怎么样？哎，不用不用不用，现在暂时还下着雨，还不能抢修，大家都不用去，我跟师叔去就得。
5: 我带你们去，我知道在哪里哈。
4: 师叔，赶紧。
2: 该
4: 来，走走走，
6: 小心啊，你们。
2: 慢点，注意安全。

0: 小心一点哦，地上很滑，慢一点，正中你了，正中，看看，正不正中你哦。
1: 麻烦大了，汤龙，你组织人上山砍竹子，我到镇上买塑料管。
2: 小杨，你跟关心照片啊？
3: 得，我拍子来。
2: 我们到镇上，先集中汇报。
4: 这么严重？你们都站着干嘛？都坐呀。
5: 身上湿，不坐了。
4: 站着就不湿了呀？快坐，快坐，坐坐坐，都坐快。
6: 行。
4: 哎，小杨，啊，你去楼下把照片拷出来，给我一份。
5: 得，
4: 去吧。文秀，今天来不及了，周一吧。周一上午，我约了县领导和财政到各村去检查受灾情况。第一站先到你们村。对了，你们那个产业录音化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6: 都准备好了。
4: 这个我跟领导请示过了，一并讨论解决。
6: 那太好了哇。
4: 好不好还要看你们的材料准备的充不充分。
6: 肯定充分。关于硬化录的这个材料，我是请市里的专家帮忙给做的。啊，我今天回去刚好去取，周一我。

0: 过来。
1: 那就好，你们都回去吧。本来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来这么多人干什么？
0: 着急啊，于镇长，那是我们村里最主要的两条水渠，要是没有及时修好，那上百亩的稻田就没有水供上了。
1: 这场雨下这么大，晴个三五天稻田也干不了。我看天气预报了，这两天都有雨，周一解决完全来得及。
0: 得，只要于镇长答应了，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我们就先走。明吗？
1: 好，
2: 我们就走了。
0: 我们走了。
1: 好，
0: 于镇长，今天晚上我们村班小班跟几个孩子的决赛，你一定要看哦。
1: 忘不了，都等着看呢。
0: 那我走了。
1: 走了。
2: 好，
1: 文秀，你等一下。
0: 怎么了？
1: 今天周五该休息了吧？回去看看你父亲吧。
0: 是，我本来是想今天下午主持完墨雨的入党仪式就走的，但是不是水渠出事了吗？
1: 你放心，水渠的事情周一肯定解决，你就放心走吧啊！等一下，
0: 谢谢于镇长。
1: 这个你拿着，是我村里的一点心意，给大叔买点补品。
0: 不用，于镇长，不用不用。
1: 你客气什么？你说你那么大的事，干嘛瞒着大家？
0: 于镇长，你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我走了啊，晚上我想办的比赛一定要看啊。
1: 这丫头。
3: 本次广西时代青春之歌歌手大赛，下一位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她就是来自新化镇百尼村的壮族女歌手班小班，她将给我们带来一首《留下》，掌声有请。
4: 大家好，
5: 我是来自乐业县百尼村的歌手。
0: 你是他吗？
4: 一梦啊，是他。留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别做上电视了。
1: 哇，我们小班的分数现在是最高哦，肯定第一。
2: 哎呀，那后面怎么样还不晓得呢？
3: 后面那几个肯定不得哦，长得也不够漂亮。
4: 你们看啊，我先回去了，否则来不及了我。
5: 黄徒弟，等一下，
6: 黄徒弟，哎，
5: 等一下，
4: 怎么了？
5: 这个是我们大家准备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去给老人用啊。

0: 这书就是干什么啊？
1: 这个事你瞒大家这么久，不够意思的吗？还是不是沾有了？
2: 张龙哥，
3: 黄书记，这钱一定要收下哦。
2: 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这书，叔，要是我收了这个钱，我回到家，爸爸都不会让我进门的。
1: 哎呀，
3: 真的不能收。
1: 哎呀，黄书记，你就偷偷给他用告诉他就得了。
3: 我懂了，我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瞒过爸爸什么。 再讲，我不想让他生气，我其实也不敢。你们大家的心意，我都收到了，谢谢你们。但是这个钱我真的是不敢拿。行了，我走了啊，支书。那我们下周一见。
4: 周一见啊。
5: 你慢点开哦，周一见。周一见。外面现在还下雨吗？
6: 晚饭后就不下了，然后月亮都出来了。那现在怎么办呢？好的，现在我们就公布最后的结果了。本次歌手大赛最终获得一等奖的。 他就是来自乐业县百尼村的壮族青年歌手班小班，让我们掌声有请班小班上台领奖。啊！又有奖了！我已经可以第一了，我要怎么办呢？
7: 喂，墨雨啊。 啊，有个事情要麻烦你一下呀、啊。我嘞，本来是跟李工程师约好了，今天下午来他们家取这个我之前请他做的我们村关于硬化路的那个资料啊，但是嘞，他临时有事回老家了，要明天上午才回来。但是这个资料很重要啊，周一开会是一定要用的，所以明天就辛苦一下你跟平之，你们来取一下，下午2点到他家楼下。
8: 我等一下就把他们家的地址、定位和电话都发给你。好，辛苦你啊。嗯。
9: 奶奶，你看姑姑真厉害。<笑>
10: 是，爸妈，没错，真厉害。
9: 谢谢啦。
10: 唱一下就很厉害。
9: 厉害什么？又不是他唱的。
10: 那也是他们村里的哦，
9: 谢谢忙。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这跟他没关系。
10: 没关系，那你为什么接了文秀电话，一直守在这里呢？唱的好不好啊？
6: 祝贺班小班，
10: 谢谢。
9: 那不就得了？<笑>

0: 小邦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啊，文秀姐。
2: 爷爷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疗养院的条件非常好，爷爷表示非常满意。
0: 那就好。小邦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到时我们村两委请你吃饭啊。
1: 文秀姐，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明天早上我就要上北京了。
0: 这么急的？
2: 嗯，班长和新义看我比赛结束了以后给我安排了一场。
3: 后天晚上啊，是我的首场演出哟。
0: 真好。哎，那银凤他们几个孩子嘞？
2: 哦，他们呀，电视台给他们订票了，明天秦丽就带回去。
1: 文秀姐，这一次对不起啦，下次回去我一定请村两委吃饭，然后好好感谢你们做我的强大后援团。
0: 没事，我支持你。小班，我预祝你首演成功啊。
2: 嗯，好，谢谢。
4: 睡吧，别等啦。
5: 没等，没等，不困。
4: 哎呀，他肯定也在看电视。你说看了都几点了，明天只能回来。
5: 我等，走，睡觉去。

0: 秀，哎，爸，
1: 我回来啦。
0: 哦，回来好。
2: 刚看完电

0: 苦吗？还有一点啊，来喝口蜂蜜水。想吃哪个呀？
1: 哎呀，
0: 几个红的好不好？
1: 不吃了，
0: 吃块红的啊。再吃一块菠萝。
1: 哎呀，不要了，
0: 最后一块，最后一块。
1: 今天走没走？
0: 要走。我觉得村里的这段时间，真的是套小胡来陪你跟妈妈了。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0: 喂，墨雨啊，取到了。好，那你们赶紧回村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村里有事。
0: 啊，我让同事去百色取个文件。那我去买菜了。
1: 好。
2: 车好像坏了。
3: 怎么了？
2: 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
3: 明天早上文件还等着要呢，怎么办呢？
2: 给4S店打电话叫救援吧。
3: 今天是礼拜天，

0: 明天县里跟镇上的领导来给我们拨款，道路硬化的事也要赶紧解决。
1: 朵拉，
2: 今天雨下的好大哦，你要不今天晚上不要回来啦。
1: 姐夫他们晚上烤烟。
3: 黄书记，
4: 朵大哥，等一下慢生啊。
3: 黄书记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5: 不行，我要去接他。
3: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等。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30集大结局。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功举办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对话会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五年来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方愿与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的丰富实践和累累硕果表明，中国始终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中国愿与各方共同努力，不断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

0: 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3: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 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

0: 顾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美伊完成外交接触，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随后表态不再相信和美国的谈判，但27号特朗普放出消息，预计未来数日重启美伊谈判。双方刚刚进行过直接的外交接触，核心诉求分歧又巨大，为何美方此刻主动释放谈判预期呢？这一轮的谈判真正落地的可能性又有多高？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2: 不光是美国，近期伊朗也提出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已经水到渠成，而是美伊双方各取所需。对于美国来说，释放谈判信号本身就可以安抚市场，而近期美国政府接连提出中期选举这个时间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对伊朗发出威胁。美国威胁伊朗，如果在中期选举之前与美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这是一种可能性。那么在中期选举之后，美国的政策立场会发生变化，不排除再次大打出手，以这样的一种最后通牒来迫使伊朗方面做出让步。而对于伊朗来说，近期伊朗接连提出的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以及7天方案。其实伊朗在提出谈判的时候思路是一致的，伊朗强调的是后续谈判的开启首先要基于美伊回到此前达成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伊朗指出的是，美国应该首先落实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所做出的承诺，其中包括的是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进行豁免，以及解冻伊朗资产等一系列承诺的具体落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伊朗才会和美国进行后续的谈判，其中包括核问题。所以此时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关于谈判问题，美伊双方都释放出信号，但双方显然都不想妥协，甚至不想首先迈出第一步。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总统对伊朗的条件已然说不，美国认为伊朗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才是后续推进谈判包括核问题的基础。而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反复强调的是对美国没有信任，随时准备重启军事选项。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是伊朗手中的底牌，伊朗不会轻易交出。所以此时对于美国总统说不，伊朗方面认为仍然有余地，认为中间方仍然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伊朗强调的是等待中间人最终给出结论和立场。
1: 也门胡塞武装2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的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的伤亡数字。同一天，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的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的相关说法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以回应真主党对黎南部安全区内以军士兵的无人机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于26号夜间向在黎南部安全区内活动的以军士兵发动无人机袭击，未造成。

0: 以色列和美国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持续，以军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真主党目标，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用于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阵地，以及其他军事基础设施。 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对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证实，原定9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会谈推迟到10月举行。 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会谈推迟是因为与其他一些日程安排冲突。不过，以色列时报指出，这一情况显示，在以色列即将举行议会选举以及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框架协议的背景下，会谈进展正在放慢。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
1: 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2: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以军在黎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3: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 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4: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之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 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 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 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同一天，乌空军

0: 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管控致命性自主武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推动删除多项旨在保障人工智能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
1: 报道称，相关谈判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旨在推动制定规范致命性自主武器使用的条约。华盛顿邮报援引三名知情人士以及该报查阅到的文件报道称，在谈判最后一天，美俄外交人员对文本进行大幅修改，删除多项旨在保障 AI 武器安全使用的条款，包括要求相关系统以可预测和可靠方式运行，在使用 AI 武器时考虑伦理因素，以及在发动打击前由人类审查 AI 系统确定的军事目标等内容。报道指出，美俄双方各调集约10名律师参与文本修改，人数几乎是其他代表团外交人员的2倍，修改速度之快令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应接不暇。按照美国媒体说法，这一联合国谈判目前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如果成员国达成一致，相关谈判可能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铺平道路。各国将于11月在日内瓦再次举行会议，讨论是否进一步推动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报道还援引专家观点称，如果针对致命性 AI 武器的规则过于薄弱，可能意味着机器能够在不受人类控制的情况下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其实际影响可能包括更多平民伤害、更少问责，以及更快滑向风险更高的自动化战争。
0: 德国方面27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
1: 德国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于9月21号至25号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落后选择党10个百分点。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支持率分别为14%和15%，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翼党支持率为10%，下降1个百分点。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左翼党合计支持率达39%，为本届选举周期以来三党组合的最高值。此外，自由民主党支持率降至4%。沙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支持率为3%，均低于进入联邦议院通常所需的5%的门槛。近期，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和柏林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中均表现不佳。默茨承认这是一次沉重打击，其影响将持续很长时间。默茨坦言，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为此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所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 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0: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7号报道，一名土耳其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土耳其方面希望美方就交付新型 F-16 战机一事采取具体行动。
1: 该消息人士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相关款项已经支付，但货物尚未交付，目前谈判仍在进行中。土耳其方面期待能取得积极成果。据媒体早前披露，土耳其与美国已恢复就 F-16 战机交付及现代化改造问题进行谈判。报道称，双方正在讨论土耳其可能购买40架新型 F-16 Block 70 战机，以及对其现有机队进行现代化改造。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为由，宣布对土实施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美国产品技术的出口许可和授权，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此外，因土方采购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美国将土耳其踢出由美国主导、多国参与的 F-35 战斗机研发和生产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但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做出相关表态后，美方未有更多实际举动。
0: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3: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近期对全国195家主要食品和饮料生产商展开调查，询问这些企业的涨价意向。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市场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包括冷冻食品、零食和饮料等。其中，冷冻食品类价格涨幅为5%至8%，零食类涨幅为3%至17%，饮料类涨幅为5%至21%。帝国数据库公司预测，按照当前趋势，日本今年全年将有约20000种食品涨价。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日本总务省本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7%，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8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日本上一轮大规模食品涨价潮发生在2023年，当年日本有超过3.2万种食品价格上涨，数量为30年来最多。
4: 欧洲最繁忙客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26号宣布，机场拟建造的第3条跑道预计启用时间可能从2035年延后至2039年。
2: 希斯罗机场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机场一直争取在2029年前获得开发许可，并在其后10年内，即2039年前完成第3条跑道建造，并将其正式投入使用。提前至2035年启用新跑道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在审查和政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国际机场理事会数据显示，希斯罗机场2025年运送旅客8448万人次，是欧洲客运量最大的机场。然而，该机场仅拥有2条跑道，长期满负荷运转。2025年，英国工党政府批准总额约490亿英镑的希斯罗机场扩建方案，其中约330亿英镑用于建造第3条跑道、新建一座航站楼等工程项目。 当时英国政府期待

0: 新跑道2035年投入使用。27号，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拒绝支持在希斯罗机场建造第三条跑道的计划，称此事应由生活在机场附近的居民来决定。希斯罗机场第三条跑道建设规划从20世纪80年代讨论至今，因环保组织和周围居民反对、政界高官意见难合、过去十几年政府更迭频繁等原因一再搁置。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乘机前往美国，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国东部时间27号，平平和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
0: 大熊猫平平和扶霜从成都出发，于当地时间27号清晨抵达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这对大熊猫被顺利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据中方介绍，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确认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并开始接受约一个月的常规隔离检疫。一些游客专程来到动物园迎接大熊猫平平和扶霜。
2: Very excited. I saw them. I got to see them one time when they were here last time. And we're excited. It's my wife's favorite animal. So she'll be very excite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ee them because she wasn't here last time. She didn't get to see them.
3: It'll take a month before they're out in public.
2: Yeah, we'll be back for that.
0: 在此之前，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4: Oh yeah, I'm really excited.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0: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1人死亡。
5: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9月至来年4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1: 近日，亚洲多国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自本月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多人受灾，180多万人受灾。
6: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在受访时说，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他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

0: 300余人死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1: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台湾舆论高度关注。
2: 从中美元首会晤的消息公布开始，台湾媒体就高度关注这次历史性会面，而美方的高规格接待也显示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
3: 这次是一个史无前例，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么60多年来，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从来没有去这个机场接待另外一位这个外国的元首，这个除了教宗之外，那也就代表说特朗普可以说是极其重视这次的这个会面。
4: 这次的这个习主席去美国，大概是给全体中国人，海外的华侨华人特别我觉得台湾人、台湾同胞最震撼的一幕就是，中国真的是从站起来、扶起来到强起来。
2: 很多台湾媒体在报道中都聚焦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台湾民众大概要从这一次这个中美元首会晤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跟这个特朗普会面的时候，不断强调就是说，中美关系的稳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以及台独的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方面不能够再释放错误的讯号。
5: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会议之后呢，其实从不管是美方的公报或者中国大陆方面的公报来这个通稿来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这个相向而行，在共识不断推进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台湾社会也慢慢感觉到说，特朗普政府跟中国大陆目前在涉台问题上其实没有太原则性的汉格，而美方也不太愿意去冲撞或是挑战中方的核心跟基本立场。
2: 此次会晤中，中方进一步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专家也认为，从5月北京会晤到9月华盛顿再次会晤，中方一直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而美方也认识到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
5: 我们看到5月达成的共识是要双方要一起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那到这一次呢，经过双方的研究，中美也同意去扩大对于这个战略性稳定关系的内涵，并且在前面加上了尊重、公平、对等这些前缀。那中方强调尊重这个点，我想不外乎是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尊重彼此的主权领土完整。那这些都是包括台，当然也包括台湾问题在内。那么接下来考验美方的实践，也就是说他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中方所在乎的尊重给落到实处。
2: 这两天有关于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内容依旧是台湾舆论关注的焦点。那我们也注意到很多的台湾媒体和学者在评论当中也指出，这场历史性的会晤也给台湾社会留下了一个必须严肃回答的时代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从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1: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日益便捷，多式联运等不断完善，这个中秋假期不少港澳旅客选择北上京深飞，也就是经深圳搭乘飞机航班赴内地探亲度假。以南航深圳枢纽为例，9月份以来，截至27号，京深飞的航班中，港澳旅客赴内地客流累计超过3万人次，同比上涨22%。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城市是港澳旅客青睐的热门目的地。综合客流研判，至国庆假期前夕，港澳旅客京深飞出行规模仍将持续走高。
6: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近日

0: 中国自主建造的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圆满完成南海深海试钻任务，成功获取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刷新中国深海钻探作业记录。中国由此跻身全球深海钻探先进行列，深蓝科考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1: 梦想号是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中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星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2: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慢慢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专家介绍，本航次获得一大批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为破解南海扩张演化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4929.17米，刷新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3: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我们还在4300米左右的深度采取到了4.3米左右的玄武岩实物样品岩芯，检验了梦想号采用的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设计理念的优越性，既能做油气，也能做岩芯勘探功能。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船上超81米的钻井平台搭载1000吨级液压举升钻探系统，船只按照16级超强台风生存工况设计，作业稳定性极强。整套高精度钻探系统能够在万米深海完成精准取星作业，如同深海穿针引线。船上配备3000多平方米实验室，搭载100台精密仪器，相当于一座移动在大洋之上的深海科研平台。本次南海钻探是梦想号逐梦深蓝的起点，未来这艘科考巨轮还将向着更深更远大洋继续进发，持续探索地球深部奥秘，同时为深海资源勘探、海洋生态保护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0: 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这4条高铁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铁线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今天，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项目云南西畴抽水蓄能电站正式开工建设，这是滇南地区首个大型抽水蓄能工程，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装机规模120万千瓦，总投资约80亿元。电站将安装4台30万千瓦机组，用电高峰期每小时可将116万立方米清洁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一年清洁能源消纳量可满足98万用户居民的用电需求。电站建设还将拉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近180亿元，创造约5000个就业岗位。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4: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

0: 适用免签政策入境 24.7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30.9 万架搜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8.6%。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力做好假期通关保障工作，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警提示，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加强勤务组织，开足查验通道，为需要特殊照顾旅客提供引导帮扶，全力保障中外旅客快速通关，密切协作配合，强化应急处置，稳妥做好高峰期客流疏导和交通配套综合保障。
1: 中秋国庆双节叠加，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博物馆特展、古城夜游、国际体育赛事，各地结合自身特色，文体旅多业态发力，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2: 辽宁省博物馆推出重磅特展《风镜功名：先秦至北朝中国北方骑射文化》，汇集全国15家文博机构451件珍贵文物，曲刃青铜短剑、冯素浮木出土木心钉、鎏金铜片马镫等1级文物悉数亮相，展现北方骑射民族的自然崇拜与民族融合。本次展览展期持续至2027年1月，一系列特色展出形成聚合效应，有效拉动本地假日文旅消费，带动研学、住宿、餐饮、文创等业态。
3: 我们就是按这个时代的脉络，将整个北方地区，包括这个更广泛的延伸到欧亚草原地区，这个骑射文化有关的因素呢，综合到一起。
2: 邯郸大明县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大明古城、宋街、集会三大景区灯火璀璨，嫦娥奔月、古城广场上演，演员凌空踏月起舞，把古典意象和高空特技融为一体。古城南街同步上演古风实景演出，场景复刻宋代市井风貌，水浒人物穿行街巷，和游客近距离互动。当地推出4大主题、20多项文旅配套活动，全县各点位日均演绎近百场，激活古城夜经济。
4: 节目非常的精彩，气氛也很热闹，然后感觉这次来大明真是不虚此行。
2: 国际赛事也正在成为带动文旅消费的新场景。四川甘孜海螺沟举办第2届贡嘎100冰川极限赛，吸引3300多名选手参赛。赛道海拔从1600米左右一路攀升至4500米以上。赛道一步一景，串联了贡嘎雪山、原始森林与乡间小道。选手还可远眺14座6000米级雪山群峰，感受秋季贡嘎山下壮阔的自然风光。当地还推出特色文旅活动，中外参赛选手和游客共同赏月，体验民族风情。此外，四川南充近日举行第15届中国声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吸引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12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享受垂钓乐趣。比赛期间，当地还同步推出全鱼宴、夜间音乐会等特色活动。
5: It's my 4th time already here on the Xinjiang Lake for a hotspot with I think 15 people, 10 nations, and this is always a great, great experience.
1: 当千年礼乐遇见数字科技，会碰见出怎样的火花？在杭州世贸会数字文娱展区，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剑鼓等礼乐重器，以裸眼 3D 和 AI 交互的形式走出了展柜。
2: 来到浙江音乐学院联合湖北省博物馆共同打造的曾侯乙沉浸式音乐展厅，仿佛进入了战国时期曾国贵族会客、宴饮、奏乐、行礼的音乐客厅。超宽银幕裸眼 3D 光影流转，古乐声景环绕四周，墓中出土的编钟、编磬、剑鼓、瑟等礼乐重器在数字技术中缓缓重现。
6: 我只能说很震撼，好像亲身体会一样，就融入到古代的那种生活里面去了。
2: 在展厅另一侧的交互作品区，千年文物与数字智能通过观众的互动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手握手柄敲击即可触发剑鼓铜座、盘龙鼓鸣装置，在屏幕前轻抚，采击握路便在清越的旋律中缓缓苏醒。
7: 这里很奇幻，很好玩，感觉一玩进去就沉醉其中。
4: 希望在 AI 的数字浪潮的这个发展

0: 趋势下，我们除了让观众可以去看这些文物，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打引号的去触碰它，或者是听到它。
1: 世贸会同期还举行了2026杭州国际电子音乐节 AI 歌曲创作大赛决赛，选手们通过作品展示、现场答辩等环节，讲述 AI 在词曲、编曲、混音中的参与方式，探讨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的更多可能，也为 AI 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展示的平台。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3: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文化中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闭幕式，现在正在我们身后进行啊。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技能人才齐聚上海，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了角逐。中国代表团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的比赛项目，最终登顶本届大赛的金牌榜，也是连续5届位居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榜榜首。
4: 大赛的最高奖项阿尔伯特·维达大奖由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获得。中国代表团共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项目实现4连冠。
5: 拿到好的成绩，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6: 我们这个题目有700多块砖，一天也有了，就是3000块砖。我练了7年，从看我的师兄们训练，到自己动手，再到现在拿到金牌。到我这一届拿到金牌是5连冠了。
7: 我们因为失误之后调整好心态，拼回来的奖牌，所以我也接受，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节点吧。
4: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比赛成绩分布来看，我国在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两大领域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合计贡献了近半数金牌，充分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此外，在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领域的金牌数量稳步提升，折射出数字经济与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强劲动能。而在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领域也实现新突破，多个项目刷新历史最好成绩，这与我国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和物流网加速建设密不可分。
2: 9月末，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我国有可能遭遇今年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一带降雨持续。在冷空气的推动下，明天起雨带将会有所南压。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东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贵州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东南部、安徽中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江苏中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和中部、吉林中部、辽宁中东部、云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湖北南部、湖南西北部、浙江北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降雨连连，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可达60至120毫米。恰逢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公众外出需关注目的地和沿途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9: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这两天在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包扎德尔远东牧场海拔3000多米的岩壁地带，记者拍摄到了一群北山羊活动的画面。这群北山羊约20只，身姿矫健，在陡峭的裸岩绝壁上自在漫步，为苍茫的山野增添了灵动生机。据了解，北山羊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栖息于高原裸岩地带。秋季是北山羊的活跃期，它们常会结成10余只至数十只的群体，在山间活动，为即将到来的越冬季做好准备。这两天，在陕西汉阴县刚刚收割完的水稻田里，出现成群结队觅食的国家1级保护动物朱鹮。近年来，汉阴县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并在朱鹮重要栖息地周边严格限制农药化肥的使用。2010年，当地林业部门首次在境内发现朱鹮。
4: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6: 咱俩过来啊！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7: 爸，走。
8: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9: 锅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8: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1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0: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听见。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来看详细的报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日至23日，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0: 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1: 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的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2: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

0: 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近期的表态呈现出了军事威胁与外交接触并行的特点，如何来看待双方这一轮边施压边留门的博弈策略，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美国和伊朗双方当前呈现出的是军事威胁和外交接触并行的状态，但还并不能简单的归纳为边打边谈，而是刻意的给出了一个双向的信号，给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同时，也在拓展政策空间和可能。那对美国来讲呢，特朗普同时释放出所谓一直在考虑恢复打击和预计本周重启谈判这两个信号，核心的逻辑呢，还是要把军事选项来作为谈判筹码的可信威胁，而并不是在实际上的作战预案。那么这种表述其实服务于两个目标，一是呢向伊朗进行施压，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二是呢在国内中期选举背景下向选民交代，表现出强硬但开放的姿态。那值得注意的是呢，特朗普总统称美军正在协助运出大量的石油，那甚至呢据称是达到了战争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实际上是在削弱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权这样一个叙事，同时呢也给美方来创造局势可控的舆论基础。那对伊朗来讲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给出了已做好战事的准备以及尚未放弃外交途径这样的一个并列的表述，反映的其实是伊朗以战备姿态来争取谈判筹码的综合策略。那么伊朗声称呢，美方并没有通过调停方来正式传达拒绝的态度，那么是在为继续谈判来留出相应的台阶。那双方其实现在都在用军事语言强化各自的谈判底线，但是也都保留了通过调解方来继续接触的程序渠道。这种博弈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无论是通过正式渠道还是非正式渠道，看谁来先释放出实质性的让步信号，而不只是看公开表态的强硬程度。
1: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3: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两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以军在黎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0: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1: 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4: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十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一时

0: 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五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一场活动上鼓吹，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全境建立犹太人定居点。
2: 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南部一场名为“重返加沙”的活动上发表煽动性讲话。他宣称，如果自己在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成为以色列国防部长，他将推动位于加沙地带北部尼萨尼特犹太人定居点的重建，甚至在整个加沙地带北部乃至加沙地带全境兴建犹太人定居点。2005年，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出，拆除了包括尼萨尼特在内的21个犹太人定居点。在27号的活动上，本·格维尔还再次宣扬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大规模迁离的主张。本月初，本·格维尔抛出相关计划后，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多国外长指出，此类煽动性言论与提议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直接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本·格维尔是以色列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2022年以色列议会选举后，本·格维尔加入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本·格维尔多次在巴以问题上发表极端言论，并作出挑衅行为。2025年6月以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等国先后宣布对本·格维尔进行制裁。以色列反对党蓝白国家团结党领导人甘茨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本·格维尔等人的极端言论会损害以色列的国际形象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2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了韩国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2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2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 本月的5号，

0: 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前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有序，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通报，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67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3.6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16.8%。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9月26号，达234.2万人次。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320.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5.3%；港澳台居民出入境27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7.7%；外国人出入境7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7.7%。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2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2.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30.9万架搜列辆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6%。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继续来看新闻。连日来，一场缓慢而强劲的东北风暴袭击了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造成大范围的停电和航班取消，并导致至少一人死亡。
7: 美国国家气象局27号预报说，东北风暴将继续给美国多地带来强降雨和雷暴天气，降雨将从27号夜间持续至28号。东北部海岸将继续遭遇汹涌海浪与离岸流，可能威胁游客安全。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场风暴在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航班追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场风暴在26号导致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2400架次航班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州长此前已宣布，纽约市等预计灾情最重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州应急行动中心。报道称，纽约市住房管理局一名员工26号在布鲁克林区被风刮倒的树砸中死亡。此外，当天纽约市还有4人因树木倒伏。

0: 无而受伤。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介绍，东北风暴是沿北美洲东海岸移动的一种风暴，因其风向得名。这类风暴通常在每年九月至来年四月发生的最频繁、最剧烈，风力往往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附近和加拿大沿海省份达到最高峰。
1: 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泰国气象局预测，泰国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28号仍将出现局部大到暴雨。据泰国媒体的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西迪汶说，目前该市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的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金龙鱼1:1:1，
5: 普通鱼单一有种，
4: 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1:1:1。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15% 以上。所谓增加值贸易，关注的不只是商品最后从哪个国家进入美国，而是这件商品背后的零部件、原材料和生产环节最终来自哪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国关税政策虽然改变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的路径，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仍然嵌入在产业链当中，美国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没有等比例降低。能源场所公司是美国一家储能电池初创企业，该公司放弃了原先在美国肯塔基州建厂的计划，转而在中国建厂。公司负责人表示，不远万里来华设厂的背后是中国完善的供应链、工程技术人才以及成本因素等。
1: It's not only skilled labor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driver, but you have all the bits and pieces, hydraulics experts, pneumatic experts, automation experts, everything in one cluster. It's very unique in the world.
0: 此外，路透社报道，一些跨国企业在实际运行中发现，要在其他国家复制中国完整的制造业生态并不容易，因此开始重新考虑中国供应商。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零售商塔吉特已经将部分订单重新交给中国供应商。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事实，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历史启示，相互成就，合作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2026年中美农产品贸易出现回暖迹象，前七个月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额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其中大豆出口额从30亿增加到49亿美元。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大豆价格接近三年来的高点，其中一个推动因素就是中国的需求。
2: 中美通过经贸磋商达成包括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在内的重要的共识，这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体现。首先我们会看到机制确实在发挥作用，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达成的共识之一是建立了贸易理事会，这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共识正是在这一框架下达成的。而未来理事会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核心目标是要优化双边贸易，其中包括中国出口要有更加有利的条件，而同时中国也在购买美方的商品。我们看这个清单，它是基于双方的市场需要以及产业利益所达成的，中美确实可以相互成就。而另外这一消息对于国际市场、对于世界经济是注入了稳定性。而同时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的共识还包括所谓的关税战休战期进一步的延长，这也规避了当前两国面临的短期风险。
3: 中国加快 AI 数据中心建设速度，而美国也在 AI 领域投入空前。热潮之下，美国 AI 智能体失控事件频发，中美有竞争，更可以合作。
4: If China is going to lead the world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ere is where they are building the engines that will drive it. We are in a remote corner of Inner Mongolia, and just a few months ago, all of this was farmland. Now, dozens of data centers are already under construction. There are over 100 data centers in this one area alone.
0: 从大型服务器集群到不断扩大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正催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外媒注意到，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正通过模块化等方式缩短数据中心的建设周期。
4: We're at a factory in the trading city of Yangzhou that could build data centers in just a few months using a method called prefab construction. And all of these steel boxes are meant to build one three-story AI data center.
0: 这家中国企业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建造数据中心，一个50兆瓦数据中心可以拆分为约1000个模块，每个模块都标有特定的构件编号，可以让现场组装更加简便。美媒报道说，在美国建造一个数据中心平均需要2到3年的时间，而中国供应商可以大大缩短这一时间。而在美国， AI 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如火如荼。华尔街日报指出，按投入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占比来看， AI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
4: This is going to be
5: 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 AI 基础

0: 础设施领域的投入将达到10.3万亿美元。我们来看几组数据，以基础设施年均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来看，19世纪70至90年代修建铁路的投入占 GDP 的2.2%。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建设洲际高速公路体系占比1.1%。90年代，电信与光纤网络建设支撑起互联网，投入占比大致也是这一水平。与之相比 ，AI 领域投资预计每年平均占到 GDP 的3.6%。美国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高度依赖单一产业的建设扩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在 AI 领域，中美两国领先世界。
2: There is nobody in third place. I mean, it's just us and China.
1: 在近期的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表示，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应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人工智能领域接连爆出失控事件。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披露，公司近期发现其 AI 智能体在执行信息检索等任务时，曾以超出指令范围的方式与美国教育部、商务部等多个政府网站互动。有研究人员担心，若 AI 智能体无序扩张或缺乏监管，可能危害人类的生存安全。
3: For example, you can imagine a scenario. You give it the goal of reducing the carbon dioxide in the atmosphere. That would be a very good thing to do. And it being intelligent figures out the best way to do that, which is get rid of people. So that's one worry.
1: 美媒认为，新的 AI 模型在完成任务时展现出了惊人的变通能力。随着 AI 公司不断拓展前沿能力，预计未来还将有更多智能体失控事件发生。
4: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years, but it feels different in recent weeks and months. Rapid model progress has made the timeline feel more compressed, the upside more tangible, but also the stakes and the risks more immediate.
1: 23号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罕见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他呼吁全球就 AI 风险管控加强合作。
4: We do not have all the answers, and we're very open to any better ideas.We're ready to work with you all and try our hardest to figure out the path forward. We are at a crossroads.
1: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3: This is one that nobody knows what, how big this is really going to be. I mean, a lot of these tech giants were there this week. They continue to have the dialogue with the government. So this is ongoing,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engage China on that.
5: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27号，中国旅美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大熊猫的到来为中美民间交流注入暖流。
1: 当地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大熊猫乘坐的飞机在早上不到7点的时候降落，随后工作人员将它们从飞机上转运下来，把它们装到2辆卡车里。这些车辆已经提前在机场等候，把大熊猫送往亚特兰大动物园。
1: 在通往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路上，不少民众早已等候在路边。
6: Oh my gosh, we're so excited. Been waiting, and it's very exciting.
1: 抵达亚特兰大后，两只大熊猫将首先接受隔离检疫，预计一个多月后与游客正式见面。美国当地媒体称，动物园方面已经为两只大熊猫的到来做好准备。
7: Well, Zo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0: 亚特兰大动物园1999年起曾租借中国大熊猫长达25年，直到2024年。据悉，为迎接两只大熊猫的到来，中方专家团队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多次就场馆改造、饲养管理、食物供应和健康护理等进行交流，并实地验收升级改造后的大熊猫场馆。改造后的场馆扩大了室内活动空间，增加了栖架、石台、水池等设施，并升级了监控系统。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民心相通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力量和持久动能。除了大熊猫的到来，中方提出的未来五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的倡议，也令不少美国青年十分期待。他们纷纷表示，这一倡议将为两国青年相知相交架设起更宽广的桥梁。
1: I think it's a very welcome one. I would like to see also the USN be a little bit more welcoming in terms of Chinese scholars, academics, and students. The hope is that as US-China relations ease and settle into a more coexistent framework, that it will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go across and see each other firsthand.
0: 近期发布的多项美国民调显示，更多美国人开始以积极眼光看待中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调查发现，约 57% 的美国人主张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而2024年这一比例只有 40%。 美媒注意到，对华民意的转变在美国年轻人中更加明显。
2: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布的民调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在近时期皮尤研究中心也发布民调，多项民调指向是相同的。这首先是因为半年之内两国元首实现互访，那么后续还要相互支持彼此的主场外交活动，也就意味着今年年内中美元首会有多次会晤的机会，这样的一种现实本身是促使民意进一步的向好。而另外一方面，从民调数据当中我们会看到，中美达成共识是符合双方的利益，这也是民调的一种体现。
3: 在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中，有一项是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正是这段表述和特朗普的发言，让日本破防了。
4: アジアでも厳しさを増す安全保障環境のもと、本日まさにこのタイミングでのトランプ大統領との会談は、日米同盟の強さを世界に示すものになったと確信しております。
0: 这是美国东部时间9月23日凌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记者会上的表态。几个小时之前，他刚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举行会谈。按照日媒的说法，日方希望通过此次首脑会谈加强在对华问题上的沟通，保持立场一致。结束与特朗普的会晤后，高市对日美关系一度显得信心满满，但仅仅几天后
5: Throughout history, pursuit of those common interests has connected our people across the vast oceans, those big, tremendous distances and many differences, and even made us allies andWorld War II. Look at the greatness that we had together fighting in World War II. Brave American pilots volunteered to come to China and fight for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legendary country and that legendary Flying Tigers group. They were just unbelievable.
0: 9月24号，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致辞表示，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这番话让日本舆论大为震惊。每日新闻和时事社披露，日本政府相关人士私下表示，完全没有想到特朗普会主动提及中美并肩作战的历史，日方对此感到困惑。有外务省官员甚至直言，美方提及中美是二战盟友，让日本感到不舒服。25号，高市在首相官邸对记者表示，日美之间虽曾爆发战争，但战后实现了和解，建立起了相互信赖的关系。26号晚，高市与特朗普通电话后又表示，已同美方确认今后将继续开展合作。
4: 私の方から日本と米国は、今やもう最も信頼し合える同盟国と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を申し上げまして。
0: 日媒称，日本政

0: 政府正在全力收集有关近期中美高层接触与会谈的相关信息，并加紧分析。根据中美达成的共识，两国元首一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路透社指出，日本政府内部对于中美关系稳定的警惕感至今仍未消除。
1: 而将有关二战期间并肩作战的历史写入共识文件，将进一步加深日方的担忧。おそらく日本側はその歴史認識で米中が認識をすり合わせ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気づいてい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ので、そういう意味では日米首脳会談はまああまり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というざるを得ないと思います。事实上，日本媒体和专家注意到，在日美首脑会谈上。
2: 高市在前段的公开发言中多次直呼特朗普的名字，试图显示两人关系的密切。ドナルドが日米同盟に非常に力強くコミットメントしてくれていることを改めて感謝します。今日私たちがドナルドと私が国連本部でこうやって首脳会談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世界に向けて日米同盟の強さを示すことになると考えています。
0: トランプ大統領は一度も高市総理とも早苗とも言ったことがなく、今回も日本の総理大臣という言い方でしたので、まあやや一方通行のような印象は否め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有日本学者表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正寻求与中国保持稳定关系，日本外交如果还像过去那样一味依附美国，将难以为继。东京广播公司主持人松原耕二。 更是在27号的节目中痛批，日本目前的外交让人感到愤怒。在和众多外交官、前外务省官员交谈时，我发现大家确实都发自内心的担忧日本当下的外交状况，甚至可以说感到愤慨。战后日本的外交一直以美国为核心，同时也把中国作为另一大支柱。 大家担心这种长期积累下来的外交格局可能会因此崩塌。自高市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日本越来越依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难以发生。换言之，这可以说是在亲手缩窄自身的外交回旋余地。无论如何，日本都必须与中国这个庞大的邻国打交道，否则将无法生存。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用唐纳德这样的称呼来展示亲密关系，并不等同于真正的外交。朝日新闻2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57%的日本受访者表示，高市政府应着力推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民调还显示，对日美首脑会谈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比例仅有44%。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22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敌国条款是二战后联合国给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戴上的一道禁箍。其核心是德、意、日等法西斯或军国主义国家的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步骤，中法苏英美等联合国创始成员国有权对其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中国外交部近期多次强调敌国条款的重要意义。当年日本已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3: 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是给日本又一当头一棒。首先，两国强调树立正确史观，长期以来日本大搞历史修正主义，试图扭曲历史，但是中美共提二战历史恰恰是对日本此举的回击。 同时，中美两国强调维护战后秩序。日本一度以所谓配合美国战略搞大国竞争、战略博弈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但是现在会看到，日方尤其是右翼此种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联大的平台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演讲，要求删除敌国条款。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难度，同样的，当中美共提二战历史之后，日本也会意识到无法获得美国的支持。
1: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粘痰。

0: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果有一天从海里捞起的一杯水的能量就能点亮整座城市的灯光，如果有一天新能源汽车、宇宙飞船不再受限于燃料补给，实现持续运行，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实现后的未来。
1: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内部发生聚变反应，产生巨大的能量。在地球上首次实现核聚变反应是氢弹，

0: 但是那是不可控的。我们在研究和探索可控核聚变反应，这就是人造太阳。
1: 他带领中国人造太阳追平国际第一梯队，为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争得国际话语权。他和团队研发的最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更是将该技术推至全球前列。
2: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
3: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度。
4: 15-17是中国聚变技术从科学实验全面转向工程化、产业化的战略关键期。
0: 这是中国环流三号装置能力升级的现场。能力升级是为2027年开展燃烧实验研究做准备。我们希望2035年建成实验堆，2045年建成示范堆，之后很快得到应用。我是段旭如，今天我来开讲。现在在公众和社会上对聚变非常关注，掀起了一股聚变热。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聚变摆脱不了50年的魔咒，认为聚变呢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过于乐观。另一个观点认为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聚变能的应用，这一个观点过于乐观。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大家对人造太阳和核聚变能的应用有一个清醒且客观理性的认识。大家可能听核裂变听的比较多，像当今的核电站、核潜艇，还有过去的原子弹。那么有了核裂变为人类提供能源，为什么我们还要研究核聚变呢？现在的核呢，我们利用的核裂变的原理，实际上最早期源于原子弹爆炸以后，大家希望利用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核裂变为人类提供能源。那么经过不到10年的时间，第一座核电站就研制成功。那么氢弹爆炸以后呢，大家看到了核聚变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它的能量密度啊是裂变产生能量密度的4倍以上。它的主要的燃料之一是氢的铜扶手刀，这个从水里面提取，一升水里面提取的刀，它发生聚变反应产生能量，相当于燃烧3倍汽油产生的能量。所以这对人类来说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个就是托普马克工作的原理，最早是由苏联科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后来成为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磁约手的主流路线。不过这条路径非常难，人类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建造过100多座相关的实验研究装置，有些经过了几千次、上万次的实验，所有的条件都达到了，但是很难实现。那么凭什么咱们中国可以造自己的人造太阳呢？其实咱们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启动了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工作，与国际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在此后呢，受限于技术条件、经费支持啊，进展比较缓慢，直到1984年才建成了中国第一台大中型托普马克装置，也就是中国环流器一号，跟国际水平相比呢，落后了超过了10年。当时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伊特计划呢，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比过去已经建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装置要大得多得多。所以有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对加速咱们国家聚变研究的研发能力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的作用。在10几年时间里，我们也一直在尝试来加入这个计划，却一直被拒之门外。转机出现在2000年前后，我国开启了多个核聚变研究项目，并且取得了进展。像中国环流二号 A 装置在2002年建成，并且取得了比较好的实验成果。另外，加之国际形势的变化，

0: 中国终于在2003年被邀请，以完全平等伙伴的身份参与义的计划。
1: This is the meeting appointment on April 7th. That's also possible for each group subgroup meeting. Yes.
2: Yes. The idea is to have a main connection for the General Assembly.
0: 中国加入义的计划以后，主动选择了难度和挑战最大的研发任务之一，面向3亿度高温的等离子体的第一臂的研发。这在过去没有哪个部件要经受这么强的热负荷的影响。当时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这个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在碰到有关技术问题解决不了，特别是长时间解决不了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就是非常担心，觉得很困惑，怎么办？我讲第二天咱们再好好讨论讨论，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最终的认证是在2022年，全尺寸的第一批原型件经受了相关的考核，标志着咱们国家从过去的跟跑走向并跑，甚至向第一批等技术走到国际的前列。这个沙盘展示了我们整个中国环流3号装置的一个主体部分和辅助系统。这个主体部分像这个球体状的，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心脏，辅助部分相当于给它加热加料，类似于我们人体的这个血脉和脉络。要实现可控核聚变反应，实际上挑战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氢弹爆炸是利用核聚变反应的原理，那么要达到氢弹爆炸的条件，是通过原子弹引爆让它达到高温高压。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装置里面产生这么极端的条件？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波加热，就类似于我们微波炉加热的方式，非常有效。像海上冲浪大家都见过，冲浪者可以把海浪的能量转换成自己的动能。我们把微波比作海浪，而等离子体粒子就是冲浪者，只要微波的速度比粒子快，就有可能将能量传递给粒子实现加热。这个温度那么高，我们有什么样的物质可以来承经受这么高温度的轰击呢？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物质在地球上可以经受3亿度高温的这个强烈的轰击。那么我们通过什么办法使得这些高能量粒子不发生相互作用？我们靠很强的磁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低型的一个东西是产生这个方向磁场的一个磁线圈，我们这个甜甜圈里面有很强的电流，也会产生垂直方向的磁场，叠加在一起以后，它的磁力线是我们叫螺旋状的磁力线，这种结构就能稳定的约束这些高能量的粒子。前不久，在中国环流3号装置上实现了重大突破，等离子体离子温度和电子温度实现了3亿度的运行，这样它具备能力开展等离子体燃烧实验的研究。在以前，国际上只有2大装置，美国的 TFT2 装置和欧洲联合环 JET 装置开展过类似的实验研究工作，但是这2大装置已经退役了。所以到2027年，现在来看，中国环流3号装置将成为唯一具备开展燃烧等离子体实验研究的实验装置。当可控核聚变真正实现应用的那一天，我们的生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绿色制氢、垂直农业、海水淡化和合成燃料等产业将蓬勃兴起，特别像人工智能，它将有望彻底摆脱能源束缚，飞速发展。另外，像我们畅想的星际旅行等一批科幻场景，也许也可以在可控核聚变的支持下变成现实。我将和大家一起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3: 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刚才我们在演讲中啊， 听到了这样。

0: 一个概念叫做人造太阳啊，其实就是可控核聚变啊。这个词儿我觉得很多的科幻迷在一些我们的科幻作品中会经常看到，我一说大家就想起来了，比如说我们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巨大的那个发动机能够推动星球前进，那么大能量哪来的？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什么时候能够正式成为现实，能够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为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提供它的服务呢？哎，这个问题就要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来为大家解答了。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儒老师。欢迎段老师。段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0: 段老师请坐。段老师，刚才我们大家一直在关注人造太阳，都非常的期待哈，所以大家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离它真正的实现它这种实际的功用还有多远呀？
1: 这个说来话长，在科学上已经验证我们可以实现可控核聚变，但是产生能量和输入能量比要达到一以后，我们才有可能有净能量的输出，
0: 就是我们投进一块钱它产出的这个价值还不到一块钱。
1: 对，所以我们要想往前走推进一步，这个还需要我们叫做开展燃烧等离子体实验的研究，把外部的能量源切断以后，它能够自己逐个来达到这个条件，发生聚变反应。
0: 就是我们不仅要点下火，还得让它自己不停地燃烧下去。
1: 对，
0: 明白啊。所以段老师，现在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规划的表了吗？
1: 从目前我们攻克相关的一些工程技术的情况来看，我们估计咱们中国可以在3-5年前后建实验队。那么到2045年前后建示范队。这是从目前发展的技术的程度的一个预判。如果这两个阶段都比较顺利，我们相关的技术挑战工程验证都做了，那么我们可以下一步就可以发展自己的商用聚变堆。当然还有一点也可能加速这个过程发展的，也就是新的技术的利用，包括高温超导磁体的应用，还有人工智能，因为有些过程我们可以通过 AI 来模拟里面的一些物理过程，可以尽早的预测如何避免。
0: 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哈，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刚刚20岁出头，完全可以在你们人生的最巅峰的时候，35岁的时候，不到40岁的时候，看到这样我们原来想象在科幻影片科幻作品中的场景真正的应用在咱们的实际当中。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是，我相信，就是作为聚变人，像我干了一辈子差不多40来年，看到它的发展，最初看到确实难度挑战非常大，当时想都没想过咱们可以建一个核电站规模的一个聚变堆，但是现在看来在稳步推进，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不可克服的挑战。
0: 没错。还要问一句哈，段老师，是不是在全世界的大家的这种竞争和发展中，咱们中国的速度是最快的，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个点亮人造太阳的国家？
1: 从2006年到现在，咱们发展的速度和攻克的技术在国际上的水平和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也是全球聚变界也比较认可的。包括我们对 ITER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的贡献，应该是从采购包任务，也就关键部件的研发制造任务，从进度和质量来说做得最好的一方，所以我们有信心，也希望咱们中国聚变人啊，在中国用聚变能点燃第一盏灯。
0: 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更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国家。我们这么多的科技工作者在不断的努力前行，真的有可能最好的那个光明的前景率先在我们这里点亮。在您的演讲过程中，我们下面的一些青年观众朋友们写了一些小纸条，向您提问。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应用场景可能更多的是跟我们这些科幻作品相连接，但是落到我们的实处呢，比如说未来有没有可能这个装置变得更微小化，更加的民用化， 我们的汽车上也装一个。哎呀，您这不用再加油了，也不用再充电了，是吧？包括我们的手机，您买回来以后，这个手机直到淘汰，就不用再充一次电，稳定的运行。段老师，我们这种设想有前景吗？可能实现吗？
1: 畅想是可以的，是吧？但实际上要从现在我们的技术的发展和对可控制核聚变的要求来说，这个是很困难。我们现在这个装置，现在它的体积，中国环流三号就几十个立方米，真空室就甜甜圈，它的体积当
0: 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画面中看到的，
1: 能看到
0: 还比较大的那个，
1: 对，它已经很大了、啊、
0: 但是放在这儿还是能放下吧？
1: 放这主机是放得下，那周边的设备放不下了。所以您可想而知，要实现可控核聚变，目前来看要达到那个规模，所以我们讲这手机或者汽车要用核聚变反应堆来供电，这个不现实。但是有一点，通过发展的储能技术以后，我们可以做得很低，经济上非常有优势。通过储能技术利用核聚变能把能量储存在很小的设备里面来供手机供汽车，那咱们就不用担心能源的短缺，所以这个角度是可以的。
0: 所以手机里装这么一个反应堆，这可能还不现实，但是电能零元购，这个基本是可行的了。是这个意思吧，段老师？
1: 对对，
0: 也是很好的一个进步了。谢谢谢谢段老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小纸条哈，说到了刚才在演讲中的一幕，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就是段老师提到曾经有一个下属呢给您打电话，可能碰到了一个困难哈，诉苦，哎，领导这怎么办呀？可是段老师呢很淡定，回头再说，明天再说，是吧？您能给我们讲讲当时发生了什么吗？
1: 当时是咱们承担的一个 EAT 的采购包任务，第一B，它在过去实际上全世界都没有做过，负责这个采购包的人年龄跟我差不多，失败了很多次，采取了各种方式，好像什么办法都想了，就是解决不了，
0: 跨不过去这个难关了。
1: 对，所以他半夜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怎么办？对，没法做了。对吧？
0: 关键还挑半夜给段老师打电话。
1: 他当时也是比较郁闷，这我也理解，因为自己也从科研一线走过来的，所以当时我知道，过去很多咱们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样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坎是能迈过去的。但有这个信心，所以我讲，明天再说，那明天咱们再讨论。
0: 是不是当时您其实心里也没底儿？
1: 是因为世界上别人没有做过，是不是这条路能走得通，这个还没有100%的把握的，完成不了的结果是必须交给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一方，那他要多少钱
0: 咱就得，
1: 那咱得给
0: 掏多少钱。
1: 对，这个代价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作为科研管理，对吧？做管理者如果一样跟着技术人员着急，不考虑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你就麻烦了。
0: 不能你急我也急。
1: 对，所以当时第二天就找相关的企业协调怎么来攻克这个难题。当然中国的企业界还是很有情怀的，有些不计代价不计成本来支持。所以这也就是我想我们也是认为中国有希望能第一个做出来，因为咱们国家有它独特的优势，统筹协调举全国的力量来办大事的这个制度优势，这个其他国家是没法比的。
0: 没错，谢谢段老师。所以说到这样宏大的一个目标一个前景哈，我们既要有充足的信念信心，
1: 对，
0: 但是我们要尊重科学，要冷静下来，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相信在各方的共同支持努力下，目标会一点点的达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段老师，我们也交给现场的很多的青年学子，因为今天呢，有很多朋友是带着他们对于可控核聚变的兴趣和疑问来到现场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位啊，来，大家好，这个小伙子您先说。
2: 大家好，我是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就是这个装置。

0: 的一名驾驶员。
1: 下面进行中国环流三号偏滤器卫星放电。
2: 我们即将把等级电流提升到1.5兆安。
0: 那我想，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为什么叫驾驶员呢？你又不是开车的。这个场面看起来像一个航天发射中心的指挥控制中心，对吧？
3: 对。
0: 那么实际上，我岗位的这个专业术语啊，叫 operator。那么翻译过来呢，它叫操作员。
3: 对，它不是 driver 啊。
0: 对，
3: 它不是开车的那个驾驶员那个单词。
0: 对，但是我们的团队在私底下非常喜欢把自己称呼为驾驶员。
3: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啊，非常像在开一辆高速飞驰的这个汽车，只是这个汽车里面呢，它装的不是汽油，比如我们这个模型里面，它装的是上亿度高温的等离子体。所以一旦这个装置启动以后，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我们必须要时刻盯紧这个路况。
3: 你真的会去接近它吗？比如说像我们驾驶员开一个车或者开一个飞机那样，有一些什么操纵杆啊，一些按钮啊，要去直接跟它发生关系？
0: 我们大部分时间实际上在指挥控制中心去操控我们的运行的参数，这是我们的宝贝疙瘩，
3: 宝贝疙瘩。
0: 对，所以每一次做完实验之后，我们都会去细致的分析每一道实验数据，看看我们这个装置哪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风险
3: 调试。
0: 所以对我们每一天像这样的实验，每一天都会进行40到60次，去希望的是把这个装置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3: 嗯，
0: 那么可能大家也非常好奇，怎么样才能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呢？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挺想问问段老师的，因为在我当年应该在2013年之前学习的这个专业，实际上跟现在开的这个人造太阳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3: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0: 我学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 你没说你是学中文出身的。
0: 对，在当年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段老师非常肯定的把我留了下来，然后指明的让我去干这个方向。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段老师，当年您是怎么预判到我能够去开这个人造太阳的？
3: 伯乐是怎么识到你这匹千里马的？
0: 对的对的，
4: 这个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不过当时的决策我觉得没错。当时实际上我们有一个 operator， 也就是说大概年龄跟我差不多嘛，中国环流二号 A 装置2002年建成，运行了很多年。从以后我就每年找最优秀的面试的硕士生，包括博士生交给他。每年至少给他一个人让他带，但实际上没有成功的培养一个新的 operator。对吧？有一年碰巧面试李波的时候，一个他当时在本科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是他本科是具备保研资格，但是他没有选择，就是可能保研的方向不是他希望的，所以就考。我觉得面试的时候他反应非常敏锐，对吧？包括他基础知识还是适合做一名 operator， 所以把他指派给我们这位老的 operator。
3: 老师傅带徒带小徒弟。
4: 对，当时希望给他一个好的徒弟，能把他培养起来，这样就把他交给了他。
3: 当时把你分配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0: 实际上当时专门到网上去搜了一下，我们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后来发现是搞核聚变，完了还有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词儿叫人造太阳，所以实际上最开始我了解不多，但是后来进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面人造太阳既神秘又神圣。自己心里是暗自下了一个决心，如果我能够在核聚变这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怕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那我这一生我觉得都值。实际上到今年2026年了，实际上是我认识段老师已经整整13年了。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其实心中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困惑，特别想请教段老师。因为段老师在平时的工作过程当中非常注意细节，平时可能一个文件里面有几个字儿，段老师都会反复的斟酌琢磨半天
3: 哦，
0: 然后在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会慎之又慎，会变得非常的严肃，严肃到让我们这些站在他旁边的人会自动的切换到静音模式。尤其是近期啊，那个我发现在段老师当选了 ITPA

0: 还有 ITER STACK 委员会的双料主席以后，我发现这个趋势会有一点那么更明显了。
1: 嗯嗯。
0: 但是反观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呢，敢于去试错，所以我们想到什么东西很快就会去做尝试。那所以实际上特别想问问段老师，您到底在纠结什么呢？
2: 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当时做科研人员，那跟现在比环境条件就差得太多
3: 太多了，
2: 对吧？因为过去也没这方面的经验积累，不像现在我们有中国环流二号 A 到三号的运行建设阶段，很多的经验的积累，所以对技术方面的过去几乎是不能失败。那么如果决策不对，那导致的就是说有可能这条路以后没法走。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李博士说我还是有类似的这个趋势，对吧？
0: 对，因为未来在国际的场合，您担任这个主席以后，还有更多的重大事项需要您拍板去决策。
2: 就那碰到的问题和挑战是不一样的，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多的是技术方面的，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管理和协调，特别是在国际上。那么如果不细刻有关细节，有可能导致国际上的各方是不是能支持你，对吗？包括有些年轻人我有碰到过，很快就把一个回复一个邮件就发出去了，自己都没仔细看，对吗？这样的话有可能发出去以后才后悔，为什么？对方觉得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那出现这个问题，那可能中方是不是就这样的态度？实际上这不是中方的态度，这导致误解很难解扣。所以国际交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慎重，另外一个就要真诚，就是跟国外的一些科学家打交道的时候，就是说自己能做到的我们能承诺人家，做不到的千万别随口就说可以，或者最后人家期待你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对你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
3: 对，所以能想象到很多事情要翻来覆去的想，一个字一个词的斟酌和抠，才能做到尽善尽美。您在选学生的时候也是这么抠吗？当时面试他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到了极致吗？绝对没问题了，100分了我才把他调进来。
2: 那肯定不是，否则的话就没有学生可选了。
3: 嗨，您这么说让小李多伤心啊。嗯，
2: 不，学生本身是很优秀的，但如果太抠，老师觉得他还离我的预期还差那么一点，那永远是不满足的。说实话，当时选他的时候没有希望他能成为真正的 operator， 但是因为一般运行这个装置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他学得快，所以最后学有所成，30多岁就成为这个装置的 operator。
3: 所以其实刚才李波说的特别矛盾，他说你看那段老师非常的抠那些细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试错的机会，哪儿啊？他不是也在抠细节吗？核准各样的数据调试，你们的细节抠的也很好啊。所以可能这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学到了段老师那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本领，对吧？
0: 对，确实我们在从不同的维度在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和特点。
3: 对，你现在有带你下面的下一辈学生吗？
0: 我现在也是硕士生导师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比我更年轻的，我们还有新一代的这个驾驶员了，
3: 就是刚毕业的，现在跟着你管你叫师傅的。
0: 对，他们都可以完全去驾驭这个装置，每次坐车的时候我就靠边站。
3: 哎，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不光是段老师，不光是李博士，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我们的核聚变人成长起来，共同努力把这个金字塔堆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越来越坚实。谢谢你们，谢谢。好，我们再来请下一位，又是一个小伙子，来。
4: 段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严晨鑫，我是一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然后我其实是一名新聚变人，因为我研究的刚好就是我们这个甜甜圈，就是我研究的也是 DB 材料。目前聚变已经在我们的国家成为了一种社会的热潮，我觉得从国家的一些战略呀，然后我们企业的投入， 更多的就是我们民间的讨论。

0: 我爸他就是一个特别狂热于巨变的一个爱好者。去年有一天，我们的环流三号他试验成功了，突然我爸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哎怎么了，他说看没看新闻，快环流三号啊！我说我看一下，然后他就嘲笑我说你这都不看你还做巨变的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巨变真的是在我们的全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讨论的热度。但是我又观察到，其实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可能是私营企业的不断投入，不像我们国家是举国投入。所以想请问段老师，为什么只有我们国家如此执着于人造太阳的实现？
1: 咱们在拼命地坚持走这条路，相比较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有所保留。
0: 对，是的。
2: 首先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咱们国家在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目前化石能源为主的温室气体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咱们也要实现双碳目标，促使了我们对聚变能源的这个早日实现的这个追求。那么现在咱们国家在十五五把聚变作为未来能源发展方向，当然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聚变热的这个更热一些，对吗？所以有些初创企业包括投资人都在找合适的方向和初创公司进行投资。这一点的话，除了中国，有些跟咱们类似的也在积极的推动，那有相关的一些包括监管，包括发展，包括对私营公司的一些支持等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就是想推动聚变能早日实现。另外一点，对于聚变的发展，我觉得还是要客观来考虑。
1: 对
2: 对，一个是对它有信心，另外一个聚变的发展，聚变能的发展有它客观的规律。
3: 嗯，
2: 从实验堆到示范堆到上云堆三步走，这个必须走的一个途径。因为不经过这几步的话，有关一些技术和工程风险，你没有经过前期的一些阶段的来释放它的风险的话，那么最后建成的可能能发电，但是它很多风险会给这个下一步的发展导致致命的一些后果。
0: 好的，谢谢老师。
1: 谢谢，请坐，小伙子。其实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涉及我们国家一直坚持下去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刚才在短片中呢，其实段老师给我们讲的就是从海水里提炼它这个原材料。
2: 对，这个资源不只是对咱们国家，对全球各国，因为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3: 嗯，
2: 另外一点，研发的体制就是举国体制优势，这个是只有咱们国家有的。
3: 嗯，
2: 做聚变研发是投资巨大，周期又长，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但是我们国家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人才是非常有限的，真正的专业技术人才不超过3000人。所以现在要想尽早的突破一些关键技术，这些优势团队必须集中力量集中在一起，这需要国家有一个合适的这个体制和机制优势，把这些有限的优势力量集中起来联合攻关，这才是关键所在。
1: 明白。所以刚才段老师说这段话的时候，既有对未来的一些期待，就是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另一方面我觉得段老师说的也特别的硬气，对吧？就是只有我们国家，我们有这样的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信念和我们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能够坚定不移地想要把这条路走下去，而且我们已经慢慢看到了它的未来，它的曙光。当那盏光真正的被可控核聚变点亮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付出，几十年的坚守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是为了那盏光的绽放。大家一起加油。谢谢段老师，谢谢。好，
4: 段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牛一鸣，是清华大学材料学院的一名博士生。
1: 那你赶紧加入这团队呗。
4: 对，我今天的问题确实是跟职业选择相关的。
1: 嗯，
4: 我预计明年6月份毕业，所以我今年下半年确实是要面临找工作的这个时间节点了。嗯，而且现在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但是选择越多的同时，我们困惑其实也越多。因为当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像核聚变、AI、新能源这些

0: 领域其实都受到人们的大量的关注，但是其实我也观察到每个行业都有它周期性的波动，比如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这个核聚变有一度摆脱不了永远还有50年的这个魔咒， AI 其实也有一段漫长的寒冬。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即将走出实验室的同学们，就是我们到底应该踩在时代的风口上，选择一个热度比较高的相关的行业呢，还是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到底想做什么，想实现什么，自己什么样的价值。
1: 第一点啊，希望你能选择聚变发展方向，这是从做聚变人的角度来说，对吧？
2: 招募你了，抛来橄榄枝了。
1: 另外您问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应该怎么来选择毕业以后的发展，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是考虑自己的兴趣，如果对科研本身兴趣不大，那么选择一个科研单位或者说技术挑战比较大的方向，那个走不长远，碰到那个解决不了困难的那个时刻，那有可能就退缩了，对吧？因为觉得没希望。我当时选择实际上聚变本身国家的投入和当时的发展还是不尽人意的，对吧？特别是发展水平跟国际比还差的比较多。
2: 其实这个真的是属于行业的低谷，那时候所里可能几乎都没活干了，是吧，段老师？
1: 是，因为我出过钱，就在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待的单位我就一个，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我2011年在德国拿的博士，当时我选择就要回来。单位的负责人跟我说，你这个单位怎么发展，或者说这个单位是不是能继续存在，他都没把握，但你在外面再待一待。所以我就又留下来待了几年。那么2004年回来呢，那已经看到了已经的希望，也就咱们中国申请加入的计划，这位当时的院长跟我说，现在你可以回来了。我就回来了。当然就如果不是从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的话，我肯定不选择西务员，对吗？那回来从待遇那比国外肯定要差的比较多。因为当时我在德国宇航中心，老板也希望我继续干下去，但是由于自己对聚变本身的兴趣，另外一个对单位的一种情怀，这么两点的考虑，选择回到了原单位，继续自己的聚变梦。
2: 那个时候，段老师，您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就是未来我多少年多少年，我能把这个工作干成一个什么样的成就？
1: 当时回来之后倒还没有仔细想过，但是有想过是咱们有机会参加翼的计划了。这对中国聚变界来说，包括我个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出国以前我知道90年代咱们中国非常想通过另外一方而不是以平等伙伴的这个形式加入，想通过某一方加入翼的计划都做不到。那么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先进的国家在聚变圈里面同台竞技，这对我们中国聚变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当时也是基于这么一个考虑。
2: 谢谢。所以今天这位女同学，包括刚才那位我们也学这个领域的这位男同学哈，我们也应该把掌声送给他们，他们是段老师所期待的我们下一代的聚变人很坚实的力量。当然段老师给你们的忠告我觉得也特别的诚恳，一方面兴趣，你如果不爱这个事情你一定是干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有了兴趣，而且有了像段老师那种对未来的畅想，家国的理想，再加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共享合作和国际间的交流能够提升自己的视野和本领，我觉得这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可以达到了。谢谢大家，祝福你们。好，谢谢。我们再来请一个观众。好，那个男同学。
3: 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是燃油车驾驶员。像您所说，咱们这个人造太阳就是可控核聚变，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清洁能源啊。对于我们个人车主来说，可能就是 燃油车。

0: 越来越少了，然后电车越来越多，可能对于国家来说，对于工业来说，很多企业也会彻底的避免对于燃油的依赖。那么我想问一下段老师，假如有一天我们大家都摆脱了对于能源的依赖，没有所谓的这些能源争夺，那么是不是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和平的事儿？
1: 您怎么看，段老师？
2: 从长远发展来说，核聚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慢慢的来代替其他能源。像我们现在用的太阳能，它本身也比较经济，但是它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受地域的影响，那么风能也是，所以这有一个过程。那么最后能彻底代替其他能源以后，我想它从经济性的角度，从供求的这个角度，不会是一个问题，也可能发展到您刚才预期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未来不愁能源，也不为能源而发生战争，对吧？那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科技，但是怎么去畅想，我们这个还是靠你们年轻一代，对吧？我们老一辈这个比较固化的思维的，我们想的是能看到能想到的肯定远远要落后于在座各位年轻人的这个畅想和梦想。
1: 您太谦虚了。这从争夺能源的角度讲，未来可能不再争夺石油了。那从中国的角度讲，如果我们能够像刚才我们畅想那样哈，我们第一个把这辆灯点亮，是不是我们未来从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家一起发展一起幸福的角度讲，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把我们的中国方案中国技术共享出去，帮助其他的国家，咱们一起来和平发展。
2: 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2: 因为现在咱们中国包括周边丝绸之路一些国家的科技发展还是得到中方的很大的这个支持。
1: 嗯，
2: 你像有些国家对咱们核聚变的研究，也希望中方帮助他们发展，包括人才的培养，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今天即使想象都想不到的一些发展，未来会更光明。
0: 谢谢段老师。
1: 谢谢谢谢。最开始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编导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说用一升海水里面提取出来的氘，我们可以实现300升汽油能量的供给啊。很多人会说这是不是像画一个大饼一样，但是今天这个饼其实我们的这些厨师们正在给我们烙，饼就在锅里，未来有可能就把它热乎乎的端上桌。所以大家可以大开脑洞，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看那些科幻电影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不是在一个未来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社会出现。今天段老师把这个畅想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是当我们的可控核聚变的技术能够丰富的发展之后，也许它就会在我们身边实现。所以不管是那位小伙子说的世界和平，不再有能源的争夺，还是大家想象的包括段老师说的我们太空旅行，其实都是有可能实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尤其年轻学子他们都能走到这个餐台前，一起来为烙这张大饼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把我们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送到全世界去。好，再次谢谢大家。最后段老师，我们邀请您把您的名字签在我们这张书板上。人造太阳，我们来照亮能源的未来。谢谢，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开展了，观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

0: 助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勇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啊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歇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歇家最有名气，

0: 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3: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们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单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4: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日至25日

0: 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2026年5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日至23日，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3: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 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0: 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5: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 a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4: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2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
7: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
0: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即将派往沙特的法国军事力量将严格用于防御，以保护红海上的原油出口。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被胡塞武装视为参战方时，巴罗说，法国提供的是防御性手段。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法国一直部署军事力量保护盟友和伙伴，从未被视为交战方。他补充说，法国的部署规模将是沙特需求、法方能力和局势演变而定。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2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分别控制了苏梅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70栋建筑。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两处兵力集结区和四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等多个州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俄罗斯必须停止升级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开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了韩国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红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红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8: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0: 近日，亚洲多国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自本月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7: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在受访时说，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他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3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100余人死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0: 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风暴还导致大量航班取消或延误，纽约州与新泽西州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
8: 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

0: 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盐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丁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1至8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今天，全国有4条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和哈尔滨至伊春高铁。4条新线贯穿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今天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公报首次列入4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宣布，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中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中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9月26号，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其中东长安街的立体花坛展现国家发展重大成就，西长安街的立体花坛展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而建国门西北角的长征庚戌花坛寓意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
3: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7: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好，继续来看新闻。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受到原材料价格和物流成本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10月，日本将有3033种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本月，日本已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9月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调查人员分析称，日本近期食品涨价主要源于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上涨等。此外，日元贬值导致进口成本增加，也是推动食品涨价的因素。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鸟护鸟。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了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联合海警亮剑南海，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18号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在补给失败之后，菲防长特奥多罗26号扬言将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将推进与日本防务合作。而日本则在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发文帮腔，日本助力菲律宾挑衅滋事究竟有何图谋？菲日勾连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哪些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18号，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3周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24号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的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啊，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在选择比方说9·18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向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官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这个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

0: 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7.2%，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乏善可陈。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提起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副总统的这个弹劾，估计12月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就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他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特奥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税人蛋糕，就名正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在南海这个生索的问题，它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的也是为了在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9·18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也就1931年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1: 嗯，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9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除了24号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9·18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
2: 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三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坐滩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坐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三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那么从这个上个月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从上个月就看到，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仁爱礁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要搅动南海。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即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

0: 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
1: 嗯，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9·18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洲奥艇，从两次十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它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2: 从菲律宾的执法船来看的话，它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这个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要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航行来说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停手这个右侧直接穿行，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航迹向前。
1: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2: 清楚。
1: 是
2: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一种哀兵政策，就是说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作一个牺牲品。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种这个宣传。他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它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领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1: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0: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还是呢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闯中方的船只，而且呢，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回击。
1: 嗯。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26号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4号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呢，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2: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八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把目光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滨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的一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5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啊，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0: 其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7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2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5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5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的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1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地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叙事，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地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 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呢也是计划把已经退役的这个老破舰连江舰是赠送给菲律宾，同时呢还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开设所谓的办事处。那么台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在完成整修后将进行交付。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岛内舆论怒火，不少民众提及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24号回应，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除此之外，近日台湾当局以服务游客台商为由，打算在菲律宾宿务省开设所谓办事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号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 菲律宾的公务船呢曾经枪杀过台湾的渔民啊，甚至呢这个菲律宾多次扣押台湾的渔船。在这种情况下呢，台当局反而要把退役的这个军舰免费的赠送给菲律宾，不顾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对。那您觉得他这个背后藏的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
2: 其实就是要跟包括菲律宾在内这样一些似乎跟中国有这个冲突与矛盾的国家呢相互勾连。那么这种勾连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岛内的这个分裂利益。那么从那个台湾当局来说的话，你刚才也讲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渔船不光是在这个巴士海峡，这个台湾的渔船遭到了菲律宾执法船的枪击。其实在黄岩岛，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呢，当年也是有船长被这个菲律宾执法人员枪杀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但是呢后来由于中国在这个相关海域加强了执法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之后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台湾当局来看的话，数典忘祖，那么背叛老祖宗，那么出卖国家，很显然呢是为了这个民进党一党之私，一己之利。那么从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说把这种这个船，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是500吨，那么航程是在这个5200海里，它可以呢会对这个菲律宾的海上执法呢这个能力呢有所提高。但是呢一两艘船改变不了我们在南海维护这个我们海洋权益的决心和能力。
1: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台当局呢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设这个所谓的办事处，其实也遭到了这个各方的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当局其实在狡辩啊，说菲律宾呢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和台湾发展关系。所以您觉得菲律宾和台当局是各怀什么鬼胎？
0: 其实说到这个细节，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某种程度刻意的保持低调，而另外一方面，如您所说，菲律宾是刻意的进行狡辩，称这只是经济往来，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是要淡化这个所谓的代表处它发挥的作用，以及呢它在政治方面的意涵。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其实首先掩盖的是对于岛内民进党当局来说，当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一个代表处来这个进行国际化的操作，是要扩大在国际上的所谓的存在感。而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呢还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感，还涉及到的是为什么与菲律宾进行合作。这是美国整体亚太进行布局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以这种所谓的横向合作，是要在美国的第一岛链布局当中谋取一席之地，一方面呢吸引美方的注意力，一方面呢搅乱地区局势，从中渔利。 而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刻意的在进行这种淡化，在进行狡辩，当然他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是怕踩到红线，或者说踩到红线之后呢承受严重的后果。但另外一方面呢，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考虑到的是在台海问题上，菲方呢是否所谓有文章可做，

0: 那么如果有文章可做，可能后续呢在与中国包括在南海进行博弈的时候，菲律宾认为呢自己手中会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这样的一种负面动向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那么中方现在也在关注以及应对的过程当中。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局面》的直播，再会。

夜间开始，一股较强冷空气启程，将会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以北地区。今天夜间到明天，冷空气主要是影响内蒙古。后天北方多地气温将会下降4到10度，同时会伴随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北方很多地方气温将会陆续刷新立秋之后的新低。像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上下。而在东北，最高气温甚至会降到不足15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在周四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那明后天，长江沿线将会持续出现降雨，局地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有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要注意防范。同时，在华北、东北一带也将会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还将会下起雪来，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转中雨，8到20度。通辽多云，10到20度。达州阵雨，21到24度。贵阳多云，22到30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8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武汉阴转阵雨，22到24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0到22度。新德里晴，22到32度。迪拜晴，29到39度。河内晴，26到34度。曼谷小雨，25到32度。悉尼多云转晴，12到20度。莫斯科晴，8到16度。伦敦小雨转阴，16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8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渥太华晴，8到20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7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6度。

0: 这么严重？
1: 小孩子是最不会伪装自己情绪的，他开心就笑，委屈就哭。朵拉以前多开心啊，上课也非常的积极，和同学们也玩得特别好，大家都很喜欢他。但是就最近这两周，他沉默寡言，闷闷不乐。朵拉爸爸，你千万要重视起来啊，千万不要把他当成小事啊，孩子的心理问题不能忽视的。
0: 老师您放心，这事回去我问问朵拉怎么回事。
1: 好，那我先走了。哎，
0: 谢谢谢谢。
2: 现在的人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心浮气躁，没有人能静下心来好好的欣赏艺术，这就是我们这些创作者的悲哀。可以啊，我真的是有才华的，可是这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啊。
3: 要是是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

0: 那你跟我说说，什么是伯乐？伯乐就是能赏识你的人。他不仅得赏识我，还得真的惜才爱才，愿意真心的帮助我，那才叫伯乐，那才叫贵人呢。那这就需要资源和关系了。这几次欺骗下来，我总结了一下，咱们吃亏就吃亏在没有资源和关系。所以啊。 就算我再有本事，再有才，混不到那核心的圈子里去，干什么都白搭。
1: 可是我们真的不认识什么人呀。
0: 这就是症结所在呀。不是我吹，咱们但凡有个熟人能带我一下，我立马就能上道。可是他就是没有贵人。
1: 我去给你煮碗面吧。

0: 朵拉，你今天上幼儿园开心吗？
1: 开心。
0: 那这个周末爸爸带你去动物园吧。
1: 那妈妈去吗？
0: 妈妈可能去不了，她对动物那个毛发过敏。
1: 那奶奶可以去吗？
0: 奶奶可以叫上一起去。
1: 那我能不上美术班再去吗？
0: 这个呀，这个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1: 谢谢爸爸。爸爸，我们今天是回爷爷奶奶家吗？
0: 是呀。
1: 哦，回爷爷奶奶家的。
0: 你这么喜欢爷爷奶奶家呀？
1: 嗯。
0: 哎，朵拉，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画画呀？
1: 嗯。

0: 我说你也别在那窝着了，起来准备准备吃饭吧。
1: 不吃，没心情。海洋，你也开动脑子帮我想一想，深挖一下咱们这朋友圈，就真的没有能带我入圈的这高人贵人吗？
0: 咱们在北京最大的人脉就是姐姐姐夫，你说他俩谁能带你入圈？
1: 说我怎么就没有个文学圈的姐姐姐夫呢？
0: 哎，对了，我做家教那个学生的家长，他是个成功人士，看起来资源和人脉都很广的样子，不然回头我帮你打听打听。
1: 谁呢？
0: 我什么时候吹过牛？
2: 对，
3: 我媳妇最厉害。
4: 那你什么时候帮我问问？
0: 我尽快吧。你现在有心情吃饭了吗？
3: 有，我来做。来，坐，请坐。
2: 老师啊，特意把我留下来跟我说这些。我也觉得朵拉最近不太对劲。思宁啊，你能不能不要给他这些压力？我觉得孩子吧，从礼拜六到礼拜天排得太满了，从上午到下午自己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
5: 那你什么意思呢？
2: 我的意思啊，就是把他的画画班停了，行不行？
5: 画画可是他自己选的呀。
2: 他不是为了迎合你吗？
5: 哎呀，小孩子嘛，全都是三心二意的，没有定性。那作为我们家长呢，就应该教他什么叫耐心，什么叫坚持，什么叫毅力。哦，他一闹就妥协，那是不是他再闹一闹的话，我们的舞蹈啊、钢琴啊就全不上了？
6: 哎呀，你培养孩子吧，你得找他的兴趣所在，那是强迫他，他也学不好。
5: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谁与生俱来爱上班呀？啊，不都想在家待着吃喝玩乐吗？那可能吗？就像宋唯一那样的，我爸宠着他，是不是啊？说不愿意学，喜欢写作，那就写吧。结果一事无成，他现在能把他的兴趣当成工作吗？
6: 那你也不能把压力施加在一个五岁孩子身上吧？
5: 行，他要是不愿意去上美术课呢，我可以给他请假，但是我觉得动物园就不要去了。
6: 那去哪儿？
5: 看画展。
6: 画展？那我都不喜欢看，你觉得朵拉喜欢看吗？
5: 不是成人的画展，是儿童画展。
6: 所以呢？
5: 朵拉她不是不喜欢画画吗？那就带她多看看，激发激发她的艺术细胞。
6: 哎呦我的天哪，我真是服了你了。思宁，你就不能给女儿一个快乐的童年吗？
5: 怎么就不快乐了呢？反正我觉得都是玩，要玩就应该玩点有意义的。啊，西瓜汁，朵拉最喜欢的西瓜汁。这是什么？你告诉妈妈，这是什么？
7: 牙齿。
5: 牙齿，不好好刷牙是不是就会有坏的牙齿？啊？哎呀，你看看呀，现在这些小朋友们真的画的都太好了。
6: 好，画的好。
5: 朵拉，哎呀，你看这幅画。颜色多漂亮呀，是不是？我觉得朵拉也可以用很漂亮的颜色将来把画画出来，是不是？
7: 嗯
5: 嗯，真棒，走。
6: 不要攀比，不要攀比，人比人彼此人，忘了土豪家那女儿了，是不是？
5: 别少跟我在这抬杠。
7: 妈妈，你看汪汪队。
5: 哇，这是朵拉最喜欢的汪汪队了，是不是？刘子健六岁吧。这个小哥哥只比你大一岁啊，你看他画的好不好？
7: 小哥哥好厉害哟。
5: 是的，那咱们要不要跟小哥哥学呢？
7: 嗯。
5: 真的吗？
7: 真的真的，我也要画汪汪队，挂在这里给大家看。
5: 太棒了，宝贝，给你鼓掌，爸爸。
8: 太棒了，宝贝，给你鼓掌。
5: 朵拉真棒，那我们再去看看别的，走吧。

0: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0: 陆可莹在吗？
1: 哦，可莹啊，她去忙了，等会儿就回来了。您可以坐那边沙发上等她一下。
0: 行，谢谢啊。
1: 没事。哎，可莹，那有个帅哥找你。
2: 哦，那是我老公。
1: 男朋友啊，挺帅啊。
2: 喂，哎，
0: 可莹，
2: 你今天是来接我下班的吗？
0: 啊，对啊，我就是在家待的都快长毛了，我就来看看你工作环境怎么样。不错呀，哎，
3: 不愧是什么国内领先的综合性保险经纪公司，我老姐就是靠谱啊。
2: 可是我还有一会儿才下班呢，你得等我会儿。
3: 没事，我等你。
2: 我们晚上要不要约上姐姐一起吃个饭？
3: 算了，叫我姐她又该唠叨我。
2: 那我不能陪你太久了，我得去工作了啊。
0: 哎，可以啊。那个上次说的赵总那事儿你说了吗？
2: 啊，这哪有这么快啊，我周五才给子琪上课呢。
0: 哦，明白明白，就有点着急，问问。
2: 理解理解，那我忙去了，你乖乖等我会儿。
0: 好，去吧。
4: 我都干好了，
5: 知道了，
4: 什么都带了。
1: 同学们，我们下周呀会有一个美术比赛，是咱们辅导中心和其他三家中心的美术班联合的友谊赛，赢了可有大奖哦，大家都想不想参加呀？
6: 想。
1: 好，那老师现在给你们发报名表。朵拉呀，这次一定要用心画。
7: 哦。

0: 憋不住
1: 了。哦，好好好好，走走走走。
2: 就是我们拿的这个表格呀、啊，是下周孩子们要参加的比赛，拿好了别丢了，行吧？
3: 啊。
2: 然后看一下上面的内容，写了。
0: 爸爸，我下周不想上课。
4: 为什么呀？
0: 我为什么就是不想上课？
4: 如果没有特殊原因的话，课还是要上的。
0: 这一次我求求你了。
4: 爸爸同意没有用，这事得求妈妈。

0: 不错，子熙，很有进步。啊，我去跟你爸爸约一下你下次上课的时间啊。
1: 嗯。
2: 这地儿可真难找，怎么找这么个破地儿学习呀？
1: 妈，妈，陆老师要跟你约下周上课的时间。
0: 啊，你子熙妈妈好。
2: 你就是陆老师啊？我们家子熙说你课教的不错。
0: 还好。
2: 我们子熙平时都是在艺术宫上私教课，这不马上要钢琴考级了吗？所以又请了家教，你就多费心吧。
0: 应该的。那我们下周是。
2: 下周我们时间不确定，到时候微信告知你。
0: 哦，好。
3: 陆老师，我临时出差，就拜托子熙妈妈来接她。先生，数据已经恢复好了。
0: 喂，电脑怎么了？
4: 给他50块钱。
0: 哦，二维码可以吗？
3: 啊，可以。
0: 嗯，好了，啊，谢谢啊。
3: 不客气。
0: 你怎么了？
4: 我最近烦，今天上午一怒之下，把我写的东西都给他删了。
0: 为什么呀？
4: 不能发表的东西都是垃圾，留着它有什么用？
0: 你这也太极端了吧！
4: 哎呦，所以我这不是后悔了吗？我就花钱找人来给我恢复硬盘数据。
0: 你这不是抽风了吗？
4: 也许吧，再这么无所事事的待下去，我可能就得憋疯了。
0: 喂呀，你也别太着急了，你看你现在都颓成什么样了，那个昔日那个风流大才子都上哪儿去了？这个样子，我看着都难过。
4: 英雄无用之地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哀呀。可以啊，你之前不是说帮我找资源吗？俩礼拜了，找着了吗？
0: 啊，我想找的人就是我兼职当家教那个孩子的父亲，但是我一周只上一次课，这次是他妈妈来接的，我就没有见到。下次我尽快啊。
4: 明日复明日，万事成蹉跎呀。
5: 得了，我们去画画班喽。
6: 爸爸，我肚子疼。
5: 什么？肚子疼？哪儿？
6: 这儿疼。
5: 这儿吗？
6: 就这儿疼。
5: 你是胀痛还是那种针扎的痛？
6: 我知道，就是肚子疼。
5: 哎呦，昨天晚上西瓜可能吃坏了。来，宝宝，下面拉臭臭。
7: 先坐会儿，先坐会儿。哎呀，肚子怎么就疼了呢？
8: 还不去上课呀？
5: 他说他肚子疼。
8: 啊？
5: 啊？
9: 你肚子疼吗，宝贝？
6: 妈妈，我肚子好疼呀。
9: 真的呀？不热呀？
5: 嗯。
9: 要不咱们上医院看看吧，好不好？
6: 我不要打针。
5: 好好好，你这样，你应该拿个毯子让他躺会儿。如果他下午还疼，我们就去医院。
9: 嗯，
5: 好吧。
9: 好。
5: 啊。来，我们躺会儿，躺会儿。哎，宝宝肚子疼的，
6: 爸爸，我想看会儿电视。
5: 好啊，来看电视。
9: 不是不舒服吗？怎么还看电视啊？
5: 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哎呦，爸爸给你倒点热水去啊。
9: 只能看一小会儿喽。
6: 好。
9: 你真的肚子疼吗？
5: 这事还能有假呀？你这话说的。 像个当妈说的话吗？
9: 那你看着他吧，我去买菜。喂，王老师，
10: 朵拉妈妈，朵拉今天什么情况呀？
9: 不好意思啊，朵拉今天病了。
10: 那你们倒是给我来个电话呀。
9: 不好意思啊，王老师，我这一忙就给忘了。您放心，今天的钱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10: 不是这个事儿，今天呀是三校联合美术友谊赛，
11: 全班小朋友都参加了，就你们朵拉没来。
10: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回头别的小朋友都有奖品，朵拉没有，我怕她到时候心里不舒服。
9: 啊，好，我知道了，王老师。谢谢您啊。只能看一小会儿了。
10: 好。
12: 李佳怡。
6: 妈妈。
12: 你跟谁学的撒谎骗人？你是肚子疼吗？你是不想去参加画画比赛？
5: 怎么了？什么画画比赛？
6: 妈妈不想画画，我画的不好，小朋友们会笑我的。
12: 那你就可以撒谎骗我们吗？
6: 妈妈，我错了。
5: 哎呀，你是真的没病啊？今天？
6: 爸爸，我错了，你别骂我。
5: 嗨，你吓死我了，宝贝儿，没有生病就行。嗯。
12: 李俊龙，你到底有没有底线呀？啊，你女儿撒谎，你还挺美是吧？
5: 她今天为什么撒谎骗人呀？她不喜欢画画，是你非逼着她给她的压力呀。
12: 她可以直接跟我说呀，她没有必要骗我呀。
5: 她跟你说过，直接的、间接的，您听了吗？
12: 她才多大？她才五岁啊，这么小就撒谎，长大了还了得？
5: 那你是不是今天应该反思反思自己，她为什么会这样？
12: 我已经反思过了，都是因为你骄纵惯着
5: 啊！你反思就是每天反复思考别人的问题是吗？
12: 我告诉你，李俊龙，就你这样袒护朵拉，朵拉将来就毁在你手里。
5: 宋思年，先毁在你手里。
6: 你们别吵了，我去上美术班还不行吗？
12: 要是真不爱上的话，就别上了。
5: 思娘，今天你别怪我态度不好，孩子不想上。我就是心疼咱家自己闺女。
12: 走啊！妈妈说

0: 是特别不喜欢美术班。那好，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咱们就不上了，好吗？
1: 谢谢妈妈。
2: 妈，妈妈跟你说，你不能撒谎。以后不管什么事儿，只要老老实实的跟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都能原谅你。你要是撒谎了，我们就不喜欢你了。听明白了吗？
1: 爸爸，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
2: 哎，不哭了。
0: 不是朵拉，妈妈跟你说，美术班咱们可以不上，但是其他的课外课我们一定要坚持把它上完，好吗？
1: 哦。
2: 好了，不哭了。

0: 喂，陆老师。啊，哦，喂，赵总，您有时间吗？什么事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我想请您吃个饭。
1: 陆老师，不好意思，刚下飞机，有点累了。哦，
0: 好，不好意思啊，打扰了，那您先休息。嗯，好，再见。
2: 真的太尴尬了，冒冒失失就给人打电话。可莹，哎，没事吧你？
0: 没事啊，这都下班了，发什么呆呢？马上就走啊。
3: 喂，赵总。
0: 陆老师，你吃饭了吗？还没。我要去老地方吃饭，要不一起？嗯，好啊。
3: 待会儿见。
0: 唯一啊，我去跟朋友吃个饭，你乖乖在家里待着，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啊。
3: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那个有点堵车。没事，
4: 我也刚到。
0: 您在飞机上没有吃饭吗？
4: 我从来不吃飞机上的食物的，这不刚下了飞机，到公司处理了点事儿，肚子就饿了。寻思自己吃也是吃，就把你叫上了。
3: 嗯，一个人吃饭确实挺无聊的。
4: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告诉我。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说吧。这么说吧，赵总，您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段位最高的。千万别这么说。
4: 其实上次我就想问您了，可是因为子熙在，我就没好意思开口。具体什么事儿啊？
0: 赵总，您认识文学圈的人吗？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4: 就是出版小说或是需要网文作者的公司。你帮谁问啊？朋友。那一定是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你这么用心帮他，是吧？我记忆里面我是没有这样的朋友，不过我帮你发一个朋友圈问一下，我觉得应该没问题。
0: 那会不会太麻烦您啊？
4: 那倒不至于，这样，到时候我帮你问到了，有消息我通知你。
0: 好，那就真的太感激您了。
4: 别那么早谢我，我还不一定能帮上忙呢。您呢？

0: 能够答应帮忙，我就已经非常感恩了。
1: 不是说了吗？朋友之间不应该这么客气的。
2: 好了，事儿说完了，上楼吃饭吧。
0: 那今天一定要让我请客。
3: 我的主场，我来买单。下次你带我去你的主场。
0: 哦，那咱们说定了，下次一定要让我请。
2: 好。
4: 今天的西湖醋鱼真好吃啊！
3: 那是他们家的招牌菜，咱们下次来还点啊。
4: 嗯。
3: 今天我送你啊。还是不让我送你？
4: 我已经打好车了。
3: 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我自己非常没有绅士风度，你知道吗？
4: 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陆老师，
4: 您叫我可莹就行。
3: 好，可莹。我自己觉得呢，我不是一个非常八卦的人，但是我还是想问你一下，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拒绝我送你呢？好，那陆老师再见。
4: 啊，那我们再见。
3: 先走了。
4: 嗯。

0: 唯一，你这是在干嘛呀？
1: 昔日月之清，天地之华，填饱我的肚子。饭呢？
2: 对不起啊，唯一，我给忘了，我这就给你煮碗面去啊。
1: 哎呦我天！
0: 哎，你不给我带，你早说呀！我自己就长了，我眼巴巴等到现在。哎呀，我今天聊事情聊得太投入了，我给忘了。
1: 跟谁呀？聊什么？
0: 哎，就是那个，要给你介绍资源的赵总。
1: 哪个赵总啊？
0: 我学生仔细的爸爸，云海基金的合伙人赵总。
1: 哦，聊怎么样啊？
0: 他已经答应帮忙了。
1: 他跟学校有熟人？
0: 他说帮忙问问。
1: 靠谱吗？哎，你没见过那人，他看起来就特别稳重，感觉特别靠谱。啊，云海基因啊？
0: 嗯。
1: 哎呦我天，大公司啊！哎，你刚才说他是这公司什么人？
0: 合伙人兼项目总监。他是你学生的爸爸。
1: 对呀，他那个女儿啊，
3: 古灵精怪的，换了好多老师，只有我能教得了。不错不错不错，哎，媳妇儿，这层关系你可一定得维护好啊。好，知道了，那你现在不生气了吧？不生气，吃面。
0: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接着打坐吧，继续吸吸精华，填饱肚子啊，填一点垫一下，我给你弄。
3: 行了行了，你面谁还新鲜？你是精华呀，是不是？
1: 哎呀，来吧。
0: 哎，老公，林老师来电话，朵拉在幼儿园把西西打了。什么？林老师叫我们马上去一趟呢。好，好，我马上就到啊。
4: 李佳妍，你说吧，为什么要打同学？
5: 谁叫他招惹我的？
4: 你还说？你看，你跟朵拉不是好朋友吗？
1: 哎，林老师，这是咋回事呢？
0: 我也不知道啊。本来西西和朵拉玩的最要好了，但是最近吧，朵拉她不爱说话。
6: 下了课也不愿意和同学一起玩，今天西西非要跟他一起玩，朵拉不乐意，他就去拽他，朵拉浑身就把他给推倒了。哎呀，西西，不好意思啊，朵拉不是故意的，他也没摔伤啊。
7: 没事儿，小朋友啊，这打打闹闹的不是正常吗？哎，
6: 朵拉。
8: 你跟西西道歉，
9: 我不要。
8: 你把人都推倒了，你为什么不道歉呀？
9: 我不喜欢别人强迫我，你老吼我，你为什么不跟我道歉？
8: 你说什么？哎哎哎，你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的，没礼貌了。啊，西西是你同学不？是你好朋友不？你把人推倒了，人都哭了，你能不赔礼道歉吗？以后还是不是同学了？不能这样的小孩啊！ 赶紧跟人说对不起，赶紧跟人赔礼道歉，赔礼道歉。
10: 西西，对不起。

0: 没关系。
1: 哎，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2: 没事没事，他们都是好朋友。
1: 对对对，以后不能这样，听见没？
2: 那我们先走了，
3: 实在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4: 西西乖啊。
3: 对不起，
4: 西西乖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啊。
1: 林老师，我们家朵拉这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我还想问你呢，上次我就跟你说她情绪不高，你回去调查了没有啊？
6: 我调查了呀，我们家就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人招惹他呀。
5: 那不可能啊，小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闹情绪的，肯定是有什么事情让他不舒服了，他又不会表达。
6: 哎，会不会是他妈妈报了他不喜欢的辅导班造成的？
7: 怎么可能呢？
6: 那
5: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找儿童心理专家问问。朵拉妈妈，朵拉爸爸，那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7: 谢谢你啊，林老师。
1: 这是有点问题呀。
7: 上车。
8: 我要上爸爸车。
7: 上谁的车不一样？快，宝宝上车。
8: 我就要上爸爸车，我还要回奶奶家。
6: 朵拉，爸爸今天有点事儿，能不能坐妈妈车去奶奶家，好不好？
8: 我要爸爸开车送我回奶奶家。
7: 李佳怡，爸爸要去工作。啊，你跟妈妈一起回去，妈妈送你。
8: 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7: 李佳怡，你不要任性好吗？
6: 算了吧，我送他吧，反正也没绕什么路。
7: 这不是绕不绕路的问题，是你女儿现在太任性了。
6: 哎呀，她现在的任性不就是被你逼的吗？
7: 我逼她什么了？你把话说清楚。
6: 她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不想跟你在一起，都是因为你给她压力太大了。
7: 给他压力了，你把话说清楚。我不就是给他报了点课外班吗？他们班哪个小朋友不上课外班？怎么就他特殊呢？你把话说清楚。你说清楚。
6: 我去问问他，行了吧？
5: 你真的知道朵拉她喜欢什么吗？你知道她上课爱听什么吗？你只是逼她上课和学习，而不是陪她上课和学习。你要学会引导她，让朵拉知道，哎，我学这些东西呢很好玩，或者呢你开发她，看她喜欢什么加以培养。陪伴是用心的，教育不能走形式。
7: 我没觉得我走形式啊，我真的是在引导她，让她有兴趣。可是我觉得他就是不喜欢。
9: 思宁啊，图图说这个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你看你每天上班，只有周末才陪孩子，这个孩子每天都在变化的，这个我可是很有发言权的。
5: 我们可以呢，把孩子以朋友的方式来相处。你不能觉得朵拉小，你就不尊重他的想法。你不能认为啊，我是你的父母，我赋予了你生命，你就必须服从我的安排。那假如现在你妈妈回来安排你的生活，你会听吗？
7: 我是大人啊，
5: 朵拉每一天都在长大啊。人生就是这样，夫妻两人吵架的时候呀，谁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但是冷静过后呢，问题由第三方嘴说出来，哎，反而能更好地直视自己的问题。
9: 思宁啊，你记得吗？你以前常常跟我抱怨，说你妈妈如何如何强势，如何如何不尊重你自己的意愿。你考到北京，不就是为了脱离她对你的管束吗？可是如今，你好像变成了你妈妈的样子，你最不喜欢的样子。你应该也不希望，以后朵拉长大，在背后也这样说你吧。
10: 哎，你好，哪位
5: ？Hello， 俊龙，我是图月。
10: 哎，图月啊，你说孩子吧，周一到周五上课，就剩下周六周日。周六早上孩子跳舞，下午英文；礼拜天上午画画，下午弹琴。那大人上一周的班也挺累，想睡个懒觉，那何况是个孩子呢？是不是？
5: 嗯，

0: 是是是，你心疼孩子，无可厚非。但是你想想，咱们的童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思宁只是不想躲拉落后于其他的孩子，难道你觉得他会害孩子？
1: 我倒没那么说，那教育孩子嘛，因材施教。我们家朵拉吧，她生性好动，你非得让她去画画啊、弹琴啊，她不是这块料。
2: 思宁有时候啊脾气是有一点霸道，我说过他了，不过话说回来，这还不是你宠的。思宁在我们面前可没少说你好话，那可是句句夸赞，都快把你形容的完美无缺了，可是会撒糖轰我们这群单身女青年。思宁的脾气吧是属于你当时跟他硬顶，他指定听不进去。朵拉的事呢？
3: 你有想法，慢慢的沟通，我觉得吧，思宁他能理解的。
4: 不对，今天麻烦你了啊，谢谢。哎，
3: 不麻烦，我们是好姐妹，应该的。
4: 回头啊，你叫上郝亮亮，咱一起吃饭吧。
3: 好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是你啊？你怎么心情又不好了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为这些小事生气，不值得。好，好，好，那我马上过来。静龙啊，哎，这儿不好打车，能搭个顺风车吗？
5: 你去哪儿？
3: 皇上会所。
5: 你把静龙发给我。
3: 好，
5: 走。
3: 到了，就是这儿，谢谢啊。哎，不客气。
6: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那你怎么也不跟进去看看呀？
5: 哎呦，就我兜里这钱都不够入会费。
6: 看来这个丫头是真交男朋友了哈。
5: 而且巨有钱。 而且吧，肯定比图月大很多。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啊，图月这姐们为人爽快、热心肠、不粘人，这个特点啊，特别招老男人喜欢。<笑>
6: 去你的！
5: 老婆，
6: 干嘛？
5: 跟你说个事儿啊。
6: 嗯。
5: 这个周末呢，我要去趟石家庄。
6: 嗯。
5: 我就没在那住一宿。为什么？我想给你跟朵拉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缓和缓和你们的关系。我觉得吧，我们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吧，都应该反思反思自己。你觉得？嗯，
6: 是，我太苛刻，你太包容。
5: 不不不，你挺好的，你就是缺少一点耐心。
7: 朵拉她是一个女孩子啊，那她肯定跟爸爸亲啊。如果她是一个男孩的话，我相信她也会跟我亲的。
5: 是，那这样，咱生个男孩呗。
6: 生你个童，这一个还没教育好呢。如果再生一个的话，万一再教育不好怎么办？
7: 怎么就教育不好了吗？我们朵拉比谁差，那是因为你要求太高了。
6: 我要求高一点没有错，现在竞争多厉害呀。 那社会上不是留学就是海归，还有硕士、博士、博士后，博士后都已经不稀奇了，你知道吗？你说一个女孩子将来走向社会，她没有一点技能，怎么跟别人去竞争？
7: 你也想得太远了。
6: 那我是她妈呀，我为她多想点没有错。
5: 哎呦，老婆，女人何苦为难女孩嘛？
6: 行，我知道，我会接受你的批评和建议，我也总结我自己的经验，行不行？反正这周刚好你不在家，对吧？我呢不会逼着朵拉去上各种什么课外班，我只看看，不决定 ，OK？
5: 老婆，
6: 嗯，
5: 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6: 就知道拿好吃的哄我。

0: 像这周刚好你不在家，对吧？我呢不会逼着朵拉去上各种什么课外班，我只看看，不决定。OK。
1: 老婆，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就知道拿好吃的哄我。
2: 喂，
3: 喂，可莹，
4: 你让我帮你找的资源我找到了，
2: 真的？
3: 不过不是文学
4: 圈，是影视圈。
2: 影视？
3: 他们现在想找一个编剧。
2: 要编剧啊？
4: 哎，他们很靠谱的，做了很多大的戏。要不这样吧，具体情况你们见面聊一聊，我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你。
2: 啊，好好好，
3: 叫他张
4: 总就行，然后说是我的朋友就 OK 了。
2: 哦，好的，谢谢赵总，您真的太靠谱了。
4: 别这么客气，啊，挂了。

0: 陆可盈，给谁发信息呢？
1: 没有啊。
0: 没有，老公吧？上班期间禁止发信息撒狗粮。
1: 哎，唯一，我已经加了张总的微信了。我看过他的朋友圈，里面全是跟大导演、大明星的合作。如果不是赵总，他朋友是这次他们的投资人，我们根本就跟那边搭不上关系的。我已经约了他明天见面了。你听到了吗？
2: 听见了。
1: 那你倒是给个反应啊。
2: 可阳，你说咱们这么纯靠关系去巴结人家靠谱吗？
1: 不是你说的要尽可能的多找资源多拢关系吗？我这给你找到资源了，你又说这样的话，什么意思呀？
2: 哎呀，我就是突然觉得咱这么纯靠关系有点底气不足。
1: 那你是对我找的这个资源觉得不放心，还是对你自己的实力没有自信啊？
2: 哎呀，我又没说不去，我这不是怕人家看不起咱，给咱脸色看吗？你也知道我这人最敏感，就怕别人给脸色看。
1: 哎呦，我觉得不会的，我跟这个张总聊了几句，他人挺客气的。
2: 嗯，行，那就去，反正碰了这么多次壁，也不差多撞这一回了。
1: 唯一，你是不是被拒多了，都没有自信了？
2: 没有，怎么会呢？
1: 有自信就好啊！我再跟他联系联系，定一下时间。
3: 嗯。
1: 张总，听说您的戏已经开机了。
4: 对啊，杰森·乌听说过吧？
1: 当然听过了。
4: 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
1: 哦。
4: 不过舞蹈呢，对我们这个剧本呢不是太满意，所以我们就想请一位跟组的编剧啊，边拍边写。赵总就向我推荐了小宋老师。
5: 那这个推理悬疑剧我很擅长的。
4: 是吗？
5: 啊。
1: 哎，张总，如果能用他的话，您电影上映的时候能给署名吗？
4: 那必须的。不过得数在原作编剧的后面。
5: 哦，没问题，只要能给我署名就成。
4: 是啊，不过我这儿有个小问题啊。嗯，我们的编剧预算不是太高。不过话又说回来，舞蹈的戏嘛，主要就是去学习实践的。小宋老师，如果您抓住这次学习的机会，今后的发展驴车变火箭，好梦近在眼前。
1: 啊，我们不计较报酬，有就行。
5: 对对对，只要能给我署名就行。
4: 行，爽快人，啊，因为我们戏已经开了，时间紧，任务重，看看小宋老师最快什么时候能够进组。
5: 我什么时候都行啊，看您这边的时间，要不我现在就跟您进组。
4: 小宋老师，你也太爽快了啊！这样吧，我安排一下，明天我派车来接你。
5: 好，没问题。
1: 哎，张总，那我们的合同和定金呢？
4: 按规矩来，进组之后签合同，合同一签就付定金，好吧？我还有事儿啊，合作愉快。
5: 哎，谢谢您，谢谢您。
4: 明天见啊！
5: 哎，明天见。您慢走。

0: 哎呀，我开心啊！憋了这么久，终于看见曙光了。
1: 那文艺，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0: 你放。

0: 心吧，媳妇儿，你就是我的幸运女神，今天我请你吃大餐。
1: 那我们吃火锅。
0: 走着。
2: 走
0: 走走走。
1: 哎，你快别臭美了，过来看看都还缺什么，我把电脑还有换洗衣物都给你装进去了。
3: 哎呀，离得又不远，缺什么东西随时回来取呗。
4: 那多麻烦呀。
3: 哎，把这个放进去。媳妇儿，这次你老公我呢也算是正式踏上前线了。
1: 嗯，
3: 那你不得给我点鼓励什么的。人家到了，我得赶紧。
1: 哦，那你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3: 我保证每天都视频，好不好？嗯，
4: 不准搭讪女演员。
3: 我进剧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咱俩结婚证贴我脑门上。
4: 嗯，用作微信头像就更好了。
3: 还是你狠，行。
4: 来抱抱。
3: 来抱抱。
1: 要加油。嗯，
3: 加油加油加油。行，我走了啊。
1: 哎，喂，赵总，我是陆可盈。
5: 什么事儿啊？
1: 哦，我朋友进组了，我想请您吃饭，谢谢您。
5: 啊，不好意思啊，我这周都特别忙，我们再约吧。
1: 啊，好，好，您忙，我们再约。
6: 你好，是陆小姐吗？
1: 哦，是我的，谢谢。
6: 不客气。
7: 刚在开会，不好意思啊。
4: 知道你忙，等你空了联系我，随时都行。
7: 好的，一定。
8: 哟，什么呀，笑这么开心啊？男朋友？
4: 没有。吃饭去了。
9: 啊，哎，都来了，
10: 是吧？
9: 来，里面请。这是我们吴大导演，吴导，这是新的编剧，叫宋唯一。
10: 你好，你好，
9: 你好，吴导，你好，
10: 来，坐，坐，哎，咱们欢迎欢迎啊。
11: 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小宋老师进组，我们这个碰头会呢，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就直奔主题啊。吴导，你跟小宋老师啊，你们碰碰想法，看看。哎，有什么意见什么的，
12: 小宋老师啊，
13: 哎，
12: 我呢想先听听你啊，看完剧本有什么样的想法？
13: 那吴导、张总，我先说说。
12: 好，
13: 没事，
12: 说
13: 说。哎，咱们这个剧本我看过了，我觉得咱们这个戏作为一个推理悬疑剧，从这个人物设置、情节架构，这都没什么问题。唯一问题是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这个后半部分，这个揭开真相的时候，有点乱，有点他就有点虎头蛇尾的意思啊。我总结下来就是因为反转不够。
12: 继续说。
13: 就是咱们这个作为一个推理剧，我觉得必须得有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反转。因为你有反转，观众才会觉得意外，观众才会觉得过瘾。你就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几个这个推理剧还都是印度的，比如什么钢琴师，这个误杀瞒天记，天作谜案，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在这个中后部分会有几次比较大的反转，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戏也需要增加和提前这个反转的部分，要不然就观众看到后面那还不就睡着了。
12: 唯一说的和我对剧本的一些意见差不多。
10: 哦，
12: 啊，我们剧本呢开篇的悬疑感和中间的紧张感都有，其实呢就是中后段的这个节奏感因为反转性不强，一下子呢它就掉下来了。啊，小宋老师啊，能不能尽快啊拿出修改方案来啊？
11: 对对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开机了，所以时间呢比较紧迫。
12: 哎，
13: 我没问题啊， 我争取今天晚上就把稿子赶出来。
2: 那就好，
12: 那就好，那就好。小宋啊，虽然年轻，但思维非常清晰
11: 啊，而且反应敏捷，阅片量也大。我认为是。

0: 多钱，那我工作效率不得翻好几倍，是不是？
1: 哎，你再看这外边，能看见吗？这下面还有一小广场，还挺热闹的。你什么时候来？咱俩下去玩啊？嗯。
0: 哎，可是我跟你说，下午你是没看见那情形。
2: 在那会议室，我刚进去的时候吧，就这些人啊，可能还因为我年轻，对我有点
0: 轻视。但是后来，我把我的那想法咔咔咔，
1: 这么一说，那对我立马是认可的。哎，你知道吗？那舞蹈和张总还说我是个好苗子，说以后就得跟我这种年轻人合作。
0: 那在场剩下的人对我立马起了劲。
3: 你就夸张吧你。
2: 我可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如鱼得水，什么叫英雄有余，用武之地呀。嗯，
3: 唯一啊，既然人家这么赏识你的话，你一定要好好干，
4: 千万别掉链子。
2: 那肯定的呀。行吧，我不跟你说了，我今天晚上还得赶稿子呢，他们还都等着呢。
4: 哎，唯一，
3: 等你飞黄腾达之后，我想你再郑重的跟我求一次婚。啊？
2: 为什么？
4: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
3: 我想你在那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再跟我求一次婚。
2: 没问题，老婆大人，您说在哪儿咱就在哪儿，到时候我让所有人都来见证咱们的高光时刻。
0: 嗯，行，那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得赶稿子呢。
2: 拜拜。

0: 天要5点前赶到，朵拉喜欢一出教室门啊，就看到有人接她啊。
1: 哎呀，知道啦，你今天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0: 朵拉喜欢吃水果，你多给她备点呗。
1: 嗯嗯、啊。
0: 今晚啊，就你们俩，你对孩子千万要有耐心。
1: 要不然你回来带吧。
0: 好好好，有事给我电话。
1: 我是他亲妈，能有什么事儿？挂了啊。
2: 差他妈来接你，
3: 那我要回爷爷奶奶家。
2: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呀，他们周末要休息。
3: 我爸爸，我不要。
2: 嗯，妈妈今天回家之后给你讲小红帽的故事，好不好？
3: 我不要。
2: 那妈妈今天保证不跟朵拉发脾气，然后我不强迫朵拉去念英文，不强迫朵拉去压腿，就行了吧？
3: 真的吗？
1: 老公。盖个章，嘿，好呀。
3: 那我能回去看汪汪队吗？
2: 可以，我们看2集，中间休息10分钟，好吗？
3: 看3集再休息。
1: 好，那就3集，走吧。哇，你看都走了，咱们快点。
4: 大家呢，宝贝儿，帮妈妈关一下门。
2: 怎么不进来呀？
3: 嗯？爸爸几点回家？
2: 爸爸今天出差不回来，妈妈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3: 我不要管爸爸。
2: 哎呀，好了好了，不哭了，来，进来。
1: 先进来。哎，
2: 妈妈跟你说啊，爸爸今天出差不回来，但是呢，妈妈在家陪着你，好不好？
3: 那我能看汪汪队吗？
2: 当然可以啦。刚才我们不都说好了吗？看3集，对不对？
1: 那你在这儿看啊，妈妈去做饭好吗？嗯，乖。

0: 朵拉，看几集了？
1: 看两集了。
0: 妈妈怎么听到了三集的主题曲呀？
1: 嗯，我想看一集呢，妈妈，求求你哦。
2: 不可以，咱们得说话算数呀，对不对？拿来。
1: 爸爸在家就让我看。
2: 爸爸没有原则，妈妈不一样。把遥控器拿过来。
1: 给你，反正你也不爱我。
2: 谁说妈妈不爱你的？不是说好了吗？看三集休息十分钟，怎么就不行呢？
1: 休息十分钟干嘛？
2: 休息十分钟可以压腿，看看英文都可以。
1: 你就知道让我压腿，背英文讨厌。
2: 那行，你看一看汪汪队的书总可以了吧？你还烦我，李佳怡。
3: 李姐，我看门口有关真的鞋，是老关回来了吗？
4: 对啊，回来了，在楼下呢。
3: 哦，这儿怎么回来的那么早？老关，
5: 你怎么在这儿啊？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呀？太难得了。
6: 要不是差点迷路，我回来的还要早。
5: 迷路？
6: 我自己开车回来的。
5: 不是，你干嘛自己开车呀？你司机小金呢？
6: 老婆生二胎，在家伺候月子，照顾孩子。
5: 什么？小金生二胎？他不是20刚出头吗？怎么都生两个孩子了？
6: 这生几个孩子跟年龄有关系吗？
5: 不是，我只是觉得吧，你说他这个年纪正好是闯事业的时候，生那么多孩子不是拖累吗？
6: 不见得，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享受这种家庭的欢乐，有的人呢可能就喜欢在这个商场上打拼。
5: 那可能我就是属于那种喜欢在商场上打拼的人吧，因为我觉得有了孩子吧，整个人就会失去自我。
6: 你这么想啊，太极端了。我是觉得如果人这一辈子如果连个孩子都没有，那人生不完整也不圆满。
5: 行啊，你这话里是有话吧。不是关总，你最近可是三番四次的提到生孩子的事，你想说什么呢？
6: 我想生个孩子。
5: 不是，咱不是结婚的时候说好了不要孩子吗？
6: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5: 可以，你既然有这想法，那我也不好说什么。不过呢，你爱跟谁生跟谁生，我不生。你先忙吧。
7: 李姐，把我电脑给我拿过来。
8: 时间还早，回家住，舒坦。主要是想女儿。
2: 哎，你怎么回来了？
8: 那边事儿提前结束了，我就回来走了。哎，朵拉呢？睡了。
2: 睡了。你是担心朵拉，所以才回来的吧？
8: 说实话吗？有点。
2: 你担心什么呀？担心我虐待他呀？
8: 不是，这不是他最近情绪不好吗？
1: 爸爸，我想死你了，我想着你睡不着觉。
8: 我也想你朵拉啊，好，不难过，不难过了。我看看。哎呦，好了，
9: 爸爸，抱抱，爸爸，待会陪你睡觉啊。

0: 好，睡睡好啊，把被子盖好啊。
1: 爸爸，你明天在家吗？
0: 在呀。
1: 爸爸，你明天陪我去舞蹈班好不好？
0: 好呀，爸爸明天陪你去跳舞哦。
1: 嗯。
0: 好，那你早点休息，啊，闭上眼睛，来。
1: 好。
0: 把手放进去。嗯。好，闭上眼睛啊。怎么了？
2: 我十月怀胎，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生下来，我为了他连命都可以不要，我不就是对他严厉一点吗？那我也是为了他好呀。他为什么就那么讨厌我，弄得我跟后妈似的？
0: 小孩嘛，他跟谁待的时间久，就喜欢谁多一点。哎呀，前段时间你不是真那个副总吗？在他身上用心少了。再说了，你是他亲妈，你俩的关系还能升温到哪儿去啊？对不对？
2: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刚才那一幕，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0: 哎呀，不至于吧？你真的跟5岁的女儿计较什么呀？
2: 我觉得我就是个外人。
0: 哎呦，那不至于呀，你想多了啊。不是你自己说的吗？女儿跟爸爸亲，这叫什么？异性相吸嘛。
2: 还同性相斥。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哎呀，思年啊，我的想法呢，你就是赶紧生一个，家里边正好2:2。
2: 干嘛呀？打比赛啊？
0: 不是这个意思呢。你说你在家待产二宝，是不是就有时间多照顾朵拉了？回头你孩子生了，跟朵拉的关系也缓和了，一举两得。
2: 我们不是一直在努力吗？
0: 嗯。
2: 但是你没怀上呀。
3: 哎呀，我跟你说，就我那修改方案一交上去，没有一个说不好的。
4: 这么牛吗？
5: 嗯，官员想低调，势力不允许啊。
4: 那就好。哎，不过唯一啊，剧组我没有待过，不过听说挺复杂的，你初来乍到，一定要学会为人处事。
3: 放心吧。
4: 那就好，那先挂了，拜拜。嘛。
6: 喂。
4: 哎，赵总，您在忙吗？哦，那您注意身体啊。
6: 好。
4: 再见。
3: 哎，副导，副导。
7: 哎，宋老师。
3: 啊，那个麻烦你个事儿呗。
7: 怎么了，宋老师？您说。
3: 帮我去买瓶辣椒酱呗。
7: 辣椒酱
3: 啊，
7: 宋老师是这样，我们领导和导演都不吃辣，所以这个辣椒酱我还真不知道去哪里给你买。
3: 哎，是这样，这周围我实在是不熟。你就随便找个人帮我买瓶老干妈就成。
7: 宋老师，这个大家都在忙，我去哪里给你找人？
3: 你不就闲着呢吗？
7: 我
3: 啊，
7: 行。
3: 哎，副导，那个，你看没有辣椒酱吧？咱组里这饭我实在是吃不下去。拜托拜托拜托。
7: 行，那你等我忙完，等我忙完我给你买去啊。
3: 行，好。那对了，还有一事儿，你知不知道这附近哪有洗衣店？
7: 洗衣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如果说你非要用洗衣机啊，你去问问服装老大，他那里说不定会有。
3: 好嘞，谢谢啊。那个辣椒酱拜托了啊。

0: 姐，
1: 来，宋老师，什么事啊？
0: 我能借咱们组洗衣机用一下吗？
1: 可以呀，晚上我一块给您洗了。
0: 行，那就麻烦您了。哦，对了，我自己的贴身衣物您别和组里的服装一起洗啊。
1: 贴身衣服？什么呀？
0: 内裤啊。
1: 内裤？宋老师，我爸的内裤我都没洗过，你还是自己洗吧。
0: 行，那内裤我自己洗。
2: 黄姐，这个是明天所有特约的尺寸，到时候你给准备一下，别忘了。
0: 副导，我那老干妈买了吗？
2: 宋老师，你看我现在哪有时间？等叔公我给您送屋里去，行吗？
0: 行，那麻烦您了。
3: 宋老师啊，反派在废弃的工厂设置密室，顽劣男女主人公，女主还差点丧命。这场戏写的太有悖逻辑，你怎么把反派写的这么高明呢？总之，我跟导演的意思是，麻烦你回去再改一改，把主要的戏份放在男主的身上。
4: 我这么写没毛病啊。你看这反派智商高才能显得男主厉害啊，而且最后男主不是也把真相揭开了吗？
3: 行，我不排斥你把反派他的智商写高点，可你看看你是怎么写的。在结尾反派被层层围捕之后居然还逃脱了，跑到海边之后把一众围捕他的人挨个奚落一遍之后自己投海自尽了。这不显得我们男主既智障又白痴吗？
4: 这有什么问题吗？很多好莱坞大片里都这么写啊。吴导，您说是吧？
5: 小宋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么拍的话，那观众一定会吐槽我们三观不正的。
2: 昨天演男主的大腕看了新改的剧本，差点气得罢演。人家问编剧和反派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把戏全部加在反派身上？
4: 不是，什么叫把戏全加在反派演员身上？这么写好看啊。哎，好，
6: 你不知道观众是买男主这个单呐，
3: 我的钱也砸在男主的身上，你这么写后半段男主都给你写没了，这么拍还有什么意义啊？
4: 哦，是按照原来那么写，按照原来那么拍，这戏份倒是都在男主身上，但是整个戏显得故弄玄虚，这反派一点智商都没有，显得男主也不怎么高明嘛。而且你们不是不满意吗？
3: 我所以才请你回来帮我改呀。
4: 我改了，我改的不精彩吗？吴导，您说句公道话，我没毛病吧？
3: 宋老师，总之我就一句话，你这样做肯定行不通，你必须回去按照我们的意思重新写。
0: 那不可能，我只会写最好看最精彩的戏。
2: 对，哎，
3: 好了好了，
7: 哪位？
8: 不错，
7: 吴导。
8: 哎，我可以进去聊聊吗？
7: 当然可以，您请进。
8: 好，
7: 吴导您坐。
8: 哎，好。
7: 吴导，全剧组我是最敬重您的，我也觉得您是最专业的。您说说，我是不是没毛病？
8: 小宋，你写的剧情桥段都很精彩。但我想问你啊，你写的剧本是给你自己看，还是拿出来给大家看？
7: 拿出来给大家看啊。
8: 那就要听别人的意见。张总虽然不懂剧本，但是他懂得如何让电影上映，哎，卖座赚钱。不知道我跟你说你能明白吗？
7: 您的意思是不喜欢也得改变？
8: 是啊，因为你不改变就不能融入，
7: 即使对方是错的，

0: 小宋，哪有那么多对错啊？这只是方向不同而已，最终肯定殊途同归呀。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电影上映，好看，赢得口碑，赚钱。
1: 吴导，那您现在拍电影就是为了挣钱？
0: 我们拿别人的钱，一定要对得起别人。编剧、导演，我们要替资方挣钱的，不然外面怎么用你啊？啊，谁敢用你？没人给你投资，你再大的能耐也都使不出来，谁能看到你？谁能认可你？
1: 那您说怎么改？
0: 意见呢？张总已经跟你说了，具体怎么改，那是你的工作了。
2: 这不是糊弄人呢吗？我叫他改剧本，他改了吗？迷宫这场戏就把男主和反派这个角色对调了一下，词儿都不给我修一下。
3: 这明显就是有情绪，成心的吗？
4: 你说他一个新人哪来的这份迷之自信？哼，
0: 年轻人，年少轻狂嘛。
5: 吴大导演啊，您倒提醒我了，您看，咱能不能舍舍面子，请原著编剧老师回来帮咱改改？
6: 打个电话呢，
5: 是可以的，但是费用啊。
6: 该加加呀，都这时候了跟我说这话，不停机才最重要的。
4: 那这个小宋老师
6: 开开开

0: 你可以来我这接尾款了。那个没有眼力见了，忙那小子真的滚蛋了。那必须的呀，拍摄期间谁跟他耗得起时间呀？
1: 这个生瓜蛋子，他以为混剧组那么容易呢？
0: 就是张总和舞蹈随口捧他几句，他又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真把自己当腕了，写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台词狗屁不是。
2: 你们
0: 是不知道，在现场导演不知道给他调多少东西，舞蹈节一个小屁孩懒得跟他计较。换作是我，早就骂人了。这么一个
3: 不会来事、不会干活的家伙，还用他？
0: 这不是便宜廉价吗？要不然哪会用他呀？我
2: 你刚才说什么呢？
3: 你
2: 壮士
3: 干嘛？
2: 壮士他没说你，
3: 没说我说谁呢？你小子敢说不敢认是不是？
0: 我就说你了。
4: 你写的东西就狗屁不是！你要本事再说一遍！再说一百遍！你写的东西就狗屁不是！
5: 我受气了！哎，松开，松开！快点，快点！
4: 别打了！别打了！好在没出什么大事，剧组那边也不再追究，但是扣了钱财，作为赔偿，你弟他也同意签了字。 这才报了，
5: 是，打了人嘛，肯定得赔钱。
6: 对，
5: 回到家多规劝规劝，这么大人了，还这么冲动，就他这行为，别直接拘留了。
6: 给您添麻烦了，谢谢，谢谢。
5: 啊。

0: 干嘛？
1: 我要回老家，我真的再跟你着不起这急了。
0: 不行，可莹，你干嘛呀？你怎么不问问前因后果就怪我？我才是被欺负的那个。
2: 你走到哪儿都被人欺负，你看起来一副很好欺负的样子吗？一次是被人欺负，两次三次呢？你怎么不知道反省你自己？
0: 可莹，以前你都是站在我这边的，今天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这次是你的关系，让你很没面子，所以你就不问是非，帮着外人说我？
2: 宋唯一，我们出来找机会给别人打工，就是要受人脸色的。就像你打游戏一样，谁不是从新手村出来，一路打怪升级才能成为 boss 的？你想一上来就别人听你的，一出道就被人捧着，这怎么可能啊？而且就算你都对，但人家是资方啊，你道个歉，服个软，认个错，怎么了？会死吗？
0: 认错不会死，但是不是我的错，我死都不会认。
2: 宋唯一，我给你找资源、拉关系、搭面子，你怎么这么不知道珍惜机会呢？面子和生存哪个更重要啊？你就待在你这个每周都会停水的破地下室，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0: 走开。行，你要干嘛呀？反正你不能回老家，你要回去了，我多没面子呀。
2: 你这个时候想的还是你的面子？
0: 哎呀，可莹，以前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是站在我这边保护我的，今天你怎么了？
2: 因为我成熟了。说得对，我是不会回老家的，我真的没脸回去。但是我得让你知道，生存和丢面子哪个更难。
0: 你去哪
2: 儿？我去宾馆。
3: 这个宋唯一，这么大人了都不让人省心。
4: 你这个弟弟啊，就是温室里的小花，在家里边有人给他遮风挡雨，现在一个人了，一点点小困难他就废了。
3: 你说的对，他确实是没吃过苦。你说他从小学到大学就没有离开过我爸。
4: 哎，你弟啊是个好学生，可是啊，他独立面对社会的能力啊有点弱。
3: 是啊，他要是想自食其力在北京立足啊，这个蜕变的过程肯定是很痛苦的。
4: 那肯定啊。啊，你觉得他挺不过去是吧？啊，
3: 我是怕陆可莹挺不过去。
4: 哎，对对对，电话。嗯，哎喂，你好，
5: 李俊龙先生吗？
4: 哎，
5: 我是朝阳分局。
4: 分局？
6: 警察同志，这骗子逮着了是吗？
7: 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0: 哎哎，就他，
6: 就是他。
7: 这个人本名邱三福，南方大学金融系毕业的，之前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6: 哇，这学历，竟跟骗子！
0: 哎，警察同志，这人抓到了，我的钱呢？
7: 钱已经被这家伙网络赌博挥霍了不少，我们只能尽量去追了。
0: 这，
8: 那听警察这意思，这钱是追不回来了。
9: 够呛，他骗了很多人，都排着队呢，等着退钱。
8: 不过这样也好，至少证明老许是清白的。
9: 是，老许要是不说清楚，我们公司的信誉就连累了。
8: 你最近融资怎么样啊？顺利吗？
9: 这年头从别人口袋掏钱吧，都不怎么容易。
8: 其实你呢，能力没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爱交际。
9: 是，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善于交际。
8: 我帮帮你。
9: 好啊。

0: 一座古宅吸引了一个美国人扎根中国乡村四十年。
1: 中国就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0: 一幅唐代古画开启了一位美国老人与中国蜀道六十年的缘分。
2: 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石板，看一样的树，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0: 他们都来自美国，都在中国实现了人生理想。敬请收看《中国缘》，我从美国来。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喜洲古镇位于云南省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处，东临洱海，西枕苍山，是白族文化留存最完整的古镇之一。这里以喜命名，寓意吉祥与欢乐，以洲为喻，将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之美延续了千年。布莱恩·林登，美国人，他和家人在喜洲古镇定居已经20多年了。当地村民都亲切地叫他“洋村民”。林登目前在喜洲古镇经营着2间精品客栈，
1: 生意怎么样？
0: 每天早上，他都会往来于古镇和客栈之间。
1: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院子，原来它这样的一个三段峭壁，这个峭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苍山在西边，所以按照风水的一些

0: 想法、一些说法，从山往洱海，天天都是就是出太阳，所以它的暖和、它的光线都会让我们三方都感觉更暖和、更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白族他们设计的就是跟当地的一些、跟它的环境的一些条件都是结合，我觉得这个很好。
1: 白族传统民居建筑讲究三方离照壁、四合五天井格局，完美结合了科学、实用、美观等诸多因素。这座杨品相宅是西周四大商帮之一杨品相的家宅，共两院，一个马厩，面积1800平方米，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建筑。
0: 所以这个柱子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据说杨品相都会把很多他的黄金、他的宝贵的东西都藏在里面，然后都把它改起来了。所以我们维修这个房子，我们没有破坏它了，没有把它打开了，所以谁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一直在保护它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1: 林登与杨品相宅的相遇是在2004年，当时他与妻子在旅行中第一次看到这个建筑时就一见钟情。林登认为合理的使用才是最好的保护。通过2年时间与当地政府以及文化部门进行不断沟通后，最终林登夫妇的努力和真诚换来了当地村民的信任与支持。林登卖掉了在美国的房产，全心投入到对杨品相宅的古法修缮工程中。2008年4月，这座将古老与现代完美融合的精品酒店喜林苑正式开业。十多年的悉心经营，令喜林苑逐渐成为了喜州古镇的旅游地标。林登自己也在喜州扎下了根，成为了真正的喜州村民。
0: I think once anybody who comes to China will change your mind. You know, because China is so friendly and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You know, they have this Confucian kind of tradition of wanting to take care. But man, if the foreigners can just see this, if they can see the people, if they can just work with, they all fall in love with China.
1: 林登1962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为了维持生计，他做过加油站临时工、油漆工、家具修理工。20岁时，他注册了一家专门洗地毯的小公司，白天工作，晚上在伊利诺伊大学读夜校。繁重的体力劳动令他每天都过得既辛苦又迷茫。
0: 所以我第一次了解或者都知道中国是1983年的11月份，我正好是在一个靠近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房子都洗了他的地毯。我一进他的房间，左边在墙上都挂了一个世界地图。他凡是去过的地方，每个国家都加了一个红色的一个旗子，就是一个 flag。他说那个我现在要做一个红色的旗。他说那个等一会儿你能不能把我都放在中国？但是我说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哪儿，我一直在看。所以他把我的手就这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就是旗子都放在那个中国，他的大概是那个北京的位置。他说
1: 一个月后，林登偶然从学校的公告板上看到了一则北京语言大学的招生广告，于是他打电话申请来中国留学。1984年，林登获得了留学生的名额，第一次来到了北京。当时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充满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和活力，这让林登感受到了对未来的希望。在北京的几年间，各种机遇纷至沓来。林登先是被北京电影制片厂选中，出演了电影《他从大洋彼岸来》，毕业

0: 后又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聘为驻华摄影记者。
1: 所以中国就好像给了我，让我感觉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原来可能在美国我没有这个感觉，可能我爸爸妈妈可能那个美国的那个美国梦，可能我们一直没法实现我们的梦想。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一直是留在美国，我现在就洗地毯。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有一个，可能有一个人，就给了我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我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0: 1987年，在中国工作期间，林登遇到了一位美籍华裔姑娘锦妮，他们相知相恋。随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一起去过近百个国家。但在长期和外国朋友的交流中，林登却发现很多人都对中国缺乏了解。2004年，林登夫妇最终决定重回中国定居，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民间交流平台，将中国文化、建筑、哲学、美学理念等内容分享给更多外国朋友。

0: 哦，你好，你好，
1: 你来了。
0: 觉得我很想把一些那个加码都，请我太太都送到美国，她要回美国，所以我现在要帮她选了，可能4-5张，可以吗？
1: 可以的呀，可以的呀。
2: 甲马又称纸马或神纸，图案多为神话故事、自然山川、飞禽走兽等等，每一幅作品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信息。
1: 咱们首先咱们呢就蘸这个墨汁，然后呢、okay. 也是斜度这样来刷、
0: okay. 这样吗？
1: 对，就是整个所有凸出来的地方全部要刷上墨汁。
0: OK，
1: 然后你就拿纸扎，纸扎，
0: 那就这样的。
1: 对，好，然后你就按住，然后用这个来擦，就顺一个方向。对，对的，对，好了。
0: OK。
1: 可以的。
0: 哇，
1: 你看它每一幅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很好。
1: 可以的呀。好漂亮，
0: 哇，
1: 好完美的哦。
0: 因为我疏忽，像不像我？
2: 林登从10年前就开始和当地非遗传承人合作，联合举办文化交流活动，为来到喜州的中外旅行团介绍云南的传统民间艺术，同时增强当地人对家乡的信心和自豪感。沙溪喜林苑坐落在剑川县沙溪镇的石龙村，山明水秀，远离喧嚣，宛若世外桃源。整个酒店采用当地村庄传统的夯土结构，设计巧妙，具有独特的审美和吸引力。
0: 其实整个那个沙溪的村民，他用的那个材料就是那个夯土，就是我们当地的土。我们很想给他看一个新的一个表现，就复兴原来的建筑的一些风格。我们不想把那个外来的一些东西都带进来，我觉得这个都非常融入他们原来的一些存着的那些文化，还有他们的审美，所以这个不会破坏。所以你看看，这个跟100年以前、200年以前都一样。
2: 引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对在地文化进行保护，林登希望能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让度假酒店带动周围的村子一起成长。
0: 我们为什么就建了这个桥，就是原来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当地的村民，因为他们的牛都在那边，但是吃饭的话他们都要把它放在那个后面的稻田里，所以我们都是为了不要挡住他们传统的一些那个习惯，这个都是融，就是结合，这个是老的新的结合。
2: 林登出身美国工人家庭，他因为中国而改变了命运。来到喜州后，他将心力投入到助力中国乡村的发展成长，并成为国际民间交流的使者。2021年，林登获得了云南政府彩云奖及国务院颁发的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外国人的荣誉。
0: 40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的灵魂的归宿。
2: 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穿越秦岭和大巴山，沿途山路崎岖，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是全世界范围内保留下来的罕见且珍贵的古道路遗址。蜀道在四川广元境内长达270多公里，是保存最完整、保留文化要素最充分的一段。贾和普来自美国，今年84岁。从2001年起，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到广元， 徒步数道。
3: 李白说，蜀道难，难遇上青天，我也同意。你看那么多梯子，对不对？所以很厉害走这个路。Because it's 2,500 years old, it's still here. It's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is there a road this old. I can tell everybody I meet that they should come and see this road, and they should tell the UN that this should be a World Heritage Site.
2: 夏和甫曾在2008年将自己徒步蜀道的经历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英文的蜀道指南《剑门古蜀道行走记》。
3: 这个那么小，这棵树那么大，可是这棵树开始在这儿2000年，well, 差不多、oh. And these trees are still here. It's reallyQuite amazing, and that's why this road is timeless. So anybody that walks it can walk back in time, which is an added attraction to its beauty.
2: 夏和甫和蜀道的缘分开始于这幅唐代大青绿设色卷本画《明皇幸蜀图》。这幅画描绘了唐明皇李隆基的皇家车马行走于崇山峻岭间蜀道上的画面。画上有乾隆御题诗：“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1963年，《明皇幸蜀图》曾被送往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交流展出。那年20岁的贾和普刚刚进入美国曼荷莲女子学院，他在博物馆参观时第一次看到了这幅明皇幸蜀图，立刻被深深吸引。
3: 明皇's journey to Shu is quite small. It's only about this big. So it was on the wall and I couldn't get very close. And the whole concept of Chinese landscape is different. Like the solidity of the rockThe flow of the waterfall, and I particularly liked that man was so insignificant, that nature was so important.
2: 悬崖峭壁上的古栈道，深山密林中的石板路，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何修建了这么一条了不起的道路？

0: 这一切都让贾和普觉得不可思议，也产生了无尽的联想。为了能更好地了解明皇性丑图，贾和普选修了中文、中国历史和艺术史作为自己的研究生专业。他一直认为明皇性丑图中描绘的绝壁栈道只是画家的艺术虚构。直到2001年1月17日，贾和普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见到了一幅明月峡栈道的照片，他才知道原来古画中的栈道在四川一个叫广元的地方真实存在。广元，唐代称为利州，自古是蜀道上由汉中入蜀的第一重镇，南北交通要冲。据考证，古蜀道全长1000多公里，贾和普在报纸上看到的明月峡就是开凿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栈道之一。
1: This is my favorite section of the Zhandao, right behind me, right here, because it looks like the Zhandao in the Tang Dynasty painting. To actually be in the painting that I liked so much. So I'm very fond of the Zhandao and especially this one section here. This hole is from 360 BC, so over 2,000 years old. They put the plank in here. There's another little hole inside. They put a little cross beam so it would lock in and wouldn't come out. And the plank came out and supported the road. More planks came out from holes underneath to support it.
0: 2001年，看到明月峡栈道照片时，贾和普57岁，已经退休。他迫不及待地前往中国，开始了寻访古蜀道的旅程。他经由香港到达广州，再搭乘2天2夜火车和汽车，一路辗转抵达四川广元。在广元，贾和普见到了明月峡栈道照片的拍摄者陈阳。陈阳，广元市图书馆原馆长，他在上世纪80年代拍摄了这张照片，被转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
2: 当时你就问我棋盘关在哪里，就是那一段古道
3: 一直到普安，对吧？剑门关，
4: 剑门关
3: 啊，建州古城就是普安嘛。
4: 对，
3: 一直往梓潼走，往成都走，这边就是往汉中走，往长安走。
4: 对了，对了，
3: 对吧？我们古这个金牛古道就是成都到长安。
0: 当年陈阳带贾和普去的地方叫五里坡，是位于广元剑阁县内的一段2公里的老石板路。在这里，贾和普第一次见到了真正的古蜀道。
1: 我第一次看这个部分老路，我好像在唐朝或是明朝。要是我真的是唐朝人，我看一样的石板，看一样的树。所以，我觉得我走这个路，往唐朝走，往宋朝走。
0: 退休后的贾和普独自居住在费城的一间小公寓中。从2003年开始，贾和普将自己每年徒步蜀道的笔记、照片进行了分类整理。结合古蜀道的历史，于2008年自费出版了一本关于蜀道的英文版旅游指南。
1: The cover of my book is the very first time I saw the Shu Dao, and I say I wrote the book for 5 years. I was every week I would try to rewrite it and I rewrote that about 40 times. But now I like it. I like it.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introduction.
0: 5年间，夏荷普积累了500多页笔记和手稿。由于长时间握笔书写，他的手指也发生了变形。
1: It's absolutely from writing, yes. You know, you have to take notes. If I do research from a book, so a lot of this was written by hand before it got to the computer.
0: 剑门古蜀道行走记出版后，夏荷普还建立了一个网站。他将书中的内容放在网上，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到中国的古蜀道。夏荷普对蜀道的热爱也逐渐影响到了身边的家人和朋友。2017年，夏荷普曾经带着家人一起来到了广元的翠云廊。当时只有9岁的小孙女伊丽丝和夏荷普一起在翠云廊亲手种下了一棵小树苗。
1: 这个哦，那么高，现在以前差不多那么大，现在比我高。人老了，矮矮矮矮；树老了，高高高高。现在很结实，我觉得一定是1000年的树，2000年的树，对不对？
0: 最让贾和普欣慰的是，每年还会有新的读者被他书中描绘的古老又充满魅力的蜀道吸引，报名跟随自己一起来到中国徒步蜀道。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从1963年第一次见到明黄杏蜀图，夏荷普与蜀道的缘分已经持续了60多年。他像是一只候鸟，24次故地重游，不断续写着自己和蜀道的故事，传播着蜀道的文化。
1: For the next 2,000 years, the road to Shu, like all the great imperial roads, was the expressway of its day. When people see this road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ill be surprised and very proud of the fact that this country built that road 2,000 years ago and it's still here, and we can still walk it.Those who, like the author, have followed these paved ways past woods and rice fields for many a mile cannot think of them without intense nostalgia.

0: 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

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非常地道的闽南语的经典歌曲，不管你听不听得懂歌词，我相信前奏一响你都会很熟悉啊，它就是
2: 爱拼才会赢啊。
1: 这首歌有多经典呢？它是很多闽南人从小听到大的背景音，可能是阿公泡茶时哼的调子，可能是爸爸失意时放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家族聚会上总有人借着酒劲儿唱上两句的热闹。
0: 其实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那种不服输啊，敢打敢拼啊，输人不输阵的那种气质。人生就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你看多贴切的比喻啊，就是起落都是常态，关键是落的时候你还有没有爬起来继续拼的勇气。
1: 那今天我们就把这首爱拼才会赢送给每一个正在和命运过招的你，希望你的七分打拼赢得过那三分的天注定。

0: 效果才算没白活，灿烂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冲冲冲，必须啊得支棱起来。
1: 哎，这人就得忙活一点，对不对？我挺喜欢你这个状态的，就一边累一边往前跑，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就你刚上车的时候呢，这车把呀和晃得非常的厉害，但是这个脚呢你别停，这车自然就稳了。哎，你现在就是那个刚上车的人啊，这个车把子呀晃晃没关系，脚别停，咱们就会越来越稳，离你的目的地呢就会越来越近。
0: 没错啊，怕归怕，干归干，两不耽误。让我们把这首《灿烂的你》送给初阳。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这是一位来自河北保定的朋友，他叫叶初阳，他说我想点一首《灿烂的你给自己》。最近刚换了份活，还没上手的时候啊，心里挺虚的，生活嘛，就是一边挨累一边往前奔，哭过笑

0: 啊，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安徽马鞍山的金雨夏，他说想点一首《追寻》。这歌一响啊，我就想起小时候跟爷爷奶奶还有妹妹挤在那个黑白电视机前看剧的日子。那个时候物质上很匮乏，但是心里特别的纯粹。现在想起来真的很想回到从前。
1: 雨夏那台黑白电视机虽然偶尔会有雪花点，但在年幼的你的心中啊，那方寸之间其实就是整个世界吧。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却又觉得好像拥有了一切。
0: 那个时候电视机是黑白的，但是我们心里的世界永远是彩色的，对吧？就把这首《追寻》送给你，我想你心里一定永远有一个角落留给了那个挤在一起的画面。
2: 拂去岁月厚厚的风尘，

有多少是粉刺？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广西来宾的朋友，他叫贺小斌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林雨一直走。虽然我在普通高中，但三年后我一定要去中国政法。以前考砸了没关系，这一次我是下定决心了，我就要跟高考死磕。点这首歌给自己提提气，哪怕淋着雨我也要走到底，我就不信闯不出去。
1: 嗯，小斌，我跟你分享一件事儿，是我同学的一件事儿，就是当年他是在一个普通高中啊，当时立志说我非北大不考。班里很多人都觉得他在吹牛，结果他愣是考上北大了。后来他说啊，我每天早起对着镜子喊，北大是给天才准备的，但是我是给不信邪的人准备的。那我觉得你现在这个状态就跟他一样，普通高中怎么了？那只是你的起点，不是你的天花板。
0: 嗯，小斌啊，我希望这首《淋雨一直走》能够给你带来力量，希望你三年后站在政法大学的门口，回头对自己说一声：谢谢你，还好没放弃。

多少嘲讽，扛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闭上心脏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心慌。

0: 却会有案件发生。少年侦探为了侦破案件，已经调查了3个晚上。
1: 我在钟楼下面撒了细沙，所以让真凶留下了脚印。真正的钟楼怪人就是
2: 大嘴子。
3: 你在房间里撒面粉干什么？
1: 我只是想试试收集脚印的方法。
3: 又是看漫画学的怪招。算了，看在你刚放暑假的份上，先不和你计较了。
1: 谢谢维君妈妈，我会打扫干净的。
4: 哎，你们都在啊，太好了，我给你们俩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3: 是要去看演唱会吗？
1: 还是要去漫画博览会？
4: 都不是，我接到了虚拟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收集文物资料，再把它们录入到虚拟数据库中。总之这个暑假我能带你们去全国各地玩了。
3: 太好了，我的自媒体又有新素材了，我去收拾行李。
4: 大头儿子，你不开心吗？
1: 我只想在家看侦探漫画，
5: 马上就要抓住凶犯了。
1: 你们是？
4: 差点忘了跟你说，这次有5个新伙伴会和咱们一起去，他们是搜搜卡、
6: 卡卡、
4: 柔柔卡、
6: 卡卡、
4: 弹弹卡、
6: 哇卡卡、
4: 夯夯卡，还有悠悠卡、
6: 哇卡卡。

0: 根本看不进去。小豆爸爸，瓦卡卡们不是都被送回瓦卡多卡星了吗？
1: 嘟嘟达老师听说了我的工作计划后，把瓦达车留给了我们用，而且让这五只瓦卡卡陪着咱们，他们也想和咱们一起参观地球的国宝。喏，接着戴上这块手表，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能召唤他们来帮忙了。
0: 他们真的能帮上忙吗？哇哈哈，
2: 怎么回事？
1: 这是怎么回事？停下，停下，大头儿子！
0: 爸爸，对不起，我还没控制好。
3: 我去附近逛逛，一会儿见。
1: 你们先留在挖搭车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4: 哦，挖搭车！
1: 哦，真拿你们没办法。走吧，去湖北博物馆。
5: 您就是小头先生吧？我来带您进去。
0: 叔叔好。
5: 你好呀，小朋友。
1: 麻烦您了。
5: 博物馆的展区和工作区域已经带您全部看过了。那么我要下班了。
1: 好的，您先走吧。我还想带大头儿子再看看。
5: 您还是早点回去吧，别太晚了。
1: 晚点儿有什么不行吗？
5: 这个博物馆有个怪谈。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响起神秘的敲钟声。
0: 钟声？
5: 每次查看都空无一人。后来值班的人都赶在太阳落山前早早锁上大门。
1: 真是个有趣的故事啊。
5: 对对对，就当我讲故事吧。安全起见，你们也早点回去吧，尤其是小朋友。我先走了，明天见。
0: 神秘钟声，这也太酷了吧，我们来解谜吧，小头爸爸。
1: 只是个传说而已，咱们还是先工作吧。曾侯以铜镰金大壶，确定上船。
0: 这四个小兽可真是大力士啊。
1: 没错，他们能扛起240公斤的重量，相当于3台大冰箱呢。
0: 真的出现了，怪谈里的神秘钟声一定是钟楼怪人。
1: 漫画看多了吧，这是博物馆，哪来的钟楼？这钟声听起来像编钟。
0: 编钟是什么？
1: 编钟是一种古代的大型打击乐器，而湖北博物馆更是藏有一件镇馆之宝，就是曾侯乙编钟。它的声音空灵悠扬，我曾经在视频上听到过。
0: 可是博物馆现在只有我们，会是谁敲响的编钟呢？
1: 可能是风吹动了编钟发出声响，或者博物馆的音响没关。又响了。
6: 怀疑是侦探旅程的基石，不断质疑才能靠近唯一的真相。我要去调查一下。
1: 那你可别跑太远啊。
0: 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好形象啊。虎座鸟架鼓，鸟居然能踩着老虎，好威风啊。青铜鹿角立鹤，到底是鹿还是鹤？它究竟是会跑还是会飞啊？好气派啊！小头爸爸猜错了，这么大的编钟，还有6个铜人托举着，普通的风吹是不可能让他们发出声响的。而且博物馆哪来的风啊？可编钟总不能是自己敲响的吧？会不会是有人偷偷溜进博物馆拿钟锤敲响的？奇怪了，没有指纹，难道编钟被敲响真的只是偶然？漫画上说，凡有接触必留痕迹，如果

0: 编钟真的敲响过，那肯定会留下痕迹才对。有了，今早没用完的面粉，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接下来只要等嫌犯上钩。
1: 大头儿子，快过来！
0: 怎么了，小头爸爸？
1: 扫描测试已经完成，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0: 啊？
1: 怎么？你不是也想早点回去看漫画吗？
0: 可是……快跟我来！
1: 对，就是他，曾侯乙编钟，国之重器，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是人类音乐史的奇迹。这周围怎么撒了这么多面粉呢？大头儿子，怎么回事啊？
0: 秀头爸爸，你听我解释。
1: 扫帚呢？扫帚在哪儿？
0: 我不信，一定有什么线索。有了，这是鸟类的脚印。可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鸟类在博物馆里？不会吧？
2: 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因素后，剩下的线索无论多么难以置信，那一定就是真相。
1: 快扫干净。
0: 小的爸爸，我知道真相了。是青铜鹿角立鹤敲响了编钟。
1: 大头儿子，你还真是有想象力啊！博物馆里的文物怎么可能会动呢？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异想天开的想法了。
0: 文物会动，好像是不太可能。可是这个爪印又怎么解释呢？
1: 别瞎琢磨了，赶紧把面粉扫干净，我们回家吧。
0: 好吧。

0: 哎，大头儿子，想什么呢？走啊。
1: 小头爸爸，我上个厕所。
0: 好吧，快点，我在门口等你啊。
2: 没想到，差点被那个大头娃子看穿了。
3: 让你小心点的。哎，
1: 谁在说话？文物会动。

0: 难道刚才是我的幻觉？我记得头是朝前的呀。这只鸟的嘴巴原本是张开的吗？活了，真的活了呀！
1: 竟然被你发现了！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2: 儿子，你怎么在厕所里待这么久啊？
0: 小豆爸爸，快跑！文武活了！
2: 还没睡觉呢，就开始说梦话了。我早就说嘛。玩真的呀！这怎么回事啊，大头儿子？
0: 这下相信我了吧？我总算知道为什么钟锤上没有指纹了，因为根本就不是人敲响的编钟。
2: 难道他们要攻击我们？

0: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类发现我们的活动。好啊，
1: 可是我们有生命的事情要对人类保密的，
2: 不然会出现大问题。
3: 必须得赶紧处置他们。
4: 我来了，还给你们带。

0: 救命啊，我们绝对会保密的，不然就罚我看侦探小说被剧透，罚我永远也买不到心仪的衣服，罚我30年工资。哦，是不是说多了？嗯，够了，那我们就姑且相信你们。其实这世界上所有的文物都是有生命的，每到没人的夜晚
1: 就会悄悄出来活动身体，毕竟大家在世这么多年，都有想要实现的心愿。希望你们能帮我们保守这个秘密。
0: 所以刚才编钟是你敲的吧？你的心愿是敲钟吗？
2: 其实我也只是受人所托。
0: 受谁所托？
3: 是我们。他们说的没错，到了深夜，几乎所有文物都会出动，但是除了我们。
4: 据说曾侯乙编钟有2500斤重，几乎全靠你们6个铜人撑起来。
5: 没错，一旦我们松手，编钟就会坍塌。
6: 虽然不能行动，可我们又很想聆听编钟的响声，所以善良的伙伴们安排了敲钟排班表，每天晚上都有一个文物来敲钟给我们听。
7: 今晚刚好轮到我。
8: 但是如果可以，哪怕只有几秒钟，我们多想亲手敲响扛了几千年的编钟啊！只可惜这个愿望怕是很难实现了。
9: 2500斤，都赶上一头大象的重量了。
0: 如果想让铜人们出来，只能有人帮他们扛起这头大象。
4: 是啊，早知道我以前就好好健身了，关键时刻还能顶住。
0: 有了，召唤哇咔咔。
4: 这次可别弄得一团糟啊。
0: 小伙伴们出来吧，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0: 哇咔咔，
0: 现在有特殊情况需要你们帮忙。行行咔，力气大，可以直接扛。
11: 我竟然真的出来了。
0: 弹弹咔有弹性，可以把编钟架吊起来。柔柔咔柔韧性好，可以提拉编钟架。
10: 哇咔咔咔！咔！
0: 悠悠咔，你的耐力很好，你也来出一份力吧。
12: 哇咔咔！
0: 进度已经过半了，好厉害啊！剩下的嗖嗖咔只有跑得快，没有其他哇咔咔力气大，该怎么做呢？嗖嗖咔，嗖嗖咔，你别乱跑！
10: 哇咔咔！
0: 算了，我不需要他帮忙了，我自己也能撑起编钟。
4: 不行，
9: 你会被压扁的。
4: 原来嗖嗖咔刚才不是在乱跑，而是在寻找支撑用的石块啊。
0: 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你不会生我的气吧？现在只差最后一个铜人了。可是没有第6个哇咔咔了，该怎么办呢？
10: 让我来，
13: 我来帮忙。
0: 也许你们可以，
9: 可是他们个头这么小，
14: 交给我们吧。扛了这么多年的大壶，我们可有经验了。
10: 可以。
4: 哇，太好了。
11: 我们这还是第一次这么自由。作为对你们的感谢和欢迎，我们为你们演奏编钟吧。
4: 什么？竟然能听到曾侯乙编钟的演奏？
0: 曾侯乙编钟以前很少演奏吗？
4: 少，简直太少了。曾侯乙编钟在出土后只演奏

0: 做过三次，第一次是1978年刚出土后的试奏，第二次是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第三次则是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每次可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1: 那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0: 编钟真是太好听了，
1: 快来听啊，曾侯乙编钟竟然再次奏响了，究竟是什么大事发生了？
2: 我们文物皆有灵，被几个人类发现了。
3: 听他们说，这几个人类值得我们信赖，
4: 他们会为我们保守秘密，
5: 还能帮我们实现心愿。
2: 他们是我们文物们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庆贺。
6: 谢谢你们，今晚的美好回忆我们会永远记住。
0: 破解了博物馆的终生之谜，真比侦探漫画还精彩，明天我可太期待了。
7: 大头儿子，我们也成立一个组合吧。
0: 那就叫国宝小侦探吧。
7: 好嘞，国宝小侦探
0: 出动。
8: 啊，醒目生生响四方，
7: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8: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7: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1: 快来尝尝美味的兰州牛肉面。
2: 嗯，不开心。嗯，
1: 马上就要见到爸爸了，怎么反倒不开心了呢？
2: 我和小明共同完成的奇妙博物馆假期联合作业由小明汇报，被老师表扬了，同学们也都称赞他。
1: 这是好事儿啊。
2: 可小明丝毫不提我大头儿子也是创作者。嗯，真气人。
1: 大头儿子，你是第一个协助爸爸参与虚拟博物馆计划的小朋友，这多酷啊。
2: 那我就该把我大头儿子的名字写在作业的封面上，写这么大。
1: 哎，你这孩子。
0: 不好了，快来博物馆。同本马他。我刚扫描完他就。
3: 不要拍，明星不能随便被拍。
2: 哼，这叫现场取证。没想到第一次和大明星见面是这样的。你好，我是个侦探。
3: 拉我一把。
2: 他们是哇咔咔，也想来看看我们最有名的文物。
3: 哦，是吗？你们好啊，下次举办粉丝见面会请提前给我发个通告。

0: 扶我起来。
1: 摔坏了哪里？
0: 前腿。哦，不，是后腿。哦，也不是这里。是我的头好晕啊。
2: 喂，你根本就没事儿，镇馆之宝这么娇气吗？
1: 大头儿子，不许没礼貌。
0: 我站不住了。
2: 我知道了，铜奔马脚下的飞燕不见了。
1: 铜奔马之所以成为国宝顶流，就凭他用一只马蹄站立千年的极致美学。他的重心通过踏在飞燕背上得以平衡，整体造型倒三角保持稳定，达到了力学平衡原理，展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统一。
2: 小飞燕不见了，铜奔马失去了重心就摔倒了。哎，小心点，
3: 听上去很有道理。
2: 小飞燕为什么要飞走？
0: 那我怎么知道？他闹小脾气离家出走了吧。
2: 这还了得。
1: 博物馆的警报没有响起，飞燕肯定还在馆中。
2: 我说妈妈，赶紧去关好所有门窗。
3: 好。
2: 好吧，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去找回飞走的小飞燕。
0: 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啊？
1: 马卡卡，照顾好国宝，我们去找飞燕了。
2: 小兔爸爸，我们兵分两路，你去那边找，我们比比谁先找到。
1: 哎，小飞燕小祖宗，你快出来吧。
2: 是青铜碎片，颜色和铜奔马一模一样。我知道了，飞燕飞的速度太快，所以撞到了这个展柜上。右侧附近展柜发现疑点。
4: 别动，那是我的碎片。我也是青铜的，这些碎片是从我身上掉落，等待修补的。
2: 对不起，杜教授，是我搞错了。
4: 我们明明生于同年代，我还是珍稀品种，名气却不如那只铜马，它有什么好神奇的？还不是靠小飞燕托举，名气和风光却被它占尽，我早就替小飞燕鸣不平了。
2: 你一定知道他去了哪里，对不对？
4: 拜托，我2000年里只盯着地面，我什么也没看到。
1: 大头儿子，快来这边。
2: 这是小飞燕速度太快留下的刮痕。它的位置不是在铜奔马的右侧，而是在左侧。他一定看到了。红涛人面叔叔，您看到小飞燕了吗？小飞燕飞到哪里去了？是那个方向吗？这个叔叔好像头脑不太灵光啊。应该是飞到了那边，我们去问问他们吧。老爷爷，您看到小飞燕了吗？
5: 都千年了，你这一步也该下了，莫急莫急。
2: 我们都急死了。老爷爷，铜奔马摔倒了，小飞燕不见了，您要是看到它飞到了哪里，请快点告诉我们吧。
6: 他可不喜欢你们叫他飞燕。
1: 对于这只小飞燕一直众说不一，有的说是隼，有的说是龙雀，一直都没有定论，后来就改名为东汉铜奔马了。
2: 不被提起的失落感我理解，难怪小飞燕会赌气出走。
6: 他们曾经是博物馆里的最佳搭档，关系很好，可是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最近还成了干博的网红，争吵反而越来越多了。
7: 现在的年轻文物啊，还是太浮躁了，
5: 马红是非多呀。
2: 莫非真的像很多文物说的，小飞燕嫉妒铜奔马的名气，所以才赌气离开铜奔马？
8: 胡说！
2: 快看，他表情变了。
1: 他好像很生气呀。
2: 原来你会说话呀。小多爸爸，这局你输了，我先找到小飞燕了。
1: 什么？
2: 是你吧，小飞燕，出来吧，我知道你藏在后面。
8: 说我离家出走，可笑，我一直都在。
1: 厉害呀，大头儿子，你是怎么发现他的藏身之处的？
2: 看这儿。红桃人像多了一个金铜酒窝。
1: 红桃吸水性强，容易吸附铜锈，
2: 而且他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我的注意。
1: 大头儿子果然聪明，你的激将法让小飞燕暴露了。
8: 纠正一下，我可不是燕子。
1: 对不起，不过马大飞燕这个名字太家喻户晓了，一时很难改口的。
8: 说我嫉妒他的名气，抛下他，真是冤枉我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自私和高傲，我也不会。
2: 可是同奔马说是你离家出走的。
8: 什么？他竟然这么说我？原本我只想躲几天，让那只高傲的马好好反思，他竟然赖到我身上。好吧，对不起，我要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8: 离开那个没情义的家伙，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再见。
2: 不能走，小伙伴们快来。快帮我拦住小飞燕。
8: 别叫我小飞燕，什么怪东西还妄想追上我。哇咔咔，哇咔咔，
2: 弹弹咔，快上啊。
9: 哇咔咔，咔咔哇咔咔
2: 咔咔，
8: 再来几个都是一样。看我的样子翻身，快点。你们谁也别想阻止我，我要单飞了，后会有期。
1: 果然是神鸟啊，这下可完了，追不上了。明天博物馆正常开馆，可怎么交代呀？
2: 小多爸爸，我们怎么办？
10: 那边什么情况？怎么乱糟糟的？我的粉丝怎么少了两个？

0: 怎么办，小多爸爸，我们都追不上小飞燕。
1: 得想个办法让他回来呀，可是我现在也没有头绪啊。嗯，这画像砖叫易使图，他就是历史上最早的送信人，就像我们现在的快递员。
0: 易使叔叔，您要传信给我们吗？
1: 易使说不了话，你看。
0: 哦，他没有嘴。
1: 据说寓意着守口如瓶吧。
0: 你是不是也在帮小飞燕保守秘密？啊！哦，这信给我的。鸟，飞，你说我胸口疼？
2: 哎呀，急死马了！这是小飞燕给你们的信，希望你们能帮她完成心愿。
0: 哎呀，你会说话呀？你倒是早点开口啊！
2: 你们也没人问我呀！啊！
0: 绿乌龟，非正无清白不可。
2: 这是什么意思？小飞燕说想让他回来也可以，除非帮他证明清白。刚才他说
0: 被冤枉，他并没有抛弃同奔马，那同奔马摔倒又怎么解释呢？首先啊，你们不要人云亦云，侦探不是要讲证据的吗？另外，解铃还需系铃人，你们也许把最重要的线索疏漏了。
3: 你是说同奔马？确实。
0: 我们一开始就被飞燕出走的说法误导了，然后一直按着这个思路找线索，也许一开始就是错的呢。不好了，我看到小飞燕她飞出去了。
3: 啊，博物馆的大门没有关好吗？
0: 哎呀，她是从博物馆文创区的后门溜出去的。
3: 这下真的找不回来了。
0: 别急，我们还有机会，只要破解同奔马摔倒的谜题，为小飞燕证明，她就会回来的。
3: 走，咱们去文创区看看。
0: 呵呵，这个同奔马怎么这么？

0: 呱唧歪头咧嘴的。
1: 哦，这是因为铜奔马有个小秘密。铜奔马的侧面虽然英武帅气，但是它的正面却是歪头咧嘴的呆萌样子。
0: 嗯，看这个玩具，丑萌又可爱。
2: 我知道哪里不对劲了。
0: 怎么变帅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我扫描的铜奔马，那个时候已经和之前的歪脖子不一样了。
1: 莫非是铜奔马有容貌焦虑？
0: 小东爸爸讲过，铜奔马是通过精巧设计实现了动态平衡，是重力和支点的精准匹配。我明白了。走，我们去问问铜奔马。
3: 你们就这样对待甘肃博物馆的顶流明星吗？把我一马扔在这儿，小飞燕不管我，你们也不管我。
2: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什么怎么回事？看我多威武，360度无死角。那个，你们找到小飞燕了吗？
0: 你是怎么摔倒的，铜奔马？你还不说实话吗？博物馆的居民们，铜奔马摔倒并不像大家传的那样是小飞燕嫉妒铜奔马的名气所以出走的，正相反，小飞燕是不得已由于外力飞出展柜的。铜奔马是右后蹄一蹄着地，它的重心失衡，必定向右侧摔倒，而脚下唯一支点的小飞燕就会向左边飞射出去。我们就是在铜奔马左边的展柜发现了刮痕。如果小飞燕自己主动飞走，又何必要撞到旁边的展柜呢？
4: 那是什么原因让铜奔马摔倒的？
0: 原因就是这个。铜奔马改变了脖子原来的角度，支点就偏离了重心。
3: 有那么严重吗？我只是想以我最帅的样子被扫描进虚拟博物馆的档案里。
0: 你为了自己的形象，就让自己的伙伴受到不公正的猜疑，所以我在此以文物小侦探的身份为小飞燕证明。
5: 原来如此。
0: 因为你的自私，小飞燕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3: 不可能，他不会离开。
0: 你怎么那么确信他不会离开你？
3: 就凭我们千年的交情，曾经我们一起出土，一直相依相伴，我们爱笑爱闹，开朗率真，我们还一起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6: 我们的雕塑放在甘肃博物馆的门口了。
3: 这可太棒了，小飞燕。
6: 别叫我小飞燕。老马，我们的形象成为国家旅游标志了。
3: 哇，这可太酷了，我们还要携手更加努力，小飞燕。
6: 别叫我小飞燕，可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哦。
3: 喂，小飞燕，博物馆把我的名字修订为铜奔马了，你不会不开心吧？
6: 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小飞燕，我个头小，心眼可不小，你好我就好，名字无所谓了。
3: 真的吗？
0: 小飞燕可比我的心胸大多了。
3: 直到有一天我的丑照遍布网络，这让我无法容忍。
6: 老马，最近咱们在网上特别火，你的经典鬼脸成为了大家的焦点，咱们成网红玩物了。老马，你怎么啦？笑一个呀。
3: 我以后再也不想笑了，我可是威武帅气的铜奔马，国宝的顶流。我承认我变了，我太在意我的公众形象，我不想以这种模样被小头爸爸扫描进虚拟博物馆，所以
0: 在小头爸爸扫描的时候你就改变了脖子的角度。
6: 老马，你在干嘛？
7: 别管我，我要完美。
6: 别胡闹，快归位。
7: 忍一忍，马上就好。
6: 我坚持不住了。
3: 但我脖子挺直，脑袋摆正，脚下仿佛失去了重心。
1: 但是大家喜欢的恰恰是最真实的你。
2: 铜奔马，你全身仅有一只后蹄和底座相连，重力和支点精准匹配，而你向左侧歪的脖子正好可以完美符合重力的构造。你的造型不仅不丑陋，相反还是中国工匠智慧的结晶呢。
3: 现在我明白，我的一意孤行害了我们俩，我不能失去他，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2: 他已经离开博物馆了。
0: 我们帮小飞燕证明了清白，她应该会回来吧。黄河母亲向下逢。知道了，我们走。

0: 小飞燕，你果然在。
1: 别叫我小飞燕，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帮我澄清了事实。
2: 我错了，你可以回来了吗？
1: 我就是想亲自和你们道别，我要走了。
2: 走？你真的要离开我吗？
1: 我想过一段自由的生活，不想再被你拖累了。
0: 别走，你俩不能分开。
2: 你走不了，我要追你回来。
1: 有本事就来追我吧。
2: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要你走。
1: 我有个名字叫天雀，你跑得再快也是凡马，除非你能飞。
0: 小鹅爸爸怎么办？我们得帮帮他们。
3: 一定得把小飞燕追回来。
0: 呼叫巴咔咔，
4: 哇咔咔，
0: 弹弹咔，帮他飞。小飞马飞上去。
3: 快接住！
5: 救命！
1: 真是大笨马！
6: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
1: 住嘴吧你，大笨马！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要留住我。
7: 哎，大头，咱们的联合作业上校报首页了，我把你的名字写在了前面，你看。
0: 哎呀，名字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完成的作业拿到了优秀成绩。
7: 还有给你个惊喜，你猜猜我现在在哪儿？
0: 哦，在哪儿啊？
7: 当当！
0: 啊，你来甘肃了？
7: 对呀、啊，我来找你了，带我参观博物馆吧。老师说你是参与虚拟博物馆扫描计划的第一个小朋友，我们都好羡慕你呢。
8: 啊，醒目声声响四方，
9: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8: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9: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8: 马儿三脚腾空跳，
9: 东汉青铜神技巧，
8: 我踏龙雀追风暴，铁心撑起千斤腰，你踩我尾巴找平衡，害我扭头瞪眼睛，小鸟怎么没摔跤，
9: 力学妙招藏在腰，重心垂线
8: 路牢，逃犯分住在汉街，思路向西我开道，
9: 提踏星河两千年，燕陀传奇向九霄，向九霄。
0: 小头爸爸，你为什么还不回家吃饭啊？
3: 大头儿子，我现在没空回家吃饭，又有国宝出现怪事了。
0: 怪事？国宝小侦探。
3: 行动。虚拟博物馆的青铜神树上有九只鸟，可展厅里的神树上却有十只。找到了，这是一号青铜神树复原完成时的现场照片。
0: 咦，刚才那只鸟和其他的青铜鸟长得不一样，多出来的青铜鸟是从哪里来的呢？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东海之滨，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戏韵悠长。宁波的底色是千帆过尽的商埠气象，是汉末飘香的文脉底蕴，而它最婉转的心跳始终藏在一句句水袖翻飞的唱腔里。
1: 啊，今朝今夕，俺要与你情情。
0: 从专业院团到民间班社，从乡村古戏台到城市惠民演出，常年不断的各类戏曲活动让戏曲深深嵌入宁波人的生活日常。这份繁盛并非无源之水，南戏名篇《琵琶记》《红梅记》在此落笔传世，余姚古腔位列明代四大声腔，中国首部戏曲史著《鹿鬼部抄本》曾藏于天一阁，数百座古戏台散落乡野。厚重的历史文脉铺就了戏曲生长的沃土，而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创新正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今天让我们走进宁波，聆听戏韵里的城市故事。

0: 这一天，宁波市奉化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演出队正在彩排。这是一个由市民票友自发组成的志愿演出团体，马上他们要参加一场十分具有宁波特色的演出活动——菜场有戏。在宁波各地，专业院团与民间票友会把舞台搬进菜市场，市民和商户驻足片刻便能赏一出好戏。菜场有戏是宁波文化惠民最鲜活的注脚。
1: 紧张没有？
2: 有一点，有一点，毕竟
1: 没关系的了，台上玩得开心就好了，大家都是。
2: 还是会有一点怯场的感觉，
1: 相信你们打外。
0: 沈然、张锦轩是宁波外事学校越剧班的学员，这是他们加入演出队的第一次演出。
2: 上舞台的经验其实也没有算很多，最多上的也是那种小舞台，比如说图书馆这种演出什么的，没有上过那种很大的舞台。
0: 沈然和张锦轩选唱的是越剧名戏《红楼梦》的经典选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可就在彩排中，两人的表演却出现了一些问题。
3: 然后你是看着他以后再转过来，
4: 天上
3: 的，看过去是，要再过去一点，你明白？现在两个人全程无交流，不行的。
0: 这段戏表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相见的场景。

0: 是整部《红楼梦》的情感起点，除了唱腔，对表演的要求也极高。
1: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看我，你看我的时候我没有看，就刚好就错开了，就是其实就是气口不一样。
2: 在刚出秀的时候交代给观众，嗯，但是你肆意躲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要去打量他啊。嗯嗯，
0: 彩排结束，演出队的成员们都已离开，沈然和张锦轩却把指导老师扣下来反复练习。虽然是新人学员，但是两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转眼便到了演出的日子，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菜场。

这方舞台更是经常有精彩的演出呈现，演员的表演好不好，观众最有发言权。用红绳扎着祝福的蔬菜，就是老宁波戏迷给演员最接地气的奖品。那么，沈然和张锦轩今天的表演能够赢得观众手里的奖品吗？

0: 谢谢，
1: 还有这个青椒蒜，
2: 福气多多，谢谢啊，贵安康，
3: 这次发挥的特别完美，
2: 我觉得是我们互动最明显的时候。
4: 顺利完成第一次特殊舞台首秀，令小演员们十分兴奋。职业生涯伊始，他们成功经受了最接地气的挑战。而同时，在江北区，有一位老戏曲人也将迎来自己的新挑战。
5: 像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我就翻译成我家有个小妹妹。
6: 小妹妹。
5: 对，小妹妹怎么 ？I have a little对 sister 就是妹妹，叫小九妹，小妹妹。
4: 这一天，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谢晋莲向徒弟郑怡请教起了英语。
6: 然后应该唱的话就是 I have a little。
4: 原来，浙江万里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将要到这里参加越剧文化交流活动，而英文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就是谢晋莲为留学生们特地准备的小巧思。
6: 如果让我学英文歌曲，你直接就这样教我唱英文歌，其实学起来没有感觉。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英文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能在唱歌嘛，他肯定要深情对吗？要带入感情了。
7: 阿兹安格瑞斯西斯欧帅，
6: 是不是这样子？
5: 是的。
6: 哎呀，这太难了。
5: 是的，因为毕竟
4: 显然，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谢晋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位有着30多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6: 我们《梁祝》呢，是我们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4: 交流活动的现场，这些留学生们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
6: 我生怕里面的内容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先用英文这个翻译给大家唱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越剧的这个内容在唱什么。好，我先哼唱几句啊。

0: 表演，而这也激发了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向往和对越剧技法的好奇。
1: This is for 祝英台 and this is for 梁山伯。一直在摆弄这个手，这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正确，还一再的问，我觉得他肯定是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从艺30多年，谢晋莲也许早已数不清自己挑战过多少舞台，但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为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闪亮的记忆点。宁海县是宁波戏曲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这一天，宁海县墙郊镇下渔村薛澳码头热闹非凡。星耀四明宁海有戏乡村戏曲擂台赛火热开赛。星耀四明公益展演是宁波市159位文化特派员联合发起的品牌活动，戏曲传承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 这次我是作为省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下渔村，
3: 因为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上台表演，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是这样。后来我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演唱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只是他们缺乏这种勇气，缺乏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0: 在宁海湾畔，普通村民站上戏台唱戏，成为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写照。在宁波，戏曲演出常年不断，遍地开花，宁波人把戏曲融入到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份深入城市肌理的戏曲热并非凭空生长，它的根脉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之中。世人说宁波戏曲，常概括为一句话，有戏有腔有文献。所谓有戏，元末进士出身的高泽成辞官避居宁波鄞县瑞光楼，伏案写就琵琶记，被后世推为南戏之祖，朱元璋盛赞其如五谷不薄，不可或缺。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宁波鄞县人周朝俊所著红梅记盛演于明末，主角李惠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久演不衰的艺术形象。所谓有腔，说的是明朝中期形成于宁波余姚的余姚腔。余姚腔的艺术性格接地气，近方言，重叙事，深刻影响了后世浙东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脉络。
3: 明代时候南戏有四大神腔，余姚腔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腔，它滋养的这片戏曲的土地，它是勃勃生机的。
0: 所谓有文献，说的是中国首部为剧作家立传的戏曲史著作《鹿鬼部明代抄本》，书中系统记录了100多位元杂剧作家，400余种剧目曾藏于宁波天一阁，后被国家图书馆珍藏。同时，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保存了大量海内孤本、西建戏曲古籍，是全国戏曲文献的重要宝库。笔墨写就传奇，声腔传唱古今，数百年来，戏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催生了这里多样的剧种。现在仍然活跃的剧种主要有越剧、咏剧、摇剧和宁海评调。
3: 越剧呢，它是以这种才子佳人为主，因为它比较就是代表了我们江南水韵的一个特色，是婉转的、柔美的。咏剧和摇剧，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讲述的就是你的邻里的事情，或者你的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家长里短，但是你一看就特别熟悉，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宁海评调，它又加以一种神话剧的这种比较玄幻的一个演绎，所以它会有耍牙那样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功夫，就有点像川剧的变脸，那是在神话中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0: 在宁波走出过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

周信芳，宁波慈城人。作为旗派艺术创始人，他以麒麟童之名红遍大江南北，与梅兰芳并称南麒北梅，是二十世纪中国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如今坐落于慈城古镇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早已成为戏迷心中的精神地标，庭院里弦歌不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戏曲爱好者。粤剧毕派艺术的开山之人毕春芳来自宁波鄞州，他以脆亮洒脱的唱腔、俊逸自然的小声表演开宗立派，王老虎抢亲、血手印等经典家喻户晓，是中国粤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名家。如今鄞州区裘壁社区粤剧演出常年不断，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戏腔吟唱古诗，稚嫩声线融汇婉转粤韵，让大师的艺术火种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绵延。

0: 在宁波，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戏台，这些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存世数百年，至今仍有300余处，形成全国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天一阁因古藏书楼而成为宁波文脉的代表，步入天一阁古建筑群深处，秦氏之祠古戏台便坐落于此。这座古戏台营建于1925年，作为浙东宗祠戏台的经典形制，它沿中轴与山门正殿遥相呼应，三面临空，环以看楼，维和的天井天然构成声场，是古人无需一器一械的声学营造智慧。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整一个祠堂当中最最华丽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顶端有一个叫鸡笼顶的藻井。鸡笼顶呢，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小鸡笼子一样把它罩起来。那么它整个顶呢是由上千块的斗拱拼接而成的，是6层的如意斗拱。整个顶呢，它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的圆顶是可以收阴拢阴，并且可以扩容的。然后顶端呢还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是专门用来打光的。百年之前的戏台，它已经做到了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0: 这座古戏台便是浙东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浮雕、透雕、圆雕技法交叠，纹样囊括戏曲人物，详禽瑞兽，刀工细腻入微，人物眉目传神，赋予了戏台极致的美感。宁海澳湖村胡氏宗祠的三连藻井戏台，更是民间匠艺的巅峰代表。三连藻井沿中轴线次第铺展，全榫卯结构，不失一钉，既是罕见的建筑奇观，更造就了天然拢音的声场，将浙东鸡笼顶传统技艺演绎到极致。而这份技艺也走进了一位民间手艺人的雕刻时光里。葛昭龙，宁波宁海县手工艺人，18岁拜师入行学习木工手艺，深耕木作40余载。数年前，他受托抢救修复一座濒危古戏台。
2: 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就是也就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戏台，因为我们的戏台里面有这么多精妙的一个榫卯啊、雕花技术啊，这块包括我们的木工里面啊、雕刻匠里面啊、彩绘里面啊。都集中在这个一个戏台一个造型里面，也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武将的一个精华。
0: 此后，葛昭龙带着儿子走访100余座古戏台，解构斗拱形制，描摹藻井纹样。他耗时一年绘制图纸，打磨样稿，选取香樟、乌楚、老柏等5种木料，以传统戏台1:2的比例，纯手工雕琢了9000余件木构件。前后历时5年，最终落成这座高6.6米、长宽各5.3米、台面离地0.6米的微缩古戏台，并定名人生戏台。2022年9月，人生戏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

0: 话讲，如果说古戏台是戏曲文化凝固的载体，那么活在舞台上的绝技与声腔，便是戏曲艺术跳动的脉搏。摇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产生于宁波余姚，脱胎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汉船等民间歌舞及雀东东等民间说唱艺术，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发展历史。摇剧音乐以流畅活泼见长，唱腔曲调具有节奏明快、唱词淳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摇剧的表演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为流行地域的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耍牙是宁海平调原声的独门绝技，演员口含獠牙，吞吐翻折，唱念作打毫不耽误，堪称绝活。宁海平调的绝活并不只有耍牙，浙江戏剧奖金桂奖获奖作品《折子戏阴阳合》集合彩敲功、担子功和水袖功三项高难度技艺，令观者啧啧称奇。如今借着网络的传播，这些技艺出圈走红，不少人惊叹于技艺的神奇，却未必知晓他所属的宁海平调。浙东地区十里不同音，受限于方言，宁海平调的传播范围本就有限，它的传承还出现过严重的断档。
1: 我们近几年是以折子戏为主，但是我们折子戏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遗址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了。
0: 没有自己的看家大戏，是宁海平调现在面临的窘迫局面。
2: 年纪都大了，很担心呢这个平调，就是最主要的我心理状态呢就是这个。
0: 韩淑荣老人1960年进入宁海县平调剧团学艺，是团里的第一批学员，掌握最正宗的唱功和表演技巧，现在虽已年过80，却仍心系平调事业。
2: 那这就是后面就帮腔。
0: 平日里一有机会，剧团的成员们就会把韩淑荣老人请来剧团，向这位前辈请教地道的宁海平调表演技巧。
1: 近几年我们是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宁海平调是一个剧种，那么耍牙呢是我们剧种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绝技。那我们既然是剧种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戏，要有代表剧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困难的在做一些传承工作。
0: 学习表演技巧也许简单，但想要系统复现老的剧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做传承工作其实也就是跟时间赛跑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戏把它恢复起来，抢救回来吧，应该说。
0: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每到假期，平调团都会开设传承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这个本地剧种。守住老底子是地方剧种的根，而闯出一条新路，才能让古老艺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咏剧《雷雨》是传统咏剧最具分量的剧目之一，它以宁波滩簧唱腔与城市化表演立住剧种本色，是经典的地方戏曲舞台样貌。而最近在宁波演艺集团咏剧团，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咏剧《雷雨药》一经推出，便吸引足了市民的眼球。
1: 那么怎么来提纯雷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么深厚的故事内核呢？我们就提取了中间药这个元素，因此我们重新解构了一个现代版本的现代故事环境的雷雨药这么一个概念。
0: 在永剧的方言底色之上，话剧的表演，音乐剧的演唱。

0: 现代舞的肢体彼此交融。小剧场的极简空间里，连环境音效都由演员现场完成，这种形式不可谓不大胆。
1: 在创作的时候，只要符合剧本，只要符合人物性格，恰当的融入其他艺术形式，至少目前从首演之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喜欢的。
0: 面对方言与受众的局限，宁波的戏曲人没有止步于坚守，他们大胆地进行融合与尝试，为地方戏探寻着全新的打开方式。从南戏余响到古腔流韵，从墨香典籍到雕梁戏台，戏曲的基因早已镌刻进宁波的城市文脉。这里的戏曲从来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烟火，是生长在传承里的生命。岗潮奔涌，戏韵悠长，一代代宁波戏曲人以坚守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东海之滨唱响一曲薪火相传、常演常新的文化长歌。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

0: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
1: 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检阅部队，各界代表热情迎接。敞篷吉普车上，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头戴旧呢帽，检阅人民的军队。这身从西柏坡穿来的棉袄，见证的不是一个政权的排场，而是一场考试的开始。西柏坡，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这里。在此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着局势发展，全国胜利已经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来说，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会场是一间临时搭起的大伙房，没有电源，摄影师只能靠手摇摄影机为历史留影。会上，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胜利面前，这位领袖想到的不是庆功，而是警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这个两个务必的技术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对于我们进城以后怎么样做好我们各自的这些工作，能够保持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本色，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13日落下帷幕，会议确立了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石。毛泽东在会上豪迈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闭幕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夜，毛泽东房间里的灯火彻夜未熄。批阅完文件后，他又伫立窗前，凝望着窗外的夜空，直到凌晨3点，他才显出些许困意。临睡前，他嘱咐卫士长，9点以前一定叫我起床。1949年3月23日清晨，大家收拾好行囊，准备进京。上车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支几经战斗、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队伍，从太行山出发了。临行前，毛泽东叮嘱警卫员，把躺椅上那本郭沫若写的《甲申300年记》做好标记。进了北平，我还要继续读。李自成三个字，此刻重重地落在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头。
2: 李自成的教训经常被他引为警戒，他深知李自成的起义军因骄奢放纵而功亏一篑，在历史的答卷上落得满盘皆输，这个结局太可惜了。为此呢，他经常警示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1: 上午11点，春风拂面，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离了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毛泽东坐在2辆吉普车上，踏上了进京赶考的旅程。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求索28年，所有的艰辛与牺牲都化作了这串向北行进的车辙。车队行驶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毛泽东不禁感慨，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东渡黄河，1949年3月进北平。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3: 进了北平以后，我们的这种执政环境啊稳定下来，我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做到长期执政，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那么以后我们就永远永远不用搬家了。
1: 赶考之路仍非坦途，从西柏坡至北平300多公里，路途崎岖，沿途局势复杂。当时太原

0: 尚未解放。如果选择飞机前往北平，一旦行踪暴露，很容易遭到敌机拦截。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方案，选择了灵活便于隐蔽的汽车。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成为这次赶考的首要难题。夜色中，车队来到了距北平还有200多公里的唐县书驴村。村里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进村前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在想白天看到的那些荒地。他说，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这一夜他没有睡意，前半夜他同村干部谈话，了解详情，对土地工作进行部署。后半夜他把门板架在两个凳子上当桌子，点起一盏油灯，就着这张简易的桌子批阅文件。天快亮时，他才撤去凳子，把门板搭成床，躺下休息。
1: 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住，知道是毛泽东之后呢，确实当时很多人是没想到的啊。所以在当地呢，其实人们对这个毛泽东艰苦的生活作风呢，评价很高。
0: 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赶路，途经保定、徐水等地，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涿县，这是进北平前的最后一站，距北平只剩60公里。此时城门紧闭，一个哨兵将车队拦下，始终不肯放行。没有我们排长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毛泽东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2: 毛泽东没有生气，他的这句话是对哨兵严格履职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律面前不讲特权的这样一种风范。
0: 涿县城门前的这一幕让所有人意识到，纪律是这支赶考队伍的第一场考试。当晚，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新的进京建议，改成火车进京。
1: 当时呢，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我们党的撤走之后呢，留下很多特务，散兵游勇也是相当多，秩序比较混乱，坐火车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因为铁路它相对来说这个封闭啊，包括紧急起来比较方便。
0: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提议，实际上为了防备潜藏在北平城里的一些特务，中央保卫工作早已坐在了前面。1949年2月，李克农率先到达北平，勘察驻地，排查隐患，成立便衣大队，织起一张隐蔽的保卫网，并对涿县北平沿途的保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从涿县向北平进发，这最后的60公里沿途12站，每站都有2名工作人员守卫。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人登上火车，为防止敌人破坏，安排了3列火车依次行进，分别停靠在不同的车站。这座青砖灰瓦的小站如今早已不再办理客运，而在77年前的那个清晨，这座小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清晨5点，李克农已在清华园站台等了4个多小时，约定的时间过了，专列却没有出现。

0: 事关中共中央的安危，他立即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调整警戒部署。6点，列车缓缓驶入清华园站，毛泽东走下火车。从西柏坡到清华园站，3天2夜，300多公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终于踏进了北平的土地。
1: 毛泽东三次进京都和中国革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进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由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触了很多新思想。第二次进京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进步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第三次进京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开启的，这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锦还乡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带领全党同志进京赶考，要完成一次由人民来阅卷的历史大考。
0: 当天下午进城后的第一场公共活动就摆在了面前。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20000多名官兵列队完毕，1000余名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翘首以待。
2: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0: 下午5点整，50门迫击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
3: 当时卫戍北平的是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第41军，由第41军挑了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还有的特种兵中间的一些装甲部队。
0: 检阅中，当毛泽东乘吉普车驶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车速突然放慢。此刻他深情凝望着鲜红的战旗，举起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
4: 塔山遇见了可能是辽战中间的一场恶战，6天6夜。当时呢，他们都不相信人民解放军能够守住塔山，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塔山很容易拿下，但是没想到打得很顽强。
0: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前往中央驻地。在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驻地并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在香山。
3: 当时进入香山之后啊，为了对外保密，成为劳动大学。当时北平城内有很多这个进步青年想参加工作啊，想上学啊，一听说有劳动大学，还跑来之后要求报考。当时警卫就婉拒嘛，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学校。
0: 香山距城区20多公里，山高林密，便于防空。3000多间房屋可容纳整个中央机关。它特殊的位置与空间，成为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
5: 当时呢，毛主席啊，刚这个进驻双清别墅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太好了，比我们在西柏坡的房子还大还漂亮。”所以呢，这个能感受到啊，他对这里的环境是满意的。他这个所谓的满意呢，他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革命工作的考虑，就是这里呢非常的安静悠远啊，便于呢他在这里啊研判这个战事啊，然后呢起草这个重要的文件。
0: 入住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迎来了进城后的一道重要考题。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

0: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共和谈，实则为缓兵之计，只是想通过和谈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4月，国共谈判在北平举行，经过十多天的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
1: 国统区的人民呢，对蒋介石那也是憎恶透顶，希望赶快把这个政府换掉，因此呢，共产党也要把这个和平的旗子举起来。谈判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求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和平交出军队。
0: 4月20日，南京复电，拒绝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3天后，前线传来捷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消息传来，满心欢喜的毛泽东挥毫写下著名的雄壮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宜将胜勇追穷寇啊，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清到底，而且呢要追击啊败逃的这国民党军。
0: 这份豪情凝聚在诗词里，也定格在一个瞬间。1949年4月25日，六角红亭旁，毛泽东主席端坐在靠背椅上，手中拿着一份《进步日报》，版面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右侧的报道标题“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清晰可见。这一瞬间，被镜头定格下来，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南京解放后香山上的这一刻。
2: 人民解放军夺取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南京，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反动统治的彻底终结，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
0: 南京解放后，杭州、武汉、西安等地相继解放，让人们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之势。至1949年9月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军事上的答卷已经交上，但国家政权性质、国家道路等这些考题亟待回答。1949年6月，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建国主张。
3: 当时条件啊非常的艰苦，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山里面蚊虫啊也特别多啊，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灯光条件也非常有限。当时毛主席呢也是把自己啊关在了双清别墅的这个小院里面啊，足不出户，最后呢写出了一篇大文章。
0: 人民是这篇8000多字文章的核心。6月30日，文章由新华社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文刊登，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来贺电。

0: 七月，中英文单行本问世及售罄，随后被译介多国，影响遍及世界。这篇文章的创作，只是毛泽东在香山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3月入住，到9月离开，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居住共181天。他起草了200余封电报，审阅修改并发表文章、新闻稿及声明21篇。中共中央在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交出了进京赶考的一份满意答卷。今天在西柏坡纪念碑的前面，赶考两个大字格外醒目。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驻足合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党中央汲取百年奋斗智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对赶考精神的深刻诠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8: 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岛内热议中美元首会晤，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据台媒报道，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2: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3: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作出回应。
4: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1: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5: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1: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6: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7: 让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1: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

0: 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1: 赖清德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2: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3: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五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五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2: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4: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啊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啊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

0: 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啊。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啊，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啊，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啊，和平共处啊，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2: 台湾媒体啊，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啊，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啊，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啊，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啊，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啊。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啊，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啊，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3: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 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

0: 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
1: 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2: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 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 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 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
3: 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 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 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4: 有岛内舆论认为， 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决策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

0: 议题。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0,000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0,000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0,000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0: 而且此次习主席方面，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2: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啊，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这个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0: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3: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地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

0: 时，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

0: 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

0: 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

0: 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荣出席会议。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0: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知农知晓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6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正好赶着这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5: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8: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的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戟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

0: 改为五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六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喜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1: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五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一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莹莹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三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 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

0: 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他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歌手李玉刚演唱的歌曲《万江》是一首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国风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古典意境与中国韵味融入歌词中，使这首歌曲既具有传统文化底蕴，又朗朗上口，易于传唱。而融合了戏曲和流行音乐元素的曲风，也让作品成为了一种具有演唱者独特个人风格。

歌曲歌行四方的创作灵感源自新疆那拉提地区的自然景观与文化传统，由那拉提乐队倾情伴奏。在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中，新疆那拉提的美丽风光和文化被巧妙融入，让观众在欣赏歌曲的同时感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加油干。
1: 歌曲《千年之约》在创作之初便立意在千年丝绸之路上，用音乐的形象还原了千年之前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的盛景。歌曲以千川江海阔，风好正扬帆的长卷式画面，让听众在优美的音乐声中重温了丝绸之路的辉煌，表达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连接和中国与世界的千年之约。

0: 不当兵，我就做好了准备，命就交给了国家。
1: 五十年代的青年应当说，伟大理想就是要为祖国人民的事业贡献。把毕生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

戏歌心愿千万里，改编自经典乐曲白云晚望唱段，歌词融合现代叙事与传统诗词韵律，配乐结合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与现代弦乐编排，形成穿越古今的艺术风格，传递逐梦对未来期许、爱我中华心不移的情感内核。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2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9月23号至25号，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1: 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在2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美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提问，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

0: 保持沟通交流。
1: 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同时

0: 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
1: 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特朗普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这家媒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这一提议。
0: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伊朗已为战事重开做好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
3: There is no reason why we should go back to diplomacy, but I'm still trying diplomac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n't miss any chance for peace.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说，针对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阿拉格奇指出，这些条件并非新要求，而是美国此前已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承诺过的事项。25号，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

0: 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不过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天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告诉其助手， 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 针对美国可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27号表示， 美以伊战事尚未结束， 敌人仍需做好准备迎接伊朗武装部队的猛烈打击。 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同一天表示， 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他指出， 美国的优先事项是确保以色列政权的安全并维护其自身利益，而非该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利益，将美国势力驱逐出西亚将使该地区更加安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 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
2: 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呐或雷达设备。
3: 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了阿联酋。按照以媒的说法，虽然两国官方均未证实这次访问，但在中东战事的背景下，两国越走越近是不争的事实。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号上午搭乘一名以色列商人的私人飞机到访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 并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以色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和阿联酋外交部均未回应上述报道。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报道， 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 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 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 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密访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前往阿联酋会见了穆罕默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稍后予以否认。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 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阿联酋成为伊朗在海湾地区报复性打击的重点目标。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称，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阿联酋被曝也曾参与伊朗战事，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阿联酋在战事期间对伊朗发动数十次军事打击。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4: 这里是贝鲁特南郊，那么现场呢正在举行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难2周年的纪念活动。那么由于此次纪念活动的举行期间呢，也正值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打击。

0: 有大量的民众呢前来参加此次活动，以表达他们对李军在离境内进行军事行动的不满。
1: 据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报道，数千人参加纪念活动。卡西姆在活动上发表电视讲话说，真主党只会继续前进，不会被击败。他重申拒绝解除武装，称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2024年9月27号，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空袭，导致时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死亡。
2: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西海岸盐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法国外交部长巴罗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即将派往沙特的法国军事力量将严格用于防御，以保护红海上的原油出口。当被问及是否担心被胡塞武装视为参战方时，巴罗说，法国提供的是防御性手段。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法国一直部署军事力量保护盟友和伙伴，从未被视为交战方。他补充说，法国的部署规模将是沙特需求、法方能力和局势演变而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公布乌方将两名朝鲜战俘移交韩国的消息，引发韩方的强烈不满。韩国总统府27号晚要求乌克兰道歉，因为乌方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秘密约定。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其宏27号指出，乌方此前通过多种渠道与韩方反复就战俘移交事宜进行磋商，并主动要求对此事保密。韩国则考虑到两名战俘本人，同时也考虑外交、国家安全等因素，同意保密。他表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既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便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问题。同时，乌克兰总统媒体部门错误地宣称没有任何保密协议，严重损害两国间信任和友好关系。程其宏强调，对于乌方违反约定、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以及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虚假通报，韩方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的政治对手、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瓦列里·扎卢日内25号公开表示，乌韩之间确实存在协议和保密协议，他质疑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公开此事属于政治作秀。
2: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至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船只实施打击。俄国防部28号中部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分别控制了苏美地区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70栋建筑。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两处兵力集结区和四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方打击了俄罗斯图拉州等多个州的军事和石油设施，乌方正持续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回应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袭击，俄罗斯必须停止升级局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且需在这三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根据塞尔维亚宪法，议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议会后，将启动组阁程序。代行总统职权者在听取各方当选代表意见后，向国民议会提出总理人选。总理人选提交政府纲领，并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由国民议会以全体议员多数票通过后，政府正式成立。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1: 近日，亚洲多国遭遇持续强降雨袭击。泰国防灾减灾厅28号发布报告说，自本月16号以来，泰国全国范围内的洪水灾害已造成8人死亡，40多个府180万人受灾。
2: 据泰国媒体报道，由于降雨持续且上游多座水库已满，东部坚竹汶府、罗永府等地预计洪水水位持续上涨。泰国气象局28号说，曼谷及周边的降雨量已减少。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汶在受访时说，曼谷市中心的积水情况已好转，但外围地区仍有较大范围积水，完全排干可能需要2至3周。他表示，目前没有收到曼谷市洪水导致人员死亡的报告。泰国内阁宣布28号至29号为曼谷及周边三府的公共假日，政府机构和学校停工停学，以减轻洪水给公众带来的不便。另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百余人死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 66.5 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 7.6 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失踪。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1: 昨天是农历8月18，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通常来说，每年的这一天，钱塘江大潮会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的情况怎么样？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0: 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
3: 请别眨眼，这个潮头撞上了这个坝头，可以看到潮水已经顺势翻过了我们身后10米高的这个大坝啊，轰的一下炸起了一整片的雪白，怒潮拍坝直冲天。您看，有一部分潮水也是今天直接翻上了坝顶之后，白花花的水从这个10米高的坝面上倒了下来，也像是给大坝临时挂了一套瀑布似的。而更多的是这个浪啊往回涌了过去，岸边的游客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声，而我们所处的这个岸边也迎来了一股这个潮水轰隆隆的翻江倒海之势啊。而被拦住的潮水啊也在掉头往回跑，这也是我们老岩仓所形成的一个回头潮最经典的一个潮型之一。
1: 昨天中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

0: 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余公里。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各地依托新开线路与文旅体联动，为游客提供便捷服务。
1: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2: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这条高铁大动脉纵贯冀鲁豫，把鲁西的古城老街、特色小吃、汉服非遗串出成链，给地方文旅商贸带来发展新动能。
3: 这个地方太有味道了，高铁通了以后，北京到这直达2个小时就到，带着家人来过周末吃美食太方便了。
2: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临清推出一张高铁票畅游临清城活动，凭高铁票可享受景区折扣优惠，10余家老字号餐饮门店推出5至9折优惠，15家酒店实行高铁专享价。除了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也正式开通运营。
4: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现在国庆假期将至，西康高铁的开通运营也是为大家的旅行线路带来了新选择。
2: 据了解，西康高铁穿行秦岭沿线，串起了柞水溶洞、终南山寨、秦巴老街、银湖等多个特色景点。随着线路开通，铁路方面与各地文旅部门联动发力，推出凭高铁票免景区门票、食宿折扣、消费抵扣券、旅游联票等多项文旅惠民举措。此外，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宜兴高铁也让鄂西高铁网从一条线变成一个环，串起武当山、神农架、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等7处世界级自然与文化地标，12处国家5A级景区。在东北地区，中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冬季赏冰雪，乘坐这趟列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0: 请3天假，连休13天。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不少上班族拼出了超长假期。这13天，大家都去哪儿了？从机票和酒店的预订数据里，来看看今年这个超长假期出行的新变化。
5: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假期变长，出行半径也跟着拉长。截至目前，从华南、华东等区域飞往阿勒泰、锡林浩特、灵芝、大理的航线预订量周环比增长了1.8倍。国内2000公里以上长航线预订升温的同时，出境游需求也同步释放，跨州远途目的地热度明显上升。
6: 伦敦、洛杉矶等跨州的远途出境游目的地登上了热门城市的前10名。
5: 酒店方面，北京、青岛、南京、成都、上海位居热门预订城市前5。县城游也十分火热，截至目前，国庆期间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2%，热度比较靠前的县城如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福建平潭等地。13天的假期让走得更远成为可能。
7: 我去成都，行程比较久。机票4000块钱吧，往返。假期连上了，要不然也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5: 拼假出远门的人多了，机场的客流也多了起来。假期期间，国内多家机场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上加密班次、加大机型，用充足运力供给旺盛的出行需求。
8: 还增加了天津到乌鲁木齐、大理、丽江、呼伦贝尔、延吉、夏河这样的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的航线航班。那么在国际方面呢，我们重点增加了天津至韩国首尔的航班，现在达到了每天6个航班。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 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

0: 长 1.1 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28号，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中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中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秋收时节，在浙江杭州富阳区的千亩稻田间，新一代青年农创客集中展示智慧农业技术，开展行业交流对接，现场实景展示、实操体验，直观呈现智慧农机在植保、田间管护中的实际应用优势，以年轻化、科技化、市场化的新风貌，展现现代农业发展新活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楚雄片区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红外相机多次清晰拍摄到十余种野生动物活动影像，包括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亚洲黑熊、中华猎羚等，同时还记录到马来豪猪、花面狸等物种，类群覆盖丰富。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中国组织海空军和海警在黄岩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中方军警亮剑南海是在向谁释放信号？菲律宾蓄意碰瓷中方海警艇，并妄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菲防长扬言继续执行补给任务。日本对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发文帮腔，菲日勾连将如何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1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2: 哇，好厉害呀、
13: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照亮。
14: 我刚洗的床单、
15: 啊。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了联合演训。南部战区联合海警亮剑南海在向谁释放信号？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挑衅行为不断升级，继18号蓄意碰瓷挑衅中方海警艇后，24号又派出了运补船，试图为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船只运补。菲律宾为何一再碰瓷卖惨，不断在南海制造事端？在补给失败之后，菲防长特奥多罗26号扬言将继续执行相关任务，并将推进与日本防务合作。而日本则在菲律宾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发文帮腔，日本助力菲律宾挑衅滋事究竟有何图谋？菲日勾连将对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哪些威胁？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近来，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据中国海警局消息，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此前，18号，中国海警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3周奥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新兵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方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菲律宾这一次的这个碰瓷挑衅行为呢，是选择在24号中国的中秋佳节前一天，而且呢是非法的给这个坐滩这个仁爱礁的船只呢运补。我们看到菲律宾呢，相当于是在中国的这个劝告之下啊，仍然是一意孤行。这种碰瓷挑衅的时间点选择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是非常这个有考虑的，因为从菲律宾来说的话，选择中秋佳节这样一个时期，发起挑衅，同时呢，在选择比方说9·18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向中国在这个海区执法的船只发起挑衅，它其实呢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制造事端，同时呢也吸引有关方的注意。我觉得从菲律宾国内来看的话，就是要进一步在这个国内利用这个包括南海的一些所谓的争端，这个让他在这个政治层面呢获取更多的利好。因为从这个小马克上台以后呢，他在国内的支持率呢并不是非常高，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支持率只有28%，那么通胀率现在呢这个已经到了这7.2%，所以呢他在国内这个执政方面呢乏善可陈。那么为了巩固自己的这个地位，那么现在又展开了跟杜特尔特家族的这种这个殊死的争夺。比方说杜特尔特现在已经被送到了海牙的一个国际刑事法院，那么现在菲律宾国会的参议院呢也在提起对于萨拉杜特尔特的这种这个副总统的这个弹劾，估计12份呢将会出结果，就意味着如果说这个弹劾成立的话，那么萨拉可能

0: 就参加不了2028年的政治选举，所以这个从政治角度来说，他有自身的目的。那么从这个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一种在南海地区呢，这个制造事端的问题，它更多呢是要制造这种紧张，满足国内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这个军工集团还有军方的一些这个需求。我们都知道，在杜特尔特最后一个执政年份的时候，那么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开支呢只有35亿美元，而今年就2026财年，菲律宾的国防开支呢达到了这个70亿美元，大量的这种军费开支，其实就是要满足这个菲律宾国内不同的这个利益集团的这个需要，像这个防长特奥多罗，他其实背后呢，他既是一个政治世家，也是一个大的商人，那么就切割纳税人蛋糕，就名正言顺呢来这个分赃，所以他在这个南海地区这种挑衅呢，他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在南海这个生索的问题，它更多呢是满足国内政治需要，同样的也是为了在国内分赃的一种需要。那么同时还要向这个日本做了投名状，因为9·18大家都知道，这是日本当年也就1931年发起对华全面战争的这样一个开始的日子。那么向日本做投名状，跟日本捆绑在一起，来跟中国呢进行这种一轮又一轮的博弈。
1: 嗯，而且我们看到呢，现在菲律宾碰瓷卖惨这样的一个套路好像由来已久，即便是在9月份，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除了24号中秋节前的这一次行为，还有呢就是9·18这一天，相当于是故意的碰瓷甚至冲撞我们中方的这个海警艇，然后呢还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就是拍摄宣传颠倒黑白，就是他的这个套路有什么样这种一贯的这种方法在里面，又想隐藏背后什么样的图谋。
2: 其实说到菲方的套路，您刚才也提到菲方有一系列的包括这个摆拍在内的这样的一些设计，那么同时我觉得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菲律宾经常搞的是出尔反尔，比如说涉及到这个9月24日在这个仁爱礁发生的这一次的碰撞，菲方主动挑衅，但是大家都知道2024年7月份的时候，关于仁爱礁，中国和菲律宾是达成了关于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进行运补的一个临时性安排，这个临时性安排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君子协定，但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呢，菲方显然并非君子。那么说到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能够进行运补，其实中方是有3原则，这是前提。第一个原则呢很明确的，最终呢坐滩的军舰是要拖走的。第二个原则呢，即使是运输生活物资，那么这个生活物资的运补提前呢菲方要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在现场呢中方要进行核查，那么在中方允许之后才能够运，而且整个过程我们是全面监控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涉及到运什么样的物资是绝对不能够运建筑物资来加固座滩军舰的。其实呢，正是因为菲方应该说是对中方的3原则进行了回应，才有这个临时性的安排。那么从这个上个月我注意到菲方国内有一些说法，一方面呢从一些官员口中认为呢，从2024年达成这个临时性安排之后，双方呢还是执行的比较好，已经进行了15次运补。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我们从上个月就看到，不管是菲律宾的外交部长还是他军方的这种发言人都在不断的炒作南海问题，指向的就是仁爱礁，在进行运补的时候称后续呢不会向中方进行通报，那么也不会允许中方检查，这是单方面的打破了此前的约定。这个君子协定约束的是君子，但菲律宾不是君子。那么另外的这个套路呢，确实是蓄意进行挑衅。您刚才也提到了时间点的问题，不管是9月18日还是9月24日，那么菲方这个碰瓷儿都碰出了声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上菲律宾呢应该说是这个不惜发生事故也要呢制造事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是要搅动南海。那么同时很明显的是，在这个一套这个舆论战方面，菲方呢已经有自己的套路，尽管呢这个挑衅行动是达不到目标，但是呢却可以随即进行卖惨，称自己是受害者，把这个中国作为强势的一方，那么再加上包括日本媒体等进行一系列的炒作，在这个南海问题上是要把压力强加给中方。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一套操作下来，这一套的碰瓷儿核心的目标呢还是要在南海来这个搅动南海的局势，同时呢要在南海问题上制造声势。
1: 而且呢从这个公布的就是9·18这一天的菲律宾碰瓷挑衅的这个视频的一些细节来看，是菲律宾的这个船只呢然后冲撞我方船只，也就是三洲澳艇，从两次10分钟内两次，它是相当于从右舷想要这个直插斜插这个船首，而尤其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它是相当于是突然加速，甚至接近的这个状态也丝毫没有减速，反而还是持续这个撞向我方这个船只，而我方

0: 黄的船只我们看到是一直保持一个直线的这个形式，所以从视频来看非常明显就是菲律宾的这个挑衅行为，所以他的这种做法这种危险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又违反了哪些国际法？
1: 从菲律宾的执法船来看的话，它越来越嚣张，特别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我们相关的水域我们相关岛礁进行执法的船只，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渔船，那么现在采取这种这个蛮横的冲撞措施呢，我觉得这个尽管由来已久，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嚣张。那么嚣张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它要引起这个国际社会的注意，让这个南海问题呢成为一个国际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考虑。同时呢，那么这种这个航行来说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刚才你也讲，它两次从我们这个执法船的停手这个右侧直接穿行，而我们是一直按照正常的这个这个航迹向前。
0: 刚才视频看得非常
1: 清楚。
0: 是，
1: 它主要目的呢就是采取一种哀兵政策，就是说你看啊，你中国的船那么大，把我的船给撞翻了。他其实菲律宾当局呢，把这个他的执法的人员，把他执法船呢当作一个牺牲品。那么如果说我们真的给他这个带来什么样的冲撞来说的话，那么他的可能会利用这样一些事端呢，向国际社会呢进行更多的招摇撞骗的这个宣传。他其实呢是牺牲这个自己的这些执法人员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这种考虑来说的话，它既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比方说联合海法公约专门规定了这个正常的舰艇也好，还有商船也好，在海上也必须要避免碰撞，你不能斜的就插到了人家这个船的前面，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航行，就是故意挑衅。那么第二个呢，它也违反了这个2002年，那么中国跟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宣言当中就明确的规定了各方不能呢使这个事态呢扩大化和复杂化。而现在菲律宾所作所为，不光是在这个冲撞我们执法船，还是在有关岛礁上这个捣乱，都是这个违背了他当年的这个承诺。那么同时呢，也对我们，比方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临海和毗邻区法，还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和这个大陆架法，都违反了这些法律。所以呢，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巡逻呢，我觉得是这个有节制的。但是呢，我们这种节制应该说呢是有限度的。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中方组织海空军包括海警的这个力量呢，在黄岩岛周边的海空域展开联合演训，这是不是也可以看作对菲律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行为的一种严正警告？
2: 既是严正警告，同样也是反制措施。我们说呢，首先针对菲律宾，尤其是近一时期密集的挑衅行动，首先呢会看到呢菲方是伺机而动，而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制行动是不能够让菲律宾有机可乘。那么如果菲方进行挑衅之后没有这个受到中方的反制的话，那么就可以能认为这是一种低成本的挑衅，可能呢一再为之。那么说到这个，不管是仁爱礁的这一次运补，还是呢此前的挑衅，当菲方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后续可能会再次采取行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对于中方的演训行动，不仅呢涉及到南部战区，涉及到海警，即使相关事件临场处置，我们要有经验，同时呢也是要长期维权。而另外呢，通过南部战区释放出的消息，这种实战化的演练，我觉得不仅仅针对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面进行挑衅，同样呢也是域外国家伺机介入南海，中方必须要有防备。而另外呢，涉及到海警的演训，那么更多针对的是，如果菲方挑衅，尤其是一些危险的动作、一些小动作，那么在现场如何更加有效的应对，来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所以呢，通过演训也可以加强相关的能力。那么另外呢，还涉及到的是南海和平和稳定。其实大家会看到呢，近一时期菲律宾的挑衅不仅仅是在这个争议岛礁附近是刻意的冲撞中方的船只，而且呢，菲方呢还纠集了联合演练，试图呢在南海问题上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所以此时呢，应该说不管是我们的海空军力量还是海警进行联合演训，也是针对菲方制造的一系列的事端，是在有针对性进行回击。
0: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仁爱礁的补给任务失败以后呢，菲律宾防长扬言说这个任务呢还会继续，同时呢菲防长还拉着日本说日菲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快速推进。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在中国海警阻断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的老旧军舰进行补给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26号在一场新闻论坛上声称，菲方仍将继续执行补给任务， 并将通过所谓全面群岛防卫概念重新思考军力部署。

0: 战略及能力建构，目标包括将军力投射至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特奥多罗还特意提到日本与菲律宾近年的防务合作，称双方已加强信息交换、协同作战能力以及联合军演。日本移转5艘退役R5V级护卫舰给菲律宾的计划也持续推进中。另一方面，就在菲律宾公务船9月18号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挑衅姿势，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竟迅速在社交平台发文，对中方所谓采取危险行动深表关切。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4号回应称，日本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罔顾事实，跟着菲律宾颠倒黑白，根本目的是想搅局南海，谋取私利，我们对此坚决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不断加强与菲勾连，向菲输出武器装备，派兵赴菲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妄图借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温军事扩张旧梦，这才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搅局南海的问题上呢，菲律宾现在是把日本拉着，那为什么日菲现在要绑定搅局南海？
2: 各有所需。从这两个国家来说的话，都对中国的岛礁呢有这种觊觎。比方说，在东海的一个日本对钓鱼岛，那么在南海，菲律宾除了对已经占领的这个8个岛礁，这个长期盘踞下去之外呢，那么他现在把目光还盯向了，比方说仁爱礁、铁线礁、仙滨礁，那么这些这个。寄予呢，应该说呢，双方呢希望能够联起手来共同做局，这是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二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应该说非常积极的，也有他自身的利益，他希望把触角呢伸向南海。毕竟呢，日本包括他对他这个海上的一个石油输出线呢，非常重视。那么南海呢是必由之路，如果说在这个地区能够存在，比方说他现在已经把这个5部相控雷达卖给了菲律宾，那么它可以呢加强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合作，也显示它存在。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可以把更多的军火呢卖给这个菲律宾。现在菲律宾可能就是这个大批的先这个赠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购买先进的日本制造的武器装备。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同样也有商业力的需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挑衅之后呢，这个日本马上给菲律宾这个支持啊，而且表示力挺。比如说日本驻菲大使馆呢是迅速的发文说，中方的这个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呢日方是深表关切等等。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到底表现了日方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3: 确实我们会看到呢，菲律宾挑衅进行这种舆论的操弄，而日本呢是随之起舞来这个与菲方进行配合。这个时候首先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是要介入南海问题，要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之前我们就注意到，在这个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时期挑起的南海仲裁案的裁决，日本呢是多次进行翻炒。在今年7月，在这个所谓仲裁案裁决1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日本外务大臣还特意发表了谈话。那么说到南海问题呢，日菲之间的这种勾连还体现在日本向菲律宾提供武器装备，其中呢包括舰艇和雷达。而此时呢，日本图谋的还是所谓多海联动。我们会看到今年2月，日本方面高调宣布向菲律宾提供的5套雷达已经到位。那么这5台雷达呢如何进行部署，日方的称目前呢没有更多的细节，但是呢却明确的指向的是至少会有1套雷达呢是部署在吕宋岛，也就是朝向台海方向。所以呢，台海、东海、南海多海联动一直是日本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舆论上配合菲律宾，帮助这个菲律宾在这个涉华的方面不断的制造这种负面而且是虚假的叙事，是因为呢日本要推进自己在军事化的目标。只有呢日本不断的炒作在东海、台海、南海都出现了更多紧张的态势，那么把这个威胁者的标签要贴在中国身上之后，自己呢在军事化的方面才有更多的空间，才有机可乘。
1: 另外我们注意到台湾当局呢也是计划把已经退役的这个老破舰连江舰是赠送给菲律宾，同时呢还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开设所谓的办事处。那么台当局又有什么样的图谋，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据台湾媒体近日报道，台海巡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在完成整修后将进行交付。

0: 消息一出，立即引爆岛内舆论怒火。不少民众提及，菲律宾公务船曾枪杀台湾渔民，近年来还多次扣押台湾渔船。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4号回应，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除此之外，近日台湾当局以服务游客台商为由，打算在菲律宾宿务省开设所谓办事处。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3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菲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6号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
1: 菲律宾的公务船呢，曾经枪杀过台湾的渔民啊，甚至呢，这个菲律宾多次扣押台湾的渔船。在这种情况下呢，台当局反而要把退役的这个军舰免费的赠送给菲律宾，不顾台湾人民的这个反对。那您觉得他这个背后藏的这个意图到底是什么？
2: 其实就是要跟包括菲律宾在内这样一些似乎跟中国有这个冲突、有矛盾的国家呢相互勾连。那么这种勾连来说的话，就是为了岛内的这个分裂利益。那么从这个台湾当局来说的话，你刚才也讲了，那么在这个我们的渔船不光是在这个巴沙海峡，这个台湾的渔船遭到了菲律宾执法船的枪击。其实，在黄岩岛，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这个渔船呢，当年也是有船长被这个菲律宾执法人员枪杀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但是呢，后来由于中国在这个相关海域加强了执法的这种这个力度，所以之后再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所以，从这个台湾当局来看的话，数典忘祖，那么背叛老祖宗，那么出卖国家，很显然呢是为了这个民进党一党之私、一己之利。那么从发展来看的话，那么如果说把这种这个船，比方说它这个排水量是500吨，那么航程是在这个5200海里，它可以呢会对这个菲律宾的海上执法呢这个能力呢有所提高，但是呢一两艘船改变不了我们在南海维护这个我们海洋权益的决心和能力。
1: 另外我们看到，就是台当局呢要在这个菲律宾的宿务省设这个所谓的办事处，其实也遭到了这个各方的质疑。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当局其实在狡辩啊，说菲律宾呢对于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保持不变，但是呢也并不妨碍和台湾发展关系。所以您觉得菲律宾和台当局是各怀什么鬼胎？
3: 其实说到这个细节，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还是某种程度刻意的保持低调，而另外一方面，如您所说，菲律宾是刻意的进行狡辩，称这只是经济往来，没有任何的官方关系，是要淡化这个所谓的代表处它发挥的作用，以及呢它在政治方面的意涵。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其实首先掩盖的是对于岛内民进党当局来说，当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哪怕是一个代表处来这个进行国际化的操作，是要扩大在国际上的所谓的存在感。而另外一方面呢，恐怕呢还不仅仅是一种存在感，还涉及到的是为什么与菲律宾进行合作。这是美国整体亚太进行布局的时候，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和伙伴。所以民进党当局呢，以这种所谓的横向合作，是要在美国的第一岛链布局当中谋取一席之地，一方面呢吸引美方的注意力，一方面呢搅乱地区局势，从中渔利。而对于菲律宾来说呢，菲律宾刻意的在进行这种淡化，在进行狡辩，当然他意识到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是怕踩到红线，或者说踩到红线之后呢承受严重的后果。但另外一方面呢，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应该说也考虑到的是在台海问题上，菲方呢是否所谓有文章可做。那么如果有文章可做，可能后续呢在与中国包括在南海进行博弈的时候，菲律宾认为呢自己手中会有更多的筹码。所以这样的一种负面动向确实是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那么中方现在也在关注以及应对的过程当中。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局面》的直播，再会。

0: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秋天，北半球的秋意越来越浓了。那目前北半球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在逐渐减少。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目前一股较强冷空气已经启程，今后几天它会陆续影响江南及以北地区，将会带来明显的降温和大风天气。降温过后，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有可能会降到20度上下，而在东北最高气温甚至会不足15度。城市当中，像哈尔滨，在周四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12度。那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长江沿线以及华北、东北一带，秋雨天秋凉，一定要注意保暖。在欧洲，西部秋雨，东部呢是秋高气爽。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伴随雨水，炎热天气将会逐渐消退，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而在北美洲，美国降水广泛，局地将会出现暴雨，伴随雨水，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0多度。就连前段时间持续炎热的美国南部，高温天气也将会逐渐缩减。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9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19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26度；昆明多云，17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2到28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合肥小雨，19到24度；长沙多云，24到29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墨西哥晴，8到16度；柏林多云转阴，12到24度；伦敦小雨转阴，16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8度；日内瓦阴，13到26度；维也纳晴，11到23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5度；开罗阴转晴，22到31度。渥太华晴，8到20度；纽约阴，16到22度；华盛顿阴转小雨，17到24度；首尔晴，16到27度；东京中雨转大雨，20到22度；迪拜晴，29到39度。
1: 西津渡古街，体验独特的竹竿跳面。品尝面锅里面煮锅盖的镇江锅盖面，
2: 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
1: 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感受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魅力。
2: 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3: 对，
1: 走进醋文化博物馆，解密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古法酿造技艺。
2: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3: 嗯，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在江苏，有一座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十字交汇之地的古城，科学巨著《梦溪笔谈》于此定稿成书，脍炙人口的白娘子水漫金山传说也在这里流传。它就是镇江，千年

漕运为这座城沉淀下厚重的历史，也造就了融汇四方的饮食风味。坐落于镇江市主城西北部的西津渡，曾是大运河上

0: 要选一个小时左右。
1: 哦，然后把面团放在这里，整个操作台也很有意思，是拿一根竹竿来操作的。
0: 是啊，竹子很有韧劲，它压的面团没有弹性。
1: 嗯，然后这个竹竿和操作台之间大概有两三公分的距离。
0: 三公分。
1: 这个距离是不是也是有讲究的？
0: 是啊。
1: 嗯。
0: 它每次的盛入，它的面的用劲都不一样。
1: 哦。
0: 你看我这边跳舞一样。
1: 好，我看一下。
0: 我试一下看。也是劲都不一样。对，
1: 很有意思。
0: 一轻松，一到最后一轻松。开始费劲，因为它面团整压。
1: 就是完全是靠师傅自身的体重，
0: 对，
1: 然后给这个竹竿施力。
0: 对。
1: 哦。
2: 杨信才告诉我们，镇江锅盖面有条、跳、飘、熬、浇五字秘诀。首先，在和面时要加入食用碱水，食碱的投放量和对水温的控制很关键。少则发酸，熟后不挺阔；多则泛黄，时时烧心。只有恰到好处的比例和水温，才能使做好的面条软硬适度、筋道柔韧。在观察杨信才挑面一段时间后，记者也尝试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挑面过程。
1: 我试一下，就直接坐上去是吧？
0: 脚翘一下。
1: 这只脚。
0: 对。
1: 左脚是放在这里，有一个横杠。
0: 现在你可以压。
1: 哦，这样子。
0: 对。
1: 一点一点往那边挪。
0: 对。
1: 这种就可以吗？我这动作标准吗？
0: 现在可以，但最后就不可以了。
1: 为什么？
0: 它一薄，它就可以粘连了。
1: 那这个压面这个力道什么的，完全是靠你自身的体重和控制。
0: 对呀。
1: 长期以来摸索出来的经验。
0: 对。你看，你压的很
1: 平。确实是因为人在蹦的过程中啊，你很难掌握你蹦下去的幅度和力度，所以你压出来的面很有可能是不均匀的，有的地方太厚，有的地方太薄。
0: 这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2: 杨信才告诉我们，跳面的案板是特别制作的，需要向内侧倾斜15度左右，这样跳起来更容易掌握力度。另外，竹竿的直径最好控制在6厘米至7厘米。跳出来的面才更加规整，整个跳面的过程要持续约1个小时，让面皮有韧性。在跳面的同时，还要在面中不断加入玉米淀粉，防止粘连。刀起刀落间，切面被杨信才展现得极富节奏感，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做好的面条每根宽约3毫米，厚2毫米，长20厘米左右。面切好后，接下来就是煮面。
1: 像这个面放到锅里面要煮多长时间就可以捞上来了？
3: 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往外捞。
1: 这个大锅里面是飘着一个锅盖的，这也是锅盖面最大的特色。
3: 对，
1: 这个锅盖是要一直放在里面煮吗？
3: 对，一直要煮的。
1: 这个锅里面为什么要放一个锅盖啊？
3: 它可以起到压面的作用。另外这个锅盖呢，它是属于塞木做的。
1: 用其他木头不行吗？
3: 不可以的，塞木它可以，一个是防水，二个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1: 当我们看到面条下下去之后，好像它们都在往锅盖这个方向一直在飘。
3: 看它都在飘，你看我就可以顺着这个飘的方向呢，我可以捞它的面干。
1: 把水分甩干，然后再放进去。
2: 山木锅盖漂浮在硕大的面锅里，蒸腾的水雾泛起阵阵面香。面条在锅盖下翻滚，仅四周透气，但无论怎么煮，面条在锅中的位置基本保持不变。据说这样煮制的面条外熟内硬，吃在嘴里非常筋道。黄玉霞是乔素琴的师傅，做锅盖面已经有20多年的经验。
1: 我看这边好像还有很多浇头，都是提前做好的。
4: 哎，红烧牛肉，
1: 这是自己家做的吗？牛肉的哪个部分呀？
4: 肚子下面的
1: 牛腩。
4: 牛腩。
1: 哦。
4: 香肠。牛板肚。
1: 哦。
4: 肥肠。就是猪大肠。
1: 哦。
4: 长鱼。干切牛肉。腰花。虾仁。
1: 那像锅盖面最传统的浇头是哪一种啊？
4: 最传统最早的就是长鱼和腰花。
2: 各色各样的浇头，有荤有素，色彩斑斓，烫在汤里，香在碗中。黄雨霞告诉我们，决定锅盖面是否美味的除了面和浇头，还有碗中的汤卤。
1: 像这个里面是什么？酱油吗？
4: 是酱油和猪油。
1: 哦，像这个酱油里面为什么要放猪油啊？
4: 面条没有油是不好吃的。
1: 猪油和酱油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4: 同等的吧。
1: 同等的，1:1的比例。然后里面还放了点香干。
4: 香干。

0: 听当地人说，锅盖面的做法源于清朝。相传乾隆下江南时，行至镇江张嫂子和面店，张嫂子忙中出错，误将汤罐上的小锅盖当成大锅盖撂到面锅里，没想到煮出来的面条却很可口，还被乾隆皇帝夸赞，锅盖面便因此广为流传。黄玉霞告诉我们，镇江的酱油也非常有名，至顺镇江志中曾有记载，酱临近多养几于此。熬酱油也是锅盖面制作的一大精髓，
1: 酱油加了料，回家自己熬的，这里一个熬好了，你给你尝一下。
2: 好好好，我们尝一下味道和我们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其实颜色感觉好像更深一点，是吧？表面还漂浮了一点点，
1: 就是
3: 香料的碎末。
1: 你尝一下。
3: 好，好咸，特别特别的咸，感觉这个酱油的浓度非常的高。
1: 香不香？
3: 对，现在口中的回味是香的，有一点点香料的味道。
1: 对，里面有八角。
3: 八角。
1: 哎。嗯。草果。嗯。桂皮。
3: 像这个酱油里面放了多少种香料呢？
1: 有十几二十种。
3: 十几二十种。
1: 对对。
3: 要熬多久？
1: 熬到八个小时左右。配方是祖传的。哦。是不外传的。
3: 就是每家锅盖面它的味道不一样的关键。
1: 每家的特色。
3: 就是这个酱油。
1: 酱油。
0: 镇江锅盖面选用本地产的黄豆酱油，加入地龙、桂皮、香草、八角，镇江南山深处的野生菌菇，以及鸡骨等十余种原料，先猛火烧沸，后调至温火熬数小时，再加入适量食盐、白胡椒粉，冷却凉透两天后方可食用。了解过锅盖面的做法后，我们也在店里坐下来点了几碗汤面，准备品尝一下这鲜美的味道。
3: 那我们的锅盖面已经上桌了，我们三人是点了三种不同的锅盖面。
4: 对，
3: 您的是？
4: 我是阳春面，
3: 就是没有任何浇头的。
4: 对，小时候吃的。
3: 我点的是这家店最传统也是最经典的牛肉的
4: 红烧牛肉。
3: 红烧牛肉。您点的是
5: 肉丝面。
3: 肉丝面。我们先尝一尝吧。
5: 好的。
3: 这个面上桌发现它的色泽还是很漂亮的，配色很鲜艳哈、啊、有绿色的青椒，黄色的豆芽，然后红色的牛肉。尝一
4: 尝。尝
3: 一下。好。这个面有一点点硬。就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它面上面呢是裹了那种之前熬制好的酱油，就觉得很香。我尝尝这个浇头。好吃的。
4: 好吃吧？
3: 肉烧得非常的软烂，嚼的时候不费劲，而且非常的香，还是很符合镇江人的饮食习惯，就是偏甜的一个口感。
0: 锅盖面汤浓面滑，品尝过后让人浑身舒畅，暖意洋洋。西津渡是镇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品尝一碗当地的特色锅盖面。黄玉霞告诉我们，小时候生活困难，若能吃到一碗锅盖煮过的阳春面，便已经心满意足。
3: 像您是从多大的时候开始吃锅盖面了？
4: 十岁左右，七十年代吧，
3: 差不多七十年代。
4: 七十年代。
3: 那个时候锅盖面的价格一碗多少钱？
4: 二两粮票，八分钱。
3: 哦，那个时候还是用粮票买面的。
4: 粮票，三两粮票，一毛一。镇江的早餐基本上都是全在吃这个面条。
3: 像那个时候关于锅盖面的记忆，跟现在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口味上嘛，就是现在在改进，现在有好点。酱油嘛，各家都在熬制，
5: 熬得更好，
4: 熬得跳。生活条件好嘛，东西就可以弄多了。
3: 那您当时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呢？
4: 跟我师傅啊，我师傅现在也老了，不做了，他家一代一代传下来，就这样。
0: 黄玉霞告诉我们，如今学做锅盖面的大都是中年人，只要有人来学，他都会教。因为镇江锅盖面店很多，几乎每条街巷都有，吃面早已经成了当地人的习惯，所以他并不担心这项手艺会失传。钱兴从常州来镇江定居已经46年。平时的早餐经常和家人朋友一起相约吃镇江锅盖面。
3: 像镇江人吃锅盖面的历史有多少年了呀？
6: 镇江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嘛，我们是以吃米饭啊，就这个为主的。镇江这个面它是从这个永嘉南都之后，从北方带来这个饮食习惯，北方人比较喜欢吃面，就慢慢带到这边来。然后我们是在一个江河交

0: 会的地方啊，大家很多时候要匆匆忙忙去赶新的一段下的一段行程，所以吃面也比较快，也比较方便。
1: 嗯，虽然面条是北方传过来的，但是它的口味还是非常的
0: 口味就是比较接地气一点，会加一点这个刚才你说的觉得有点甜，会有我们南方的这个口感在里面，完了还会放半根油条。镇江的面条它一大特色就是汤料特别好，
1: 对，非常香，
0: 所以泡了油条，油条是炸过的嘛，炸过的有孔，就很容易被吸收，就脆，然后再带点这个浓浓的汁，汤汁就很好吃。
2: 锅盖面、肴肉、香醋是镇江饮食的三张名片。从这些看似家常的饮食和调料，我们能感受到镇江人对传统的坚守。锅盖面更让我们体会到江河交汇给这里带来的南北饮食文化的融合与发扬。如今人们对它的记忆不仅是那段曾经辉煌的漕运历史，还有那停留在唇齿间的阵阵余香。深入乡野间，寻访1500多年前的南朝陵墓石刻。
3: 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2: 登临南山上，听离山房，聆听流传千年的文人雅士。
4: 是说戴荣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镇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其下辖的丹阳市保存着距今1500多年的南朝陵墓石刻。丹阳是南朝齐梁萧氏家族的故里，因此在这里留下多处帝王陵寝遗迹。我们跟随当地文史专家陈辉，来到一处南朝皇陵石刻遗迹前。
3: 这里呢，就是梁武帝萧衍的父亲萧顺师的建陵。嗯，这条路基本上就是他的神道，
6: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路。
3: 对对对，
6: 大概有多少米远？
3: 大概200-300米就到他的真正的陵墓区了。
6: 像我们身后这头神兽，它是什么形象？
3: 它叫麒麟。
6: 嗯
3: 嗯，像那个我们南朝陵墓石刻面前的神兽啊，主要有三种，一种叫天鹿，一种叫麒麟，还有一种叫辟邪。天鹿呢是头上有两只角，麒麟呢只有一只角，辟邪呢就没有脚了。
6: 从我这个方向看，能够看到它的一个整个的形态是呈 S 型的，昂首挺胸，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远方，目光如炬，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战斗的样子。
3: 对，它的使命就是在镇守陵墓，所以它必须要拿出一种威严的气势来镇住人。它是头像狮子，身体像蛇，爪子像老虎，但是它又有凤凰的翅膀，所以它是融合了各个动物的优点，我们虚构出来的一种天上的瑞兽。
2: 南朝皇陵神道石刻历经1500多年的岁月，大都已消失残缺。建陵石刻是现存最完整的一处，这里有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龟夫一对。陈辉告诉我们，南朝陵墓前的石兽摆放有严格的规定，帝王陵墓前是天鹿和麒麟，王侯将相墓前摆放的则是辟邪。眼前的建陵坐西朝东，北侧是天鹿，南侧是麒麟，相对而立，威武大气。
6: 我看天鹿麒麟身边还有一个像罗马立柱的，像它的雕刻技艺好像有很多细节的，包括它顶上的那个造型。
3: 它其实有很多佛教元素在里面，梁武帝他自己就是一个佛教皇帝，南朝四百八十

0: 1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看这个华表啊，它这个头部它是一个倒立的须弥座，须弥座本身就是佛教的，然后那个中间有童子拜佛的花纹，在最下面呢是两条螭龙盘住，一起拱卫住这个神道柱。
1: 我看它上面是还有一些文字，但是好像是反着的。
0: 8个字，太祖文皇帝制神道，它是通过反书的这种模式刻在这个石头上的。
1: 两个立柱是相对而立
0: 相
1: 的，
0: 对的，
1: 但是他们的文字却是相反的，呈现出一种镜面的效果。
0: 对，这种艺术啊，就是仅仅局限在两代，全国只发现2处，两代之后就神秘消失了，南京一处，丹阳一处。
2: 以大型石雕作为镇墓兽，始于东汉中叶、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文化随着人口的迁移，在长江以南地区传播。南朝皇陵普遍使用镇墓兽，和东汉时期相比，南朝石雕不仅更为高大形象，还不同程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1988年，丹阳南朝陵墓石刻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11处，共26件，分布在丹阳林口、开发区、丹北等乡镇，均是齐梁两代所刻。
1: 那南朝帝陵石刻和其他朝代石刻相比，有没有什么区别呢？
0: 首先呢，这个量上面，我们南朝陵墓石刻呢量比较少，就总共只有几十处在南京、丹阳两地，然后北朝呢它就比较多。第二个，在内容上面，北朝大部分都是佛造像。而我们南朝这边的石刻呢，基本上就是在陵墓面前的神兽啊，一些石柱啊这些。第三个就是风格上面，也是最重要的区别。北朝呢，它的石刻呢，给我们一种粗犷、很敦实的感觉。我们南方的这些石雕呢，它就融入了我们南方人的这种思想性，就感觉很轻盈，很就是灵动，很有气韵。你看啊，它的 S 型曲线。给人一种这种呼之欲出的力量啊，就是和威严。但是呢，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笨拙。它身上的雕工，像花纹，它有卷草纹，有水波纹，还有回纹啊、云纹这些，它比较丰富，而且呢比较细腻。南北朝时期啊，应该说是中国石雕艺术的一个高峰，就是它上承这个汉晋，下启隋唐。
2: 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南朝的往事虽已远去，这些形象生动又不失威武的石像，矗立在萧梁河畔，也有1500多年时间。虽然和北魏的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比，南朝的石刻艺术并不广为人知，但是通过眼前的这些南朝墓道石刻，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南朝石刻艺术的魅力。这些独具风格的石刻艺术，千百年来矗立在乡野间，见证着千年历史的变迁。离开丹阳，我们来到镇江市区，探访素有“城市山林”美誉的南山风景名胜区。南山北起莫西山，西至九华山，共有16座山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3%。约有树木160多种，鸟类70多种，是镇江人平时休闲散步的后花园。由于我们拍摄时正值工作日，景区内的人并不多，偶尔只能看见几位登山的游客。自东晋南朝以来，历代文人雅士居南山、访南山者络绎不绝，也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画印记。在江苏大学高一凡老师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南山的招隐寺。
1: 那牌坊上面写了2个字，叫"招隐"。
3: 对，
1: 当时为什么要在这立个牌坊呀？
3: 因为这里是我们这个招隐寺传统的一个入口的地方。
1: 哦。
3: 那我们后来就在1981年的时候重建了明代的时候的一个牌坊的样式。
1: 那高老师，像牌坊上的2副对联是什么意思
3: 啊？我们这个2副对联里面其实隐含了我们跟招隐寺有关的3个人物。外面一个对联的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画本"。那么这一联呢，就和我们宋代著名的书画家米芾有关了。那么米芾呢，他晚年也是定居在镇江，当时叫润州，进行书法啊、绘画的创作。也就是在镇江，他和他的儿子米友仁开创了中国绘画史上有名的米氏云山。创作米氏云山之前，中国的这个绘画是以线条的技法为主的。那么米芾开创了纯以水墨做山水画的这么一个风格，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开创之举。所以米芾最后也是终老于镇江。

0: 所以我们这是上联写的是烟雨鹤林开化本，就是说的就是米芾在我们这烟雨鹤林寺在南山这边经常打开他的画本在这里进行创作。
1: 米芾和苏轼、蔡襄、黄庭坚并称为宋四家，他与儿子米友仁从襄阳来到镇江，并在南山隐居生活了40年。米芾运用泼墨法和水墨点染法，把南山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
0: 你像里面这幅对联的上联“读书人去留萧寺”，讲的就是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通过破缸渎来到我们镇江，到昭颖山这里来，召集一群文人雅士和他一起来读书，一起来编选《昭明文选》，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诗文总集。下联“昭颖山空意带公”，讲的就是我们南山的著名的隐士戴嬴。戴嬴是南朝刘宋时代一个比较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音乐家和雕塑家。他和他的父亲戴逵，他们家其实早年是常年隐居在会稽的单县，也就是现在绍兴那边。宋武帝刘裕想请他出来做官，但是几次都没有答应。当时刘宋的衡阳王他的这个长史和戴嬴是姻亲，于是就把他请到他所在的这个南徐州结金社隐居。然后戴嬴通过当时的江南运河来到镇江之后，发现这里的山水和会稽单县的山水别无二致，也是非常优美的这个林泉的这个隐逸的这个风格，于是戴嬴就选择在这里隐居。等到戴嬴过世之后，宋武帝刘裕还经常想念起他，他就说可惜我当年没有早早的去东巡，来到南徐州听戴嬴的这个抚琴，听他的音乐。于是戴嬴死后呢，他的女儿终身未嫁，最后把戴嬴在南山的宅子捐为寺庙，那么这个寺庙就叫昭颖寺。
1: 南山重峦叠翠，泉涌溪流，密林中百鸟争鸣。沿着山路继续向上行走10分钟后，在一片丛林掩映间，一间小屋静卧山间，这里便是听离山房。
2: 听离山房整个建筑是依山而建的，从它两边的房檐的高低落差就能感受出来，
0: 对，
2: 还是很古色古香的。
0: 是的，我们这个听离山房呢，其实是一个清代的建筑，但是它是在戴嬴隐居的这个昭颖寺的这个原址里面，为了纪念戴嬴庄干斗酒听离声的这个典故，是说戴嬴经常会带着两只柑橘和一斗酒就去听黄鹂的声音，而命名为听离山房的。戴嬴他作为一个音乐家，他特别推崇黄鹂清越的鸣叫声，他觉得这个声音比俗世的音乐都要好听，他还把自己最喜欢的一张古琴命名为苍庚，就是黄鹂的意思。所以我们你看这边的牌匾写着离声一起宫商羽，他的意思就是说戴嬴在这里听见黄鹂的声音叫声一起来，他就好像听到了古琴音乐里面的音符一样，就是表现了这种隐士高尚的情操和清雅的生活。他和我们这个昭明太子萧统说的引用这个左思的这个一句诗叫何必思与竹，流水有清音，他的意思是相通的。
1: 戴嬴与他女儿在南山隐居了25年，他对山上的黄鹂叫声非常着迷。在我国音乐史上，戴嬴留下了15部名曲和1部长曲，其中《广陵止息》在民间广为流传。顺着山坡继续向上，摄制组登上南山的制高点鸟外亭，站在这里举目远眺，山冈连绵，不远处就是镇江市城区。南山之行虽然短暂，但却让我们对它多了一份留恋。正是由于这里茂林修竹、隐蔽流泉的幽静和运河与长江十字交汇的交通便利，才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在此隐居，留下了数不尽的千古佳话。探访醋文化博物馆，了解中国四大名醋之一镇江香醋的酿造技艺与独特风味。
3: 进口酸，润后甜，回味香。
1: 走进稻鸭共作的生态田园，看小鸭子如何守护绿色有机稻。
3: 这个鸭子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烟火人文画镇江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提到镇江的特产，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起香醋。作为江南鱼米之乡的镇江，这里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系，为制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自然资源。在丹徒县志中啊，有这么一句话：京口黑醋味极香美，四方争来获之。如今镇江香醋已经成为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味佐料。
3: 从镇江市区出发，摄制组驱车半小时来到位于镇江丹徒区的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这里依然保留手工酿醋的技艺。
2: 老师你好。
3: 初到博物馆，我们找到了镇江香醋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乔桂清。
2: 乔老师，镇江制醋选用的原材料是糯米，是哪里的糯米呢？
4: 我们本地有我们的种植基地。
2: 像这个地方的糯米和其他地方产的糯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它的口感不一样，它口感比较纯正。籽粒饱满。
2: 糯米本身呢？
4: 它的本身它就是这个口感柔绵。
2: 柔绵。
4: 对。
2: 那镇江是用糯米制醋，其他地方呢？像山西啊、保宁啊那些地方呢？
4: 山西是有五谷杂粮，四川它是以麸皮为主要原料。
3: 镇江手工香醋的工艺流程分为蒸饭、制酒、制醋胚、淋醋、煎醋和后期陈酿几个步骤。
2: 乔大叔，现在在进行的是什么步骤啊？
4: 现在是这个糯米蒸饭。
2: 哇，看一看，哇，好香啊，这个糯米。走近看一下，现在看上去是晶莹剔透的。
4: 对，富含的这个淀粉含量充足。
2: 这已经上锅蒸了多久了？
4: 一般在这个40分钟左右。
2: 我感觉好像并没有水分特别的多，还是比较干的一个状态。
4: 它是这个通过浸泡了以后，它使这个淀粉膨化以后啊，这个色素蒸煮，它不含水，水分都浸泡到这个含在这个糯米粉淀粉里面去了。
3: 乔桂清告诉我们，润米的时间根据季节不同也不一样，夏季大约要浸泡7-8个小时，而冬季则要15个小时左右。洁白的糯米经过蒸煮，香气扑鼻。蒸煮过后的糯米要进行淋饭降温的过程，用清水反复冲洗蒸好的糯米，防止粘连，把温度控制在常温之后才可以使用。
2: 乔大哥，现在糯米蒸好之后，浇完凉水放到这个缸里面，下一步是要做什么？
5: 下一步我们就拌入我们的酒药，把它给拌匀了。
2: 酒药在那里，我们看一下吗？
5: 对。
2: 酒药的颜色其实跟糯米是差不多，是一致的，都是米白色的。
5: 对。
2: 那放进去之后是怎么保证它能搅拌均匀呢？
6: 就是我们要由下往上把它米饭的结块的地方打散掉。
5: 下面我们就可以加酒药，加酒药的时候要撒。
2: 酒药大概加多少呢？
6: 就是我们这是称好的酒药，我们呢有我们自己的比例，由下往上拌开。
3: 乔翔告诉我们，在冷却后的糯米饭中加入酒药后，要用手不断拍打，直到把最上层的糯米铺平压实，并且在中间位置留下一个喇叭状凹槽，方便液体渗出。
2: 这个里面就有酒酿出来了。
5: 对。
2: 而且啊，这个里面就像是有个泉眼一样，一直在往外不停地吐泡泡。
6: 因为它一直在发酵嘛，就它的酒精达到12度，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
2: 下一步是什么？
6: 下一步就是我们加入麦曲。
2: 麦曲。
6: 加入麦曲和水，进行酒化了。
2: 这个就已经是加了麦曲和水，发酵了多久的状态？
6: 这个已经发酵了大概3-4天了，这个状态是可以了，然后再经过大概3-4天左右就可以用了。
3: 酒化后的糯米呈乳白色，站在缸边，时不时传来阵阵酒香。酒酿做好后，接下来就是镇江香醋最核心的固态分层发酵环节。
2: 像这里就是制醋胚的一个地方。
4: 它就是整个这个镇江香醋酿造的一个核心工序。叫醋胚发酵。
2: 这边就是麸皮。
4: 这是麸皮。这个麸皮它是它的营养物质。它里面含有这个蛋白质和醋淀粉，它在过程当中呢能够一个起锅。

0: 温床的作用，将麸皮啊倒了这个发酵缸里，然后将发酵成熟的酒糟打入这个醋缸里面拌成混合料，下一步就是将优选菌种进入这个拌好的这个缸内，进行这个菌种的三天的培养扩大。
1: 醋酸菌种是什么样子？
0: 就将这个发酵这个鼎盛期的前期发酵鼎盛期的醋胚。
1: 哦，就是这个
0: 啊。对，
2: 乔贵清告诉我们，缸内最初培养的醋酸菌种要5斤至10斤，前期温度需要控制在35摄氏度左右，要不断随着菌群温度的变化控制混合料的比例。制醋期间，醋胚要经历21天来回翻缸，19斤在醋酸菌的作用下转化为醋酸，从而变成醋。这便是醋字右半边西字21日成醋的由来。
1: 将麦麸和酒酿混合之后，我们摆在面前就是醋胚了。
0: 对，
1: 这个是已经发酵完成多少天了？
0: 分层发酵已经10天左右了，它的所有混合料全部用完了，变成了整体醋胚。
1: 现在手摸上去是湿湿的，然后有点温温的感觉。
0: 对，
1: 像每个时间段的醋胚是不是都不一样？
0: 不一样，它前期你像这个接种的时候，醋胚的温度在32-33度左右，中期的这个温度一般在43到44度左右，到了这个顶峰期的时候，它要达到45-46度。但是这个温度时间不长，也就是5到6天的时间。
2: 镇江恒顺香醋采用固态分层发酵工艺，于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乔贵清经过多年摸索，通过眼观色泽变化、鼻闻香酸度、手摸温度、湿度等方式，控制着酒精发酵、醋胚发酵、临醋工序等酿造全过程，保证了镇江醋的品质和口感。
1: 眼看是看什么呢？
0: 看它的这个混合料的混合度，抓起来能得成团，松下来能散开。
1: 抓起来看是能成团的，
0: 松开它就散开，它就是一个叫合理的这个配料。闻就是闻到的气息，像这个中期的这个气息，它是以酒精味为主，闻到酸酸的，但是你细细的这感觉一下，它是以酒料为酒香为。
1: 看闻还有什么？
0: 摸
1: 摸、摸是摸什么？
0: 摸是一个是水分，第二个是温度。
1: 温度，水分和温度，水分怎么看呢？因为现在感觉还是
0: 你抓起来可以看到这个，能用那几台能给你渗出水来，就是整个一个符合生长条件的一个整个一个
1: 状态，
0: 状态。
2: 乔贵清告诉我们，醋胚发酵完成后，还要利用食盐将醋胚封存一周，隔氧杀菌。接下来就是由固态的醋胚变为液态醋的过程。乔强介绍，手工香醋选用的是第一次临醋时借的生醋，此外生醋还需要煎煮高温杀菌后再进行晒制和陈酿，煎煮过的熟醋装入陶坛中，放在自然通风的地方，至少要摆放半年，存放的时间越久味道越醇香。
1: 现在我们也来尝一尝最终的制成的醋是什么味道的，尝一尝。第一个感觉就是酸，但是现在等它酸味慢慢褪去之后，留在嘴中的更是一种香气，而且还有一点点的回甘。
0: 对，
1: 这就是镇江香醋的特点。
0: 对对对，进口酸，韵后甜，回味香。
2: 镇江香醋具有色、香、酸、醇、浓5大特色，其色泽清凉，酸味柔和，口感绵甜，色浓而味鲜，且久存不坏。千百年来，镇江香醋早已随运河南来北往，声名远扬。这其中尽头的是制醋工人的坚持与汗水。我们也由衷的希望镇江香醋的手工技艺可以永远流传，历久弥新。江河交汇的镇江不仅孕育了名扬天下的香醋，也滋养出富饶的田园沃野。拍摄期间，我们听说镇江市的盐岭镇有一个以倒压共作的方式种植有机水稻的村庄，摄制组慕名赶到那里。
1: 摄制组来到了盐岭镇的西洲村，走在田埂上，放眼远眺，周边都是绿油油的稻田。西洲村作为农业村，种植水稻的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不过同1000多年前不一样的是，成群的鸭子如今被散养在了稻田中。稻鸭共作是这里种植水稻最大的特色。
2: 西洲村南临庄湖保护湿地，拥有肥沃的土壤和清洁的灌溉水源， 是开发与生产绿色油。

0: 击到你的理想地域。
1: 谢老师你好。
0: 循着鸭子的叫声，我们找到了在这里种植有机稻田的负责人谢同洲。
1: 谢大叔啊，那在西洲村使用稻鸭工作的农田一共有多少亩？
2: 稻鸭工作的那个面积总共有700多亩、其中呢有机田是430亩，其他的都是绿色田。
1: 你像有机田和绿色田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2: 有机田呢就是什么农药化肥除草剂都不能用。绿色田呢它可以根据国家的要求适当的可以施一部分化肥，也可以用1次到2次农药。
0: 谢同洲告诉我们，稻鸭工作是1991年在日本试验成功的一项新型农业生产技术，而这项技术也是借鉴我国稻田养鸭技术发展起来的。中国于2000年开始推广稻鸭工作技术，炎陵镇西洲村是最早开始进行试点的区域。
1: 像我们身后那片稻田里面能看到一群鸭子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他们是在干嘛呢？
2: 鸭子现在休息了，因为鸭子在24小时里面呢它有4个活动高峰。因为现在属于休息的，如果今天我们人不在，他们鸭子都会蹲在鸭窝里面。
1: 鸭窝就是我们身后看到这些小房子吗？
2: 对，就这个小房子啊。这个小房子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刚刚出库那个小鸭如果过了一个星期摆到田里面了，这个半个月里面这个鸭窝是给它遮风避雨的。
1: 而且设计的还挺有意思，它上面是有带蜂巢的砖，就是可以通风的。
2: 对对对，就是鸭子进去它不有热量吗？就是冷风从底下走，热量从上面过来。
0: 西洲村的稻鸭工作稻田是一级稻，每年6月水稻20厘米至25厘米高的时候，出壳10天左右的雏鸭就会被放入稻田。鸭子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会吃掉稻田内的大部分杂草和害虫，粪便则可以作为肥料增加稻田的肥力。我们拍摄时水稻高度达到了60厘米以上，此时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鸭子对水稻上部叶片害虫的控制能力就会下降。在稻田里生活了2个月的鸭子就要收回到水塘。
1: 那这些鸭子主要品种是什么？
2: 这个现在这个鸭子呢是月鸭3号，那个绿头的是公的，其他的那个就是母的。
1: 为什么要选这个品种的鸭子放在田间啊？
2: 这个鸭子呢它的在田里面的活动性比较好，它吃草的能力和吃虫的能力也比其他鸭子好，抗病性也比其他鸭子好。再一个它住上来以后，那个母鸭产蛋它96%的都是青稞蛋。今年呢我们有凤头鸭，
1: 白色的，然后头上有一撮小毛。
2: 对，2007年从我这个鸭群里面找到一只，扬州大学水禽所已经把它研究繁殖，目前成了凤头鸭的养殖基地，在田里面稻鸭工作，效果还不错。它是药用的鸭子，就是可以做药的，对人吃了可以大补元气的，肉质很鲜美，它那个采摘能力也相当好。
0: 稻鸭工作不仅可以收获优质稻米，养鸭子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谢同洲告诉我们，稻田鸭刚出稻田每只可以卖到近50元，4个月以上的能卖到100元一只。离开稻田，谢同洲带我们走进西洲村，来到村民谢正元家。因为村子里老人居多，平时他们会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邻里感情非常好。
1: 我感觉在这小院里面吃饭真的挺舒服的，刚下完雨，空气也特别的好。也谢谢给我们准备了一桌的菜。那我们先尝尝这个米吧。
2: 哎，可以。
1: 这个米就是我们刚刚在稻田里面看到的有机的那种吗？
2: 有机稻米是最好的，大家尝一下吧。
1: 好，
2: 现在稍微冷了一点，实际上口感更好。
1: 我觉得这个米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糯，很软很香，而且咬上去很有嚼劲。这个米的光泽度也挺好的哈。
2: 是的，那个亮晶晶的，煮稀饭呢煮的上面有一层油的那个更加好。
0: 有机稻米颗粒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香气四溢。谢同洲告诉我们，市场上每斤有机大米可以卖到26元左右，合作社每年收获生态优质大米3500吨，其中有机稻米120吨，主要销往镇江、南京、上海等地。

0: 村里的农田种上有机稻以后，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
1: 那两位谢大叔都是一直住在村子里面的，
2: 对，
1: 家离得也很近，经常会聚在一起。
2: 对，
1: 是什么时候开始加入合作社的呀？
3: 2005年。差不多吧，我不能一样的。哦，
1: 家里面当时有多少土地呢？
2: 我家里面8亩地，对吧？
1: 八亩地，您家是
3: 十多亩地。
1: 哦，10多亩地。当时是怎么想起来加入合作社的呀？
3: 劳力上跟不上，自主水平跟不上，再加上家里还有老的。
2: 现在呢，会把土地转包给合作社，对吧？拿这个土地金、承包金，对吧？利润分红。
1: 像以前这个土地还没有转给合作社之前，每年的收入大概有多少呀？
2: 大概2万来块钱。
1: 每年是吧？
2: 每年。
1: 就是包括养鸭子和种水稻。
2: 对，
1: 哦，那现在呢？
2: 现在基本上翻一倍多了。
0: 边吃边聊，从几位老人的言谈之间，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都非常满意。西周村人有机稻种植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他们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从拔节抽穗到结出累累果实，绿油油的水稻茁壮成长。他们不仅让西周村变得越来越美，也让当地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就是镇江烟火美食、山林文脉、传统手艺与富饶乡野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模样。

0: 编织，最古老的手工技艺之一，重复间有变化，简练中见巧思，传统中有创新。柔韧的竹丝与三角草，华丽的孔雀羽毛，宣纸裁切的纸条，在匠人的手中都会变得柔顺听话，成为令人惊叹的艺术品。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重庆市东南部，在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的影响下，这里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十分适合竹木生长。这里的人们就地取材，利用盛产的各种竹类，凭借着妙思巧手，织造出生动的生活。清溪场镇望明村的一处工地里，吴黎明正在作业。在他看来，驾驶挖掘机只是谋生之道，他真正的志趣则是相伴一生的竹器编制。
1: 八九岁的时候啊，都帮家里面这些做那种竹编产品嘛啊，这样棉被的啊这些，后来我就学挖机。学挖机呢哈，但是呢我一直都没有都喜欢这个竹编啊。
0: 当地的孩子都是在花杯楼里长大的。花杯楼编制精巧，造型美观，需要运用两种不同种类的竹篾和五种编织手法才能成就。

0: 八月的秀山酷暑难耐，但为了给即将出嫁的侄女编制一个花杯楼，一大清早吴黎明便一头钻进了竹林。
1: 一般都是蓝竹跟赤竹，蓝竹的话就是做主体嘛，就是金米啊丝米啊，因为它纤维硬嘛，然后赤竹来的适合做背心，纤维柔软。

0: 雌竹是一种丛生竹种，两到三年生的雌竹柔韧性极佳，作为背带的篾条材料最为适合。忙碌了整整一上午，搜寻了跨越3000米的两片竹林，吴黎明终于扛着两种精心挑选的竹料满意而归。作坊里，师傅白兴成已等候多时，师徒结缘十余年，这位沉默寡言的老篾匠早已将自己的竹编技艺倾囊相授，但制作工序冗杂繁复的花杯篓往往还需两人合力才能完成。竹生于山野，风侵雨蚀之下，表面的污渍斑痕难以去除。刮青便是刮去竹身表面的青皮，从而让竹料色调统一，洁净无瑕。制作一件美观精致的竹编制品，刮青工序必不可少。
1: 刮竹青的时候，你那个刀那个力度啊，跟那个角度也有讲究啊。如果是说刮青了，那个竹青刮不干净啊，也影响美观。还如果刮重了呢，把里面竹簧伤到那个泥啊，容易抖啊，都没得用了。
0: 对力道和角度的精准把控，是老匠人在数十年磨练中形成的肌肉记忆。随着一声声清脆的破竹声，一根滚圆的竹竿在匠人手中被分成宽窄均等的篾条。分层是一道剥离竹肉的工序，去掉内层，留下表层。篾匠一手握竹，一手握刀，在竹条表皮向下2毫米的位置使用篾刀横向切入。为了达到篾条所需的尺寸，师徒俩需要运用多层多道的工艺，即分层划篾交替进行。这一过程极易割伤手指，需要足够熟练的力度把控，才能减少受伤的频率。用篾刀剔除毛刺，对篾条的初步加工才算完成。
1: 我们编一个花杯篓的话，需要两种篾，一种是精篾，一种是湿篾。精篾的宽度的话，大概就是2.5到3毫米啊。然后湿篾都是1毫米左右，精篾都起那个支撑的作用，然后湿篾呢，它都起那种固定啊、缠绕的作用。
0: 湿篾的加工尤为细致，如何让每根篾条宽窄统一，过云刀是必须经历的工序。
1: 每一条丝篾都要过云刀，因为宽度一致，它编出来的啊才美观嘛。所以说呢，对这个云刀的要求都有点比较高啊。
0: 而对于起支撑作用的精篾，则需经过刮刀的处理，将篾条放置刀口，向后拉动，让篾条穿过刀口，形成如同

0: 梅花籽般中间厚边沿薄的形态。清晨，师徒二人开始了花背篓的编织。
1: 花背篓我们编织方式分三个步骤嘛，第一个步骤的起点，第二个步骤编腰身，第三个步骤的是收扣。起底我们采用18对36条精密，采用独角眼的方式起底。
0: 六角眼编织法是竹编技艺中最为常见的方法，将18对36条精面编织成大小均等的13个眼孔。用竹片填充，再用精篾缠绕，让底部呈现出椭圆形状。最后将半束精篾收拢，套入竹筒，精篾就此分成了内外两层，背篓底部便已成型。腰身是在丝篾和精篾的交替编织中进行的，丝篾采用压二挑一的技法，而精篾则运用压一挑一的方法进行，这是一个极为枯燥且漫长的过程。一个高度约60厘米的花背篓，腰身需要编织100圈以上才算合格。经过近6个小时不间断的编织，花背篓的腰身逐渐成型。
1: 师傅，别起来了，谁来扣嘞？
0: 收口是腰身编织的最后一道工序，匠人充分利用篾条的柔韧性，将其扭曲、弯折、压紧。这样的方式能让花背篓的边沿平整光滑，防止背篓里的孩子被竹篾划伤。一天的时间，数千次的缠绕，一个完整的花背篓终于在师徒二人的手中诞生。精致的编织是匠人对生活最质朴的表达。如今，吴黎明已不再满足于普通器物的编织，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具有收藏价值的竹编工艺品的创作中。他希望用不断精进的技艺去表达师徒二人对竹的感情和对技艺传承的渴望。

0: 七月的湖州已入酷暑，正是孔雀换毛的季节。对于匠人来说，这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好机会。阴根毛，湖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州羽毛扇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一个月前，他事先联系了当地动物园，保留脱落的孔雀屏羽。今天是他收获的日子。
1: 这个孔雀毛就是那个雄雄的，
2: 对对对，
1: 是吧？
2: 雄孔雀的，正好它掉下来给你。
1: 这个母的呢，这个花的也是没有，在背上面这两个花的也各执三只。
0: 由于这批屏羽过大，原本想要制作孔雀羽毛折扇的匠人决定换个思路。羽扇观金，遥指千军阵，这或许是

0: 是诸葛善给许多人的第一印象。一切的从容淡定，都要从眼前这一堆杂乱的羽毛开始。依照长短搭配，花纹过渡，挑选出左右对称的羽毛，并加以固定。
1: 拔下来以后，这个毛很难再买，我又给它要点培训。这个毛放在这个位置，这个毛放在这个位置，摆不好的话，这个扇子照好了以后啊，不好看。
0: 定位打孔，屏息凝神。钢针穿刺于半径不到2毫米的羽管间，轻重缓急，张弛有度。匠人在自己的节奏中精准地把控着全局走势。
1: 参加工作人也很早的，我很喜欢这一13岁3月初12节，我的决心是很大的，要么不做，做到就要做做细，要做精。
0: 传统羽毛扇行业完成一把扇子需要多人合作，一人至多掌握2个步骤。如今湖州制作羽扇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像阴根毛这样能够掌握全部工序的匠人更是凤毛麟角。调息，湖州的母亲河，发源于天目山，水质清澈无污染，因此当地人喜欢用调息水刷洗。将叠压的毛片展开，充分浸润在水中，反复漂洗。朱鬃刷顺着羽毛走势轻轻梳理，这样洗出的羽毛黏而不枯，光滑如缎。洗好的羽片展开悬挂，进行晾晒。

0: 蒸毛，保证羽扇柔韧耐用的关键所在。水汽氤氲间，羽毛湿度增加，不易发干发脆。
1: 它这个毛里面有活性的，对人呢有好处的。一个还有一个，你这把扇子扇的时候，一个是轻，一个扇到了这个风呢很远的，很舒服的。
0: 蒸好的羽毛还存在分叉桥边，需用猪鬃刷继续梳理，一洗一蒸，一敲一刷，羽毛就这样在反复锤刷中变得更加力挺。匠人也在经年累月的凿击打磨中，淬炼出物我合一的心境，对扇子的精益求精，更像是一种自我关照。修片，羽毛的最后一道修炼，在轻薄纤细的羽毛上查漏补缺，这对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并非易事。轻涂、轻捏、轻放，面对微小轻嫩的羽毛，只能以柔克柔。占卜完毕，浑然天成。这背后往往需要极致的专注与定力。串毛，用线将羽毛顶端羽管缝合固定，化散为整。
1: 这个线是明线，单线不行的，有打滑的呀，你一上就散开了。
0: 翻手落针，丝丝入扣，棉线穿梭于纤细的羽管，最后完美隐没在毛片之中，好似匠人在手艺里无声的

沉淀。扇面完成，开始装饼。与折扇不同，

0: 收拢鱼管这一需要手齿配合的工序，只得交由徒弟完成。
1: 这个羽毛扇就是老底子就是传承下去嘛，现在已经七十七了。这个徒弟教好了以后嘛，他能够可以自己搞的话呢，我慢慢的，退了。技术的话呢，学到老做到老，学不完的。
0: 打眼，垂直落下，倾斜深入，眼的直径与深度都决定着饰容能否稳固结合。一根绚丽平羽，几撮摇曳绒花，点缀在羽管之间。古朴深沉的羽扇就此变得灵动。
1: 我做扇子呢已经64年，64年没有少了，只有多了。那么一做的话呢，就是一辈子了。做的时间长了嘛，就是有感情的嘛，好像不做嘛，好像没有味道。
0: 耄耋将至，他仍在续写匠艺，探寻着羽扇的无限可能。也许不是不愿停下，只是忘了停下。簌簌鸟语，翩翩起舞。化而为扇，目如清风。摇曳之间掀起的微凉，是老底子湖州与夏天特有的互动，也是匠人与手中器物日复一日的打磨交心。几度风行，几度沉沦，千百年飘摇走来，羽扇的新生史未完待续。

0: 在福建省的永春县，有这样一种醋，纯手工制作，酸中回香，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但方碧霜并不会制醋，他在画下制醋的过程。在永春县，有这样一种泉，泉风乍响，气势如虹，是中国南方的代表泉种之一，白鹤泉。但方碧霜也不会打泉，他在绘制泉法的动作。游走于当地地标文化的方碧霜，是一名永春纸质画传承人。纸质画与永春醋、白鹤泉并列永春三宝。与永春醋、白鹤泉一样，方碧霜的画也有着自己的特点。这些画不仅是单纯的画，它的重点在于枝。仔细看去，画作表面纸条横竖交织，远远看去有一种朦胧之美。这种画在当地被称为永春纸枝画。
1: 我们永春县城旁边有一条桃溪嘛，每年呢桃溪两岸呢种满了桃花和竹林，当地的文人喜欢在桃花竹林里吟诗作赋，在观赏美景时感觉有一种朦胧感，就联想用竹编的方法给画织起来，后来就有了纸枝画。
0: 隔帘观月，雾里看花，这种来自古人浪漫之情的画作，经过代代相传留在了永春。纸枝画的作画阶段

与常见的水墨画并无大异。传统绘画技法在纸质画中同样要运用得当。纸质画的精髓在于枝，但其基础绝对是画师的画工。方碧霜这次创作的是双面画，一面咏春簇，一面白鹤泉，这是他未曾挑战过的形式。在一张宣纸的两面作画，对于下笔力度极为考验，力度轻则着色不实，力度重则颜色穿透宣纸，破坏纸张另一面画作。着色时，方碧霜无从知晓宣纸反面的情况，每一次下笔都要谨小慎微，把控力度，同时又要落笔即定，干脆稳健。一面是颜色鲜艳的酿醋，一面是色彩淡雅的白鹤泉。凭借经验与技术，两幅画在宣纸两面互不影响，双面纸质画的第一步挑战顺利通过。一夜过去，画稿颜料干透，纸质画也进入了第二阶段，裁切。裁切之前，方碧霜会将画的四周裱上白纸，让画的长度得以延伸，这样做也是为编织打下基础。一刀，一尺，直上，直下。裁下的每一条宽度都精准地保持相等。这幅两米长的作品需要裁切1000余刀才可完成，要做到条条均等，要的是手艺人下刀平稳迅捷。不同于丝绸和棉麻，宣纸缺乏韧性，遇水极易断裂。裁切时纸条越细，编织的难度也就越大。裁切时决定的宽度是手艺人对自己设下的挑战。在方碧霜的作品中，这幅雄鹰头像每根纸条的宽度仅有0.7毫米，制作过程中稍加用力，纸条就会随之断裂，对制作者的技艺水平和精神集中有着极大的考验。裁切好的纸质画极易被破坏，需要马上进入第三关编织。这个由木头搭建的简易架子就是纸质画编织的工作台，将纸质画两端固定在木架上，便可以开始编织。编织纸质画要看时节，春夏湿气重，编织受潮气的影响容易断裂，而此时正值秋季，是编织纸质画的绝好时机。

一把墨尺穿过纸质画的两端，过程中一手扶尺，一手犹如演奏般在纸上轻弹，纸条在弹奏中一起一伏，墨尺借机穿过，纸质画被分成一起一伏的两层。有了墨尺的搭桥，另一把铁尺的穿越便轻松得多。与负责支撑的墨尺不同，这把铁尺暗藏玄机。将目光望向铁尺的末端，一根白纸线与铁尺勾连，随着铁尺的穿过，白纸线与画纸完成交织。画上的纸条称为经线，穿过的白

条称为纬线，穿好的纬线经过调整抻直后，经纬紧密闭合，下一条纬线再以同样的方式穿过，一起一伏，层层递进，这样的动作反反复复近千次，一幅2米长的作品就制作完成。这就是编织的奥秘。在这个机械量产化的时代，靠双手穿尺引线的手艺显得太过漫长。很难想象，方碧霜靠着这样慢的一份手艺，一画一织就是17年。无数个日夜中，灯火阑珊处，一双精巧的手编织着一幅幅美丽的梦。对于方碧霜来说，将一幅纸织画完成是为了生活，将一幅纸织画用心编织是喜爱，将一份手艺传承是手艺人的责任。随着天气越来越炎热，广东省豫南县的三角草长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当地人用它来编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生长在淡水田中的三角草，海绵状的草穗具有透气吸湿的特质，尤其编制的器物气香味淡，不发潮，在没有空调电风扇的年代是深受岭南地区人们喜爱的避暑利器。以麻绳为经，用木织机编织为床席，也称横经席。20世纪70年代，三角草种植面积不断缩减，横经席编织技艺也几近失传。在草田的不远处，是当地政府为打造特色旅游产业开启的生态原乡民宿工程。在民宿的室内装饰部分，人们想到了既清爽又能推广当地文化的横经席。这项工作被委托给了家中几代都以编织为生的李国军。为了赶在大雨前完成草的晾晒，从收割开始，师徒二人就开启了和时间的赛跑。并不是每一根草都能用于制作，他们要丈量出长度均匀的草，将大根草逐一破开，细草2000多条，粗草1000多条，才够编成一张。破开的草需尽快晾晒，这个过程同样不能松懈。太湿，编完后容易缩水；太干，又容易折断。第三天的余晖渐落，他们知道可以编织了。一大早，师徒二人已经开工，等到太阳升高，空气湿度会慢慢变低，在干燥的环境下，草容易变脆断裂。编织难在必须两人配合，一人用竹叉往麻线开口处送草，一人压草，这个动作十分考验搭档之间的默契。师徒二人经过多年的合作，才练就了现在的准确度。5天后，师徒二人如期交付订单，他们的欣慰来自竭力完成了对每一根三角草的交代。迢迢霜叶里，蟋蟀鸣唧唧，独盖衣衫睡，穷然卧草席。这是古人对此的美好描述。如今

0: 当地政府和手工艺人的努力下，横经席编织技艺不仅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成为了豫南的一张亮丽名片，深受游客们的喜爱。这极具美感的编织过程被越来越多人看到，几千根由匠人凝结在一起的席草找到了属于当下的价值。根根三角草经历了严寒酷暑，在大自然的滋润下柔软而坚韧，表里如一。正如在这方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朴实无华，用一根根散发着淡淡清香的三角草，一寸寸韶华，编织着传统技艺的代代传承。
1: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来北平。
1: 西苑机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检阅部队，各界代表热情迎接。敞篷吉普车上，毛泽东身穿打着补丁的旧棉袄，头戴旧呢帽，检阅人民的军队。这身从西柏坡穿来的棉袄，见证的不是一个政权的排场，而是一场考试的开始。西柏坡，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这里。在此期间，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着局势发展，全国胜利已经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对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0: 来说，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迫在眉睫。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举行。会场是一间临时搭起的大伙房，没有电源，摄影师只能靠手摇摄影机为历史留影。会上，毛泽东豪迈地宣告，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胜利面前，这位领袖想到的不是庆功，而是警惕。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向全党发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 这个两个务必的技术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对于我们进城以后怎么样做好我们各自的这些工作，能够保持我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保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本色，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0: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13日落下帷幕，会议确立了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石。毛泽东在会上豪迈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会议闭幕后的第十天，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夜，毛泽东房间里的灯火彻夜未熄。批阅完文件后，他又伫立窗前，凝望着窗外的夜空。直到凌晨3点，他才显出些许困意。临睡前，他嘱咐卫士长，9点以前一定叫我起床。1949年3月23日清晨，大家收拾好行囊，准备进京。上车前，毛泽东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一支几经战斗、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队伍从太行山出发了。临行前，毛泽东叮嘱警卫员，把躺椅上那本郭沫若写的《甲申300年记》做好标记，进了北平，我还要继续读。李自成三个字，此刻重重地落在这支队伍每个人的心头。
2: 李自成的教训经常被他引为警戒，他深知李自成的起义军因骄奢放纵而功亏一篑，在历史的答卷上落得满盘皆输，这个结局太可惜了。为此呢，他经常警示全党，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0: 上午11点，春风拂面，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组成的车队，驶离了这个太行山东路的小山村。毛泽东坐在第2辆吉普车上，踏上了进京赶考的旅程。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求索28年，所有的艰辛与牺牲，都化作了这串向北行进的车辙。车队行驶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毛泽东不禁感慨：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东渡黄河，1949年3月进北平。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1: 进了北平以后，我们的这种执政环境啊，稳定下来。我们要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要做到长期执政，我们能够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那么以后我们就永远永远不用搬家了。
0: 赶考之路仍非坦途，从西柏坡至北平300多公里，路途崎岖，沿途局势复杂。当时太原尚未解放，如果选择飞机前往北平，一旦行踪暴露，很容易遭到敌机拦截。周恩来亲自拟定了方案，选择了灵活便于隐蔽的汽车。如何确保中共中央的绝对安全，成为这次赶考的首要难题。夜色中，车队来到了距北平还有200多公里的唐县疏驴村。村里只有几户人家亮着灯。进村前的路上，毛泽东一直在想白天看到的那些荒地。他说，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这一夜他没有睡意，前半夜他同村干部谈话，了解详情，对土地工作进行部署。后半夜他把门板架在2个凳子上当桌子，点起一盏油灯，就着这张简易的桌子批阅文件。天快亮时，他才撤去凳子，把门板搭成床，躺下休息。
2: 当地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底是谁住，知道是毛泽东之后呢，确实当时很多人是没想到的啊。所以在当地呢，其实人们对这个毛泽东简朴的生活作风呢评价很高。
0: 第二天一早，队伍继续赶路，途经保定、徐水等地，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涿县，这是进北平前的最后一站，距北平只剩60公里。此时城门紧闭，一个哨兵将车队拦下，始终不肯放行。没有我们排长的命令，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行，我们要执行命令。毛泽东得知后只说了一句话：他们做得对，不要紧，可以等一等。
3: 毛泽东没有生气，他的这句话是对哨兵严格履职的充分肯定，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律面前不讲特权的这样一种风范。
0: 涿县城门前的这一幕，让所有人意识到，纪律是这支赶考队伍的第一场考试。当晚，时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从北平赶到涿县，迎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叶剑英提出了一个新的进京建议，改成火车进京。

0: 当时呢，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我们党的撤走之后呢，留下很多特务，散兵游勇也是相当多，秩序比较混乱，坐火车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啊，因为铁路它相对来说这个封闭啊，包括警戒起来比较方便。
1: 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提议，实际上为了防备潜藏在北平城里的一些特务，中央保卫工作早已做在了前面。1949年2月，李克农率先到达北平，勘察驻地，排查隐患，成立便衣大队，织起一张隐蔽的保卫网，并对捉线北平沿途的保卫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从涿县向北平进发，这最后的60公里，沿途12站，每站都有2名工作人员守卫。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人登上火车，为防止敌人破坏，安排了3列火车，依次行进，分别停靠在不同的车站。这座青砖灰瓦的小站，如今早已不再办理客运。而在77年前的那个清晨，这座小站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清晨5点，李克农已在清华园站台等了4个多小时。约定的时间过了，专列却没有出现。事关中共中央的安危，他立即拨通了前门站的电话，重新调整警戒部署。6点，列车缓缓驶入清华园站，毛泽东走下火车，从西柏坡到清华园站，3天2夜，300多公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终于踏进了北平的土地。
2: 毛泽东3次进京都和中国革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进京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由此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接触了很多新思想。第二次进京使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一个进步青年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第三次进京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开启的，这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锦还乡或者改朝换代，而是带领全党同志进京赶考，要完成一次由人民来阅卷的历史大考。
1: 当天下午进城后的第一场公共活动就摆在了面前。1949年3月25日，西苑机场20000多名官兵列队完毕，1000余名各界代表和民主人士翘首以待。
3: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将军向毛主席报告，受检阅的部队全部到齐。
1: 下午5点整，50门迫击炮射出的500发照明弹照亮了整个西苑机场。
4: 当时卫戍北平的是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第41军，由第41军挑了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还有的特种兵中间的一些装甲部队。
1: 检阅中，当毛泽东乘吉普车驶过塔山英雄团的旗帜时，车速突然放慢。此刻，他深情凝望着鲜红的战旗，举起的右手久久没有放下。
0: 塔山之战呢，可以说是二战中间的一场恶战，6000余夜。当时呢，他们都不相信人民解放军能够守住塔山，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觉得塔山很容易拿下，但是没想到打得很顽强。
1: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前往中央驻地，在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

0: 完成了一件大事。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驻地并不在北平城内，而是在香山。
1: 当时进入香山之后啊，为了对外保密，成为劳动大学。当时北平城内有很多这个进步青年，想参加工作啊，想上学呀、啊。一听说有劳动大学，还跑来之后要求报考。当时警卫就婉拒嘛，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学校。
0: 香山距城区20多公里，山高林密，便于防空。3000多间房屋可容纳整个中央机关。它特殊的位置与空间，成为中共中央驻地的最佳选择。
2: 当时呢，毛主席啊，刚这个进驻双清别墅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里太好了，比我们在西柏坡的房子还大还漂亮。”啊，所以呢，这个能感受到啊，他对这里的环境是满意的。他这个所谓的满意呢，他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考虑，革命工作的考虑，就是这里呢非常的安静悠远啊，便于呢他在这里啊研判这个战事啊，然后呢起草这个重要的文件。
0: 入住双清别墅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迎来了进城后的一道重要考题，同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提出与中共和谈，实则为缓兵之计，只是想通过和谈与中共划江而治，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4月，国共谈判在北平举行，经过10多天的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
1: 国统区的人民呢，对蒋介石那也是憎恶透顶，希望赶快把这个政府换掉。因此呢，共产党也要把这个和平的旗子举起来。谈判的核心要求就是要求国民党和平交出政权，和平交出军队。
0: 4月20日，南京复电，拒绝签字，国共和谈破裂。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3天后，前线传来捷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消息传来，满心欢喜的毛泽东挥毫写下著名的雄壮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凯尔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 宜将胜勇追穷寇啊，他的意思就是将革命清到底，而且呢要追击啊败逃的这国民党军。
0: 这份豪情凝聚在诗词里，也定格在一个瞬间。1949年4月25日，六角红亭旁，毛泽东主席端坐在靠背椅上，手中拿着一份《进步日报》，版面上“南京解放”4个大字十分醒目，右侧的报道标题“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

0: 全灭亡，清晰可见。这一瞬间被镜头定格下来，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南京解放后香山上的这一刻。
1: 人民解放军夺取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攻占南京，这就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反动统治的彻底终结，也由此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
0: 南京解放后，杭州、武汉、西安等地相继解放，让人们看到了解放全中国之势。至1949年九月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军事上的答卷已经交上，但国家政权性质、国家道路等这些考题亟待回答。1949年六月，毛泽东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建国主张。
2: 当时条件非常的艰苦，没有风扇，也没有空调，山里面蚊虫啊也特别多啊，然后这个当时这个灯光条件也非常有限。当时毛主席呢也是把自己啊关在了双清别墅的这个小院里面啊，足不出户，最后呢写出了一篇大文章。
0: 人民是这篇8000多字文章的核心。6月30日，文章由新华社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文刊登，各民主党派纷纷发来贺电。7月，中英文单行本问世及售罄，随后被译介多国，影响遍及世界。这篇文章的创作，只是毛泽东在香山的一个缩影。从1949年3月入住，到9月离开，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办公居住共181天。他起草了200余封电报，审阅修改并发表文章、新闻稿及声明21篇。中共中央在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却交出了进京赶考的一份满意答卷。今天在西柏坡纪念碑的前面，赶考两个大字格外醒目。每天都有人在这里驻足合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党中央汲取百年奋斗智慧，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对赶考精神的深刻诠释。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赶考永远在路上。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士珍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

10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士珍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1: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2: 爱让世界经典。
3: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4: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5: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0: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6: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7: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6: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8: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9: 我不同意你说的。
6: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6: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6: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3: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东海之滨，港通天下，书藏古今，戏韵悠长。宁波的底色是千帆过尽的商埠气象，是汉末飘香的文脉底蕴，而它最婉转的心跳始终藏在一句句水袖翻飞的唱腔里。
1: 啊，旧桥今雪寒窑玉宇情情情。
0: 从专业院团到民间班社，从乡村古戏台到城市混民演出，常年不断的各类戏曲活动让戏曲深深嵌入宁波人的生活日常。这份繁盛并非无源之水，南戏名篇《琵琶记》《红梅记》在此落笔传世，余姚古腔位列明代四大声腔，中国首部戏曲史著《鹿鬼部抄本》曾藏于天一阁，数百座古戏台散落乡野，厚重的历史文脉铺就了戏曲生长的沃土，而代代传承者的坚守与创新正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今天让我们走进宁波，聆听戏韵里的城市故事。

0: 这一天，宁波市奉化区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演出队正在彩排。这是一个由市民票友自发组成的志愿演出团体，马上他们要参加一场十分具有宁波特色的演出活动——菜场有戏。在宁波各地，专业院团与民间票友会把舞台搬进菜市场，市民和商户驻足片刻便能赏一出好戏。菜场有戏是宁波文化惠民最鲜活的注脚。
1: 紧张没有？
2: 有一点，有点。

0: 没关系的了，台上玩的开心就好了，大家都是
1: 老还是会有一点怯场的感觉，
0: 相信你们打
2: 完。沈然、张锦轩是宁波外事学校越剧班的学员。

0: 然后你是看着他以后再转过来
1: 贴上去，
0: 你看过去是你要再过去一点，你们俩现在两个人全程无交流不行的。
2: 这段戏表现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初次相见的场景，是整部《红楼梦》的情感起点。除了唱腔，对表演的要求也极高。
3: 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没有看我；你看我的时候，我没有看，就刚好就错开了。就是其实就是气口不一样。
0: 在刚出秀的时候交代给观众，但是你肆意躲的时候，还是要正儿八经要去打量他啊。
2: 彩排结束，演出队的成员们都已离开，沈然和张锦轩却把指导老师扣下来反复练习。虽然是新人学员，但是两人却丝毫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转眼便到了演出的日子，这里是附近最热闹的菜场。

这方舞台更是经常有精彩的演出呈现，演员的表演好不好，观众最有发言权。用红绳扎着祝福的蔬菜，就是老宁波戏迷给演员最接地气的奖品。那么，沈然和张锦轩今天的表演能够赢得观众手里的奖品吗？

0: 特别完美，
1: 我觉得是我们互动最明显的时候。
2: 顺利完成第一次特殊舞台首秀，令小演员们十分兴奋。职业生涯伊始，他们成功经受了最接地气的挑战。而同时，在江北区，有一位老戏曲人也将迎来自己的新挑战。
3: 像我家有个小九妹，那我就翻译成我家有个小妹妹。
4: 小妹妹。
3: 对，小妹妹。I have.
4: I have a
3: little.
4: Little.
3: 对 ，sister，
4: sister，
3: sister 就是妹妹，叫小九妹，小妹妹。哦，
2: 这一天，宁波小百花越剧团一级演员谢晋莲向徒弟郑怡请教起了英语。
4: 然后应该唱的话就是 I have a little。
2: 原来，浙江万里学院的国际留学生将要到这里参加越剧文化交流活动。而英文版《梁山伯与祝英台》选段，就是谢晋莲为留学生们特地准备的小巧思。
4: 如果让我学英文歌曲，你直接就这样教我唱英文歌，其实学起来没有感觉。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个英文这一句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可能在唱歌嘛，他肯定要深情对吗？要带入感情了。
5: 阿兹安格瑞斯，西斯哦帅，
4: 是不是这样子啊？
3: 是的。
4: 哎呀，这太难了。
3: 是的，因为毕竟
2: 显然，对于完全没有英语基础的谢晋莲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位有着30多年表演经验的艺术家，表情也严肃了起来。
4: 我们《梁祝》呢，是我们中国最浪漫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东方的罗密欧和朱丽叶。
2: 交流活动的现场，这些留学生们来自俄罗斯、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等不同国家。
4: 我生怕里面的内容啊，大家听不懂，所以呢，先用英文这个翻译给大家唱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粤剧的这个内容在唱什么。好，我先哼唱几句啊。

0: 有了刚才的铺垫，留学生们也能更好地欣赏这位艺术家地道的粤剧表演，而这也激发了他们对梁祝爱情故事的向往和对粤剧技法的好奇。
1: This is for 祝英台 and this is for 梁山伯。一直在摆弄这个手，这是不是正确，这样是不是正确，还一再的问，我觉得他肯定是心里种下了一个种子。
0: 从艺30多年，谢晋莲也许早已数不清自己挑战过多少舞台，但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成为这位艺术家职业生涯中闪亮的记忆点。宁海县是宁波戏曲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地区之一。这一天，宁海县强郊镇下渔村薛澳码头热闹非凡。星耀四明宁海有戏乡村戏曲擂台赛火热开赛。星耀四明公益展演是宁波市159位文化特派员联合发起的品牌活动，戏曲传承与服务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 这次我是作为省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下渔村，
3: 因为我问他们可不可以上台表演，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都是这样。后来我以为他们真的不行，但是我听了他们的演唱之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只是他们缺乏这种勇气，缺乏有人在背后推他们一把。
0: 在宁海湾畔，普通村民站上戏台唱戏，成为乡村文化最生动的写照。在宁波，戏曲演出常年不断，遍地开花，宁波人把戏曲融入到了自己生活的各个场景。这份深入城市肌理的戏曲热并非凭空生长，它的根脉早已在千百年的时光里深植于这片土地的文脉之中。世人说宁波戏曲，常概括为一句话：有戏有腔有文献。所谓有戏，元末进士出身的高泽成辞官避居宁波鄞县瑞光楼，伏案写就《琵琶记》，被后世推为南戏之祖。朱元璋盛赞其如五谷不薄，不可或缺。明万历年间，传奇作家宁波鄞县人周朝俊所著《红梅记》盛演于明末，主角李惠娘成为中国戏曲史上久演不衰的艺术形象。所谓有腔，说的是明朝中期形成于宁波余姚的余姚腔。余姚腔的艺术性格接地气，近方言，重叙事，深刻影响了后世浙东诸多地方戏曲的发展脉络。
4: 明代时候南戏有四大神腔，余姚腔是一个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腔，它滋养的这片戏曲的土地，它是勃勃生机的。
0: 所谓有文献，说的是中国首部为剧作家立传的戏曲史著作《鹿鬼部明代抄本》，书中系统记录了100多位元杂剧作家，400余种剧目曾藏于宁波天一阁，后被国家图书馆珍藏。同时，作为中国现存历史最久远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保存了大量海内孤本、西建戏曲古籍，是全国戏曲文献的重要宝库。笔墨写就传奇，声腔传唱古今，数百年来，戏曲文化滋养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也催生了这里多样的剧种。现在仍然活跃的剧种主要有粤剧、咏剧、瑶剧和宁海评调。
4: 粤剧呢，它是以这种才子佳人为主，因为它比较就是代表了我们江南水韵的一个特色，是婉转的、柔美的。咏剧和瑶剧，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可能讲述的就是你的邻里的事情，或者你的家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有点家长里短，但是你一看就特别熟悉，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宁海评调，它又加以

0: 种神话剧的这种比较玄幻的一个演绎，所以他会有耍牙那样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功夫，就有点像川剧的变脸，那是在神话中才能发生的一个事情。
1: 在宁波走出过许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宁波慈城人，作为旗派艺术创始人，他以麒麟童之名红遍大江南北，与梅兰芳并称南旗北梅，是二十世纪中国戏曲界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艺术家之一。如今坐落于慈城古镇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早已成为戏迷心中的精神地标，庭院里弦歌不辍，滋养着一代又一代戏曲爱好者。粤剧毕派艺术的开山之人毕春芳来自宁波鄞州，他以脆亮洒脱的唱腔、俊逸自然的小声表演开宗立派，王老虎抢亲、血手印等经典家喻户晓，是中国粤剧史上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名家。如今鄞州区裘壁社区粤剧演出常年不断，更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以戏腔吟唱古诗，稚嫩声线融汇婉转粤韵，让大师的艺术火种在故土生根发芽，代代绵延。

0: 在宁波，几乎每个村都有一座戏台，这些戏台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存世数百年，至今仍有300余处，形成全国独特的古戏台文化。天一阁因古藏书楼而成为宁波文脉的代表，步入天一阁古建筑群深处，秦氏之祠古戏台便坐落于此。这座古戏台营建于1925年，作为浙东宗祠戏台的经典形制，它沿中轴与山门正殿遥相呼应，三面临空，环以看楼，维和的天井天然构成声场，是古人无需一器一械的声学营造智慧。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整一个祠堂当中最最华丽的部分啊，大家可以抬头看一下，我们的顶端有一个叫鸡笼顶的藻井。鸡笼顶呢，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小鸡笼子一样把它罩起来。那么它整个顶呢是由上千块的斗拱拼接而成的，是6层的如意斗拱。整个顶呢，它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首先，它的圆顶是可以收阴拢阴，并且可以扩容的。然后顶端呢还有一面铜镜，这个铜镜是专门用来打光的。百年之前的戏台，它已经做到了灯光音响一应俱全。
0: 这座古戏台便是浙东特有的朱金木雕工艺，浮雕、透雕、圆雕技法交叠，纹样囊括戏曲人物，详禽瑞兽，刀工细腻入微，人物眉目传神，赋予了戏台极致的美感。宁海澳湖村胡氏宗祠的三连藻井戏台，更是民间匠艺的巅峰代表。三连藻井沿中轴线次第铺展，全榫卯结构，不失一钉，既是罕见的建筑奇观，更造就了天然拢音的声场，将浙东鸡笼顶传统技艺演绎到极致。而这份技艺也走进了一位民间手艺人的雕刻时光里。葛昭龙，宁波宁海县手工艺人，18岁拜师入行学习木工手艺，深耕木作40余载。数年前，他受托抢救修复一座濒危古戏台。
2: 通过这次以后呢，我就是也就是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戏台，因为我们的戏台里面有这么多精妙的一个榫卯啊、雕花技术啊，这块包括我们的木工里面啊、雕刻匠里面啊、彩绘里面啊。都集中在这个一个戏台一个造型里面，这也就是我们一个武将的一个精华。
0: 此后，葛昭龙带着儿子走访100余座古戏台，解构斗拱形制，描摹藻井纹样。他耗时一年绘制图纸，打磨样稿，选取香樟、乌楚、老柏等5种木料，以传统戏台1:2的比例，纯手工雕琢了9000余件木构件。前后历时5年。

0: 最终落成这座高 6.6 米、长宽各 5.3 米、台面离地 0.6 米的微缩古戏台，并定名人生戏台。2022年9月，人生戏台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如果说古戏台是戏曲文化凝固的载体，那么活在舞台上的绝技与声腔，便是戏曲艺术跳动的脉搏。摇剧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产生于宁波余姚，脱胎于当地车子灯、采茶篮、旱船等民间歌舞及雀东东等民间说唱艺术，至今已有近300年的发展历史。摇剧音乐以流畅活泼见长，唱腔曲调具有节奏明快、唱词淳朴通俗、生活气息浓郁的地方特色。摇剧的表演质朴自然，富有生活气息，为流行地域的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耍牙是宁海平调原声的独门绝技，演员口含獠牙，吞吐翻折，唱念作打毫不耽误，堪称绝活。宁海平调的绝活并不只有耍牙，浙江戏剧奖金桂奖获奖作品《折子戏阴阳合》集合彩敲功、担子功和水袖功三项高难度技艺，令观者啧啧称奇。如今借着网络的传播，这些技艺出圈走红，不少人惊叹于技艺的神奇，却未必知晓他所属的宁海平调。浙东地区十里不同音，受限于方言，宁海平调的传播范围本就有限，它的传承还出现过严重的断档。
1: 我们近几年是以折子戏为主，但是我们折子戏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以遗址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成熟了。
0: 没有自己的看家大戏，是宁海平调现在面临的窘迫局面。
2: 年纪都大了，很担心呢这个平调，最主要的我心理状态呢就是这个。
0: 韩淑荣老人1960年进入宁海县平调剧团学艺，是团里的第一批学员，掌握最正宗的唱功和表演技巧，现在虽已年过80，却仍心系平调事业。
2: 那这就是后面这就帮腔。
0: 平日里一有机会，剧团的成员们就会把韩淑荣老人请来剧团，向这位前辈请教地道的宁海平调表演技巧。
1: 近几年我们是一直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宁海平调是一个剧种，那么耍牙呢是我们剧种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绝技。那我们既然是剧种的话，我们要有自己的戏，要有代表剧目，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很困难的在做一些传承工作。
0: 学习表演技巧也许简单，但想要系统复现老的剧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做传承工作其实也就是跟时间赛跑一样的，就是要尽快的就是把一些比较好的传统的就是戏把它恢复起来，抢救回来吧，应该说。
0: 令人欣慰的是，近几年每到假期，平调团都会开设传承培训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和学习这个本地剧种。守住老底子是地方剧种的根，而闯出一条新路，才能让古老艺术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咏剧《雷雨》是传统咏剧最具分量的剧目之一，它以宁波滩簧唱腔与城市化表演立住剧种本色，是经典的地方戏曲舞台样貌。而最近在宁波演艺集团咏剧团，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咏剧《雷雨药》一经推出，便吸引足了市民的眼球。
1: 那么怎么来提纯雷雨这么复杂的一个这么深厚的

0: 故事内核呢，我们就提取了中间药这个元素，因此我们重新解构了一个现代版本的现代故事环境的雷雨药这么一个概念。
1: 在永剧的方言底色之上，话剧的表演，音乐剧的演唱，现代舞的肢体彼此交融，小剧场的极简空间里，连环境音效都由演员现场完成，这种形式不可谓不大胆。
0: 在创作的时候，只要符合剧本，只要符合人物性格，恰当的融入其他艺术形式，至少目前从首演之后观众给我们的反馈来说都是非常喜欢的。
1: 面对方言与受众的局限，宁波的戏曲人没有止步于坚守，他们大胆地进行融合与尝试，为地方戏探寻着全新的打开方式。从南戏余响到古腔流韵，从墨香典籍到雕梁戏台，戏曲的基因早已镌刻进宁波的城市文脉。这里的戏曲从来不是尘封的遗产，而是流淌在生活里的烟火，是生长在传承里的生命。岗潮奔涌，戏韵悠长，一代代宁波戏曲人以坚守为根，以创新为艺，在东海之滨唱响一曲薪火相传、常演常新的文化长歌。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脑，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岛内热议中美元首会晤，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据台媒报道，近日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局应看清局势，放弃以外谋独的幻想。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25号呼吁，面对中美元首会晤后快速变动的国际形势，赖清德应向民众完整说明当局对中美关系及两岸形势的最新研判，更应主动提出降低台海风险、恢复两岸沟通的具体方案。他表示，赖清德应以台湾人民的安全与利益为念，设法打开两岸对话的大门，为台湾争取和平，降低战争风险。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2: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放弃你的台独。
1: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3: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就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了，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了。
0: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9合1选举还剩2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3度被卡住。

0: 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1: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0: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掀起洋流，本质上就是大罢免 2.0， 是同温层的狂欢，很可能产生反作用力。
2: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它是相等的，所以你这边用很大的力量去启动洋流的时候，那边就一定有一个力量是抗洋流嘛。洋流直接会影响蓝营的这个内聚力，我想这个是必然的。
0: 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27号南下云林，展开一整天浮选行程，首战与国民党县长候选人张家俊合体，现场蓝白合气氛热络。
3: 最主要还是候选人自己的本的这种形象啦、能力，他没问题的，他已经，
4: 谢谢，邀请主席多多帮我加持。
0: 此外，国民党宜兰县长候选人吴宗宪27号上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都到场力挺。
5: 新北想要突破，想要扳回一城。有吴宗宪在这边，我们不怕司法的打压。
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日前，世纪华章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两岸民族音乐会在江苏南京中山陵音乐台上演，整场演出荟萃主题、新创作品、爱国经典以及诉说两岸血脉情谊的民乐佳作，以两岸艺术家同台演奏的独特形式，寄托对革命先驱的追思，抒发中华儿女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岛内热议中美高层互动，释放多重积极信号，赖当局密切关注，难掩内心恐慌，遭批以美谋独终是一场空。台媒如何解读此次会晤？赖清德又能否迷途知返？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美关系四新，岛内最关注什么？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引发岛内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讲话内容到释放出的信号，让岛内民众开始思考中美关系新变化会给台海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给赖清德当局敲响了怎样的警钟。就有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台媒聚焦此次访问，纷纷以头版头条密集报道解读，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并认为中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一是拓展中美关系新定位，二是开辟中美合作新空间，三是搭建中美友好新桥梁，四是展现大国责任新担当。
6: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我们看到无论是形式上还是细节上，的确非常隆重，而且有很多的首次。那么各界都认为这是美方对中方展现的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岛内媒体也是分外的关注。那么岛内关注的都是哪些方面？
7: 其实从这个岛内，尤其是从民进党当局的关注当中，首先关注到的是频繁。我们确实会看到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中美实现了元首再次互动。那么互访呢，体现出的是双方关系的密切，以及就一些问题的深度沟通。那么第二个关注点是规格，尤其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欢迎习主席的时候，那么对于岛内来说，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高度重视此次访问是要与中国进行更密切的互动，是希望中美关系向好。那么第三个关注点呢，民进党当局关注的不仅仅是访问本身，他们注意到的是从今年5月份习主席和特朗普见面之后，那么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确实是更加慎重。这一次会晤当中，习主席也再次与特朗普总统谈到了台湾问题，明确要求美国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那么确实呢，在5月份之后，民进党当局心心念念的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一直没有落地。我们注意到的是，在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兴风作浪，要求美国政府落实对台军售，认为呢，如果不落实，就是对华示弱。但是呢，特朗普依然没有接招。而另外呢，在9月21日，即这一次国事访问即将开启之际，那么有美国媒体爆出，美国

0: 统特朗普是通过私下的渠道来要求民党当局减少在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这明显是对民党当局在进行行动方面的约束。
1: 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舆论也都认为说中美关系是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那么岛内媒体也认为说中美关系是拓展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关于这样的一种评论您是怎么来看的？
2: 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习近平主席在访问美国和特朗普总统会谈中双方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在这个关系前面又加上了这个限定词，包括尊重、公平和对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从尊重，那么首先就是尊重各自的这个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同时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我们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习主席特别的向特朗普再次谈到了台湾问题，那这个表述是非常郑重的其中特别谈到了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这个正确立场。那么这个公平其实意味着双方要开展一个务实的合作，通过一种协商的方式来处理之间的分歧。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这个中美关系新定位里面，合作为主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同时还强调这个竞争有度，就是中方也不回避中美关系这么大体量的是吧，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没有竞争的成分，其实还是有的，但是这个竞争是要有适度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那种一方之所得是另一方之所失的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那么对等其实更加明确了，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对等，中美之间要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就是主权是对等的。所以从这次这个新内涵的这个拓展来看，其实它是完全符合中方一直提出的我们推动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个总体的一个原则。
1: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台湾问题，岛内是如何来解读这一次中美会晤的时候谈及台湾问题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的？
3: 台湾媒体是高度关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关注的重点就包括中美元首之间的互动会后的成果跟共识，还有就是中美关系呈现出的正向氛围。台湾多数媒体的解读呢，综合起来看，就是要赖清德当局想一想当美国的对华政策开始调整，如果你还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美会越斗越凶，想在中美冲突里面去谋取利益，是不是误判情势了？例如联合报9月26号的社论标题说的就是美中高峰会俨然成为全球权力的新重心，它里面就提到中美讨论了三个主要议题，包括关税战呢，延长休兵，人工智能的管制，还有台湾议题台湾议题方面，这篇社论呢是从中美元首今年可能的后面的互动，还有美国对台军售一些态度的调整里面看出预防冲突呢是中美关系必然的重点。另外27号中国时报的社论标题更直白了，说的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国选择的路线是少管台湾，那大陆就会取得更多的两岸议题主导的空间，所以这个社论就要赖清德当局认清情势做适当的因应。总之呢，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美国也在他自身利益的考量底下做出了维护中美关系避免冲突这样的调整。如果赖清德想的还是唯恐天下不乱希望在中美对抗里面为台独去谋取一些机会，靠外力浑水摸鱼，那对不起，他就是误判情势，一错再错了。
4: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民进党当局安全部门全程关注。有相关人士认为，今年是中美高层近年来高频率沟通互动的一年，并声称所谓保持定力是台湾地区接下来的重中之重。中美双方明确了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相处原则和努力方向，民进党当局应该从中获得启示，台湾地区不应继续挺在台海冲突风险的前沿。
1: 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也开辟了新的合作的空间，那么这些新的领域呢，也引发了岛内的广泛关注，都有哪些合作的空间是新的？
0: 说到新的合作的空间，我觉得首先体现

0: 出的是习主席在强调的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可以造福世界。所以第一点我们关注这一次元首会晤双方都关注的经贸磋商的问题。大家会注意到细节，在习主席开启访美行程之前，中美双方经贸磋商的团队是开启了新一轮的磋商。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就经贸的问题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那么此时呢，涉及到的既是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再次凸显的是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而另外呢，这样的一个信号对于全球经济国际市场来说也是一个利好的信号，是带来了更多的稳定性。那么说到共识，首先第一点，关于中美关系的新内涵，双方都在共识当中予以确认。而另外一点呢，是指向的是后续双方领导人会进一步的进行接触。那么不管是今年的 APEC 会议还是呢 G20 峰会，双方之间呢都可能再次见面，是保持双方高层互动的这种频率。而另外一方面，双方在谈到新领域的时候，涉及到了人工智能。我们注意到在此次访问之前，很多方面指出的是人工智能会成为会谈的重要的议题之一。当然呢，在美国国内有一些反华势力在炒作美国应该保持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指出人工智能的滥用造成的风险，这是中美需要共同解决的。那么从最终结果来看，中方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合作要开放包容，同时呢，涉及到全球治理问题，中美两个大国应该进行对话，所以在最终的共识当中已经落实了后续对话的时间表。那么对于两个大国就人工智能问题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1: 小辉女士刚才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问题的确是向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中美接下来可能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更多的合作。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一直希望拿走台湾的台积电，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号又让岛内如何解读呢？
2: 那么台湾也关注到了，这整个这个21世纪啊，这个是一个智能化时代，它跟这个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么在这个时代中呢，这个中美在人工智能方面当然既有竞争，但也需要合作啊。尽管是激烈的对手，还有合作的一面，因为没有中美协作，这个人工智能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台湾在整个的这个大的背景下，其实是相当被动。从这次中美元首会谈台湾岛内的解读也可以看得出来。那么第一个就是从宏观上来讲，台湾在科技革命里面，它对美国采取的是一种依附的政策。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年，台湾的对美的政策很大的一块是一个叫产供链的这个政策，特别是把台湾作为这个第一岛链的关键棋子吧，来抬升自身的地位。那么这一次中美谈的很多前沿的问题，包括人工智能，使得台湾社会缓过神来，发现这个中美大国竞争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遏制和反遏制的一个较量，而是在竞争中也有合作。所以现在特朗普政府给台湾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因为台湾问题来影响中美之间的合作，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那么这个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美国自己的对台政策保持了一个相对克制，尽管这种相对克制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有条件的，是吧？但是至少它表现了这种战略上的一个收缩，这个台湾传递信号就是台湾是处在更加战略上更加被动的位置。那么第二个呢，刚才您讲的这个在这个技术上或者科技产业层面吧，台湾也处在一个被动，因为民进党当局的管控政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跟大陆进行切割嘛，所以台湾就错失了大陆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这种机会。而且中国大陆在不断的进行这个独立自主创新吧，这种创新政策不断推出，而且进行这个进口替代，这个对未来台湾也有挑战。
1: 所以这就不免让岛内呢又有了以美论，认为美国现在还可以去依靠吗？所以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尤教授您的观察是什么？
3: 如果台海发生冲突的话，直接承受最严重后果的就是台湾。如果呢台湾都把安全寄托在美国身上，认为发生了冲突啊，美国会是台湾的救兵，那不就太危险了吗？到时候美国会怎么评估自己的利益？美国会怎么排列它的优先顺序？台湾根本控制不了。中美关系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啊，而且去期待美国

0: 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1: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2: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3: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中美人文交流的热络，中美人文交流本身有刚需，很多的美国青少年是希望有机会来华交流学习，是更深层次的理解中国。这个时候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认知是一个关键词。来华交流的青少年，他们首先呢可以更加密切地接触中国，以更加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那么此后呢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策，包括整体的对华的外交的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另外呢，说到人文交流，这一次的人文交流熊猫当然是一个亮点。当习主席宣布有2只大熊猫要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时候，我看到呢美国国内反应是非常的热烈，这既反映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熊猫的喜爱，同样也反映出长期以来两国交流当中，包括以熊猫作为使者，以人文交流为桥梁，双方是进行了积极的互动。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从历史纵深上来说，习主席在讲话当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美之间长期交往包括人文交流的历史。那么对于这一次来说，各方格外重视的是在习主席的讲话当中，包括最终中美达成的共识当中，涉及到的是在二战期间双方的人民是并肩作战这样的一个清晰的信号。这既指向的是此前的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这个顺历史潮流而动，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的是战后秩序。所以这对于民党当局来说，会看到中美之间不管是二战史观，还是对于战后秩序，还是达成了共识，是让这个台独势力没有更大的空间可以伺机而动。
2: 而且此次习主席访美，我们看到美方呢有一个重要的安排，就是去参观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那么这又给台湾方面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警示？
4: 关于二战时期中美其实战略上合作啊，共同反抗这个抗击啊日本的殖民侵略啊，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么一个历史，这一点也在台湾社会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民进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退失据啊，这个根源在哪呢？台湾不少的学者和媒体分析，是因为民进党采取了一个去中国化的政策，哎，所以我们看到去年这个民进党在这个抗战80周年纪念的时候，他是用了一个中战说，那么中战就是符合了日本右翼的一种史观啊，他没有从反击抗击日本殖民侵略的这个历史来切入，忽视了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的结果就是现在民进党又想搬回来找那段历史，那就做不到了。那么这个过程中双方如果在这个在回顾这段历史的话，那跟台湾又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当年我们知道两岸在抗战的过程中其实是共同努力的，因为这个两岸同胞是共同抗战的，当时台湾的义勇军也参与了大陆的抗战，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啊，所以当年那段历史记忆在台湾现在很多民间还是有深刻的啊。民进党一味的这种去中国化的操作啊，最终是自己会承受这种压力。
2: 那么在岛内呢，也有人建议赖清德当局发展两岸关系不要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那么您觉得赖清德

0: 当局能做到吗？他是否可以认清这样一个现实？尤教授，
1: 我认为啊，赖清德当局现在要做的就是放弃两个幻想啊。他的第一个幻想是想靠中美冲突去升高两岸的对抗啊。他的第二个幻想呢，是靠中美冲突升高两岸对抗之后，就有机会在外部势力的支持底下偷渡台独。赖清德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他是放弃台独，放弃搞新两国论。啊，回到一个中国，找回呢两岸在文化上、血缘上、历史上、法理上的共识。而且两岸要找到共识是远比中美要找到共识那要容易的多了啊。那你也应该学一学才对啊。其次，赖清德应该做的是改善两岸关系，这可以从少说敌意的话，传达更多的善意，或是促进更多的交流合作来开始，不要只会搞对抗，只会不断的为交流合作设置障碍。当两岸的共识、两岸的交流合作更多的时候，两岸关系就必然更稳定、更和平。那安全跟和平的主控权就会拿回自己的手上，这个绝对是台湾民众欢迎的。因为两岸如果冲突，是台湾民众首当其冲啊，这也可以避免啊，不断被某些外部势力利用两岸的矛盾跟冲突，在那操弄，在那扩大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愿意改变。其实从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里，我们看到不少绿营支持者也从这场会晤里面看到了世界局势正在转变。所以到底是谁在抗拒改变呢？其实是绿营政客的脑袋，还有他们不愿意放弃选票的短期利益，一种自私的考量罢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留给台湾社会的是一道必须严肃回答的命题，是在以美谋独的危险歧途上越走越远，还是回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性道路。看懂中美元首会晤的历史意义，台湾地区才不会误判大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透露，美方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欧盟防长会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能力等议题，在是否向乌提供爱国者导弹系统问题上，多国态度谨慎。针对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现身日本参加美日澳东方之盾联合演习，俄罗斯副外长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低风导弹系统的承诺，并警告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28号，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当地时间28号，伊朗媒体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的会谈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3: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表示，伊朗的国防能力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地区局势平衡。他表示，伊朗的敌人企图恢复的那个充斥着西方力量。